0: 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 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0: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市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

0: 个五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3: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4: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3: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5: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3: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6: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3: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7: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3: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9: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0: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9: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0: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9: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1: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3: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3: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3: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

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2: 今天真的是好天气，阳光明媚。那我们看一下，高温在28度，低温17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
3: 到了周末哈，明天是周六的时间，高温呢回升到了30度，低温19度，东南风3级。
2: 这几天特别适合洗车，基本上高温都会回升到30度了。
3: 到了周天哈，也是咱们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开跑的日子，周天的时间，乌鲁木齐的天气也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1度，低温20度。
2: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地图看了一下，在河滩快速路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和河南路立交桥下是有短距离排队的。另外呢，东外环的北向南是从六道湾往红山的方向是有短距离排队。
3: 在温泉路高架哈，就是柯南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市政府的桥面有一小节是处于缓行状态。
2: 另外呢，还有几条路的车流量开始变大了，团结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8分钟，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需要花费5分钟，迎宾路的东西双向需要花费15分钟。
3: 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行驶在哪儿了？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出行感受，来分享一下您周五早高峰出行的一个心情和状态。
4: 9999上车9999。
3: 您好。
4: 8:20的时候，河滩南向北，在西红路立交桥下面。在超车道有一只白色的小狗在逆行的往南向南在走。
3: 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由南向北，在华林桥的附近哈，左侧车道有一只小狗狗在逆向跑着呢哈，大家注意减速避让一下。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了八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意味着每出口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汽车。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研制6G 基站以及6G 智能手机，推动天地一体通信技术发展。
0: 截至目前，新疆已有83家企业的246个产品通过新疆品质认证，产品覆盖特色林果、畜牧加工、粮油、棉纺、药材、文旅服务等多个领域，梯次递进的特色品牌培育格局逐步成型。
1: 昨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了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共25人光荣入选。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的教师王震，塔里木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师李志军位列其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5级历史文化纪录片《风起东方》入选2026年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
1: 9月9号，新疆首家京东家电家居超级旗舰店在乌鲁木齐华林家居市场正式开工建设，这也是京东在新疆落地的首座万平级家电家居综合超级门店。
2: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35，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我们来听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
4: 上车就进94条，停在后面等待路况。8:30，这个七道湾南路在这个客会大队这个地方北向南，有一个车把中间护栏给撞烂了，在那停着呢啊。
1: 七道湾南路北向南，在
0: 测绘
1: 大队这个位置哈，
0: 中间护栏呢被汽车给撞了，
1: 大家注意。
0: 我们来还有看到听众小涛说8:10出门了，从喀什东路出发到天山区幸福路，说油价要涨了，油
1: 也
0: 加
1: 了，
0: 现在在东二环一路畅通。
1: 这是东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哈，从喀什路要来天山区一路畅通哈。
0: 今天早晨7:00多出门的时候呢，就发现了旁边的这个加油站已经开始排队了。今天大家如果有时间，趁着这个晚上24点
1: 之前，
0: 油价要变之前呢，赶紧加满油箱。
1: 那这个窗口打开以后呢，油价会这个上涨哈，1.5到1.3左右，大家可以提前把油箱加满。
5: 949，早上好。
0: 早上好。
5: 来喀什地区的乐府湖山支教已经有半个月了。但是每天坚持听949，又温暖。
0: 是在喀什听我们节目了是吧？
1: 乐浦湖县的一位支教的教师，这个喀什啊，今天是阵雨转多云，高温只有26度，低温16度哈。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即时路况可以发送到949公众微信平台上。
6: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6: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6: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6: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金风送爽，硕果迎之。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区各地各学校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连日来，玉林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商超、居民小区等场所，通过 LED 大屏、户外电子显示屏以及出租车、公交车车载显示屏等渠道，滚动播放教师节祝福语，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表达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在和田市各中小学， 学生们亲手制作祝福卡片和手绘作品送给老师，将感恩之情藏在字里行间。和田市第七小学学生热依麦赛迪麦麦提：
8: 我想对我最喜欢的老师说，老师，您就像太阳一样照亮我的心房，让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我希望你也越来越好。老师，我爱你哦，教师节快乐。
7: 这两天塔城地区组织各县市塔城英才名师走进玉明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参观学习，从榜样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深学笃行教育家精神。活动中，塔城英才优秀代表还围绕工作室运营、课堂改革、教研创新、特色课程建设等内容分享实践案例。托里县教育和体育局教研室主任曾燕：
9: 通过聆听前辈们的经验分享，我学到了宝贵的教学、教研和工作室建设的经验。我将以优秀教师为榜样，深耕课堂，潜心教研，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充分发挥英才的作用，为塔城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举办教职工趣味运动会，摸着石头过河、跳绳、套圈、投壶等项目丰富有

0: 去，吸引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及教育局机关的教职工400多人参与。木垒县东城镇中心学校教师齐吊平参加了集体跳绳项目。
1: 运动会简单有趣，上手容易，和同事们组队参赛，并肩作战，特别能释放工作压力。我们也度过了一个轻松又充实的教师节。
0: 拜城县第三小学举办致敬师恩、美育润心校园文化艺术节，作品展览、互动创作、文化体验、文艺展演四大板块串联成篇。新颖的互动形式打破了讲台与课桌的距离，师生携手完成创意作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美育同频共振。教师杨爱慧表示，
2: 老师与学生一起创作，共同成长，真正实现了以艺用心，以美育人。同学们在这次创作的过程当中，提升了观察美的能力、感受美的能力、创造美的能力，厚植了家国情怀，涵养了向善向美的品格。
3: 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新疆组织26家单位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的新成果。请听报道。
4: 走进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新疆交易团展台，展台设计融合了新疆地域特色，让人眼前一亮。展区内容亮点纷呈，国际物流、文化贸易、康养旅游、体育赛事、特色产品等板块集中亮相。今年3月，乌鲁木齐市入选全国18个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本届服贸会以乌鲁木齐为重点，辐射周边，组织自治区人民医院百鸟湖院区、自治区维吾尔医院、新疆维吾尔药业等10家单位参展。自治区维吾尔医院对外联络办公室主任古利努尔·塔利夫告诉记者，
5: 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国际化平台，推动中医药康养服务对外交流传播，加强国内国际的康养服务的交流合作。
4: 文化贸易板块中，新疆天山峰文化等3家企业带来非遗复原乐舞和文创系列产品。新疆天山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毅，
6: 我们也带来了舒乐乐泥塑的手办以及面人的手办，也想通过文创将来开发后期的产业。
4: 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新疆展区总面积100平方米，以新疆是个好地方、服贸赋能、开放新疆为主题，在国际物流板块集中展示跨境多式联运、中欧班列、跨境航空货运等现代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体育赛事方面，通过环塔、哈密大海盗拉力赛等展示新疆特色体育赛事 IP。 服贸会期间，新疆交易团将采用多种形式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7: 昨天，2026年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丝路交通杯公路养护工劳动竞赛开幕式在乌鲁木齐举行。本次竞赛通过技能比拼、交流学习，助力公路养护队伍提质建设。
8: 本次大赛汇聚全疆各路养护精兵，共有来自全疆16个驻地公路养护单位、新疆交投、巴州中铁道路养护单位的142名一线职工同台竞技。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养护管理处处长王少华，
9: 一共有3个项目，分别是绿色养护技术、桥面铺装维修技术和智能巡检项目。本次劳动竞赛的目的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挖掘培育更多的养护骨干、岗位能手，让一线职工有舞台、有成长。
8: 伯乐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伯乐养护所驾驶员、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刘志刚，作为参赛选手，本次竞赛参与的绿色养护机械设备项目比拼。刘志刚，
10: 希望能通过这次技能比武，也要向我们各单位的参赛选手多学习，能让自己的技艺更进一步。
8: 949记者加贺报道。
1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2: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7: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3: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3: 周五早间的8:44，这会儿您出门了吗？走在哪儿了？路上是否畅通？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分享路况吧。
7: 到了8:44呢，我们看到至少有6条路的交通压力已经开始变大了。尤其是像团结路西向东，还有迎宾路的东西双向，中亚北路的南向北，包括大家关心的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去南湖东路的方向需要花费7分钟。
3: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桥往苏州路桥的方向，流量也开始逐渐增大当中了哈。
14: 949，青萝卜组合，早上好。
7: 早上好。
3: 早啊。
14: 红山公园啊，体育馆这个路由北向南，不知道怎么回事，堵得一塌糊涂，走都走不动了。
7: 红山公园
3: 从
7: 就是
3: 西新街哈，西新街过来要往西大桥的方向，现在是在拥堵排队的。在走到这的朋友也可以来跟进一下路况哈，什么原因呢？
7: 小磊，哎，听一下啊。
1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7: 早上
15: 好。早满城街，快到这个武警医院的这个路口这儿。西向东，两车发生了刮擦，还挺厉害的碰撞。
3: 老满城街哈、
15: 现在。已经开始拥堵了，
3: 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武警医院的这个路口这儿是有事故发生哈。大家如果说需要通过的话，提前减速，能绕行的话，咱们就绕一绕啊。
7: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昨天上午，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联合公交集团走进了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教育集团望谷校区，开展校园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请听报道。
16: 有时候我爸爸开车抽烟，
17: 就提醒你爸爸开车时候不要用手机接打电话，也不要吸烟。
18: 当天上午，在操场上，辖区交警结合小学生上下学出行特点，针对性讲解学生出行安全要点，并重点围绕公交车安全乘坐规范、电动车骑行防护、路口通行规则等内容进行宣传。在现场，乌鲁木齐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4部的工作人员带领学生们实操讲解。安全运营科科长赵伟强，
19: 今天我们公交公司经营4部把公交车带入到校园里，跟学生互动，去了解公交车辆的盲区如何能更安全的去乘坐等候，教会孩子有安全意识。
18: 安全课上还设置了丰富有趣的现场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环节。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经开区头敦贺区大队民警哈里木塔哈泰，
20: 今天呢主要是针对我们1年级的学生，为他们讲解了，首先呢是乘坐公交的时候有序上下车，不拥挤，远离大车的盲区，过马路呢要走斑马线，不追逐打闹等等内容，希望同学们呢能牢记这安全知识，同时呢也提醒家长做好示范，我们会共同守护同学们上下学的平安出行。
18: 949记者韩辉报道。
7: 9月8号，新疆首批盐碱水全程人工繁育的本土扣蟹在富蕴县乌卡沟水库放苗入水，标志着新疆河蟹繁育从自然繁育升级为全程人工可控。请听阿勒泰台的报道。
21: 富蕴县盐碱水域储量充足，发展盐碱水特色水产养殖条件优越，但长期以来，全疆河蟹养殖苗种大多依靠区外调入，长途运输损耗大，苗种对本地水体适配能力弱，成为制约产业规模化发展的一大难题。2025年，当地依托天然盐碱水域开展人放天养自然繁育模式试验，初步验证了盐碱水河蟹规模化繁育的可行性。今年4月，新疆可可雪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富蕴县汇合水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科研团队，成功搭建起一套盐碱水河蟹人工繁育技术体系，并于5月在当地挂牌成立了新疆首个河蟹人工繁养技术研究中心，目前已培育出本土扣蟹80余吨。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副教授李斌告诉记者，此次投放的扣蟹苗种全过程均在人工可控环境下完成， 表明新疆盐碱水和

0: 械人工繁育技术，已完成全链条验证。
1: 富蕴县本土培育的扣蟹顺利放苗，正式迈入盐碱水养殖研究阶段，不仅盘活了富蕴县盐碱水资源，实现了河蟹的本土自主繁育，而且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培育壮大地方特色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2: 9月9号晚上，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基地魔界文旅园区正式揭牌，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0: 此次揭牌的基地由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联合魔界产业园区打造，依托园区成熟的文旅空间，聚焦当代青年文化需求，魔界文旅园区基地重点布局潮流音乐、电子音乐、时尚演艺等新兴业态，搭建起集音乐创作、现场展演、文化交流、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完整青年音乐生态圈。新疆魔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吕佳毅介绍，
3: 魔界本身就聚集了一些怀揣梦想的音乐人，能够给他们一个更好的展示平台。我们以后的品牌也更加鲜明，业态也会更加丰富，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魔界。
0: 此前，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已揭牌成立天山区将来城基地，深耕民族民间音乐传承创新。此次魔界文旅园区基地揭牌后，两大市级音乐产业基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构建起传统民族音乐加现代潮流音乐的产业矩阵，让多元音乐文化交融共生。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会长洪启：
4: 包括电子音乐、爵士乐，很多这种年轻化的、形态化的音乐会在这个园区里进行展现。那我们还会不定期的做音乐人的孵化计划，包括搭建数字音乐版权交易的平台，希望全疆各地来的音乐人能够在这个园区里边得到一些机会。
5: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6: 看来今天有不少朋友在平台上留言，就是关注在周天马拉松鸣枪开跑，对于自己出行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2: 是，
6: 比如说有听众就问到了，说我们家在泰山街，大清早呢需要去商贸城，不知道会不会受到影响。
2: 还有朋友在问说，准备要从苏州路哈下河滩往北的方向，这个马拉松是不是对下河滩有影响哈？需要提示一下各位哈，这个马拉松呢涉及的范围涵盖到了乌鲁木齐市的天沙新水各个区域。
6: 对，但是在天山区呢，如果你不是从人民路立交桥西向东去往新华路和这个南门，就不受影响。
2: 没错，
6: 但是大家还是要选择提前关注949交通广播，在周天早晨的7点我们会推出特别节目。
2: 没错，说到这个马拉松比赛哈，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参赛的选手们以及想要去观赛的市民朋友们都需要注意一下啊。因为从明天开始，在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比如说全马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半马的终点都会有，明天就开始哈，会有一个临时的管制。
6: 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其中9月12号
2: 明天
6: 就是明天周六嘛，早晨7点半到9月13号的15点半，也就是中午的3点半，对红光山路、会展中街、会展大道、会展东路从会展中街到红光山路全府封闭，用于马拉松起终点设施搭建以及赛后拆除。
2: 这是全马的起点和终点。另外呢，从明天的中午14点到13号的12点，对北京中路就是北纬三路至江苏东路的东半幅主道将会封闭，用于半程马拉松终点的设施搭建以及赛后的拆除工作。
6: 因为它这设施搭建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嘛，
2: 是，
6: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留意一下。同时在明天晚上的9点到9月13号中午2点半，对会展大道、还有会展南路东一巷、红光山路以及规划五路要进行全封闭，那用于起点功能区的设施搭建以及赛后拆除。
2: 所以也希望各位朋友哈，如果说在周末这两天要出行到红光山附近、二宫体育馆附近的朋友，需要提前了解线路、了解行程啊。
6: 这会儿呢，有很多听众也发来了即时路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说在友好南路友好路南向北美美二的这个门口呢，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2: 刚刚发生的哈。
6: 克南高架东向西怎么了？说不动了。克南高架东向西，
2: 一个常规的拥堵的节点，就是在下南湖路的那个口子那儿哈。
6: 对，是从这个温泉路高架，一直到了市政府桥面往南湖的方向，
2: 估计再过10分钟就得往东二环的方向去延伸了哈。元宝说了，在南外环就是快到七一酱园的桥面上，由西向东的方向最左侧发生了两车追尾，这是在2分钟以前发生的哈。他说看样子不是特别严重，应该能快速移开。
7: 949949，
6: 早上好。
7: 高架，西向东，
2: 广汇桥面，
7: 快到广汇桥，最左侧车道有两个发生追尾。
2: 好嘞，感谢。
6: 弯道刚拐过来，
8: 谢谢你的路况哟。
6: 左侧车道是有追尾事故发生。
9: 9999，罗明进行，早上好。
6: 早上好。
2: 早啊。
9: 南外环西向东，距离广汇桥出口100米，
2: 都看到了哈。
9: 在最左侧车道两侧发生追尾，现在两家车在路上是交换着信息。
2: 行，
6: 恰巧呢，那也是一个河流区域啊，所以说大家呢在那儿要做好提前变道的准备。
2: 已经有3位朋友都看到了哈，所以这会儿哈，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广汇桥面上最左侧车道是有追尾事故发生，大家提前注意避让。
6: 好嘞，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说一说你所行经路段的路况怎么样。有朋友关心的河滩快速路呢，今天这个点还算不错，至少因为没有受到事故影响。那主要的堵点呢是在河南路立交桥下和苏州路立交桥下有短距离排队。
2: 现在北环高架桥面由东向西哈，从苏州路的方向一直往柏商也是有一小节在缓行，另外反方向由西向东在肿瘤医院的桥面上也是在缓行当中的。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晴，31到16度；
2: 石河子晴，31到13度；
6: 奎屯晴，31到14度；
2: 游城克拉玛依晴天，30度到19度；
6: 伯乐晴，28到14度；
2: 伊宁晴转多云，33到14度；
6: 塔城晴，30到14度；
2: 阿勒泰晴，29到13度；
6: 东加哈密晴天，33到13度；
2: 吐鲁番晴，36到23度；
6: 库尔勒晴，30到17度；
2: 阿克苏晴转阵雨，28到16度；
6: 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7到15度；
2: 喀什阵雨转多云，26到16度；
6: 和田晴，30到15度。
2: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大晴天，高温28度，低温17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
10: 罗明俊兄，早上好。
6: 早上好。
10: 报告路况：由西向东，西山西西城街，拥堵。
2: 西城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往西山高架走，哈，已经开始拥堵排队了。
6: 有听众说，伊宁市巴彦代收费口这边呢是比较堵车的。
2: 欢迎伊犁的朋友来报路况啊，也欢迎来自全江各地的朋友来分享路况，分享出行的心情吧。
11: 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广揽英才，只等你来。
12: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2: 到了早间的8点58分了哈，早高峰的节奏正在向我们走来。无论您是走在高架桥上，还是在地面道路上，都可以来分享出行感受了啊。
6: 刚才有位来自伊宁的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说到伊犁伊宁市呢，连日来重庆路大桥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提速。那这个项目呢，预计在2028年的8月底建成通车。
2: 那这也是伊宁市区域内哈，伊犁河的第6座跨河大桥。
6: 它是以城市主干路的标准建设，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大桥北接重庆南路南延线，向南跨伊犁河，连通伊水街道，将有效疏解跨河交通压力，拉近南北城区的距离。项目施工长度一共是1.734公里，桥梁是1.47公里，路基200多米。
2: 这也为很多伊犁的市民哈，包括很多去到伊宁市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将会带来一个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
6: 堵线说，西外环的北向南，巨人之家的辅道出口处车流量排队还是比较大的，队尾已经到蜘蛛山隧道的这个位置了，占据了2条车道。
2: 马金提示，团结路在6中路段哈，双向是正常通行的，流量大，行驶比较缓慢。
6: 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上学路上、上班路上最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及时来分享，一起来感受早高峰带给我们的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一会儿见。

0: 早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路路通，节目
1: 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4: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去长沙、武汉、重庆、北京。
1: 有位听众安说，我在西向东西山隧道里面堵车呢，要听不到行李和猫咪了。
2: 他应该听到的是我喵喵。
1: 还有杂音呢，
2: 那个可以通过思路试听来回听一下啊。
1: 这熬过一周的辛苦忙，今天周五心飞扬啊。
2: 这路上车流是有点忙，放平心态，大家别慌张啊。
1: 稳稳驾车不莽撞，
2: 静待周末好时光。
1: 好时光，
2: 哎，今天节目一开场哈，希望这样的三句半，给大家带去一份轻松愉悦的感受。
1: 实在是懒得写开场了，但是说实话，今天总体来说还不错。现在呢，除了温泉路高架严重拥堵，东向西需要花费16分钟，其他路段主要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比如说安宁渠路的北向南，
2: 就是中亚路那个施工
1: 嘛，还有中亚北路、迎宾路车流量会更大一些。
2: 是。刚刚有说到在广汇桥面由西向东的方向哈，在最左侧是有事故发生的，这过去有10分钟了哈，各位朋友路过广汇桥面来看一看，这两个事故车挪开了没？
1: 没错，
2: 刚刚不是说不严重吗哈？
3: 上车记清楚，有上车就要报路况。罗明俊，清早上
1: 早上好，
2: 早啊。
3: 从江松路出发，走北京路、河北路、太原路、卫星路。过白云寺桥洞到泰山街，
1: 不要太畅通了。
3: 畅通，
2: 你看
3: 白云寺十字路口这边车流量比较大。
1: 大哥，您是半夜出门的吗？
2: 不是，他8点多就出门了吗？
1: 哦，就说嘛，
2: 出的比较早。
1: 真是路就是你的了啊！
2: 有朋友在问说，今天这个光明路

0: 由东向西右拐这个地方怎么回事？
1: 哎，
0: 堵车。
1: 前面不是有朋友说北向南往西大桥堵吗？哎，它这个是两个方向
0: 不是
1: 啊，
0: 光明路上这是
1: 光明
0: 东向
1: 路东向
0: 西，
1: 西右拐吗？
0: 对，
1: 啊，
0: 它要右拐去红山体
1: 红
0: 育
1: 山
0: 馆
1: 公
0: 的，
1: 园
0: 对，红山公园的方向。
1: 堵了十几分钟了。
0: 所以今天在整个的红山公园的门前，这个南北双向是不是都有拥堵的情况哈？大
1: 所以
0: 家
1: 大
0: 如果
1: 家，
0: 说路过红山公园的附近，来跟进一下什么情况哈？
1: 啊，
2: 你好，主持人，
0: 你
1: 你
0: 好。
2: 好。俊杰往二环的方向堵的严重，可能是新丰路和右京街交叉处的这个红灯好像坏了。
1: 哦，
0: 跃进街要右拐去
1: 去
0: 二环的方
1: 东
0: 向，
1: 二环，就在那个大湾的十字路口，应该是红绿灯出现故障了。
0: 今天早间从大湾北路要经过跃进街来团结路的这个右拐的这个地方哈，可以看到呢，在路的最右侧是有这个施工作业车辆占据了右侧的一条车道，所以今天准备要从大湾北路由北向南，无论是往团结路来，还是要去大湾的方向，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哈，大家注意。
1: 这会儿的西山隧道的西向东，在刚出隧道156对左转，准备要上西山高架的入口处，右侧车道呢是有车辆发生了追尾事故。
0: 刚刚发生的哈，现在呢，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也在堵堵堵，行驶缓慢。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的月饼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
0: 萝
1: 卜
0: 组
1: 组
0: 合。
1: 合。今天我们同样会选出五位幸运听众。我们有三份有利得的礼盒月饼要送出，
0: 龙月中秋月饼礼盒。
1: 还
0: 有
1: 一份呢是沙之船奥莱提供的无门槛的购物券，
0: 100元的消费券。
1: 另外，我们还要在金融宣传周这个日子里面呢，来进行有奖互动，来送出的是精美茶具。
0: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来摩拳擦掌，可以来做做口部操，可以来活动活动手指，
1: 再
0: 来
1: 活
0: 争
1: 动一
0: 取，
1: 下大脑。
0: 是，来争取赢取这个五份奖品中的一份哈，看看这份幸运能不能降临到你的头上。
1: 满目说："这个东外环的南向北下华光街路口，过了红绿灯大概20米，这个样子，在右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轮胎故障了，在换轮胎呢。"
0: 后方摆放了警示牌，大家注意一下，这是东外环由南向北华光街的位置。另外，这位朋友在说了，在路上还是有事故发生哈，喀什东路BRT 车站前的掉头口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现在呢，司机正在打电话，正在，哎，不是。你都已经碰了，就赶紧拍照吧。这打电
1: 你
0: 话
1: 看
0: 解
1: 他
0: 决不了
1: 旁
0: 问
1: 边，
0: 题啊。
1: 就你看，这是直行车和左转的车辆之间的刮蹭
0: 就是
1: 吗？
0: 掉头口那个位置
1: 还
0: 吗？
1: 是在红绿灯底下呢？
0: 是啊，所以这个发生事故以后，赶紧拍照。你打电话，你解决不了问题啊。
3: 心情罗明，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
3: 从新北阳山过来到这个骑马山坡的路口，向右拐有两个车刮到一起了，占据了右拐的两个车道。
0: 就是从克南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刚刚下到骑马山路的这个拐弯这个地方，右拐车道有两车又给刮到一起了。
1: 事故有点多呀，这河滩快速路北向南过了苏州路立交桥100米处，中间车道也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呢。
0: 节目一开始还说今天这个早高峰哈，感觉还算是比较平稳，怎么不禁夸呢，朋友们？
1: 嘴好毒，嘴好毒，
0: 这不能惦记是不是？
1: 哎呀，
0: 所以提示各位哈，今天周五了，周末就在眼前，在向我们招手，大家在路上且行且珍惜，安全第一位哈。
1: 有一个家长朋友挺着急的，说我们家孩子呢早上在中泰雅居的17北门乘坐了一辆红色出租车，
0: 不慎把这个电子手表电话手表哈落在车上了，
1: 是一个黑色的电话手表，
0: 对，
1: 说帮忙找一下。
0: 各位的哥们，早上有没有从中泰雅居17北门拉了一个孩子啊？
1: 是一辆红色的出租车，找一找，如果找到的话先跟949联系一下。
0: 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
1: 2561-949
0: 2571-949。这会儿锵锵把信号接进直播间，来盘点一下在周五早高峰的整体情况怎么样？锵锵，
4: 哎呀，我终于来了，不容易。
0: 嗯，
4: 也挺堵的啊。那个第一个要说的是东后街，东后街现在东向西的方向特别堵，拥堵原因呢是一辆水泥搅拌车走错路了，在这个限行路段 这个西向东上来，上来以后发现走错了，在这个十一小的门前现在正在掉头，所以后方从四医院从检全一街上来的车辆现在全在路面上等着呢，只能稍微等一下了，因为像这种情况只要有一个人不按游戏规则来，整个这条路就会堵成一锅粥。
0: 嗯，
4: 等他掉完头这个顺行走掉以后，应该上桥的车辆就能这个恢复正常。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现在车流量还在持续增加，队尾已经排到了世界公园小区门口了，所以整个现在这个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缓行路段大概是有一个接近2公里左右。另外一个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拥堵距离也比较长，队尾已经排过了那个104团这个位置，就是基本上从四道岔路口过了四道岔路口之后上了高架桥，走不了个300-400米就会进入到一个缓行的路段，然后和刚才俊清提示的那个事故估计也是有关系，然后再加上156队进出口车流有个交织，所以现在西山快速路也不快。然后接着在河滩这边还是一如既往的，从河北路到新一路桥这段现在车流压力比较大，然后北外环的西向东现在是北京路的下桥口到肿瘤医院的上桥口这一段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过了肿瘤医院上桥口以后那个通行情况会有一个改善。还一个提示就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现在从九江湾立交桥一直到徽商酒店上桥口这一段会比较堵，桥面上通行压力偏大。嗯，
1: 好。
0: 所以今天周五早高峰哈，这个状态和以往的周五感觉不太一样哈。
1: 我刚才突然意识到，是不是前面那句话说的有点早了呀？
0: 说，
1: 这感觉呢？
0: 说太满了，
1: 今天有可能这个早高峰的峰值会提早到呢。
0: 所以提示各位哈，如果这会儿刚刚出小区院子，正准备要上到咱们的主干道上的朋友，一定得慢一点。因为今天早上的事故比较多哈，
1: 有一位乘服呢发来了一条文字啊，还有一张图片，他说这个车牌淡的都快看不清了，
0: 给大家说一说，
1: 怎么去说怎么看不清。
0: 刚刚我在直播间的时候呢，点开这张照片，我
1: 他是站起来的，
0: 我平视是看不清楚的，我得站起来俯视才行。
1: 我视力比他稍微好一点，我没站起来，但是要跟他说一下，这个车牌确实已经泛白的厉害。
0: 新
1: AHK948，
0: 这位师傅啊。你这个
1: 牌照
0: 该换了啊，
1: 自个儿也知道吧，
0: 是啊，
1: 换下去。嗯，上次我们节目中说了，交警呢已经说了，类似于这种车牌淡的实在是看不清的，
0: 嗯，
1: 也会要受到处罚的，
0: 对对对，
1: 有故意遮挡号牌或者说故意污损号牌的这个
0: 嫌
1: 疑
0: 哈。这个牌照，车的牌照就是车辆的身份证，
1: 嗯嗯，
0: 你的如果自己的本人身份证如果缺了个角，你换不换？你肯定得换吧，是不是？
1: 来看一下北环高架的东向西快到小溪沟的下桥口呢，是一辆半挂车停在右侧车道，后方已经排队了。
0: 克拉玛依西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堵堵堵，行驶比较缓慢。这位朋友说在河北路和四平路的双向也是堵，拥堵排队不怎么动弹。
1: 对，太原北路河北路往卫星路最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这儿呢也非常堵车。
0: 所以听到前方在拥堵，如果大家能够有绕行的情况的这个之下哈，咱们绕一下，不然的话堵到里头也挺着急啊。
5: 949949开车就听949，开车就要报路况
1: 啊。谢谢。
5: 香山街一路畅通。
0: 哎呦，
5: 现在是9:09
1: 啊，
0: 这是准备要去126中学的，是不是？
6: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今天香山街喀纳斯湖路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1: 吕程说德润街的西向东上坡的位置啊贼堵。
0: 堵车，行驶缓慢，是不是？我一定关注你。如果说堵在路上的朋友，我们就来先动动手指，动动脑筋，我们的金融有奖问答要来到我们身边了哈。
1: 嗯，
0: 那我们都说9月7号到9月13号是金融宣传教育周，那在这一周呢，949也是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了金融安全科普答题互动，
1: 题目呢围绕识别生活圈套、理性消费、守护大家的钱袋子等内容，参与答题的朋友就有机会拿到精美茶具一套。
0: 嗯，
1: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出题了啊，
0: 先别抢答啊。
1: 啊，当我们说开始的时候，开始计算时间。
0: 今天的题目是，关于个人征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征信逾期记录可以花钱消除。
1: B. 征信记录终身无法更新。
0: C. 不良征信记录会影响贷款办卡。
1: D 陌生人可。

0: 我随意查询他人征信。
1: 开始答题。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0: 大家好，我是俊青。
4: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哎呀，这个从本周一开始哈，我们这个金融答题开始以后，我就感觉每次答题的时候哈，就跟那个钓鱼打窝子一样的。
0: 你是这种感觉吗？
1: 然后你这个获奖的就是那刚上钩的
0: 啊。我和你不太一样、啊、我感觉就是好像有一张卷子放到我面前了、
1: 啊、
0: 然后我一看，哟，这比我上学时考的简单呀。然后今天呢，我们看到错误答案和正确答案都涌入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
1: 这瞬间七八百条信息就来了哈、
0: 啊。我们还是想的是再等上个一两分钟吧、
1: 嗯、
0: 好不好？
1: 不是已经产生了就别等了吧，我的意思
0: 啊，
1: 不然后面还在发呢啊。
0: 啊，让大家也有一个参与的这种感觉嘛。
1: 啊，就是那种钓鱼咬钩了以后要那个遛鱼遛一会儿是吧？
0: 你好好，这是金融知识问答。谁在钓鱼呢？
1: 行行行哈、啊、这个确实哈、啊、这个金融安全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你不要觉得不当回事儿啊、嗯、
0: 做一个诚信诚实是不是？
1: 没错
0: 啊，信誉度高的这样的人或企业，
1: 一起学知识、啊、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是不是？
0: 好嘞，那现在时间过去了，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吧。
1: 那就是这个征信哈，是不良征信记录，它会影响到你个人的贷款还有办卡，
0: 所以今天的正确答案依然是 C。
1: 哎，又回到 C 了，
0: C 来了。
1: 恭喜这位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叫做
0: 长路漫。
1: 哎，
0: 他是第一个发来正确答案的幸运听众，
1: 可以来发送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恭喜您可以获得精美茶具一套。
0: 嗯，
1: 好了，
0: 其他的朋友我觉得不用那个说，哟，你看又、我又没获奖，连续参与了几天、
1: 周末还有呢，
0: 我们这个周末不打烊。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今天我们不说五份奖品吗？这才送出去一份呢。
1: 是
0: 啊、
1: 我们还有三份有利德的龙月月饼礼盒，还有一张
0: 的购物券，
1: 100元的无门槛消费券哈、
0: 啊、
1: 大家依然可以来积极的报路况参与节目当中哈。
0: 好吗？冯帆、
1: 啊、
0: 是咱们单位的是不是啊？
1: 哦，
0: 说昨天电梯里他见到我一个劲儿给我耳眼色，
1: 嗯，
0: 你就不理我。
1: 哎呀，
0: 你们四个人聊天的呢啊。
1: 师傅，那个
0: 你敢报一下哪个部门的吗？
1: 不是我的意思哈，
0: 我去找你聊天去。
1: 就是无论是在单位里面碰到我们了，还是在这个其他地方碰到青萝卜组合了、
0: 嗯、
1: 你直接打招呼就行了。
0: 对，你说青萝卜你好。
1: 对，你那个耳眼色我们那个视力不太好，
0: 我不看眼色。现在客西街高架左侧车道没有说方
1: 方向
0: 是有追尾事故发生。你说的是东向西吗？我可担心了。
1: 是
0: 啊、
1: 嗯，刚刚说客南高架东向西在下南呼噜出口那开始排队了吗？对不对？
0: 西向东也在排队。
1: 这位朋友说在东二环转客南高架确实开始排队了哈。他说现在快速路的民警正在东二环就是转客南高架那个口子那儿进行分车道放行，过了这个路口就好了。
0: 哦，这是汇入客南高架的路口就好多了。
1: 是，
0: 有一个听众说，哎呀，真的是年纪大了吗？
1: 咋了？
0: 七秒钟的记忆，你们念完题目以后我就忘了问的啥。这个跟年龄大没关系
1: 啊、
0: 所以我们平常要多多的去锻炼我们的大脑。
1: 哎，多动脑。
0: 哎，是的，
1: 对，多暴露化，
0: 也不容易老年痴呆。所以说是不是我们语速太快了呢？
1: 我们念挺慢的。
0: 嗯，为啥今天答来那么多正确答案呢？
1: 也还看到那么多错误答案呢？
0: 哦，安也许真的年纪大了。
1: 这位朋友说给大家提示一下哈，今天104团润园巷与西山西街的南四巷的路口有这个热力管网的施工作业。他说预计呢会要施工15天的时间，大家注意绕行一下。
0: 104团润园巷和西山西街的南四巷路口栈道施工。
1: 嗯、是。
0: 那15天的时间，大家如果说最近出门上班要早点出发了，
1: 要提前有一个绕行的准备了。
0: 今天8点多就有听众提到了四平路河北路的交叉十字路口说堵成一锅粥了。
1: 哎。
0: 我估计跟那个周天的那个比赛是不是也有关系。
1: 现在这个路况不影响。
0: 不影响。
1: 这个不影响。
0: 他不是往红光山的。也不影响。
1: 今明两天只是在全马的起终点和半马的起终点有这个搭建的这个工作。那今天呢？
0: 它应该是有拉设备啊这样的。路过是不是？ 不知道啊，
1: 可不，大家在路上说一说情况吧。
0: 就是我们也不太清楚。
1: 对，
0: 今天我们的大屏咋回事？
1: 嗯，
0: 休息的。

0: 这会儿枪枪不来了吗？来解我们的燃眉之急来了哈，枪枪。
1: 啊，那个第一个关于大家刚才说的这个马拉松的问题啊，就是在整个马拉松的沿线这两天确实是在放置一些物料，
0: 对，
1: 就是比如像这个这种隔离的栅栏呀什么的，因为昨天我在友好路看到了有厢式货车在正在卸这个栅栏，所以这个如果大家看到路边上摆了这种白色的栅栏之后，就提前避让一下。这个这两天正在布置，然后而且这个马拉松上万人的大活动嘛，对吧？这个精彩纷呈的，这是一个。然后接着还是要说路况，一个是机场快速路的，不是机场快速路，应该是叫西进场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一出隧道就是快到机场高速这个位置，在靠右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事故，现在正在处理中。然后另外一个是北外环的东向西有一个大货车，这个应该是13米的这个大拖挂走错路了，上了高架桥，现在快速路的民警正在警车带道的方式把它从高架桥要带走。因为它在这个早高峰的车流里它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走北外环东向西的各位小伙伴在通过这个大货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另外一个就是还做提示，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现在拥堵距离越来越长了，基本上是从四道岔路口一直到156队的进出口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整个路面上基本都是排满的。所以如果您要是着急，就不建议再走西山快速路了，你可以考虑走万盛大街的西向东，或者是从这个万盛大街转福海路再转到这个西山快速路这边，可能都比在西山快速路走四道岔这个方向要快很多。
0: 收到了哈，所以受到了这个事故的影响，路段上的这个情况哈还是比较复杂的。
2: 但是关于刚才说四平路河北路交叉路口的这个堵车原因呢，潘潘说是上河北路立交桥往喀什东路方向的车特别多，上不去桥，
0: 导致了四平路的路口也在堵车，堵得很厉害，已经堵了十几分钟了。我觉得潘潘这条信息啊很有效，很有时效性。
2: 那我们就先把第一份月饼送给他吧。
0: 潘潘可以来发送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恭喜您会获得一份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
2: 没错，
0: 恭喜你啊。
2: 我们也不想让月饼呢在我们这儿积压的太多。
0: 是啊，在路上我们也是把这个福利哈能够尽可能的发给报来路况有效的以及路况有个性的朋友，好不好？
2: 是的，看一下依依在哪呢？
3: 四平路和河北路十字路口方向车流量都非常大。
2: 对，大家都在说这个事儿，
0: 已经堵到有气无力了，小姐姐，打起精神来啊！
2: 我们来说一下油价。
0: 油价
2: 呢，今天我们随时来关注，反正这次涨应该是定了。而且之前我们还说涨的不多，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油价的这个变化嘛，这次上涨的幅度也算比较大呢。
0: 所以
2: 大概要是加满50升油箱来计算，可以多花15吗？还是12块钱吧？
0: 就总之呢，明天的这个过了零点，就是今天过了零点，过了24点以后。大家去加油的话肯定是要涨，所以大家今天白天的时间抽空把油箱加满，能省就是省啊。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5: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7: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8: 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光揽英才，只等你来。
9: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

0: 的背景板了，
1: 就是马拉松的这个背景板哈。
0: 嗯、
1: 其实说到马拉松呢，真的是令咱们全城的朋友哈都在关注、
0: 嗯。
1: 而且这次马拉松呢，有44%的参赛者是来自咱们江外的选手。
0: 嗯，
1: 所以说这些朋友来新疆跑，来乌鲁木齐跑马拉松之后，那肯定要逛一逛吧。
0: 对，
1: 那肯定要
0: 逛的可多了。
1: 对，逛和田二街呀，
0: 是
1: 不是、
0: 啊？还有那个博物馆嘛，刚刚提到了
1: 林管巷呀，
0: 对，
1: 是不是大巴扎呀？嗯，都要去看一看，
0: 南门你都可以转一转啊。
1: 是，
0: 我们要说一下，因为在9月13号这天正好也是法考的考试，
1: 对，
0: 所以有些考生就担心会受到影响。
1: 嗯，
0: 那乌鲁木齐市呢，在6个城区集中乘车点调配60辆保障车辆，以精准的运力为法考考生赶考之路保驾护航。
1: 所以今年要参加法考的各位朋友们，在9月13号专门在6个城区设置了集中乘车点，来关注一下乘车的具体地点。
0: 首先是高新区新市区乘车点设在了苏州东街辅路肿瘤医院公交车站西向东的方向。
1: 沙区的乘车点呢是在宝山路中药厂的车站南向北的方向。
0: 米东区的乘车点设在了米东南路青校路口公交车站北向南方向。
1: 天山区的乘车点设在了东外环，就是东风路那个位置哈，公交车站北向南的方向。
0: 经开区头屯河区乘车点设在经开万达广场公交车站东向西的方向。
1: 水墨沟区的乘车点设在了南大湖村公交车站西向东的方向。
0: 法考期间专线的车辆将按既定的时间准时发车，点对点直达各考点，所以考生们不用顾虑啊，你把时间给计划好了。
1: 看好您的这个准考证上的考点以及时间，这个出门坐车就可以了哈。
0: 有听众说，我刚刚听你们说西山高架堵车，我就绕了西外环，克南高架西向东也在堵、
1: 哦、
0: 这个克南高架西向东主要的堵点呢，就是从那个南湖路然后一直堵到了市政府桥面。
1: 而且克南高架西向东在刚刚上桥还有事故，克南高架游戏向东在新北园春的桥面两车发生了追尾，后车好像碰得还挺厉害，估计自己挪不开了哈。
0: 现在有两条路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一条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东二环到南湖东路需要花费24分钟。
1: 第二条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啊，也是在北段哈，从喀什路桥往苏州路桥的方向行驶缓慢，需要拖花12分钟的时间。这位朋友说信不信
0: 啊？
1: 刚刚听到你俩说那个客西街，
0: 他听成了客气街了。
1: 我还想呢，乌鲁木齐啥时候有这么礼貌的路了？这是
0: 有乌鲁木齐这个，我觉得文明路特别多。
1: 对，
0: 条条道路都是文明路。
1: 是，
0: 当然有些名字呢，就是一眼看去就更加的温暖，比如说团结路啊、
1: 幸
0: 福
1: 路
0: 呀
1: ，哎，
0: 还有什么路啊？
1: 就是乌鲁木齐的很多路呢，确实啊，还有什么路啊？看上去让你觉得比较温暖的路、
0: 啊、
1: 你们可以来说一说好不好。
0: 河南路华士丹制药厂西向东堵得不动了，
1: 就是从这个铁路局要往红光山的方向由西向东，河南路堵堵堵，行驶缓慢。
0: 有一位听众说，幸福路北二巷就像我家学生做作业的状态一样
1: 啊，
0: 就这么堵的纠结也必须面对。
1: 哎，对、
0: 哦、对，
1: 作业有时候多啊、但是必须要写，这个路上堵、咱们也得面对嘛，
0: 这要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1: 关关难过红红关关嘛。
0: 东外环北向南上克南高架也堵车呢，
1: 北向南上克南高架哈、
0: 要去东向西的方向，
1: 那因为在桥面上克南高架东向西下南湖路出口在排队，所以现在快速路的民警对多股车流哈都是在分车道放行，大家耐心等待啊。
0: 对，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为什么红山路在 CC Mall 就是它南北双向都、车流量特别大，基本上不动了呢。
1: 今天这一大早就有好几位朋友说红山公园的门前堵，现在红山路在时代广场的这个地方也在堵。那再往西大桥走是不是也在堵啊？包括新兴街新民路那儿。
0: 那你说是不是下西大桥那个地方堵了以后，北向南过来的车就会受到影响呢？
1: 有可能哈、今天如果说走过了这一节的朋友、已经通过了，来说一说您的通行感受好不好。
0: 这位听众说，西山路的东向西快到四道岔，在中间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听一下语音。
2: 行，你真好，北外环由东向西。刚才听说的另外一条路有一个大货车，咋北外环也有一个大货车上来在这慢行的呢？
1: 哎呦，
0: 对，东向西。
1: 走错了吧？走错地儿了吧，师傅？大货车这个点儿，
0: 最近呢、啊、是不是导航也有一些问题啊，我发现这个导航有时候延时，
1: 还是听我们节目，
0: 我觉得就是你呢提前要

0: 哦，比如说你不知道这路该怎么走的时候，你
1: 嗯。
0: 可以来打这个112啊，来寻求交警给你指指路，帮个忙
1: 到底能走能不
0: 啊。
1: 能走
0: 你看
1: 哈？
0: 你眼前一个高架桥，你车辆肯定不能上的时候，你就不要上了。
1: 是。
0: 今年中秋呢，大家都在着手挑选月饼，所以我们节目也在送这个有立德的月饼礼盒呢。
1: 这个有立德呢，是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了。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的时间了。
0: 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
1: 嗯。
0: 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每道关口。这么多年积攒下不错的口碑。
1: 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嗯。
1: 说到中秋哈，这个中秋十一这个假期马上就要来了，
0: 嗯，
1: 很多朋友选择乘坐飞机出行。
0: 嗯，
1: 那下面的时间，今天到了9:31，我们要了解一下今天在天山国际机场的一些航班运行的一个情况。
0: 接下来有请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值班指挥员王田来做一下介绍。
1: 早上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值班指挥员王田。今天早间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6架次，截止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57架次，进港航班9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25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8架次，其他机场今日计划12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纵深推进西出东联航空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枢纽辐射能级，一方面持续织密国内干线航网，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不断扩展国际航线，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通互联。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中转服务能力迭代升级，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空市场旺盛态势有望延续，将持续发挥航空枢纽引擎作用，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戈壁荒漠路段手机信号薄弱，自驾出行提前下载离线地图，随车备足饮用水和食物，不要擅自驶离主干道。
1: 同样，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知法于心，守法于行，交通平安办全程。
0: 到了9:33，还是要请出锵锵来盘点一下路况，因为在大数据排行榜上看到五条路严重拥堵了。
1: 锵锵，
2: 第一个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就在这个咱们机场指挥中心报路况的时候，不报机场运行情况的时候，这个在万盛大街的上桥口这块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对后方车辆通行有一些影响，还好就是两个车，第一个是轻微的误损，第二个是两个驾驶员处理起来速度比较快，现在已经拉车门准备上车了。所以后方从九家湾立交桥往万盛大街方向走的车辆，这个稍安勿躁，别着急，两个车一离开之后，这个道路就能释放出来了。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早高峰走温泉路高架的各位小伙伴，尤其是比如说从东二环转到温泉路高架，或者从七道湾上到温泉路高架克南高架这个方向，不要急，因为从今天早高峰一早开始，快速路民警就对这个就是辅道上主道的车辆进行了一个流量的控制。这会儿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主路上基本上没车，限速80，我感觉基本上是可以顶着80跑。所以上温泉路高架如果稍微堵点，你别着急，上来你就可以一路畅通了。另外一个就是机场快速路在这个西进场高架，刚才说东向西的方向刚出隧道有一个两车事故，看了一眼两个车还在现场呢，那个我真觉得大可不必，这个留个联系方式，赶快先把道路释放出来，因为后方车流量也不算小，尤其是这块还是一个机场快速路的出口，所以对车辆通行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大家走这个西进场。

0: 到驾的时候出隧道一定要注意前方是有事故车辆。
1: 所以事故还是有的啊，在路上，而且呢，发生事故以后，咱们快速的拍照、留电话，移开就行了。后面已经堵成一大片了啊！
2: 说实话，今天有两条路是不建议大家走的。一条刚才看了一下，北环高架的西向东，
1: 对，
2: 从芝砖隧道一直往肿瘤医院的方向。还有就是，你要是从九家湾立交，就是西外环北向南，要进入到客西街，长距离排队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太原北路，听众也在说迎宾路到河北西路这一段北向南，17公里每小时排在第三位，
1: 也是行驶比较缓慢哈。但是路上还是有畅通的路况。ZZ 就说了，949，我对路不是特别熟悉哈，但是今天南湖路到西红路高架桥上是一路畅通的哈。他说之前都没有这么畅通哈。
2: 我们刚才说有些这个路名啊特别温暖，取得特别好，说什么温泉路，说温泉取暖暖的，
1: 温暖暖的。
2: 还有听众说健康路啊，
1: 对，
2: 创业路啊，
1: 光明路呀，
2: 啊对，
1: 都挺温暖的呀，
2: 迎宾路呀，致富路，爱国巷，
1: 可以，
2: 对，还有建国路，是不是
1: 文化巷？
2: 哎，还有和平路，
1: 行呢，
2: 光明路，对，谢谢听众了。
1: 真的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出行的路上。昨天有朋友拍那个果子，能够让心情更好。你如果说这会儿看到旁边路牌，正好你看你心里面比如说比较情绪比较低迷的时候，你一看旁边光明路，你是不是一下感觉就亮堂起来了？
2: 对，
1: 对不对？
2: 那你说这个名字，其实就像我们每个人每天要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是一样的，
1: 是，
2: 你可以更加阳光自信，更加温暖，是不是？
1: 是，
2: 在路上相互礼让，不要变道不打转向灯，随便加塞儿，这还容易发生事故。
1: 在路上听我们节目，一方面报路况，而另一方面还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礼品。今天还有两份月饼礼盒以及一张无门槛消费券。说到这个月饼礼盒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礼盒货真价价值，可以说是物超所值。这个龙月有利德的龙月月饼礼盒哈，价值268元。这款新疆老字号的月饼礼盒呢，重750克，里面的这个口味比较多哈，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风味。包装呢也很大气，国风的包装，无论是送礼啊，自己吃哈，都很合适。
2: 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两份月饼礼盒要送出去啊。
1: 对，
2: 我们抓紧时间，一会儿产生第二位月饼礼盒的听众，
1: 大家来报路况赢取礼盒吧。
2: 我看一下，有听众说
1: 迎宾路这儿这个施工的地方，刚刚说迎宾路哈，这个施工由东向西堵车，通行缓慢了。
2: 他说是会展路的这个栅栏已经安好了
1: 啊，就是
2: 还给我们拍了照片呢。
1: 马拉松赛这个比赛的时候，如果说咱们市民朋友要去观赛的话，要
2: 站在护栏外，
1: 对，站在护栏外面，不要跑进赛道了，哈哈。
2: 迎宾路呢是修那个暖气管子呢，所以东向西在堵车。
1: 刚刚说光明路堵车哈，说光明路呢在这个路上有两车，那还不到光明路，那是在青年路上。
2: 没有，就是在光明路，就是在光明路上。
1: 哦，对对对对。
2: 对，然后呢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事故，说司机正在拍照。如果要是说在这个单位门口，应该是
1: 西向东的方向了。西向东的方向，
2: 在中间车道有2车发生了刮蹭，
1: 大家注意哈。
2: 再来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太原北路右侧是栈道施工，引起了堵车。右侧车道是有施工吗？
1: 放了个啥？
2: 好像是尿素袋啥的。
1: 对，这是一袋施工的物料吗？占据了右侧的一条车道哈，大家注意一下。
2: 果树巷听起来有秋天的感觉呢。
1: 乌鲁木齐还有牛奶巷呢。
2: 啊，在哪条路上？
1: 在12.18区，就在国贸那个位置。
2: 哦，
1: 是不是感觉很甜蜜？
2: 是啊，
1: 是吧？
2: 到那儿去补钙去。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1: 喝牛奶不是增加蛋白质吗？
2: 也补钙呢。
1: 也补钙哈。好，
2: 咱们别互相挖坑行吗？
3: 早上好，主持人。
2: 早上好，
3: 是949的忠实听众。
1: 谢谢。
3: 孩子上小学，送孩子上课，以及跟随你们，一个孩子现在上大学了。但是呢，现在的时间，
1: 上大学了，
3: 上班的时间和你们开通的时间有点重合，上课的早了。
2: 从小学，
3: 希望得到这份月饼，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呀？
1: 路况呢？路况呢？这位女士，
2: 从小学听我们节目，听到孩子上大学，
1: 真是
2: 听着听着我们老了，是不是？
1: 那个啥时候把你家娃娃带过来我们见一见，
2: 对，
1: 见到我们说青萝卜组合我。

0: 听你们节目长大的啊。嗯啊，
1: 阳湖东路和赛里路湖路这个交叉的十字路口，
0: 嗯，
1: 红绿灯不亮，然后大家都在挤呀挤呀挤。
0: 紫阳湖东路和赛里木湖路这个十字路口啊，
2: 对，其实我刚才看地图呢，就是世界公园温泉路高架的上桥，现在你上不去。
0: 嗯，
2: 整个这条路看了，你万万不会想到，看地图好久没见这个状态了，基本上东向西很畅通。
0: 他已经找不见了，就不能堵车了，
2: 已经没有那个辣条了，
0: 对，
2: 是吧？
0: 嗯，
2: 哪怕被杭志吃了一口，也没剩一丁点了。所以你说这个现在东外就是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大家别走了，肯定是上不去了。
0: 嗯、对，
2: 嗯，
0: 大家这个提前绕一下吧，好不好？
2: 嗯、
0: 现在在地面道路的友好南路，从民园往西大桥的方向走，北向南也是在严重拥堵的。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7分钟的时间。刚刚有朋友提到的，在这个华石丹门口，就是从这个铁路局河南东路哈，由西向东的方向、
2: 嗯、
0: 要过。河南路桥往赛博特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过的话需要多花23分钟的时间。
2: 嗯，我们看看最新的路况，北仁村的西向东，在桥面克西克南高架的这个桥面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而后车呢受损还是有点严重，
0: 就刚刚说的
2: 无法移开。
0: 刚刚上到克南高架，尤其向东，从新北仁村上桥以后、嗯、有事故发生哈。这位朋友说，我也是每天在听949。那肚子里面的宝宝27周了、
2: 啊、哟，
0: 从在肚子里面就开始听949了
2: 哟。那你这个这么辛苦还给我们报路况吗？
0: 这个娃娃的胎教是咱俩的声音哈，
2: 一出来就是
0: 啊，
3: 我要夹青萝卜走哈，
0: 那就出事了。一出来就开始说话那不太正常。
2: 哎，我觉得这你看要这样的就送吧，
0: 送哈、
2: 啊、
0: 这位朋友，这个准妈妈，您可以把您的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发送过来。
2: 感觉不想送。
0: 不是，关键他没有暴露框，
2: 都表达不清楚了、
0: 啊、他暴露框了。在乌昌路由南向北，从木材厂到立交桥到卫星路，
2: 是吗？
0: 这个路段流量比较大
2: 哦，所以我们给他送份月饼吧。
0: 对，
2: 您可以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那这个月饼可能会比较甜哈，这个孕期期间还是要注意血糖这个情况哈、
2: 嗯、对，它会自然升糖、
0: 啊、对，
2: 然后你再吃上这么甜的食物呢、
0: 嗯、
2: 这个血糖升的就更高了。
0: 总之希望你和宝宝都能够健康、
2: 啊、是的，
0: 顺利生产啊。
2: 今天早晨呢听见油价上涨的消息，说上班路上顺便去加了个油，
0: 加油站还可以免费洗车，
2: 把车也洗了，
0: 哎呦、
2: 嗯、
0: 一箭双雕哈、
2: 嗯、你厉害，
0: 真会过。
2: 河滩北向南已经堵成照片了。
0: 这会儿9:43，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持续跟进吧。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智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9: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1: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2: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11: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2: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11: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2: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1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2: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11: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2: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11: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0: 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路上的情况哈，有人朋友说这个河南路是怎么了？不光是西向东在堵啊，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堵车堵车啊。
2: 嗯，四平路它是不是？
0: 他在河南，他在这，
2: 他在河南路，
0: 对，河南路桥面那儿堵车哈。现在西流葫芦由南向北也是堵车的，现在交警正在疏导当中，大家按照交警的疏导手势来有序通过啊。
2: 嗯，有一位润说了，早晨堵车不堵心啊，只要听你们节目，啥时候都开心呢。虽然沿河路拐到七道弯路，车流量非常大，但是不着急，慢慢走。
0: 但是从沿河路拐到七道弯路上哈，说
2: 是有
0: 1-200米是有事故发生啊。车停在路边了，后方也摆放了警示牌，交警也在处理当中，大家减速慢行啊。
13: 河泰路由北向南上人民路立交桥拥堵排队。
0: 到南段了。
2: 突然发现有这么多孕妈在听我们节目呢，都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说怀孕了。没有路况就送不了了。我们现在要送的请慎一点了啊。
0: 是，
2: 剩一个了。
0: 你好。
14: 河泰路。我向北方向到这个河南路立交桥下，还有到这个不是很这边，这边车子呢就是七零
2: 的。小谢，你下次发语音的时候把音量稍微关小点，不然听不清哎。
0: 让后面那两个人声音小点。
2: 他们俩太吵了，真的。那是谁啊？
0: 有这样说自己的吗？
2: 俊清和罗明是不是、啊？那他俩闭嘴。
0: 这个在路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哈，每个人在用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用眼的卫生以及健康。
2: 在说这件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脑筋急转弯。
0: 哎，
2: 有朋友说你们可以出一道题，让我们来活动一下大脑，
0: 就是无奖竞赛是吧？这是
2: 就是没有奖品。
0: 这道题目就是纯纯的活跃大脑
2: 啊，
0: 好不好？
2: 那什么球不能踢呢？
0: 哎，
2: 赶紧发送正确答案过来吧啊！
0: 说到这儿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各位哈，每个人在用眼的时候，如果突然发现是看东西模糊了，感觉眼前有这个飞蚊啊，飞来飞去，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就是眼部出现疾病的一个危险的信号，
2: 而且伴有比如说头痛，是吧？那这个时候你的眼部就出问题了，得要立即就医，而且切勿自行用药或者拖延了。
0: 是，如果说需要去检查眼睛方面的这个情况的话，可以去到盛世眼视光中心了解一下。
2: 好的，有朋友已经发来了。我们既然说到盛世眼视光中心的这个提示呢，肯定跟眼球有关吧？
0: 对对对，
2: 当然不能踢眼球了。
0: 这个确实哈，无奖竞猜，大家的这个积极性明显感觉没有那么踊跃。
2: 还行呢，你看来了，
0: 是不是 还是挺多的哈。
2: 有些人脑子没反应过来呢，说地球。
0: 行行，9:49，请锵锵再次来介绍一下路上的情况，锵锵。
15: 现在有一些道路车流量已经开始呈下降的趋势了，但是要提示的有这么两个路段。第一个呢是西外环转克南高架，现在会特别堵。西外环这边呢是从九家湾立交桥一直到万盛大街的上桥口这一段主路上的北向南很堵，然后从西外环转到克南高架的引桥现在是堵满的，然后包括这个克南高架的西向东，从徽商酒店一直到西北路的下桥口，这段路是有一个拥堵排队，所以这段路现在整体车流压力挺大。 另外一个就是东外环转南外环，现在也是有一个拥堵排队，基本上从东外环的。

0: 新大厦开始，然后这个就是东向西的方向进入到南外环以后，在过了大巴扎这块，道路右侧是有一辆故障车，而且快速路的民警在这块好像是有一个车辆的一个分流，所以造成了大巴扎路段，就团结路大巴扎路段东向西的方向会有一点拥堵排队，所以提示大家就是，一个是尽量的靠右边来行驶，避让这个故障车，另外一个就是到了这个分流口，根据快速路民警的手势来进行一个通行。还有一个就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现在车流量也是呈下降趋势，但是从104团到进隧道一直到出隧道，现在这段路还是行驶速度会稍微慢一点，还是要这个提示大家跟车距离不要太近了。
1: 明白了，在路上还是距离产生美哈。
2: 对，刚才说到七道湾南路北向南不是有事故吗？这个单车把中间的护栏呢给撞倒了，所以倒向了南向
1: 而这
2: 北。
1: 个护栏还倒了不是一节哈，
2: 哎呦，你说这个
1: 好
2: 司
1: 几
2: 机
1: 节
2: 是
1: 儿。
2: 分心了还是怎么回事啊？你看他的那个前保险杠都凹进去了。
1: 对，打着双闪停着呢哈，所以现在七道湾南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哈，出现了拥堵和排队，那个北向南的事故影响到了南向北了哈。
2: 现在东二环呢，上温泉路高架拐弯的匝道处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占据了右侧和中间的车道。现在温泉路高架呢，我们看了一下地图，在市政府桥面东向西排队了，也就是现在其实又可以上了
1: 距离缩短了一些。刚刚香姐也说了，有一个信号，就是部分路段这个早高峰已经呈现下降的态势了。所以大家在路上且行且珍惜啊！
2: 朋友们不要踢铅球啊！
1: 那铅球是投掷项
2: 这
1: 目，
2: 个小心脚趾头受
1: 对，
2: 伤。
1: 踢完脚挺疼的啊。
2: 水泥厂路口公交车站处有一辆私家车追尾了一辆出租车。
1: 行驶比较的缓慢。
2: 听一下这个小李的路况。
3: 这个车，西山路西向东，那个火车桥下面有事故，
1: 也是有
3: 然
1: 事
3: 后
1: 故
3: 车
1: 啊。
3: 停到那儿，这个后面好多。
1: 正在处理当中。今天节目当中第三份有利德提供的价值268元的龙悦中秋月饼礼盒，我们要送给刚刚跟进到了七道湾南路事故的这位朋友，
2: 他
1: 叫
2: 叫大
1: 大
2: 魔
1: 魔王。
2: 王，
1: 哎，恭喜您哈，可以来发送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今天包括本周已经获奖的。获得了有利的月饼的这个听众朋友哈，领奖的方式很简单，您凭借您和我们的这样一个聊天记录的截屏，以及我们给您回复的信息，直接去到领取地点，位于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1楼的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来进行领取。有利德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
2: 我们还有一个沙之船的100元的消费券，那么我们要送给这位叫 Mr. 陈的听众。
1: 他刚刚提到了一个施工的路段
2: 他说是104团润园巷和西山西街南四巷的路口栈道封闭，因为是进行供热管道的施工，预计封闭15天，他建议大家绕行。所以 Mr. 陈，您可以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您可以获得一份由沙之船奥莱2周年店庆全程狂欢不打烊提供的499听众专属。主福利100元的无门槛购物券，赶紧发送姓名联系方式。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6: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7: 什么是礼让三先？
8: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7: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8: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7: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8: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 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1: 礼让三先，安全第一位啊。
2: 对，我们来看看有听众还在互动呢，说什么仙人球不能踢呀、啊
1: 嗯、
2: 还说文秋不能踢，因为他是他的同事。你千万别踢他啊，
1: 真是。
2: 真的跟你讲，
1: 和同事把那个关系
2: 在
1: 处得好一点啊，
2: 对，在单位要和睦相处啊。
1: 对对对。
2: 万盛大街骑马山隧道三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中间的车道。
1: 嗯，现在是朋友说青萝卜组合早上好啊，早上听到你们说柯南高架堵车，他现在呢走在了柯南高架游戏向东的方向，
2: 嗯，
1: 已经畅通了，说今天秋高气爽，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啊。
2: 嗯，有一位听众刚才也是听了我们的节目呢，选择了绕行，
1: 嗯，
2: 告诉我们说已经到单位了。
1: 行呢，说到秋高气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周末两天哈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28度，低温17度。
2: 到了周
1: 六
2: 就是12号白天到夜间晴天，
1: 明天、嗯、
2: 高温就回升到30度了，低温19度。
1: 到了13号就是跑马拉松那一天哈，13号的白天的夜间呢，高温也是一个晴天，高温31度，低温20度。提示每一位参加马拉松的这个跑手啊，因为早上起跑的时间是7:30，
2: 凉。
1: 对，您如果说从城南、城北、城东、城西，
2: 他们特别有经验
1: 啊、
2: 嗯、啊，他们很有经验。
1: 而且到了起点之前，
2: 嗯，
1: 会有专业的人士、专业的人员带领跑者来热身。
2: 对，但是有一些可能是第一次来新疆，
1: 对、哎，
2: 是不是啊？
1: 因为
2: 他参加、
1: 嗯、
2: 他不太了解，你以为现在还很热，
1: 嗯，
2: 早晚温差不一样啊，早晚温差比较大。
1: 13号的那天温差11度，
2: 到了17号吧，9月17号、
1: 嗯、
2: 这个温度就回落到24-25度了。
1: 对，
2: 但是未来这几天都是30度的高温天，
1: 早穿皮袄，午穿纱，
2: 嗯，
1: 围着火炉吃西瓜。
2: 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说这个河南路西向东堵车呢，是因为上桥的口子有两车并排给碰撞了。
1: 这屋漏偏逢连夜雨了哈，现在从华石丹一直要过赛博特十字路口，要去红光山的方向依旧是堵堵堵，行驶缓慢啊。
2: 嗯。
1: 9:57了，朋友们，周五的早间，你们离单位还远吗？不远了吧。
2: 现在流行自己问自己答吗？咱们这么多听众，今天都上千人在互动呢。
1: 啊、
2: 哦，你就问出去一个问题、
1: 嗯，
2: 马上有几百人会回答的。
1: 嗯，
2: 你别抢答行吗？
1: 就是我这钓鱼技术也不是一般的，是吧？
2: 啊，
1: 我是一个好钓手。
2: 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2: 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2: 青
1: 萝
2: 卜
1: 组
2: 合。东外环北向南过来，在团结路的这个下桥口呢是有排队的、
1: 嗯、
2: 而且还挺严重的。嗯，
1: 刚刚说大巴扎那不是有事故吗？可能受到了大巴扎那个事故的影响，现在从东外环的北向南下团结路比较的慢哈。
2: 嗯，
1: 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五的早间锁定开心路路通了，在路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949全天的各档节目，
2: 对，
1: 来分享路况啦。
2: 我们留点时间听听音乐，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1: 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拜拜。

0: 夜，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2: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周五艳阳高照，此时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有什么改变呢？我们请锵锵继续为您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4: 张同上午好。这个现在整个城市道路的通行压力都已经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然后现在有几条路呢都是会有一个这个比较短的拥堵排队，比如说北外环的西向东，现在从这个小西沟一直到肿瘤医院的上交口这一段路面上是有一个拥堵排队，大概拥堵长度有一个200米到300米左右。另外一个就是柯南高架西向东往西北路方向走，就是从这个辉昌酒店往西北路方向走，在这个西外环的上桥口，包括从那个桥下上桥的位置，这段也是一个短距离的一个拥堵排队。然后反方向的东向西，从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现在排队距离大概也就是500米到600米左右。另外一个从西外环转到南外环，就是走这个德惠万达上层桥面这块，现在是有点排队。广汇桥的这个桥面通行压力，西向东的通行压力稍微有点大。另外一个就是河南路立交桥桥面的东西双向，现在会有一个小排队，现在桥上的车流量会偏大。除此之外，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3: 嗯，好嘞，感谢锵锵的介绍。我们继续通过高德地图来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现在在北环高架，从蜘蛛山立交桥到外环路的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一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除此之外，友好南路从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克拉玛依西街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苏州东街从银川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河滩快速路，目前是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国际实业立交桥之后，车行的速度会稍微慢一些。同时还有太原北路，从迎宾路到河北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庐山街从外环路的出口一直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这些路段呢，目前仍然是早高峰的收尾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SC 这位朋友说到了喀纳斯湖北路香山街到庐山街这一段为什么会这么堵呢？还有手机尾号是7719这位朋友说到了北京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快到大西沟温州街方向，一辆白色的车刮蹭了摩托车，目前正在辅道来处理这起交通事故，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还有小凤朋友说到了在扬子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快到红山转盘这儿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交通事故，目前呢是事故车辆在主道上，大家早间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让一让，举手之劳；
5: 挤一挤，寸步难行；
2: 让一让，海阔天空；
5: 挤一挤，路堵心堵。
2: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5: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2: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

0: 责任人，
1: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2: 九四九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热线。
3: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同样，我们每天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看949帮您问平台当中大家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说到了，他说我的机动车检验合格标丢了该怎么办。给您解答的呢是，现在呢其实车上可以不用来贴这种纸质版的检验合格标志了，电子合格标呢也有着同样的法律效力。如果说您想要来申请电子合格标的话，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 APP 当中交管1223上来进行申请。实在是想要纸质版检验合格证的朋友呢，您可以带身份证的原件到车管所的窗口呢来进行一个补领。我们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 FLJ 这位朋友说到了，新市区四平路怡园成功小区门前巷道堵车严重，主要呢都是一些违停车辆，以前有人行道，但是不知道呢这个为什么会把护栏给拆了，所以说呢就变成了违停车辆的一个停车地，现在人也没有办法走，车也非常堵，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来处理一下。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白先生的电话。白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4: 哎，我想反馈一下，就是北站转盘那个地方往北站东路走，与北站一路交汇的那个红绿灯十字路口那里，
3: 嗯，
4: 因为那个地方现在的那个红灯就是绿灯之后是直行左转加掉头同时就是通行的，然后它那个红绿灯旁边是有一个那个左转的红绿灯，就是我这边想建议一下能不能把那个左转的红绿灯跟那个现有的那个就是区分开。
3: 嗯，就是让它这个分别来进行一个放行，是这意思吗？
4: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车一多的时候，那个现在的红绿灯绿灯之后想要掉头或者左转得等对向车道没有车之后才能通行。
3: 嗯，
4: 有时候车一多就是需要等的时间很长，
3: 嗯，
4: 排队过不了几个车就又变成红灯了。
3: 嗯，这个路段平时的车流量大不大，尤其是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这个路口车流量情况如何？
4: 嗯，早晚高峰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3: 哦，其实有的时候呢，他会采取同时来放行，考虑到的就是要减少这个路口的一个整体通行周期。如果说都是分开来进行放行的话，那可能在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他各个路段排队等候的时间都会变长，他可不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4: 主要是车流量如果大的话，有车辆想通过北站东路左转到北站一路那里的话，
3: 嗯，
4: 需要等的时间可能就比较长。
3: 嗯，你建议说能不能够同时来进行放行，对吧？
4: 我的建议就是把左转和现有的那个红绿灯就是区分开来，
3: 嗯，
4: 直行就是直行，然后左转是单独的一个红绿灯。
3: 嗯，行呢，好嘞，好，那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来进行一下反应，好不好？
4: 嗯，好嘞好嘞，麻烦了，主持人。
3: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白先生您的参与。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当然呢，针对于白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大家如果说经常走这个路段的朋友，您也可以给我们来表达一下您自己的一个观点吧。白先生这个建议如何？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平台当中 To be number one 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肿瘤医院前面苏州路桥下东向东掉头中间的隔离墩位置跑偏了，他说导致对向西向东的车辆在此呢是违法掉头，他说这个问题还在好久了。确实啊，我之前呢也是有印象收到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好几回，我也是进行了一个反馈，有一段时间您没发这个消息我还 以为是问题解决了，结果呢今天您又发来了，看来这个问题还在。节目之后呢，我来帮您问一问看，

0: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很难，但是一直都没有解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来帮您咨询一下。还有7364这位朋友说，到了城北主干道西向东，在距离东站路十字路口，有一辆货车坏了，停在右侧的第二条车道上，三角警示牌摆得比较近，请过往车辆呢一定要注意。好，我们再来解答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呢是问到了说，珠江路聚龙岗与三星园门前道路中间双实线，因为施工的时候呢是被划去了一部分，导致很多司机在这儿是违规的转弯掉头，造成了交通堵塞。高峰期的时候呢，尤其是更加严重。希望尽快把这个双线能够完善，加强处罚力度，避免珠江路的拥堵。对此，辖区的交管部门也给我们回复说，经过实地核查，该路段原有禁止跨越的双实线已经是做了覆盖处理，现阶段该点位是允许机动车左转以及是掉头来进行通行的，所以说车辆在此操作不属于交通违法行为。目前呢，这一位置暂时还没有重新来施画清晰的虚线标志，后续将会把该点位纳入到道路交通标线更新设施计划当中，等到施工排期确定，具备了作业条件之后，会及时来规范施画虚线，让通行提示更加直观和明确，引导驾驶人能够有序的来进行通过。还有在平台当中，木木说到了我的车在赛博特路口出现了故障，现在在中间停着等待救援车，后方已经是摆放了三角警示标志，请大家注意。好，也谢谢您的这份责任啊，给大家提前呢来进行了提示。但是具体是在赛博特路口，哪一个方向，在哪条车道上，有没有打这个双闪，也可以给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好不好？这样呢，让我们其他的司机朋友在远处就能够有更清晰的观察。我们接下来呢，要接听到的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1: 我想反映一下珠江路的这个道路标线的问题。珠江路咱们从东向西到三件家学院这个地方有一个红绿灯，红绿灯过了以后大概也就几十米到100米的样子，两边因为有两个小区，一个是三星园，一个现在是聚龙岗。现在过来呢，就老有车从这儿过来以后，就比如说左转进入聚龙岗，进入聚龙岗呢，原来这个道路中间呢，它是双实线，然后道路施工的时候，可能就有一截子，可能有3米的样子，然后就给涂盖了那个，双实线。我向这个山区这个交通大队反映过这个事儿，我说既然是双实线，它就不应该有左转，有左转的话，因为放行绿灯的话会堵一条车道，本来就两条车道，就剩了一条，会很堵，绿灯的效率就不高了。我问了山区交警队说，也考虑这两个小区，所以说，允许这个地方，进行左转。但是左转的话，你这个地方的，它这个双实线，我的意思就是，是不是改成虚线？这样大家会更明确，否则的话老有人吵架，你知道吧？因为很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是双实线，他从那要掉头，有些人就肯定就不爽。
0: 这个问题就是刚我在接您热线之前，我还解答了一位听众朋友在平台当中，在我们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这个问题啊，就说到了珠江路，聚龙岗和三星园门前的这个道路标线，他说中间的双实线现在是改成了虚线，他说希望能够变成实线。那现在这条道路上的这个线是画成什么样的呢？是实线还是虚线呀？
1: 他没有画，就我跟你说，是因为道路施工以后，
0: 给盖住了吗？
1: 铺设那个油面的时候，把它遮盖了一点点，遮盖了，可能我觉得最多有1-2米的样子。
0: 所以说，您的建议是

0: 是要在这儿改成一个虚线会更好一些，是吗？
1: 不是，我的意思还是应该改成实线。但是你既然现在，因为我咨询了山区，他说现在允许这个这样子，因为方便小区嘛啊。
0: 对。
1: 如果要方便的话，是不是把它就改成曲线？
0: 是的，刚才我在您之前解答过这个问题，就是也是为了方便这两个小区的一个居民出行，准备以后在这个路段进行湿化标线的时候呢，会把它改成虚线的，因为现在呢，它一个是道路上的虚线。啊，不是，道路上的这个标线在进行施工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排期，所以说等画到这儿的时候，会把它来改成虚线的。
1: 这种情况已经很长时间了。
0: 啊，是因为全乌鲁木齐市嘛，可能要重新施画标线的这个路段，它会比较多，所以说就得等待一下工期，好不好？它确实以后等重新施画的时候会画成虚线的，好吗？
1: 好的。
0: 哎，好嘞，好，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天行健朋友说到了，他说在喀什路上，五月广场的锥桶呢，还是占据着一条车道。是啊，如果说现在把锥桶如果去掉的话，尤其到了周六周天，客流量、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车都在排队，遇到了一些不自觉的司机，他在这儿加塞儿，就会导致这一路口呢，它会出现一个拥堵，可能远远呢要比现在摆锥桶，所造成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大家呢可以来适应一下这种通行方式。还有手机尾号是7364，这位朋友说，刚才那位听众所说到的白先生啊，所说到的北站路，感觉东西两个方向能不能够采取分开放行？他说这个路口呢，一边是北站，一路车辆。还有呢，北站一路车辆不是很多，东向西方向，右侧呢是一个旧货市场，车辆不是很多，南北可以同时放行，建议呢能够来进行分别放行。还有张博朋友说到了，他说乌鲁木齐站北广场一楼出站口左边上二楼的扶梯快坏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楼梯很长，不方便旅客的出行。还有手机尾号是0882的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这辆车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吗？他说你是把它关了吗？来看一看，是一辆白色的轿车，新 A5R58，新 A5R58 的轿车。司机朋友，如果说您听到的情况下呢，去赶紧修一下车辆的刹车灯。还有手机尾号是0860，这位朋友说到了会展大道南向北龙胜街路口的带行灯还是不亮，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他说也之前进行过反映，但是很多司机也是不敢进入到这个带行区，因为早晚高峰特别的堵。希望主持人呢能够给有关部门来反映一下。好的，我来把您的这个建议呢继续来转达一下。之前呢确实也说到过这个路口的带显屏的问题啊。好，我会继续来转达。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首府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在这几天呢，不知道司机朋友您有没有留意？如果说通行河滩快速路方向，由南向北，在广汇立交桥出口的这一路段呢，是标线进行了改变，增设了比较长的实线。具体的情况，现在我将会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快速路大队民警王新元警官。王警官，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
0: 如果说我们的司机朋友在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他会看到地面上的这个标线有怎样的一种变化呢？
4: 这个呢也是咱们很多前面这个驾驶员进行反映，就是临道出口这个变道加塞车辆偏多，所以呢，我们将南向北广汇立交桥出口的这个路段呢，也是增设了一条长实线。 为了就是让咱们所有的车辆可以。

0: 在后方去进行这个合规以及排队驾驶，避免了这个道路穿插的这个行为。其次，在这个加塞过程中呢，也会影响到咱们主道车辆通行，也是为了确保主道的这个顺利以及通畅。然后其次呢，就是确保咱们辅道这个车辆可以有序排队，去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规范，并且也增设了这个电警抓拍的设备。
1: 在这儿也增设了一个电警抓拍啊，在这儿这一点呢，对于大家的提示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不要光看到了一个新的标线起变化，同时呢，一定要来遵守。这几天执行的情况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呢？
0: 这两天的这个通行来看呢，它是有所改善的。因为所有的车辆看到这个实线之后呢，第一个它不会在临到出口去变道加塞我们这个排队的这个车辆；其次呢，就是很多车辆也是在后方去进行一个有效的排队，这样呢确实让咱们这个主道直行的车辆呢有一个快速通行的一个效果。
1: 明白了。那可能对于很多的司机来说，他们还会有一个疑问啊，在整个河滩快速路上，这种立交桥它是比较多的，为什么只是在广惠桥的这个出口这儿是增设了实线？那么其他的一些立交桥，可能它也会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以后会采取同样的措施吗？
0: 这个我们也是在持续进行这个道路的一个勘验，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呢，可能会逐步的去进行一些更改。包括像广惠立交桥，为什么它是作为第一个这个点来说呢？因为广惠立交桥作为咱们其实乌鲁木齐市的一个中枢点来说吧，它连着咱们这个东西外环以及贯穿这个河滩的南北双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它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确保主道以及汇入的这个车辆快速通行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那就是说，不仅广惠立交桥这个路段呢，只是第一个，可能以后其他的立交桥也会有类似的一些变化出现。我们司机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标线，还有道路上的标志变更情况。好，那也非常感谢王新元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哎，好，再见。那针对于河滩快速路或者是乌鲁木齐其他城市道路上，您认为哪些路段的标线可以来进行优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提出您的建议。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马小龙朋友说到了昌吉乌伊西路昌吉到开发区，现在把很多路口的这个信号灯都取掉了，路口封了，南北通行需要绕行，距离比较远。他说给周边的居民出行呢也是带来了不便。确实，从上周开始一直到本周呢，反映这个问题的昌吉市民是比较多的。我也是在积极的，咨询协调过程当中，在昨天呢，也有一位听众啊，也是反映到了这个问题。我下了节目之后，也和昌吉市的相关部门来进行了了解。应该说呢，他们的做法呢，应该是不会有所调整了。就是对于这一路段，这些已经封闭的路口呢，不可能再来打开了。但是确实，我觉得作为附近的居民来说，出行呢可能现在确实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但对于之前听众所说到的同学要过马路去坐公交车上学的情况下，那么他们说会通过校车来接送的方式呢解决孩子们上下学的一个问题，但是同学的问题解决了，那居民出行的问题可能呢，还是要考虑的多一些吧。在这里呢，还有碧落芳宜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翠泉路煤化厂十字路口的信号灯能够调一下吗？鲁班下去左转到翠泉路红绿灯只有14秒，加上斑马线让行人很多车都过不去。那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来帮您反映一下吧。之前倒是没有听众说到过这个路口信号灯配时不太合适的情况啊。那您觉得很多车过不去，它出现的时间段是在早高峰、晚高峰，也或者平时，它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吗？您可以继续来跟进这个问题。还有马先生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下。马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请讲。
2: 我反映一下。

0: 海悦，海龙海悦苑和这个一个叫什么石什么小区，
1: 十湾一号，他那个建筑，
0: 十湾一
1: 十
0: 号，
1: 湾一号，
0: 哦，就是
1: 对，
0: 在这两个小区之间的一条小路
1: 不是，
0: 是吗？
1: 就是这个小区的后面，
0: 小区后门那条路叫什么名字？
1: 现在没有名字啊，这个后面这个路。
0: 嗯，就是你们海龙海悦苑小区的后门是吗？
1: 对，后面那条
0: 哦，
1: 巷子现在修好了以后，车辆特别多，而且这个路特别窄，只能过一辆车。结果
0: 哦，
1: 他们把这个车停到这个路边这个录音室上面，简直没法阻止车出来进去。
0: 嗯，
1: 现在
0: 哎
1: 就是
0: 呦，
1: 让这个相关部门在这个地方设一个摄像头，或者是警示一下这个高危路段或者是严管路段，让他们设立一个招牌子，在这个地方警示一下。
0: 它这
1: 让这
0: 条
1: 个
0: 路是，您不知道名字，还是它确实没有名字？
1: 好像没有名字，这个路是以前这个路前面都是建筑，这个路是封闭的。后来他们十元一号修了以后，把这个路打通了。
0: 哦，那确实这个路现在让民警来执法的话，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这条路没有路名儿，它如果没有路名的情况下，它执法它录入不到它的系统当中。明白吗？它对于执法来说，可能它就会有难度。所以为什么我要问你，到底这个路名儿叫什么？是有名字还是没名字？如果没名字的情况下，执法是有难
1: 让
0: 度
1: 我
0: 的。
1: 在相关部门再问一下这个路的名字到底叫什么，
0: 哦，没事儿，
1: 完了以后再
0: 我
1: 反
0: 也来
1: 馈。
0: 帮您反映一下，看一看好不好。但如果说确实是存在着这条路没有名字的情况下，执法有难度。
1: 好的，
0: 这
1: 我
0: 个原
1: 再
0: 因我
1: 打
0: 先给
1: 听一
0: 您
1: 下
0: 解释清楚。
1: 路的名字叫什么，完了以后再给你们反馈信息。
0: 行，没事儿，这个情况我也可以给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转达一下，好不好？
1: 好的，现在已经有人报警了，在这个路段，这个，
0: 是啊，确实路比较窄，又停车的，又通车的，这样行驶起来
1: 天
0: 很不
1: 天两
0: 方
1: 边
0: 便。
1: 停的车，这个地方就不允许停车的，结果这个车就天天都停满了。
0: 行呢，好嘞，好，那我知道了，就这样
1: 谢谢，
0: 啊，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好，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您好。郭先生，
3: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3: 我们这边是从哈尔滨北，然后出口，北出口，然后到那个烟东那里，然后我们导航打的是，70多公里，然后他们收了我们那个过路费是87。
0: 您打的这个表就是70多公里，是从哪一个路口开始打起的呢？
3: 也就是从那个哈尔滨北出口到那个烟东那里的距离。
0: 一般来说啊，您在这一个路段，为什么会想起来打这个里程表呢？
3: 走起来就是导航，
0: 哦，导航上面显示到的是这路段70多公里。你们在这个哈密北的这一路段，这个出口这儿收费站有没有交费？
3: 那你没有交费，就拿那个人工的，然后自动的，然后过去拿了一个他的那个卡。
0: 拿了一个卡。你是从哪个口进入到高速路上的？这
3: 哈
0: 些
3: 密北出口到那个烟东收费
0: 不，
3: 站。
0: 你哈密北出口之前是也在高速路上行驶的吧？
3: 没有啊，我就
0: 啊？
3: 从哈密北出口那里才进去的。
0: 哦，你是从哈密北出口进入到了这个高速路上，对吗？
3: 对，
0: 啊，
3: 有个收费站吧，稍微走一点有个收费站吧，他出了一张卡嘛，出了一张卡。到那个烟东嘛，完了我们停下，我们觉得不对，完了我们停到那里，他说是这个费用一直收到甘肃地界，你也不问问我从哪里下去，你一直收到甘肃地界。
0: 那您是从这个烟墩收费站出去就下高速了吗？郭先生？
3: 哎，信号不好，不
0: 啊，
3: 好意
0: 对，
3: 思啊。
0: 信号不好，我就说啊，您是从这个烟墩收费站出去了，对吗？然后
3: 对，
0: 在这儿是收取了87块钱，
3: 对对对。
0: 哦，就是下了个从烟墩这儿下了高速路，也并没有打算。

0: 那要去甘肃对吧？
1: 对呀、啊，
0: 哦，
1: 到
0: 然后，
1: 啥卷子嘛，准备要到啥卷子嘛，他们也没问你去哪里。完了，收了80天过去了，我感觉我钱付了，我怎么感觉不对呀、啊？我说一公里1块多，我下去问他们了，问他们，他说我们一直收在甘肃地界，啊，你也不问我，完了让他们退，他们说是等一下，你先等着那里有人处理，完了等了半天没人，我们就走了。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来帮您问问看好不好？就说如果说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收费站，收费确实如果说存在问题的话，应该怎么来解决后续的这个退费问题？一并来帮您问一下好不好？好嘞，好，那也感谢郭先生的参与。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米娜，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公路有近216线。萨尔达满乡至后峡互通路段，G 0711线黎城南收费站路段，还有 G 312线的花园乡至南湖乡附近的路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公路沿线的气象。有中到大雨的路段有 G 314包子亚至红旗拉甫段，G 219线科克亚至库地段有中到大雨。上述沿线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需警惕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受7到8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 3014线北屯至福海段，G 3015线霍济尔特至铁厂沟段，S 201线马伊塔斯分区，G 335线托里老风口。S319和 S229线闹海分区路段，受5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0612线和 G315线的和田市至若羌段，G216线塔中至明丰段，G580线阿拉尔至和田市段。上述路段局地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主持人。
0: 好嘞，感谢米娜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3: 车行乌豫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豫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
3: 实时路况，暖心陪伴，949和您一路畅行。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平台当中呢有听众79755这位朋友是报了路况信息，还有往事如歌说到了阿勒泰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西城街路口单向直行绿灯变红灯的时候没有。绿灯闪烁，更没有黄灯过渡。他说非常的不合法，更容易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和车辆产生违章。他说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尽快的来调整一下信号灯。是的，如果说从绿灯变到红灯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黄灯来进行过渡。还有听众说到了北站公路。刚才市场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已经有几天不亮了，还有手机尾号是6257，这位朋友说到了火车南站过街天桥的电梯安装了十几年也坏了十几年，他说给拉旅行箱的旅客出行呢带来了非常大的不便。还有手机尾号是6270，这位朋友说到了北环高架北京路出口有一辆车坏了，大家行此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马先生的电，苏先生的电话，苏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5: 哎，我想通过咱们94.1反映一个情况。那个我是咱们这个达满省的这个居民啊，我们这个因为出行啊，这个高速公路收费啊，我感觉太高，不知道什么问题，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看，从咱们乌鲁木齐出发到达满城，然后是过路费啊，收费啊，就31块钱。然后再从大本城再到乌鲁木齐来，又31块钱，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哎呀，到底找哪个部门来。

0: 解决，还是你在这个给我们这个老百姓能不能把这个费用都降低一点？
1: 嗯，
0: 还是因为毕竟咱们这个达坂城是一个区县吧？
1: 嗯，
0: 就这么个问题。
1: 嗯，达坂城它是个区县，那你走的是这个高速路，所以说它肯定要收费。那单趟31，那你来回那可不就得62呀？
0: 对呀、啊。
1: 嗯，而且呢，它的这个高速公路的收费啊，在收费之前也是经过物价部门的一个核准和批准之后才来进行收费的。
0: 那就现在这个高速公路费，原来我们就也就20块钱吧，
1: 嗯，
0: 就一个单趟，现在都31块钱了呀。
1: 嗯那针对于您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啊，我确实没有办法给您来进行反映和解决，因为高速公路的收费，它是贷款修路，那也通过收费的方式来进行还贷。另外呢，它在收费之前也是经过物价部门的核准和批准之后来进行收费的。那苏先生感觉行驶高速路有一些过路费贵的情况下，那看一看走国道是不是也能够来减少一下自己通行的这些费用呢？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手机尾号是8308，这位朋友他说，今天早晨10:15左右 G30 线由南向北九鼎往四道岔方向，有一辆车呢开的速度是比较快哦，因为您是给我发了两段视频，我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来看您的视频，但通过这个封面图上来看，好像是一个骑摩托车还是骑电瓶车的一个人是吧？他说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还有微水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如何来举报违章呢？您可以把您所拍到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发送到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或者是新疆交警这两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在这两个公众号里面呢都有一个违法举报随手拍这样的一个按钮，您可以把您所获取的线索发送到这两个平台当中。手机尾号6354的朋友说到了，他说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在西北路的出口呢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还有9972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不是所有的收费站都是按照行驶的里程来进行收费的。同样呢，还有听众是说到了，目前在友好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友好南桥这路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好，稍后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继续来接听您的交通建议。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7660这位朋友他说，关于吴越广场停车难，我的建议呢是让建设方尽快拿出解决方案。他说特别是在周末时间，道路的两侧是停得满满当当的，已经是造成了拥堵的一个死结。还有 CXX 这位朋友他说，走高速觉得贵，那可以有低速到达达坂城啊，全程是不收费的。还有听众在我们949帮您问的平台当中也是咨询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到了新市区喀什东路和喀什西路的交汇路口处，也就是在植物园地铁站D口的位置，这处信号灯设置不合理，行人走到道路中间的时候就会变成红灯，建议有关部门呢能够来进行调整。针对于这个问题，辖区的交管部门给我们回复说，这个路口周边新建的大型商场吴越花园城每天人流量呢都会达到3万多人次，行人过街的流量比较大，通行速度比较慢。针对于市民所反映到的信号灯的相关问题，辖区大队将会反馈道管员来开展现场调研，结合调研结果重新来评估人行信号灯的配时，符合调整条件的将会对于信号灯的配时呢来进行优化。
3: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2: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4: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1: 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手机尾号是9972，这位朋友发来了一段信息，他说呢，不是所有的收费站都是按照行驶里程来进行收费的。随后呢，又给出了一段文字，说的非常的专业。他说，高速计费的方式，简单的来说呢，如果按照里程来计费，他说绝大多数的收费站呢都是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计费的，那也就是说按出入口之间的里程乘以费率来进行计算。他说 ETC 还有 MTC 呢都是用这种方式。他说第二种呢就是按次来进行计费的，他说固定一口价，多见于呢大桥隧道还有部分的地方收费站，他说不管开多远呢都是统一的价格。您的这个答复还是非常的专业啊。刚仔说，我想反映一下兰溪街的情况，由长春北路左转进入到兰溪街往长沙北路方向单向三车道，每天一到下午五点以后，最右侧的两条车道都被违停车辆给占满了，只留下了一条车道，还是特别小的距离，让正常行驶车辆的行驶还有应急车辆呢根本过不去。他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来管理一下吧。他说前面严管的时候反映这个问题，说会管理，但是到现在呢改观情况也不是很好，希望呢有关部门能够来进行重视。很夸张，这位朋友他说到了鲤鱼山南路东二巷现在已经是安装了电子警察，中间也放了护栏，而非常感谢949的反馈，只要您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就放心了。在这儿呢，当然我们也是更要感谢交管部门能够及时的来关注到大家所表达的这些诉求。当然呢，诉求可能在解决起来它会有时间的长或短的问题，但相信如果说能够解决的情况下的话，那也一定会来解决。
5: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8: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风力东南风3级。阿勒泰晴，29到13度，塔城晴，30到14度，伊宁晴转多云，33到14度，博乐晴，28到14度，克拉玛依晴，30到19度，奎屯晴，31到14度，石河子晴，31到13度，昌吉晴，31到16度，哈密晴，33到13度，吐鲁番晴，36到23度，库尔勒晴，30到17度，阿克苏晴转阵雨，28到16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7到15度，喀什阵雨转多云，26到16度，和田晴，30到15度。
9: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
8: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5: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九四九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1: 啊。哎你好，久等了，请讲。
9: 有个哪个停车？我们那个和田一街啊，
1: 嗯，
9: 和七台路啊，
1: 嗯，
9: 它那个有个十字路口啊，那个路口呢，
1: 嗯，
9: 那个路口它那个，十字路口它那个车流量特别大，因为和田二街现在在那，车流量特别大，
1: 嗯，
9: 所以说呢，有个交警啊，每天早晨到晚上都是拿了个锥桶，执行的车辆呢。他就拿那个锥桶把它当上，完了以后呢再放行。我觉得每天挺辛苦的，
1: 嗯，
9: 啊挺辛苦的。那个呢我就是我有个建议啊，就是那个往前走一点，那个三桥的立交桥下面，那个立交桥下面呢是个很好的个位置，在下面桥头，因为那个交警你不是长远之计啊，是不是啊？
1: 嗯
9: 啊，那个桥下面呢，可以就是说执行的车辆不要让它执行了，就直接停到那个桥下面去。哎，这样，哎，这个从桥下面绕哈走过来，完了以后再绕过去执行或者右转。
1: 嗯，
9: 这样子一来，既交通也就不堵塞了，也给交警
1: 减轻了工作压力，是不是？
9: 早晨晚上都在那和田二街那么多车，他那个道路十字路口又特别小，那个所以直行车右转车一下就挤到那了。现在就是说你从那个和田一街出来以后，就把那个路就直接就挡死了，也不要交警了，直接就一个右拐，哎，拐到三桥下面，桥下面正好有一条路，把那个方标识一下，从那桥下面拐过来，哎，正好这样子就绕过来，可以往前走点，一个右拐弯就进到和田一街的那一面了。
1: 这样胡先生我给您来解答一下，因为是最近七台路在进行市政道路的提升改造升级，它正在施工，所以说呢这条路上它目前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呢都是一些临时措施，等到它的这个道路施工完毕了之后，辖区的交管部门呢它也会根据这个改造之后道路的通行条件，对于整个片区周边道路的通行呢它都会有一个调整。您所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特殊情况，以后会来进行调整，好吗？
9: 哎呀，我们家就在那儿住，就是说是你改造完以后，那个路口始终还是这样子。
1: 不，等到改造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交通的这个通行流量变化。到时候如果说您有建议，咱们再提，可以吗？
9: 我觉得那桥下面正好一绕圈，现在我们是好多桥下面，像油火啊什么，桥下面，哎，一个绕弯就走了，也就不需要再那样子。现在看着每天那个交警早晚
1: 挺心疼的是吧？这么辛苦。
9: 啊，提个锥桶，执行的放过去，完了以后在那真不容易。这是我一点建议，
1: 可以的，
9: 好吧，
1: 没问题。好，等到这条路施工改造完成了之后，道路通行条件有变化了，交管部门再做重新的调整。调整完了之后，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一片区的通行还有建议的话，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也会及时的向交管部门呢来进行转达。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挚友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喀什东路由西向东和长春路交汇的地方，左转车道最左边是左转车道，中间的地面标线也是左转，他说但头顶上的牌子又是直行，他说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来进行通行呢？如果说是这个空地 空地标不统一的情况下，那您按照空标来进行行驶。当然呢，在提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向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下转达，看及时的把他们能够来进行一个统一。还有永恒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刚才那位听众觉得高速路收费有一点点贵，他说呢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来进行绕行。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手机尾号是9190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卢苑街月明楼那段时间，他说估计个把月了吧，人行路面施工，现在只有看见零星的工人在干活，行人只能够走机动车道，有安全隐患。路面呢还有保安巷中间挖开之后水泥浇筑好，但是柏油迟迟没有铺，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路本来就窄，有时会车只能是开到没铺柏油的未施工路段，虽然只有六七公分的高低，但是呢被挖掘机挖的边不平整，轮胎容易受损，有安全隐患。而另外那个路段呢还有小学，路面不平整，对于学生安全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提一个建议，市政工程施工单位应该尽快的来施工并且完工，以防呢出现一些安全隐患。还有手机尾号是8513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两个问题，第一，京城大厦长春中路停车场的垃圾船一两个月才清理一次，放在这儿实在是太影响美观了。他说周边呢还围了很多的塑料网，一年多的时间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京城绿苑南区人行道绿化带有水一直在流，一个夏天都没有停过。这两个问题呢是这两位听众在昨天发送到了我们949帮您问的平台当中，我们也是及时的向所辖的单位来进行了转达，看后续有没有一些跟进的改变措施。
1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今年中秋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来介绍新疆本土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1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949交通广播。我们来看手机尾号是1077这位朋友，他说请问上周反映的头区祥云东街头区法院附近能否增设掉头口的问题，交管大队有回复吗？目前还真没有给我来进行回复，这样我节目之后再帮您跟进一下，再问一问看有没有可能来得到相关的回复。节目最后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件有趣的事啊，就是昨天在上节目之后，有一位听众呢是发送了一段视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他这段视频的记录呢是自己在开车行车记录仪上所记录的，而这个车辆的背景呢是我昨天在上节目的一段音频。我还在想，我说哦，那可能这位司机发过来意思就是说他在车上在收听我节目吧。我在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诶，到了一个路口的时候，突然他在打喇叭，前方的车呢在倒车，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倒车灯是亮的，然后倒车咚 两辆车就撞在了一起。结果呢，前车下

0: 来一位女司机说：“你为什么追尾？”这位司机下去了以后就说：“哎呀，不是我追尾，是你倒车撞的我，好吧？”然后这位女司机呢，坚决不承认，结果呢，就拿出了这段这个视频。女司机呢，看完了之后，开车就走了。哎，我觉得在路上各种各样的人都能碰见啊，怪好玩的。当时呢，我在看这段视频的时候，我还在想，哟，这位司机告诉我，这个一定要努力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都会来听我们的节目。结果呢，没想到是。剧情有了这样的一个反转，确实，我觉得在道路上，如果说确实是自己开车发生的这种责任事故的话，就不要去冤枉别人。如果说这名司机他真的车上没有装行车记录仪的话，那这个事儿还真的得掰扯一阵子。我在想，这行车记录仪还是很有必要在车上来安装的吧。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年内。国内油价已经是实现了11涨5跌，九月油价或再涨。9月11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4点，将会迎来第18次的油价调整。那么涨幅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幅度。像是92号汽油呢，是上涨大约1毛3；95号汽油呢，每升将会上涨1毛4；0号柴油每升可能将会上涨1毛3。当然，最终的这个油价调整价格呢，还是以国家发改委的公布为准。所以说，今天如果说准备去加油的朋友呢，可以去加油了，这样呢能够省一点是一点吧。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说法节目。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出发在路上，这里是调频94.9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我是菊萍。说法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乌鲁木齐的道路之上有几条路现在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一条呢在仓方沟北路，还有呢现在的西红西路。西红西路呢是从西山东街到土大高速的辅路，西向东有车辆的缓行。西环高架的北向南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您出行在哪条路上呢？即使我们的行车节奏慢了一点，但是没关系啊，因为美好的周末即将到来，估计大家的心情也很轻松和惬意吧。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有奔忙，同时还有很好的期待和闲暇。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状况，比如说各类的民事纠纷案件，像房屋买卖、房屋租赁等等问题，可能大家也碰到了。遇到了难题该怎么办？稍后说法节目给您答案。今天针对于买房租房大家常见的事儿，我们也特别有请了资深法官做客949的直播间，解开大家的纠纷，我们以案说法。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提问和咨询，也欢迎随时留言给我们。您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小凡同学你好呀，周末愉快。告诉我们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目前无论是桥面还是两侧的出口，现在都是畅通的。谢谢你的分享。萍水相逢你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啊。还在问刚才呢，打起手鼓唱起歌是谁唱的？是烟嗓黑哥唱的。那在今天我们的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好事儿，当然也会解决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麻烦事儿。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0: 法官讲案例，今天我们聚焦的是买房租房的那些事儿。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资深法官做客949的直播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新市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的副庭长、一级法官夏一丹姆肖开提法官。我们先请夏一丹姆庭长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你好，夏一丹姆庭长。
2: 你好，你好，你们好，听众朋友们。
0: 很高兴您来到949的直播间。刚才我们说了，买房租房可能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常见到的事儿，但这也是民事纠纷的一个高发领域，是这样吧？
2: 是的。
0: 在你们所审理的案件当中，如果是发生了租房当中的纠纷，大多是什么呢？是涨价呢，还是合同当时没有签好？
2: 各类都有，
0: 各类都有啊。
2: 对，
0: 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前两天还有一位听众说呢，他说我租这房子一年，现在才住了有半年的时间，结果呢，这个房东就涨房租了。他说在租房的期间，房东能够单方面的随意的涨房租吗？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先请教一下您好吗？
2: 可以。租赁合同呢，签订以后，租期内房东是没有权利单方面涨这个租金的。租赁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的有效的协议，租金标准呀、租赁期限、支付方式，包括这个水电暖的这个支付方式呢，当时在合同里面都有约定。所以这个房东在租赁期限内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合同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单方面涨价是违约行为。
0: 如果房东强行的涨了房租，它属于违约行为。
2: 对。
0: 是

0: 这样吧，
1: 是的。
0: 但是往往可能大家说我的这个租房合同呀没有书面的，我们当时只是口头约定的，像这样的口头约定的房屋租赁的合同有效吗？会受到法律保护吗？
1: 口头约定其实也是有效的，但是针对租赁合同来说，只有六个月的这个口头约定是有效，但六个月以上，按照法律规定是要签订一个书面的合同。那如果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你通过其他的方式能这个证明自己的合同期限也是可以，比如说微信呀，双方的留的这些痕迹，比如通话记录有录音，这些通过这些来证明双方之间有明确的租赁期限也还是可以。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旁证，也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那六个月以上的这个租赁合同呢，只有单方陈述，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定期租赁合同，那双方是可以随时解除的。
0: 如果你没有这种书面的合同，你的租房的时间又超过了六个月，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租客来说是风险非常大的。
1: 是的，有可能就随时面临着要解除合同。
0: 所以如果你是租房的时间比较长，在这儿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签书面的租房合同。
1: 是的。
0: 那收音机前呢，您呢就有关于房屋租赁，有关于房屋买卖过程当中有提问有咨询呢，也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或者直接呢来进行热线互动参与。我们的三部电话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我是菊萍，今天有请到了来自新市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的副庭长夏一丹姆法官和大家来面对面。那您的提问，您的一些咨询，第一时间我们能够看得到听得到。
2: 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0: 法官讲案例，那今天我们收到了有关于租房和买房的事儿呢，我们知道呢夏一丹姆法官也审理了很多的案件，这中间有典型的案例，尤其是在租房过程当中让你记忆犹新的吗？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来分享一下吗？
1: 好的，我还真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子。这个案子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当时我开庭的时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承租人呢是一个年轻人，是个00后，他在某年的10月份签的合同，就10月10号左右签的合同，签了1年期的租赁合同。签完合同以后，他接受房屋呢，对这个房屋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这个检查，发现呢这个房子，供暖的这个方面有这个故障。他很快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拖泥带水啊，就是当天就找物业去维修了，就查看了，查看了以后物业部门就说这是供暖单位才能维修的问题，他们又把他把这个供暖单位的人也叫过来了。然后呢这个供暖单位他来了以后，这个小伙子还非常的这个有趣啊，也比较谨慎。他让师傅先让他看一下他的手机，今天这个师傅你先给我说一下今天时间是哪一天几点，就是因为这个中午的时间这个温度还是没有达到这个国家标准或者是我们地方标准的这个20度嘛。然后这些工作做完了以后，他这个维修师傅开始维修，他全程录音录像。录音录像呢，这个维修人员给他的回复就是这个在短时间内没办法维修，必须要这个部分区域要停暖抽水，可能这个时间前前后后要那个1周左右，所以因为现在已经开始供暖了，这个水管里面都有水了，现在所以这个维修可能这个
0: 没办法操作。
1: 对，所以呢他知道了这个维修没办法进行了以后呢，他很快在5天之内就向这个房东提出了这一些问题，然后就要去解除，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全程都有视频，然后把房子交付了，钥匙放到他指定的那个位置就走了。
0: 房东不干了是吗？
1: 那房东不干了，房东觉得你这个违约了，你提前这个解除合同，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证据链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房东没有给他提供一个达到标准的居住条件的一个房子。因为都马上那个供暖了，房子里面没有暖气，非常的冷。
0: 那最后呢，这小伙子是被告。
1: 对，因为他已经付了一年的租金，还有押金。

0: 金，他们合同里面就约定的，先付租金，然后一年一付，然后付押金嘛。他全部付完了，这个房东都不愿意退，他意思就是你违约了，你提前这个解除合同，我这个供暖它是可以维修的，但是呢，我们通过他的证据就是没办法维，在当季是没办法维修的，他必须要过一个供暖季以后才能维修。
1: 是这小伙子是原告，他要求房东给他
0: 退
1: 房
0: 款，
1: 对，是这样吧？
0: 对，
1: 对，退租金，
0: 退
1: 押金，
0: 退押金，还要要求违约金呢。
1: 要求了
0: 违
1: 约
0: 金，是的。
1: 那这些他的这些主张最后获得支持了吗？
0: 他的这个获得支持了，他的退还的租金押金我们都给他退了。而且按照这个五天的这个标准也给他适当的考虑了一下，因为我们国家对违约金的这个态度是填补损失，没有一个很大的惩罚性的一个违约金，所以我们就适当的给他判了一点
1: 违约金，
0: 是
1: 这样吧？刚才在您的讲述当中还原了在租房过程当中的这个纠纷，房东和租客，
0: 对，
1: 让您之所以印象这么深刻，这小伙子的维权意识、证据意识很强，
0: 对对对，非常强。我还问了，我说你是不是这个法学专业毕业的？他说不是，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
1: 很厉害，
0: 很厉害，非常厉害。
1: 我们常开玩笑说零零后啊，他们在整顿职场，
0: 真的是，
1: 看来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们的这种维权意识、证据意识也很强，
0: 非常强。
1: 估计从小呢，其实即使没有学法律专业，但是所受到的教育，或者说我们所了解到的，对他的生活是有。
0: 银行的贷款人的名单当中，如果买受方没有按时还款呢，你的征信要受影响，对吧？但对这个买受房的影响呢，在我这个案子里面就是买受人这个
1: 他买的房子，
0: 对，他买的房子贷款还了15年，还完贷款以后要解押要办理过户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房子早在3年前被这个出售方的债务被这个外地法院呢保全了，他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进入到一个执行阶段，他提了执行异议，但是因为这个房屋签订合同到已经过了10几年都没有办理过户，所以他的执行异议被驳回了。
1: 我听明白了，就是这个人他买二手房，但是他没有办法一次性付清，所以呢他就替这个原房主他来还按揭，每个月钱都是他来还的，还了已经有15年了，
0: 是
1: 该过户了，这房子要解押过户了，才发现呀，这房子呢其实已经被抵押出去了。
0: 对，因为这个房子这个登记上的产权人还是出售方嘛，房子没有办理这个变更登记，那这种情况下对买受房的这个权利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害。
1: 对，
0: 你付了这么多钱，现在这个房子又被因为这个出售方的债务另行去拍卖评估了。
1: 那就等于说我们买二手房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过户。
0: 对，
1: 房子是登记制吗？
0: 是的，因为现在有些人他只看到说对方的这个产权证，就房本，我们说的房本，但是呢如果比如说出售方呢他拿到身份证到这个房产中心，只要刷那个身份证是可以调取那个调取一张房屋这个信息，这个房屋信息上会有这个房产的现有的这个抵押情况，比如说抵押银行，抵押的期限，然后抵押的金额，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保全的情况，被哪家法院因为哪一个案子，哪一个案号被保全了，这些信息在一张纸上都能查到。我还是建议不要只看那个房本，二手房买卖之前呢一定要让这个出售方给你提供一个房产信息。
1: 这个房产信息他个人也可以去查询吗？
0: 只要是这个产权人，
1: 产权人啊，
0: 他们是卖房，他必须应该提供这个，他不只是要提供那个房本，因为这个房本那都是哪一年，比如说2017年给你交付的房子可能就是2017年的房本，但是2017年以后这个房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查询单上就能看到，看得很清楚。
1: 既然你要卖房子，你就给我提供这个信息。
0: 对，这是最新的，这是最新的信息。
1: 我觉得刚才呢，霞姨弹幕庭长给大家所做的这个介绍，可能往往被我们所忽视。
0: 对，
1: 但这中间有巨大的风险。
0: 对，是的。
1: 所以大家要堵住这个漏洞。就像我们买二手车，买二手车的时候，你可能要想，这是不是一辆盗抢车？咱也得把这个车辆信息得查询清楚。
0: 对，
1: 买二手房同样如此，
0: 同样的如此，是的。
1: 那其实在买卖二手房当中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这个房子呢可能是登记在夫妻一人名下的，但是呢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它有没有权处置呢？有没有可能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呢？
0: 会有一些风险。

0: 行，这个房产信息，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这个公示，就是报告上的，比如说房产登记信息上的这个信息。如果是因为单位的集资建房，就算是这个结婚以后获得的，但是，还是会写一个职工的名字。这个时候他是可以出售这个房子，但是这个卖房子获得的这些款项，这些还是共同财产。
1: 他可以卖，
0: 这个时候
1: 我有权处分，但是这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买房子的人他没办法去查询这么多的情况，他是没有过错的。比如说这个房子只登记了男方的名字，然后我跟这个人签了合同买了房子，这个男方的配偶不能出来说他不能卖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房产证上只有他的名字嘛，但是如果是共有人的话，就一个人就不能处理。
1: 所以呢，这个房本上的信息，这个房子的基础信息都很重要。
0: 很重要，对。
1: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房子，在买卖过程当中，它确实是件大事儿。我们常说安居才能够乐业啊，这中间所出现的民事纠纷呢，也可能各有不同。也许您会遇到一些个体的问题，怎么办？今天我们有请资深法官解开大家的迷惑，告诉您遇到这种困难、这种难题该如何寻求法律的帮助。在大家参与节目当中，可以热线我们，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平台来互动。949的三部热线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安子，你好。
2: 武昌大道往昌吉方向开到那个铁路大厦那个3公里左右吧。路最右侧有两个老年人骑着三轮车，挺危险。
1: 提示一下大家注意避让啊。那现在还有听友呢，是在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给我们介绍的是新的路况，也告诉我们说现在鲤鱼山南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说堵得有点长。鲤鱼山南路呢，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现在出现车辆排队了。哇，确实堵的时间有点长。在高德数据当中显示，这一段呢车行速度在每小时16公里，比平时要多花10分钟左右的时间。仓坊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车行速度每小时15公里，比平时多花5分钟。西环高架依旧车流量大，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也出现车辆缓行了。我们再来听一听孙先生的热线吧，听听他要咨询的问题。孙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您电话进入到直播间了，您请说。
3: 那个我是这样子的，我在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套房。买了房以后呢，其他手续都过完了，现在就是刚才听到你们节目中谈到的这个维修基金的问题，我一下想到，我就维修基金没有过户。
1: 维修基金没有过户。
3: 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想请教一下领导。
1: 您的这个维修基金是您是买房的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1: 那维修基金是过户吗？
3: 维修基金，对啊，我
1: 当时在签的时候没写，就维修基金这一块没说。
3: 把这个事情，把这个维修基金，可能因为我们买房也疏忽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怎么？
1: 但是这个维修基金不是跟房子来走的吗？它是跟着房子来走的呀。
3: 维修基金是跟着房，就是说你房产证只要过户了，你的维修基金就直接过到房子上了，
1: 是这样吗？下一弹幕厅长，
0: 这个应该是这样子的。
3: 那就我就不用操这个心了。
1: 对，它是应该是跟房子的。您比如说您几栋几户呀，您在这栋楼栋当中，你就可以使用维修基金，只要缴纳了就可以。但是、
3: 缴纳过，因为也是新房嘛。
1: 哦，也是新房。
3: 对对对。
1: 但是好像。我看到微信平台里有听友提到说乌鲁木齐是要办理过户的维修基金，也有听众有这方面的经验。那您找到原房主了吗？
3: 我原房主都在呢，我现在就是说这个需不需要办，这就像你刚才给我解释一下，不是房子就这个只要你过了户，维修基金就跟着你走了吗？
1: 应该大部分城市是这样，
0: 是这样。
1: 但是我们看到微信平台里有一个听众的留言，他说在乌鲁木齐需要办理过户。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其他听友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下一弹幕庭长可能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吗？
0: 对，因为这个维修基金它还不是我们民事案子审理范围内的一个

0: 费用。
1: 嗯，
0: 所以我们
1: 他这应该是一个政策当中的问题，
0: 对，政策性问题。
1: 那这样，我们在节目线下来帮您咨询一下，好不好，孙先生？
2: 好，谢谢你。
1: 嗯，不客气，不客气。那您的电话留到我们导播那里，我们在线下来帮您问一问。
2: 好，
1: 嗯，
2: 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回复。
1: 哎，好的。那刚才他提到的说维修基金要不要过户啊？
0: 嗯，
1: 我们还说这个在通常理解上，它应该是跟着房子走的嘛。
0: 是的，
1: 它是给房子来用的。
0: 对，
1: 但是在平台里确实有听众提到说，在乌鲁木齐要过户，是这样吗？我们在咨询过之后给大家一个精准的答复吧。还看到呢，有手机尾号是7030的听友说，他说夏一丹木厅长，我有一个问题要问问您。他说我8年前买了一套集资房，是从二手房东那里买来的，只有付款记录和备注，没有房产证，没有过户，我是第三手了。由于开发商的原因，现在要求呢补房款才能够办理房产证和过户，但是原房主和第二手的房主呢都不愿意付款，这个钱就由我来付吗？和二手的这个房主当时的协议并没有注明后续补款的事儿。在买卖二手房过程当中，这确实问题会比较多。
0: 对，是的。
1: 您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形吗？又要补款了才能够办房产证？
0: 我遇到的是这个确实有。嗯，现在因为集资建房，尤其是新市区这块的集资建房，陆续都已经开始办理房产证了。
1: 嗯，
0: 办理房产证以后呢，因为这个单位有一些政策或者补税啊，或者是这个房屋的面积跟原有的这个合同上面积不一致的原因呢，会有补款的情况。那这块就要看双方，比如说合同，双方买卖合同是怎么约定的。有些人这么约定，这个房子就比如说90万，
1: 嗯，
0: 就是一个总价。
1: 嗯，
0: 那这个90万的话，那这个房子要需要补价的话，补价可能就是原来的这个集资单位的这个
1: 职工来完成。

0: 听众朋友呢，他还有一个不一样的情况，他已经是三手了，但是这个房子还在这个第一手、
1: 嗯、
0: 这个职工
1: 的
0: 名下。
1: 嗯
0: 啊，他需要这个职工，他拿到这个房产证以后呢，他要给他的二手的这个买房人过户，这二手的买房人再给这个第三，因为中间他不能直接过户的话，还有一个国家在税收方面会这个受损情况，
1: 嗯，
0: 他还不能直接过户、
1: 啊、他不能够直接跳过这个二手的房主，
0: 不能，因为这个两次的买卖都有相应的税收，
1: 嗯，
0: 是吧？所以他是依次过户，所以这种情况他应该就是要找自己的这个合同相对方，
1: 嗯，
0: 买卖合同就是个合同嘛，那你就要找自己的合同相对方，让他来给你这个履行相应的合同上是怎么约定的，
1: 嗯，
0: 就是这些义务你要求他给你履行、
1: 嗯、
0: 相应的啊，然后这个至于你的这个卖房者，
1: 嗯，
0: 他怎么样去维护他的权利，那是他和他的合同相对方的问题，
1: 哦，
0: 这个只能按照合同约定来，
1: 嗯，那。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在微信平台里还在说刚才说维修基金过不过户的事儿，张健他说不用过户啊，我卖过两个房子根本不用过户，但是红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去年咨询的维修基金呢最好过户，但不过户不影响使用。回味烧烤他的留言就很长了，他说乌鲁木齐的二手维修基金是需要过户的，2021年的11月1号起乌鲁木齐不动产交易的时候合同自带维修基金的过户条款，房产过户同步自动把维修基金的余额转到新房主的名下，不用单独跑窗口来办理了，但是有两个关键点，一，钱不会取出来跟着房子走，二，他说两种情况还要区分，2021年11月1号以后的和之前的。他说2021年11月1号之前完成房产过户的维修基金没有更名，需要买卖双方带着身份证、不动产证、维修基金的票据到维修基金的网点单独办理分户账户的更名，免费办理的。他还给我们留了一个咨询电话。很厉害啊，
0: 对，
1: 特别棒，大家的这个想法一汇总之后，我们说很权威了，有实际的有办事儿的这种经验的，还有来自于这个相应政策当中的，都说清楚了，谢谢朋友们。那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信息之后再快速回来。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4: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2: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和睦喀纳斯湖光山色，
4: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2: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湖杨林，
4: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
1: 行动就要行动啊，发送数字8可以到949的微信平台开始来进行报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天我们在星期五的节目当中为您送出了法官讲案例，
3: 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新市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的副庭长、一级法官夏一代目肖凯提法官。那现在我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在提问，他说我是租的房子，目前呢水管出现了老化，而且呢家电还有损坏， 他就在问，他说这个维修费该由房东

0: 付还是该由我来付。他租房子了，但是房子有点老了，家电坏了，而且他说水管给老化，估计可能是不跑水或漏水了。那这个维修到底该由谁来完成？
1: 这种情况下呢，一般都遵循谁所有、谁维护、谁使用，比如说使用过程中谁有过错，谁来承担责任的这个原则。按理这个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呢，房屋水管老化这是这个房屋的一部分嘛，那就水管老化也是一个自然老化，那肯定是由房东、房屋所有权人来承担这笔这个维修费用和以及水管老化造成的他人的损失。
0: 嗯，
1: 那当然墙面脱落啊、家电损坏也是，啊，都是由这个房东来承担责任的。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租客要承担责任是，租客在使用过程中有一定的这个过错。
0: 嗯，
1: 那我也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案子是租客，有过错的，就是停水了以后呢，这个租客他就把这个水龙头开得最大，
0: 嗯，
1: 为了方便第一时间知道这个
0: 来不来水情况
1: 、然后就没来水，在短时间内就没来水以后，他把这个事给忘了，就出门了。
0: 嗯，
1: 出门以后呢，在出门的时候就来水了，来水了以后在厨房，他的可能这个水槽是什么情况不知道，这个水就水量特别大，
0: 漏不下去，
1: 溢出来了。溢出来，因为我们这个厨房它是没有防水的。然后这个水从这个厨房到客厅把下面的人的这个房子漏的，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这个就属于在租赁当中租客使用不当有过错的这个行为。那这个损失是由这个租客来承担的。
0: 就比如说给楼下的维修
1: 啊，对
0: 啊，给这个房子的维修，都是因为租客你的这个水龙头没关好造成的，所以就由你来进行一个赔付了。
1: 是的，这就是他的过错。
0: 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有一位听众的提问呢，也很有意思。家里有小朋友嘛？小朋友比较好动，他能把这个墙面给画了。他说，但是画的面积不大。那像这种情形要给房东赔偿，要粉刷吗？
1: 就要看他们的这个租赁期限了。如果他们是个短期租赁，那他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损坏或者是这种情况，我们还是作为一个最朴素的这种价值观或者是社会经验来去判定这类情况。如果他的租赁期限非常短，但是墙面出现了这个这么明显的这个污渍呀之类的，还是要求他恢复原状的。但是这个租赁期限会非常长，比如说租了5到7年8年的这种，那这个使用痕迹是避免不了的。
0: 就房子它自然也要折旧。
1: 对，是的，
0: 就像家具
1: 是
0: 吧，家电都可能会有折旧的情形。还要看这个租房的时间的长度。
1: 对，
0: 那么在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位听友的提问，我觉得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有疑问的朋友还不少。他说目前呢他已经付了全款，就是房子没过户，他想问说这房子到底归谁？我付钱了，只是没有过户，那房子归谁呢？
1: 那房子是归这个购房人的，
0: 嗯，
1: 但是他的产权没有变更，但是他对外他就是有一定的风险，他对外的公示力没有办到位，因为这个房子就是一个固定财产嘛，那只要是产权人刚才说了就是有对外的这个债务的情况下，在法院可能会有保全，这种保全的话，那这个房子肯定是被保全的。那没有其他的财产，房子保全了，那他肯定要提执行异议嘛。这个房子我买了，当时签了一个合同，然后我们双方是签了这个合同以后，我就款项都已经付完了。那法院会问，那你到现在没有过户的原因是啥？你是有些人是这样子，有些人比如说这个房子在2年内过户，会有那个税收的一个幅度，比如说你2年内过了几次会有高一点，或者过了这个2年以后再过户，可能这个税收会少一点。他有这方面的考量的话，那法院就会觉得你的这个没有过户是因为你自己
0: 个人的原因。
1: 个人原因。
0: 那就又回到了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提到的这个典型案例。
1: 是的。
0: 他付了15年的房屋的按揭。
1: 对。
0: 但是这房子没有过户，这时候呢这房子又被原房主给抵押出去了。是这样吧，又被保全了。
1: 是，
0: 那现在就等于说他钱拿不回来，房子也不是他
1: 的
0: 了。
1: 是
0: 的，
1: 所以我们就说权利人不要躺在你的权利上面睡觉，就是不要怠于履行那个你的权利。你的房子都已经款项都交付了，房子你拿到手了，那办产权证登记变更登记，那为什么不早一点做呢？
0: 哦，米勒，你的留言我

0: 们也看到了，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租的房子在夏天的时候经过房东同意我安装了空调，如果要走的话，这个空调我可以带走吗？空调是我自费买的，那是，这是您的财产吧，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当时他跟这个房东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0: 嗯、
1: 有没有减免租金呀？可以、嗯、双方其实现在这个租赁合同签完以后双方都会留微信，微信里面因为合同履行的比较愉快的话，双方都有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沟通、
0: 嗯、
1: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约定的呢？比如说我在家里面安装个空调，你给我减免几个月的租金呀、
0: 嗯、就折抵了，
1: 是是
0: 折抵了，
1: 对、
0: 嗯、
1: 或者是这个房子租期到了以后我要把这个空调拿走，那这个洞呀之类的东西、
0: 嗯嗯、
1: 我会给你恢复好，恢复到原状呀，这些我觉得你在当时跟他沟通的时候应该是要约定好的，不然的话你们当时说了什么呢？
0: 嗯，你说了，说我可以安个空调吗？房东说可以，你安吧。于是我就请了这个师傅安了，我自己买了一个空调。那我们想这个米勒，那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又没有折抵房租，房东又同意你安装，那你可以拿走，
1: 可以拿走，但是要恢复原状、
0: 嗯、
1: 就是把那些洞呀给它补好。
0: 哦，但是这不是房东同意的吗？这个洞也需要这个租客来给他弥补上，
1: 弥补上，不然他漏风呀、
0: 嗯、那在你们所办理的案件当中有这样的纠纷吗？
1: 没有，我没遇到过，但是如果有的话就应该这么处理。
0: 哦，那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其他的提问吗？还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资深法官做客直播间，和房子有关的事儿啊，和烟火生活有关的事儿，我们都会和您面对面。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新市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的副庭长一级法官夏一丹木法官。那收音机前的您在微信和热线当中互动交流。我们看到现在仓房沟北路、太原南路、迎宾路都出现车辆拥堵和排队了。目前最堵的是在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车行的速度呢基本上是龟速啊，每小时只有8公里，红得发紫了，比平时要多花12分钟左右的时间。还有现在我们看到就在太原南路比平时多花3分钟，迎宾路比平时要多花10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
2: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3: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2: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在949微信平台当中也有听友呢在提问，说这个认筹金他已经付过了，但是目前呢因为个人资信的问题，贷款现在没有能够贷下来，就没办法买房。他说我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吗？这个认筹金能够退还吗？哦，因为他个人的资信问题目前贷款下不来，像这种情形其实是有的。
1: 有。
0: 嗯，那他要承担违约责任吗？
1: 这个
0: 是，
1: 这个也要分情况来判定的。如果购房合同里面明确约定了贷款审批失败，那就是双方都解除合同、全额退款呀，这类的这个约定的话，那就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0: 就是他的定金呀、首付款是可以退还的。
1: 是的，如果当时合同约定这个认筹金是定金吗？我想知道，如果是的话，当时如果合同里面没有这项约定的话，那就是定金不退。因为这个贷款办不下来一般都是因为征信的原因，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现在银行放贷也比较宽松了比起以前，所以征信有问题还是自己的过错，所以定金不退可能是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的。所以买房之前还是要查一下自己的定金、这个征信问题，包括这个配偶的征信也非常的重要。
0: 就是刚您提到了，无论是在我们买房的时候还是二手房交易的时候，甚至是在租房的时候，合同很重要。
1: 合同很重要。
0: 您一定要把有利于您的这个条款加上去。但是往往我们看到这样的很多条款都是制式的条款，能够手写加上去吗？
1: 可以。
0: 可以啊。
1: 双方可以签一个补充协议。
0: 嗯。
1: 不只是合同，你对这个房屋。

0: 也应该有一个，去看现场，去看一下房子，因为房子确实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会影响到这个后期生活的很多的这些烦恼，都是来自于签了一个合同。那有些人房子买好了以后说房子不热啊，冬天不热啊，采光不好呀，有噪音呀啊，这一些，其实在签订合同之前。去查一查，问一问这个社区呀、包户呀，或者是物业啊，哪怕到这个小区里面去走一走啊，买房子这个上下邻居问一问啊，都可以避免很多的这些纠纷。我觉得这个法院还是社会的最后的一个底线，就是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之上，我觉得群众会有很多的这个保护自己权利的很多的方法。那法院是真的是万不得已才来的地方，我觉得，所以在签合同的之前，还是先去看一看这个房子。
1: 就是一方面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法官呢会讲法理，另外一方面还要讲讲情理。就刚才您提到的，买房子可能不仅仅看到的是房价或房子的外表，你的邻居你也要了解一下，尤其是买二手房的时候，是吗？
0: 对，因为有些人卖房子是因为这个房子漏水。他漏的不是自己的房子，这个房子自身这个水管有问题，造成他人的这个楼下的这个损失，他不想管了，他不想再维修了，他会把这个房子卖掉。他因为卖的时候你不了解，买上了以后，你后期的事情都是你来更换这个老化的管子呀，然后各种的这个防水呀，这些问题。所以你先去了解一下你的这个邻居，你也可以大概的。明白这个邻居性格各方面是不是？但是也会知道这个房子硬件上面有没有什么瑕疵
1: 对，
0: 啊？
1: 远亲不如近邻
0: 对
1: 嘛，是吧？
0: 啊，然后冬天的时候也问一下冬天热不热呀？这噪音呀，这各类问题都可以了解一下。我觉
1: 是
0: 得
1: 不是在您所审理的案件当中，像这样出现的纠纷点很多，
0: 很
1: 所以今
0: 多。
1: 天就想通过节目和大家分享。
0: 对，是的，大家都是买完房子以后，钱大把大把的付出去了。拿到房子，甚至都已经装修了，才会发现这个房子有这样那样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觉得非常的痛心，这老百姓买房真的很不容易。但是这法律就是这么冷冰冰的，还是按照合同约定呀、法律规定来判。就算我们对他的这个处境有很非常的同情，但是这个原被告双方对我们来说是平等主体，那我们必须中立的去判这个。判定，所以我们也很无奈。
1: 那刚才您提到了，作为法官他是中立的，无论是原告也好，被告也好，我们在对簿公堂的时候是要拿证据来说话的。
0: 对，
1: 就像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案例，让我或者说让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印象都会很深刻。交了15年的按揭款，但是房子现在拿不上。
0: 对，非
1: 这
0: 常。
1: 中间，这中间所出现的一个问题，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买房之前是可以规避的。
0: 可以规避，是可以规避的。还贷款，我们完全可以买一个，我们有贷款的这种能力的话，我们可以买一个没有贷款的房子，对不对？以自己的名义去贷款，这不是更好吗？
1: 好，比拉利他在留言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去年就是买了漏水的房子，原房主就是因为漏水问题，他不想要这房子了，卖给了我，最后我自己掏了1万多把这个房子给修好了。看来大家都在生活当中呢，也现身在说法，给朋友们讲法理，也讲情理。在一小段的讯息之后，我们再回来，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2: 智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2: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两天的天气好舒服呀，温度很宜人，而且阳光也很明媚。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天空晴朗，高温28度，低温17度，北风转东南风三级。阿勒泰晴，29到13度，塔城晴，30到14度，伊宁晴转多云，33到14度，伯乐晴，28到14度，克拉玛依晴，30到19度，奎屯晴，31到14度，石河子晴，31到13度，昌吉晴31到16度，哈密晴33到13度，吐鲁番晴36到23度，库尔勒晴30到17度，阿克苏晴转阵雨28到16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7到15度，喀什阵雨转多云26到16度，和田晴30到15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28度，低温17度，北风转东南风三级。中秋佳节临近了，大家开始忙着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系统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了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积攒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2: 949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3: 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0: 法官讲案例，今天在说法节目当中啊，菊萍邀请到是来自新市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的副庭长、一级法官夏一丹姆肖开提法官。那刚才在夏一丹姆庭长的介绍当中，我们了解到了在房屋租赁和买卖过程当中，往往可能被我们所忽视到的问题。我也看到有听众问到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这个房子呢，我租的时间呢是租期是3年，但是现在呢我不需要了，我能够把

0: 把房子转租出去吗？他本身是一个租客，他现在想把这个房子转租出去，因为他现在不用这房
1: 嗯，
0: 子，而且因为他跟房东签的时间比较长，3年嘛，可能
1: 对，
0: 现在没用够。像这种情形可以吗？在法律上允许吗？
1: 这个第一个是还是要看双方的合同约定，合同里面会有这个出租方对承租人的转租行为做出一个约束或者是一个准许。如果双方在合同里面对此有约定的话，还是按照约定履行。如果没有约定，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可以沟通。那这个房子不需要的话，能不能解除合同，或者是能不能转租或找一个同样的这个租金价位的这个承租人来转租，经过这个出租人同意是可以转租的。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出租人同意自行转租了，那这个出租人知道了以后，在6个月内应该是要提出一个自己的意见异议。那如果没有提出的话，我们就视为他追认了这个
0: 哦，
1: 转
0: 也
1: 租
0: 就是
1: 行
0: 这
1: 为。
0: 个房东，你在6个月之内你都没有
1: 啊，你
0: 说，
1: 知道了以后，你6个月你都不管了，那我们就认为你对这个转租行为是追认了。
0: 否则的话呢，房东不同意，你就不能够把房
1: 不
0: 子
1: 能转
0: 转
1: 租，
0: 租出去
1: 是
0: 啊，
1: 的。
0: 这在法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
1: 对。
0: 还有听众提到了说，这个漏水的房子，我现在虽然买了，难道说我不能够让原房主来进行维修吗？因为他实际上就漏水了呀，可以去做这种追加吗？
1: 他对这个漏水的损失，他赔偿完了以后是可以主张的。
0: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买过房之后才发现这房子有问题，比如说采光不好，比如说邻里之间它有噪音，或者是其他的问题，那能够退房吗？
1: 这个一般的这个采光问题和噪音问题属于一个瑕疵啊，但这个是退房，相当于解除合同嘛，解除合同可能解不了，因为一般的采光问题在这个房子规划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开发商考虑进去了，它不会有一个太大的影响合同履行的一个采光的问题。那住一段时间都觉得这个房子采光不好，你就要解除合同，可能还真不太行
0: 真不太行
1: 啊。
0: 啊！在这主张的过程当中，那能不能要适当的一些赔偿，或者说补偿一下，我可以吗？
1: 这个采光就要看是什么样的一个采光了。那你签合同的时候，还是刚才那句话，签合同的时候之前还是要实地去看一下这个采光问题
0: 那
1: 啊。
0: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问到了租房的，问到了有关于买房的事儿，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和大家这个点对点的提问解答呢告一个段落。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多次的和大家来强调，就是无论是租房也好，买房也好，一定要签好合同，是
1: 对，
0: 不是还有和大家要特别分享的或者是提示的？
1: 还是签合同，签合同之前，这个房子必须要看，多方了解，然后再签合同。合同条款不要去这个太表面的敷衍，就自己去看一下，因为真的是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每一条发生纠纷以后，可能就是一个保命的或者保钱的一个条款啊，免责条款呀、违约责任呀、违约条款，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啊。合同一定要，甚至因为我们就是产生这个纠纷以后，大家都会请律师，大把大把的钱花出去请律师。我还是建议签合同之前，你们可以去，
0: 请
1: 这个
0: 教一下。
1: 请教一下，对，咨询一下，把这个钱花到这个前面啊，然后看一看房子，先看一看合同，让专业的人帮你过一遍啊。
0: 那
1: 这
0: 这
1: 样的
0: 很
1: 话
0: 重要。
1: 非常重要，因为在法院，他最终他给你的是一个赔偿损失，而且赔偿的是折价损失。比如说房子装修了，你说你用的是最好的品牌的这么一个材料，但是法院评估鉴定的时候还是以这个折价的这个方式来，根本就不会
0: 因为
1: 考
0: 你
1: 虑
0: 使
1: 到。
0: 用过高了，
1: 对，是的，
0: 这跟
1: 不
0: 你
1: 会
0: 的
1: 考
0: 心
1: 虑
0: 里
1: 到这
0: 是
1: 些。
0: 有落差的。
1: 对，他这些金额根本就达不到你的预期啊，对法律的这个效果也不好。人家觉得来了法院，就是花了这么长时间去维权，到最后拿到了这么一个判决书，我们也非常的无奈，有时候。
0: 但是刚才在您的解答当中，也特别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可以呢消除这种纠纷，就是我们前置。
1: 前置是
0: 在
1: 非
0: 前
1: 常
0: 端
1: 重
0: 的
1: 要的，
0: 时候，我们先把这个条款写好。
1: 对，
0: 您还提到说，制式的条款我们也可以手写，
1: 是
0: 但是
1: 的，
0: 手写的时候，你签了3份合同，3份上都得手写好。
1: 因为二手，因为 那个居间合同或者是二手房买卖合同，它是有一个备注的一个空格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它是可以在那儿写的，就为自己的一些备注的一些条款是可以写进去的。
0: 嗯，那感谢您，
1: 三遍也没关系
0: 哦，写三遍也没有关系是吗？
1: 对，
0: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新市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的夏一丹姆副庭长和大家面对面，说到了房子的事儿，估计您可能事后还会有一些提问，不要紧，大家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线下继续会和您面对面。当然，遇到纠纷我们不用争吵啊，因为依照法律的规定，我们可以理性的维权，减少损失，高效的化解矛盾，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也感谢大家关注收听和参与了今天的说法节目。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新的路况和您分享。目前乌鲁木齐有多条道路出现了车辆的排队，包括仓坊沟北路的北向南、南向北，还有现在的跃进街啊。跃进街是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现在车行的速度呢是每小时20公里，比平时多花6分钟的时间。水墨沟路现在车流量大，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另外就是鲤鱼山南路了，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有车辆的排队。红光山路现在车流量大，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也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到这会儿呢，今天的说法节目先和您说再见，稍后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0: 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草了。

0: 阳光明媚的12:02的午间时分，向各位问好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转眼间就来到了周五的这个时间点了哈，周末就在眼前，周末在向我们招手。今天感觉走在路上，空气都是甜的。说到周末，很多朋友呢会选择携家带口一家人出去转一转，出去玩一玩，还有很多朋友选择另外的方式啊，可能不走远，但是在市区之内有没有什么好地方可以来分享和推荐的呢？稍后时间这个我们的会生活节目哈，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能够让各位在周末的时间在咱们市区范围之内能够逛一逛，而且能够让自己的家变得更加美好的地方。所以稍后时间这一个小时节目哈，敬请关注。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截止到目前为止呢，首府路目前是有四条道路哈在拥堵缓行。现在呢，第一条道路是在仓房沟北路的南北双向都在缓行。第二条道路呢是在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缓行。第三条道路呢是在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缓行。第四条道路呢是在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前方的道路通行情况，也可以来说一说您此刻在路上的通行感受。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49
0: 会生活。949会生活在每天的12:00到13:00这一个小时，带领各位来学会生活，让各位来爱上生活。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关于吃喝玩乐游购娱的这样一个方面，都可以来通过我们节目哈，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说一说。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的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这个能够让您的家变得更加的美好，让您的家变得更加的温馨，在这个周末，在这个地方可以让您度过难忘的周末时光。那这个地方是哪儿？这个地方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优惠和福利？下面时间请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嗨，大家好，我是美皇家庄马辉。
0: 嗯，
2: 那罗明来了，那就代表着俺老孙又来了。
0: 这个每个人生都有美猴王，美猴王又来了。
2: 哎，是的。
0: 其实呢，在今天来的时候呢，跟马辉马总也说过了哈，这个因为我知道9月13号，
2: 哎，
0: 本周天，美猴王是正式的12周年的生日，
2: 对吧？2014年12年前的今这个
0: 9月13号，这个美猴王成立了
2: ，正式开门即可。
0: 你想想，12年的时间，
2: 对，
0: 从一个500平的家装公司变成15000平的整装公司，
2: 是的。
0: 这12年，我相信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也都是美猴王的客户，
2: 嗯，
0: 美猴王的朋友，
2: 是
0: 美猴王的家人，
2: 对的。
0: 可能今天呢，大家可能听节目，您可能了解过美猴王，看到过美猴王，但是没有真正走进过美猴王，所以今天在生日来临之际哈，今天9月11号了，
2: 9月11号
0: 就在后天，所以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呢，马总也是带来了满满的诚意，
2: 是的。那刚才罗明讲过，12周年就是从我们的家装到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的整装公司啊，
0: 是，
2: 就是也是为了迎合咱们这个好房子四代宅的住宅需求，美猴王家装呢。真的是啊，历经了12年。同时的话，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历经了188天的深度研究
0: 啊。
2: 那我们清理了这个全疆最大的一个15000方的家居帽。
0: 嗯。
2: 同时呢，我们研发了三大整个新质整装的产品系列。
0: 嗯。
2: 打造了呢14套整个叫有生活场景的样板间。
0: 嗯。
2: 而且呢，我们新升级了服务体系，就是为了迎接这12周年，在我们店庆日，为所有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这个天山区啊、沙区、水区所有区域内啊有装修需求的业主给予的我们生日上的这个福利。
0: 就是说过生日哈要庆祝。
2: 是的。
0: 哎，在生日日来临之前呢，咱们有很多的福利要送给各位。
2: 那必然。
0: 能不能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在9月13号，
2: 嗯，
0: 咱们店内有什么？

0: 那现场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呢，店庆，那我们美皇过生日啊，
1: 嗯，
0: 很多人过生日是要拿礼物来的。
1: 对，
0: 我们在当天的时候呢，我给予了12个真的非常劲爆的大礼。今天
1: 要送礼，
0: 要送礼
1: 啊！
0: 那既然是美皇的生日，那您不用需要给我们给礼物，
1: 是
0: 我给大家给礼物
1: 啊！
0: 不管是新房子、旧房子，不管是昌吉五家区、安金区，
1: 嗯，
0: 不管今年装、明年装，
1: 都可以
0: 参加。
1: 啊，
0: 有12个精美的特殊礼，
1: 明白了。
0: 现金有6万多块钱。
1: 哦，
0: 还有呢，现场呢有砸金蛋的活动，
1: 嗯嗯，
0: 同时在现场的时候呢，嗯，咱们身边的朋友，
1: 嗯，
0: 安妮瓦尔江
1: 啊，
0: 来来，现场的话呢也会助力，我有一个这个全羊宴。啊，
1: 烤全羊，
0: 烤全羊，
1: 哦，
0: 哎，都可以。当然，罗敏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一起参与啊。
1: 那我必须要去一趟。所以说，这个过生日，美猴王是给大家送礼物，
0: 送礼物，
1: 哦，
0: 听音乐，吃烤全羊。同时，现场的话呢，我们会有砸金蛋、赢免单，免单里面的有500元到3万元不等。
1: 明白。
0: 最重要的是啊，我以前的时候是有这个限制的。
1: 嗯。
0: 今天的话呢，只要是听到节目。打电话报名507-49，进店的话呢，就有一份免费的礼品赠送，
1: 明白？
0: 199元的进店礼，不管选不选，进店就可以免费拿。
1: 也就是在9月13号，你只要先打电话报名成功以后，
0: 对，
1: 你说我是打电话的
0: 949的听众，
1: 我报名了，我是九听众，
0: 是罗明的粉丝，
1: 到店就能够拿到伴手礼，
0: 伴手礼
1: 就能够参与当天的活动。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讲，到店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啊，家里面的。3套不同风格的效果图，
1: 哦，
0: 就你家里面不管是不是这个今年装明年装，
1: 嗯，
0: 我们美皇家装呢有一个强大的数据库，
1: 嗯嗯，
0: 乌鲁木齐98%的户型我采集完毕设计完毕了，
1: 嗯嗯，
0: 你今天呢就可以免费索取你家的效果图，
1: 明白。
0: 还有一个点呢，就今天明天这2天内啊，可以呢线下由我本人直管的设计团队有上房，
1: 嗯，
0: 上门免费的量房服务，
1: 明白了。
0: 哎，咱们3重福利给予咱们现在目前在收听949的听众。
1: 可能很多朋友哈一听这个福利那个福利，但是没有听到真金白银的福利啊！你刚刚不是说有六万多到八万多不等的这个福利吗？
0: 对的，
1: 所以下面的时间就是各位朋友需要这个认真听福利的时候了。这个福利如果说你没有抓住的话，你想后天就是美猴王的生日了，
0: 嗯，
1: 这生日一过，这个福利可能就没了。所以
0: 确实是
1: 啊，
0: 嗯，
1: 下面的时间就请马辉马总给咱们的949会生活的听众朋友们来派发。福利到底这些福利6万多是怎么来的？给大家层层揭开神秘的面纱。
0: 嗯，好的，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您听好了啊，咱们这个要求的话呢，只要有房子，
1: 嗯，
0: 不管大小，不管是80平方还是180平方，
1: 嗯，
0: 不管新房旧房，尤其是旧房改造
1: 啊。
0: 旧房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了解过，我都很清楚。我在前天呢发布了一个抖音，
1: 嗯嗯，
0: 那我要求呢，在乌鲁木齐，只要你的房子越老越好，
1: 越老越好，
0: 改装的这个功能越多越好。
1: 就改的地方越多越好，
0: 越多越好，是全房装修啊，不是局部改造，光管、卫生间和厨房是不可以的啊。
1: 对，
0: 你不管是今年、明年，不管新房、旧房啊，我会征集呢，我本人直管的咱们的这个12户金牌样板间
1: 啊。
0: 那怎么个直管法呢？第一个呢，材料升级，
1: 嗯，
0: 这升级里面呢，我粗略算一下，100平方的房子有26000到3万元不等。我们美皇家装的报价方式很简单，
1: 嗯，
0: 每平米呢是899和1099两个套餐，
1: 嗯，
0: 乘以建筑面积啊，就全房的总价格啊，这里面呢包含的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全部包含在内。哪些不一样呢？今天拨打507-49听众，第一重呢就主材里面，我让你免费使用马可波罗、东鹏、蒙娜丽莎，不管家里面是750×1.5米的地砖，
1: 嗯，
0: 或者说呢900×1.8米的地砖，还有呢600×1.2米的墙砖。这个费用的话呢，粗略算一下，价格在个7000元到10000元不等。
1: 大家没有听错哈，
0: 嗯，
1: 这个600×1.2米是
0: 墙砖
1: 、啊，很多人家里面这个砖是铺在地上的。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嗯，
0: 是墙砖啊。那地砖的话呢，只要你的面积够大，只要咱们的这个落地效果能满足咱们的要求，我们都可以呢让你免费使用。
1: 嗯。
0: 第二个呢，家里面如果使用木地板也是可以啊。木地板的话呢是生活家咱们巴洛克的实木木地板，
1: 嗯，
0: 价值4000元。第三个呢，就是厨房和卫生间里面集成吊顶，
1: 嗯，
0: 有普通的集成吊顶呢，今天免费升级定制蜂窝大板的吊顶。
1: 这个吊顶和一般的吊顶有什么区别呢？
0: 咱们整个那个普通的吊顶的话是30×60的，它的宽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这个的话呢，就是整个的一块咱们。这个整体效果
1: 啊，
0: 落地性、环保性，
1: 也就是说那个拼接的那个缝更少啊。
0: 哦，哎，咱们定制蜂窝大板。
1: 嗯，
0: 那厨房里面的话呢，普通的橱柜免费升级高端定制橱柜，
1: 嗯，
0: 像欧派、索菲亚、博士，菜盆免费升级呢，我们的这个 SU304 的手工盆，
1: 嗯
0: 啊，在厨房里头，
1: 明白。
0: 卫生间里面呢，普通马桶免费升级，咱们这个高端的啊全智能马桶，
1: 嗯，
0: 全智能马桶，如果说。

0: 家里面面积够大，130、200，2个卫生间、3个卫生间，另外的这些卫生间不加收任何的费用，
1: 也都管
0: 直接升级、
1: 哦、
0: 啊。卧室的木门免费升级，他他高端静音木门，
1: 嗯
0: 啊，洁具的话呢，免费升级科勒、Toto、贝朗的卫浴，
1: 嗯，
0: 以上所有的主材，我相信咱们所有收音机旁听众，如果今天不是949，咱们报名，
1: 嗯，
0: 在咱们线下是没有这种活动的，
1: 明白？
0: 仅限949报名的听众，我说报名呢是免费的，
1: 嗯嗯，
0: 您拨打报名热线507-49，先报名。完毕以后呢，到店里面去看一看我给的所有的升级产品，
1: 嗯嗯，
0: 在市场上值多少钱，
1: 明白？
0: 合适咱们再去下一步。
1: 这是刚刚说的这个主材升级，
0: 主材升级。
1: 你刚刚说，如果说只有一个卫生间的，可能省得少。你如果刚刚说有三个卫生间的，
0: 嗯、
1: 都管。
0: 对你不管，很多业主家里面有200平方、240平方、
1: 嗯，
0: 家里面2-3个卫生间，
1: 是
0: 是不是？
1: 那我要改一下行不行？
0: 没问题，
1: 也可以把卫生间改成衣帽间，你也管。
0: 没问题，
1: 也关。
0: 今天咱们不管是啊，120，咱们是200还是240，家里面一个卫生间、2个卫生间、3个卫生间，改衣帽间，所有的柜体我本人给您赠送。
1: 这是第一层福利，
0: 第一层福利，
1: 这个主材升级了。
0: 主材升级。
1: 当然呢，在装修房子的时候，除了主材之外，辅材也很重要。
0: 确确实实啊，罗明成为专家了啊。
1: 是是，
0: 确确实实，辅材的话呢，就是埋在墙内，我们统称为辅材，
1: 看不到的，
0: 看不到的有哪些呢？
1: 嗯、
0: 比如说电管，
1: 嗯，
0: 线管，
1: 是水管，
0: 电线，水管
1: 啊、
0: 水管的话呢，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用的全是咱们的日分，25的大口径防爆水管，
1: 嗯
0: 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像线管的话呢，也是日分线管，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电线的话呢，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的我们这个抗阻燃的电线，
1: 嗯
0: 啊，抗阻燃电线。那网线的话呢，也是宝格雷超六类的网线，
1: 嗯
0: 啊，包括呢乳胶漆是德国宝格雷啊，这个德国的阿尔贝纳钻石系列的乳胶漆，
1: 嗯，
0: 以及腻子粉，这些辅材类的呢，粗略算一下在10000元起步。
1: 明白了，
0: 这是辅材类，
1: 这是主材辅材都升级了。
0: 对，同时的话在辅材里面呢，我们今天提倡呢，就是所有埋在墙内，比如说隐蔽工程，
1: 嗯，
0: 像水呀、电呀，隐蔽工程看不见的，美红王承诺住多久管多久，
1: 终身质保，
0: 终身质保
1: 啊、
0: 哦、啊，这是咱们的
1: 第二层福利。
0: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工艺升级，好的主材，好的辅材。
1: 嗯、
0: 那工艺板块的话呢，很多人讲的话，其实工艺大同小异，
1: 嗯，
0: 不然。就是今年的时候呢，我升级了咱们美皇的一个新的产品，叫大胜奢装，
1: 是
0: 针对于咱们的大平层别墅，像这种客户群体，相对来说它的工艺是很高的。
1: 嗯，
0: 最简单的比方像门套矫正工艺啊，
1: 嗯、
0: 像这个瓷砖的天地对缝工艺啊，
1: 嗯、
0: 啊，全房的每份收胶，包括呢像厨房的电线，
1: 嗯、
0: 我们全部做升级。既然我要说是949听众，既然说美皇王12周年的生日，
1: 嗯，
0: 我们会给呢，就给的大大方方，
1: 明白？
0: 给到业主呢满意。光工艺的话呢，应该在个10000元。
1: 其实刚刚马总说过了哈，这个主材辅材如果已经很好的话，你如果施工工艺大同小异的话，可能你肉眼突然看去都差不多，
0: 嗯。
1: 但是在一些细节上，
0: 嗯，
1: 你如果说工艺升级的话，是能够给你的家里面的这整个的装修提档次的。
0: 我跟你这样讲，罗明，其实工艺的好与坏呢，咱们到现场就能看到。
1: 嗯，
0: 最简单的说，咱们乳胶漆。
1: 嗯，
0: 我跟你说，我既然说在直播间里跟大家讲，我这一次呢也征集12个，就是我自己会后期落地直管的这种
1: 样板间
0: ，我让你拿着手电筒，在一个坡度上去打一打咱们的墙面有没有水波纹，我教你怎么验收。
1: 哦，
0: 我教你怎么验收咱们整个的一个墙面。我教你怎么验收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咱们的瓷砖有没有空鼓、
1: 嗯、
0: 包括呢咱们这个瓷砖倒角，包括咱们的这个水平顺平工艺、
1: 嗯、
0: 啊，你拿个玻璃球，哎，在咱们的这个卫生间里头一放，看那个玻璃球是不是，哎，
1: 它流不流，
0: 流不流到最后一个咱们的这个下水槽里面。
1: 哦，
0: 就是很多很多这些工艺我们不讲，可能就是说看的都很好，埋在墙内的工艺是很关键的。
1: 对，你不说可能大家真的还不知道。
0: 好多人不清楚啊，家里面装完以后感觉这个，尤其晚上看在家里面开个射灯
1: 啊、
0: 感觉咱们整个的这个墙面会类似于这种水波纹的情况。
1: 不平呗。
0: 不平的原因是啥？
1: 就没找平呗。
0: 没找平前期就在啥呢？
1: 那个基层没处理好呗，
0: 就是类似于你今天晚上今天这个面部啊
1: 没清理，
0: 没有做这个景面的面部处理。
1: 哦，明白了。
0: 当然了，这都是这个精益装修，它是一个手艺活，
1: 嗯嗯，
0: 背后有很多，有多少个？有206项工艺。
1: 同志们，家人们，
0: 206项，你敢信吗？
1: 装一个房子有206道工艺。
0: 对，所以说我们研究，我们只做家装。我们在新疆呢，这一个城市一个店12年呢，只做家装。
1: 嗯嗯，
0: 我们把这个工艺拆分了206项，每一项的背后呢都有标准的完整工艺。
1: 嗯嗯，
0: 所以说工艺这一块的话呢，我给大家有10000块钱的升级项目，
1: 这是第三项福利。
0: 哎，第四项的话呢，那就是服务。
1: 嗯，
0: 很多人说服务可能说是无价的，或者说是没有太多等价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说第一个服务呢就是设计服务。
1: 嗯，
0: 那我不敢说马辉的设计能力有多强。
1: 嗯，
0: 但是马辉在新疆干家装这10几年里呢，已经陆陆续续了服务了几万家业主。
1: 嗯嗯，
0: 就是不是我本人服务，但是我公司服务了4万多家业主。
1: 是
0: 每一个房型，我们只做80平方到200平方的家装。
1: 嗯，
0: 可能每家每户大同小异，但是代表着4万多个家庭。
1: 对，
0: 我很清楚每一个家庭背后的生活需求，以及呢他的生活方式。
1: 嗯，
0: 所以在设计板块的话呢，我是精挑细选了20个，根据不同的房型、不同的风格设计，
1: 嗯，
0: 不同的类似于像人群来去量身定制的。
1: 明白。
0: 可能罗斌会讲，为啥要把这个做一个分门别类呢？
1: 嗯，
0: 类似于比如说我们两个人，第一，咱们已经步入了中年，
1: 是
0: 上有老下有小，
1: 嗯，
0: 我们再买房子一定是改善型。
1: 对，
0: 改善型家里面的老人呢，老人要不要一起住？
1: 嗯，
0: 家里面的孩子已经上到了小学或初中，
1: 是
0: 他的生活的环境会发生变化，
1: 嗯，
0: 他的居住空间、他的学习空间，包括学习桌，他的高度都会发生变化。
1: 对，
0: 我们能研究到您家里的学区房、老人房，
1: 嗯，
0: 年轻人的婚房，我觉得第一套房子咱们也是过来人。
1: 对，
0: 咱们在这个2000几年的时候，昨晚上也聊到2014年某某年的时候，对不对？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为了是活下来，
1: 对，
0: 刚需性，那怎么讲呢？经济相对来说稍微有点拮据，
1: 没那么宽裕，
0: 没那么宽裕。
1: 嗯，
0: 像这种婚房该如何来设计？
1: 嗯，到了现在要改善的时候，怎么样来设计？
0: 对啊，像咱们家爸妈60多岁退休以后，养老房怎么来设计？
1: 嗯，对，
0: 所以说我根据咱们今天的设计情况呢，我会分门别类，有专属的设计团队。
1: 嗯，
0: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拨通5074-49的听众。设计免费，
1: 能不能说一说，如果不打电话的话，这个设计是怎么收费的？
0: 美虹王的话呢，是我们打5折，我们正常的话呢是61平方，
1: 嗯，
0: 81平方，100一平方，
1: 设计费。
0: 对，我今天的话呢，在咱们这个设计团队里面呢，全都是100一平方的设计团队的工作人员，
1: 嗯嗯，设计师。
0: 我们对正常的话呢，确确实实，为啥很多人讲，哎，我的设计很多人都不要钱，都不要，都免费的。
1: 对，
0: 一定要记好一句话，买的没有卖的精。我在直播间也很敞开的说，
1: 把话说这么透吗？要，
0: 所以说的话呢，既然说我免费，一定是根据你家里面的老房子，
1: 嗯嗯，
0: 你之前住过的一些生活的居住条件、
1: 生活的一些习惯和特点
0: 来去了解，
1: 然后再根据你的这样一个特点，
0: 对，
1: 来出具设计图。
0: 罗明，我会到你的老房子里面去了解你老房子整个进门的时候，你是喜欢左手放包，右手开灯，或者你有没有习惯坐着咱们的这个穿鞋凳上进行穿鞋、
1: 穿鞋拖鞋，
0: 我都要考虑到咱们后期家庭成员、
1: 哦、
0: 家里的爱人长筒靴、短筒靴，
1: 嗯嗯，
0: 包括收纳空间等等一系列的，我们是根据生活方式来去量身定制。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设计呢，第一个呢，咱们是免费的，
1: 今天是免费了。
0: 同时的话呢，今天拨打报名507-49的听众，明天后天您不管什么时候呢，我还有一个叫免费的量房和验房服务。
1: 嗯嗯，
0: 您不管是在今年的下半年，我知道咱们在这个10月底，
1: 嗯，
0: 乌鲁木齐像绿城、像咱们的秦基，
1: 嗯
0: 啊，像咱们很多楼房要干嘛？交付
1: 交房了，
0: 我们会有专业的验房团队，
1: 嗯，
0: 专业的量房和咱们的整个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帮你验收的团队。
1: 其实这个环节很重要，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哎呀，交钥匙了，我特别开心，
0: 嗯，
1: 我拿钥匙肯定这个房子就没事。是，
0: 嗯，
1: 现在乌鲁木齐绝大多数的这个房产给你交房子，
0: 嗯，
1: 你的房子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呢，难免刚刚马总说过一样，他可能比如说啊，某一个墙面它没有特别平，
0: 对，
1: 比如说它有一些细微的裂缝，你是看不到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就是所谓的空鼓。
1: 嗯，
0: 当然咱们开发商都非常的这个负责任啊。
1: 对，
0: 但难免呢，咱们在楼层上面有一些小瑕疵，
1: 嗯，
0: 包括窗户怎么样验咱们窗户密封性。
1: 对，
0: 就我简单跟你讲一讲，就是你到窗户跟前拿个打火机点一下，看打火机的风向有没有进行这个飘？
1: 啊，飘不飘？
0: 对，
1: 哦，
0: 门上面的话，因为咱们没有烟机灶具啊，
1: 对，
0: 你不打开情况下，它有没有这种跑风的情况？
1: 嗯嗯，
0: 啊，类似于像家里面的空鼓，我们有专业的空鼓锤，
1: 哦，
0: 啊，
1: 一锤响动静不一样，
0: 不一样。每个墙面的它是咱们的承重墙，咱们墙面上咱们整个的一个基层完毕了以后，抹灰强度，
1: 啊，嗯，
0: 它整个的一个空鼓率是不一样的。
1: 明白了。
0: 所以有问题的话呢，我们给你免费的进行一个验房服务，
1: 这也是服务上的一个提升。
0: 对，仅限今天。哦， 507-49的听众，
1: 这是第四重升级，
0: 就是服务
1: 啊。
0: 粗略的服务的话呢，我们还有免费的这个上门保养，
1: 哦、
0: 就是有这个没装之前，我们也会上门的量房和验房服务。
1: 嗯 嗯, 嗯，
0: 装完以后呢，有每年两次上门的保养服务，
1: 就是供暖前和停暖后。
0: 哎，对的，嗯、就是为啥要去保养呢？难免呢，在这个居住的过程中，家里面的这个。用的习惯，对不对？很多家里面，尤其像柜门呀，像类似于家里的这个门呐、啊，包括一些乳胶漆啊、
1: 嗯，
0: 这个尤其是第一年供暖以后，这个门缝的、啊、窗口。

0: 双套的收口呀等等，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我们都会有呢免费的上门保养。
1: 嗯，
0: 这个费用的话呢粗略算是10000元，
1: 就是第四重服务升级。
0: 对，第五重的话呢我承诺美鸿王延期必赔付。那赔付怎么个赔付法呢？每天200元，
1: 就是从你签订合同开工那天开始。
0: 对，
1: 工期是定死的。
0: 对，我们记着，就是新品延期必赔付咱们特权。
1: 嗯，
0: 这第五重。第六重的话呢就真金白银来了。
1: 嗯嗯，
0: 我们包含呢咱们的这个瓷砖、地板、洁具、木门，还有呢马桶花洒、卫浴柜，就是把全房倒过来，只要掉不下来的我全包。
1: 这是硬装吗？
0: 硬装。
1: 对，
0: 哪些不包呢？软装不包。
1: 哦，就是
0: 软装，
1: 坐的、躺的、看到的，
0: 没错
1: 啊。
0: 那软装呢？今天我们只要拨通50749，有12个业主可以享受呢我半买半送的价格。
1: 给大家说一个价格吧，那就
0: 像我们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
1: 嗯，
0: 就是全屋的家具啊。
1: 对，
0: 家具的话呢，我的成本是25800。
1: 嗯。
0: 这个我喊到叫成本25800。
1: 嗯，
0: 在市面上都是在3万多、4万多。
1: 你可以比啊，
0: 你可以随便去比
1: 啊。
0: 啊，我说他要不值我给你减现金。
1: 明白
0: 啊，现在只需要呢12900，
1: 就是在成本价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又打了五折。
0: 对，既然过生日，我们把这个成本价25800的家具呢给您做到12900。
1: 嗯，
0: 风格这一块的话您不用担心啊。我既然说美鸿王呢，我们有一个15800的家具帽，家具帽里面呢包含了简约、原木、现代、奶油、法式、轻奢、潮奢，
1: 嗯，
0: 等等等等啊，
1: 各种风格都有，
0: 各种风格任意选择，12900的家具。
1: 明白。
0: 还有哪些呢？定制，就是家里面美鸿王已经给你免费升级了我们的橱柜了。
1: 对，
0: 但是咱们的酒柜呀、餐边柜呀、鞋柜呀是不包含的。
1: 嗯，
0: 100平方的房子，20平方，我们原价呢是899
1: 一平方，
0: 现在的话呢499。
1: 又省了100平方，就是
0: 八千块，是咱们给的定制。
1: 嗯，
0: 还有啥呢？
1: 嗯，
0: 就是窗帘、灯具。
1: 嗯嗯，
0: 窗帘的话呢，我们5楼有2个窗帘管。
1: 嗯，
0: 我们有2个窗帘管，每家窗帘呢，我们都是有这个上万款不同的这种规格品类的窗帘，
1: 材质啊、图案呀、啊、花色啊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嗯
0: 啊，我们的成本价呢是2599。
1: 嗯，
0: 现在呢是1599，
1: 就是不管家里面几扇窗户，
0: 你有几扇包几扇，
1: 都包。
0: 对的，
1: 好，
0: 你不可能在咱们的这个卫生间里面弄
1: 窗帘。那不合适，
0: 是不是？
1: 对。
0: 那还有啥呢？就是灯具。
1: 嗯，
0: 厨房、卫生间我们全是大功率的照明，我们是包含的。
1: 嗯，对。
0: 但是呢我们的客厅、卧室啊，咱们餐厅是没有的。
1: 嗯，
0: 原价呢是2599，现在呢是1599，
1: 就是缺几盏灯
0: 给你
1: 就包几盏灯，
0: 包几盏灯。
1: 明白
0: 啊。
1: 那这样算起来还有啥？
0: 还有最后一个，
1: 嗯嗯，
0: 就是电器类的。
1: 哦，
0: 电
1: 器
0: 类的话呢，
1: 哦，
0: 可能说美鸿王自己呢我们没有咱们的电器。
1: 嗯，
0: 我们和我家电器呢也是强强合作。你看到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所有的产品在我们展厅里面都会低于市场价格。
1: 也有啊，
0: 啊，所以说一站式全搞定。我们今天呢针对于在9月13号叫电庆生日啊，我们美鸿王我直管的样板间落地活动最后倒计时啊，我们在北京时间13点前啊，只要能拨通50749的听众，这8重福利，这62000元到80000元不等的真金白银是直接给您省掉的。
1: 也就是说刚刚我也算了一下哈，
0: 嗯，
1: 我如果选择这次活动报名成功了，也选择这个开始这个硬装软装都搞定了，
0: 嗯，
1: 我是不是直接可以住了？
0: 你还缺啥？锅碗瓢盆。
1: 哦，对，缺锅碗瓢盆。
0: 生活用品。
1: 对，
0: 生活用品。
1: 五金件
0: 全包含在内了。
1: 也包含了。
0: 也包含在内了，就是一些生活用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每一次来到这个949，可能很多人已经对我声音比较熟悉了。
1: 嗯嗯，
0: 就是我不是说要业主听完广播以后呢就要立刻到我店里面要选我。
1: 嗯嗯，
0: 但我是呼吁咱们业主朋友们呢，你可以到我的展厅里面去逛一逛，
1: 去看一看，
0: 去看一看。
1: 哎，
0: 就是我讲到这些产品完毕了以后呢，通过你到我们展厅里面的体验，
1: 嗯，
0: 看完以后呢你再去别家对比一下，
1: 嗯，
0: 再回来找我也可以。
1: 所以装修房这个事儿哈，应绝对是要多看
0: 多看
1: 多对比，
0: 对，
1: 多商量多交流多沟通，这样你的家才能变得更加的温馨和更加的美好。所以这会儿哈，如果说刚刚打开收音机哈，还没了解什么情况的朋友，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呢是949会生活，今天联合的是美鸿王家装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带来的是9月13号，
0: 嗯，
1: 美鸿王店庆日哈。
0: 对的，
1: 这个12周岁了，拿出了12套马总亲自监管的样板间的名额，这个放送给大家。现在只需要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报名，抢到名额就能够拿到这样的福利哈。 这个报名热线507-9999 507-9999。当然之后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在装修房子过程当中，或者说正在装，或者已经装完了，有什么家里面的比如说装修上的一些痛点。

各自的钱袋子。9月7号到13号是金融教育宣传周，那在本周呢，九四九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了金融安全科普答题活动。这个题目的内容啊，是围绕生活当中的一些圈套呀、理性消费呀，就是为了守好大家的钱袋子。所以现在呢，参与答题有机会可以获得的是一份精美的茶具。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哈，可以参与到答题当中。今天会生活节目的题目是关于个人征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征信逾期记录可以花钱来消除 B. 征信记录终身无法更新 C. 如果说有不良的征信记录会影响到您贷款和办卡 D. 陌生人可以随意查询他人的征信记录，请把正确答案发送到949微信平台。第一位答到的朋友可以获得精美茶具一套。

0: 12:30，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刚刚呢，关于我们的这个金融有奖问答哈，参与的热度非常的高哈，已经有将近几十位朋友发送来了正确答案和错误答案。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关于个人的征信。首先呢，不良的征信记录哈，会对您的整个的出行、这个贷款、办卡都会造成影响，而且征信记录哈，你是不能够花钱消除的。征信记录呢，陌生人也是不能够随意查询的哈，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 C， 不良的征信记录会影响到个人的贷款和办卡。要恭喜这位朋友哈，第一位把正确答案发送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个叫东子的朋友哈，东子，您可以发送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获得一份精美的茶具。
1: 949会生活
2: 正在直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949会生活节目当中，会生活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美猴王家庄的王伟王总，以及他的好朋友，穿越了哈。这个无论是王伟还是马辉，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大家能够让家变得更加的美好和温馨哈。直播间的是美猴王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刚刚也说到了哈，13号，美猴王就正式的12岁了，
3: 12岁，
0: 这12年确实不容易哈。刚刚也说到了，从一个500平的这个家装公司，变成了15000平的家装 mall， 很多朋友刚刚啊，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就有朋友路过了这个北环高架桥面上，拍了一张美猴王家装的那个外观的照片
3: 啊，外立面。
0: 那现在如果说您行驶在北环高架上，无论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都能够看到。
3: 对，
0: 就包括在早高峰的时候，我上节目的时候，有人说美猴王桥堵车了，
3: 别，
0: 所以大家也是能够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整装公司，
3: 对，
0: 在乌鲁木齐，让咱们新疆的父老乡亲、老百姓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和温馨。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只是通过一些表象。知道美猴王，但是没有真正的走进过，也没有真正了解过。其实说到整装公司，在乌鲁木齐大大小小的装修公司有很多，但是敢叫整装的

0: 确确实实，
1: 所以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请这个马总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美猴王家装区别于其他这张公司的一些特点，以及我如果这次选择了美猴王家装装我的房子，到底能够给我带来多少真金白银的福利。
0: 好的，那就随着我们的电波一起走进美猴王整装家居帽。
1: 嗯，
0: 可能别人一想起家装，一想起装修，是一个特别头疼的事儿，
1: 事儿太多了，
0: 要东奔西走，包括呢要去选择产品，要跟多少人沟通。
1: 刚刚你不是说了吗？206道工序，
0: 206道工序，要和不下于200多人多次的沟通和交流。
1: 哦哟，
0: 你想想，你前期的沟通，你不可能，我们花几十万、100万买套房子，
1: 对，
0: 大十几万去把装修款通过一次两次就交给别人了，
1: 那是
0: 如果不建立在任何的信任情况下，
1: 对，
0: 我问下罗密，你敢不敢？
1: 我不敢，那是对自己家的不负责任。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首先呢，那美皇家装呢，也是咱们这个949广播电台长期的媒体监督合作单位。
1: 是。
0: 那能来到会生活的话呢，一定是通过层层的筛选。
1: 嗯。
0: 那美皇家装呢，成立于2014年9月13号。
1: 嗯。
0: 到今年的话呢，整整走过了12年。这12年里呢，美皇家装从一个500平方的家居展馆，到目前为止呢，成为咱们乌鲁木齐啊最大的一个整装公司。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美皇家装呢拥有一个15000平方的超级家居帽。
1: 嗯，
0: 这个15000平方等于什么呢？我认为就等于透明啊，等于省心。
1: 嗯，
0: 怎么个透明法呢？就是装修本身就停留在咱们一些线上或者脑海中图纸上的，我们把家装整个链路，让咱们所有的业主朋友们在我展厅里面都能看到，
1: 搬到现实了，
0: 搬到现实了。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14个不同风格的叫大师设计的样板间。
1: 嗯，
0: 这14个样板间呢，我们拥有了6大全球美学的情景间。
1: 嗯，
0: 包括呢，咱们8个就是家庭化的产品样板间。
1: 嗯，
0: 什么叫八个家庭化呢？我相信有老人房，
1: 嗯，
0: 学区房，
1: 对，
0: 旧房改造，包括呢不同的人群。我们美皇家装呢，我们通过咱们数据的调研，尤其是在去年、今年、明年这3年内，乌鲁木齐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变化，
1: 是
0: 四代宅已经来临了。我们和四代宅产品呢，我们进行了深度的合作和绑定，类似于四代宅的外阳台该怎么来设计，
1: 嗯，
0: 类似于像我们和瑞、像咱们的秦基这种宽厅房如何来设计，
1: 嗯，
0: 120平方，说实话不大不小的情况下，满足咱们3房。2卫1厨，还这种宽厅，
1: 嗯，
0: 整个功能怎么来设计？
1: 就怎么样让房子的功能性更加的科学？
0: 对，
1: 嗯，
0: 我们在展厅里面呢，全部落地了咱们整个一个设计理念，整个的一个功能布局，
1: 嗯，
0: 就是可能说我们的14个样板间不是1:1落地咱们每个房企的这种房型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共有的这些共性的这种问题，包括共性的一些空间，
1: 嗯，
0: 我们全部做了落地改造，
1: 嗯，
0: 那风格这一块的话呢，你像当下流行的现代简约。像我们的法式奶油啊，意式轻奢，包括呢我们的这个潮奢风、中古风啊，
1: 嗯，
0: 还有呢我们的法式复古风等等啊，都有，
1: 就是展厅里面都可以看到，
0: 全都能看到
1: 啊。
0: 我每年2次展厅，我7月1号闭店1个月，做了整个展厅样板间的设计。那我们在今年的12月份又已经提前想好了哪些样板间，
1: 不是
0: 又要规划了。
1: 你等一会儿，
0: 嗯，
1: 这才9月份，
0: 对的，
1: 12月份是又已经想好了，
0: 对的，
1: 又要砸，
0: 又要。把4个样板间再做的升级，
1: 哦，
0: 因为整个它装修风格落面，它是天几乎是3个月2个月就要发生变化，
1: 哦，
0: 你没发现吗？咱们现在很少人装欧式
1: 啊，是
0: 中式，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现在流行啥呢？流行现代轻奢、现代中古啊，
1: 哦，
0: 包括呢这个宋式美学，
1: 嗯，
0: 等等这种风格，已经看不到以前的美式呀、
1: 啊、老前
0: 欧式呀、
1: 啊，是不是？
0: 哎，对的，
1: 明白。
0: 所以说风格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让业主呢真实的能看到。在我们展厅里面能体验到，
1: 嗯，
0: 就是美皇能让你在我们样板间里面看到哪个样板间，我们能1:1还原到你家里面去。
1: 也就是说，我喜欢这个风格，
0: 对，
1: 你可以比如说把这个风格的某一个角落，
0: 嗯，
1: 搬到你家里面，
0: 1:1。
1: 我喜欢某一个风格，我可以把整个样板间，
0: 嗯，
1: 搬到你家里去，
0: 可以的，
1: 1:1落地，
0: 1:1落地，
1: 就是不存在那种什么图片仅供参考。啊，以实物为准那种感觉啊，
0: 不存在，
1: 没有买家秀和卖家秀哈。
0: 对，因为我们讲过了，我们有硬装，
1: 嗯，
0: 有软装，有灯具，有窗帘，
1: 哦，
0: 你看到展厅里面所有的产品都可以销售。
1: 明白，
0: 这就叫1:1。
1: 明白，
0: 这是咱们在整个的一个色彩落地、效果落地上面，
1: 嗯，
0: 让业主不用担心。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材料，咱们最担心的呢，我们美皇家装呢报价很简单，
1: 嗯，
0: 就是1平米呢899和1099，
1: 嗯，
0: 区间价格的话呢，就是1平方房子就在900到1200区间，
1: 对，
0: 你就是全房可以拎包入住了。
1: 嗯嗯，
0: 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如何做到材料？

0: 整个能从工厂到你家里面去。就是我们第一个呢，我们一直采用的叫源头直采模式，
1: 嗯，
0: 就是去掉了中间商的代理商环节，
1: 嗯，
0: 让我们的材料呢从装修直达客户家，同时的话呢，我们的材料呢全部是从源头这个直采，让业主呢可以直接省略到30%的空间，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么挣钱，挣钱，我们挣的是怎么讲的呢？我们从源头工厂，我们去谈的我们总包价格，
1: 对，
0: 而不是从我们当地代理商那里要拿上来以后，
1: 嗯，
0: 加一点利润再批发给业主，什么叫批发给业主啊？
1: 嗯，
0: 我们是直采模式，
1: 是。
0: 那第二个呢，辅材类的话呢，我们在咱们的这个经开区，我们有一个大库房，
1: 嗯，
0: 就是所有的像类似于板材。乳胶漆，
1: 嗯嗯，
0: 啊，像一些腻子粉、
1: 哦、
0: 线管，我们全部都包括开关插座，
1: 嗯嗯，
0: 我们自己有咱们的这个辅材库，
1: 就是不存在说是装着装着说缺个东西，我需要停工两天，
0: 不需要，
1: 不需要，
0: 就是当天开工前，我们会有现场整个的一个咱们中央这个系统运算系统，
1: 嗯嗯，
0: 告知我们的这个项目管家。你家里100平的房子，我们全部都能测算到用多少开关插座，用多少，
1: 嗯嗯，
0: 因为我们要提前有数字交底的，
1: 对，
0: 啊，是咱们的材料。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施工工艺。
1: 嗯，
0: 工艺的话呢，我们有落地的工艺效果，就是从开始，成品保护到墙面的这个界面保护剂，到开槽、改水、防水、改电、瓦工、木工、油工，每一步让业主在我们展厅的全都能看到。
1: 嗯嗯。
0: 同时的话呢，美煌呢，从成立至今呢，我们一直是拥有一个叫国家二级施工资质。
1: 嗯。
0: 这12年里呢，我们每年。平均在3000到4000家的一个服务工地，
1: 嗯，
0: 就是客户转介绍呢达到了38%，那能占到了市场1/3的体量吧，
1: 嗯嗯
0: 啊，同时的话呢，美煌家装呢，我们不光是咱们在新疆，我们一直呢从我们的研发团队，从设计团队，每年两次，你就前段时间问我在哪里，7月份我带着我员工去了我们的内地，
1: 对，
0: 每一年呢，我们都会把员工带到内地，叫北上广深去做一些软装类的、硬装类的、空间布局类的，
1: 嗯
0: 啊，包括咱们一些国外城市，我们也会去借鉴和学习，
1: 嗯嗯，
0: 就把好的产品呢引进来，
1: 嗯
0: 啊，同时的话呢，美煌家装呢一直在新疆，在乌鲁木齐这一个店，
1: 嗯，
0: 我们就一店一城12年。主做家装，
1: 嗯
0: 啊，你像酒店，类似于一些大的一些这个商超，我们为啥不做呢？
1: 嗯，
0: 我们有国家二级施工资质，是有这个能力的。
1: 要做也能做，
0: 我们没这个精力。
1: 嗯，
0: 其实我们想把家装这个市场的话呢，就做透，
1: 嗯，
0: 做透，类似于罗明吃拌面，你想去哪里？
1: 是不是？
0: 对不对？
1: 啊，
0: 不打广告，
1: 对，
0: 就很清楚。
1: 对，
0: 我们不是说白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就把家装这个领域呢做深，
1: 嗯，
0: 而且同时的话呢，就服务于80平方到240平方这种咱们这个所有的客户群体，
1: 嗯嗯，
0: 所以说听到这里的话呢，我也诚挚邀请大家去我的展厅里面去看一看，
1: 嗯
0: 啊，尤其是周末的时间，或者说你到下午下班时间，因为我们1到5楼呢是自有物业，
1: 嗯嗯，
0: 不存在于晚上闭店的情况，
1: 对，自然闭店，
0: 对，你不管是9点10点，我昨天晚上下播12点钟，
1: 嗯嗯，
0: 你听到我在直播吗？
1: 是，
0: 一楼还有业主。
1: 还有，
0: 因为很多业主这个时候他考虑到这个年前想把房子装完，
1: 哦，
0: 因为很多业主刚拿上钥匙啊，想考虑在这个9、10、11月份装完，年底能入住，
1: 嗯，
0: 白天没时间，那就晚上来，
1: 只能下班来，
0: 晚上来也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去展厅里面去逛一逛，我讲的第一，体验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14套大师设计的样板间，
1: 嗯，
0: 去看一看，拍点照片，存到手机里头，
1: 对，
0: 哎，后期的时候也可以参考一下，
1: 嗯，
0: 去我们的样板间，去我们的材料区看看当下流行的这些主材、辅材，以及呢我们的软装定制家电，
1: 嗯，
0: 我们一层楼里面叫一句话，就是帮业主可以说逛一个店。搞定一个家，
1: 明白了。刚刚呢是通过马总的这样一个语言表达，描述了在美煌家装1到5楼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场景。
0: 嗯，
1: 在装修上，大家最关心的依然是价格的问题。刚刚马总也说过了，今天凡是打通热线报名抢到名额的朋友，
0: 嗯，
1: 就能够拿到以下的真金白银的福利。这会儿12点41分，距离节目结束倒计时19分钟的时间。如果还没有听清楚是什么福利的朋友，来请马总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0: 好的，那9月13号呢是美煌王真正的生日，在生日现场的话呢，我们会有现场的进店礼，不管是不是美煌王，选不选美煌王，今天拨打电话到店的话呢，即可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1: 嗯
0: 啊，价值199元，507-49。那第二个呢，到店的话也可以免费领取您家里面的户型效果图，
1: 嗯，
0: 可以免费领取。
1: 嗯，
0: 第三个的话呢，今天通过9府9报名，不管家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安宁渠、天沙、新水、头通和米东区的业主朋友，
1: 南山也可以，
0: 也可以啊，嗯，也可以。您不管是新房子、旧房子，只要是全房装修， 不管是80平方还是200平方，拨打507-49到店我们选择，同时的话呢有6万到8万元不等的福利优惠。怎么来的？第一个呢，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包含了基础的硬装，包含了咱们所有的水电改造，以及呢我们的瓷砖、地板、洁具、木门、网线、水管、线管，包括呢腻子粉、吊顶、龙头等等等等啊。就是把全房倒过来，只要掉不下来呢我们全包在内。那怎么获取呢？第一个，我们用的全都是一线品牌瓷砖的话呢，今天我让你免费呢使用600/1.2米的强砖。听清了吗？强砖600/1.2米的
1: 强砖啊。
0: 地砖的话呢，免费使用750/1.5米的。地砖呢，免费使用呢900/1.8米的。包括咱们的铺贴费用，还有呢美缝和收胶。我为啥要把铺贴、美缝、收胶讲一遍呢？我们呢买马配鞍子，我们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
1: 对，因为大家如果说有装修的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痛点哈。
0: 罗密在笑，
1: 这买完瓷砖以后是这个价，铺完以后哦，那个铺装费用再付一下啊，这不包含吗？你合同里面没写包含啊。
0: 你不管是选谁，你一定要问清楚。
1: 对，
0: 包括选这种大板砖，
1: 哎，
0: 啊，像这个900/1.2米的家里面通铺大板砖，
1: 嗯，
0: 还要墙地对缝，
1: 对，
0: 你看看有没有额外的费用？
1: 是
0: 啊，美活没有任何隐消费。直接省掉了7000到8000元不等。那第二个呢，木地板免费升级呢，生活家巴洛克木地板，在这个厨房里面最花钱的地方，橱柜、地柜，我们全包含在内。不管家里面的厨房，你只要不改变房屋原有的情况下，有多少包多少。免费升级呢，我们的这个高端定制的橱柜啊，像欧派，像我们的这个博士，以及菜盆、龙头，全部都升级手工盆。那还有呢，卫生间里面的这个洁具，我们免费升级呢科勒、TOTO 啊、贝朗，免费升级呢咱们全智能的马桶。不管是一个卫生间、两个卫生间、三个卫生间，
1: 都包，
0: 全部都包在内。啊，那还有啥呢？就是厨房卫生间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呢定制蜂窝大板的吊顶。就这些费用啊，金厨银卫，包括呢公共区域的这个榻榻的高端静音木门，以上的话呢底价在个26000。这是我们的成本价格，平时的时候呢，不是通过99报名的听众就要花2万多3万块钱。因为很多人讲你也可以不升级，但今天是免费给你做升级。
1: 对，
0: 就是因为我要做在生日宴上给大家给的这个福利。因为我想拿你的房子当成我线下的一个宣传的一个
1: 案例吧。
0: 案例、
1: 啊、对、
0: 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辅材了啊。辅材里面的话呢，像水管、线管、电线、网线、乳胶漆、腻子粉全线升级。啊，全线升级有个10000块钱。第三个呢就是工艺，刚讲过，我说美猴王呢不光服务于咱们的这个的大平层，我们针对于四代宅，像一些咱们的这个叠拼啊，我们也是有这个大圣奢装咱们工艺的。大圣奢装的工艺呢，今天你要拨打报名热线，像全屋的收胶、美缝、天地对缝、门套矫正，包括呢厨房，还有呢咱们卫生间运用了我们的八爪鱼中央基线盒的工艺。这个八爪鱼啥意思？就是单管单线，不会单纯的让你后期之后因为这个电路改造有这个短路情况，你要把房子这个砖要全部砸掉，
1: 全拔一遍啊。
0: 我们是单管单线，哪个地方开关插座有问题，直接把开关插背后这块线抽出来， OK， 从这个咱们金属吊顶上就直接可以换掉。
1: 明白，
0: 很简单啊。所以这个工艺的话呢也10000块钱。第四个呢就是服务了。服务的话呢，我们美皇第一个呢就是设计服务费。正常讲的话呢，我们今天报名507-49的听众，我在我200多个设计团队里面呢精挑细选了不同风格不同房型的这个专业设计人员，我们的底线呢都在100元一平方的设计费。在我们店面里面呢是5折，但今天的话呢我们不收任何的费用。听马辉一句劝，设计很关键。
1: 对，
0: 我们不是冷门兵的给你东拼西凑把别人家的效果拿给你。我们是到你房子里面做一个深度的体检。体检完毕以后呢给你出一个体检报告啊。房子也有体检报告吗？有，你房子里面的光、你房子的水质、房子里面的声音分贝，包括二手房这里面的暖气、家里面窗户怎么改造，出具一个详细的体检报告，这就是我们的设计。还有哪些呢？像我们的这个24小时的云监控系统，以及呢10年的免费保修、水电的终身质保等等等等，我们的服务费用呢价值10000元。第五重就是我们叫延期，最担心的问题啊就是遥遥无期，哎，装不装的没办法。
1: 对，
0: 那我们的延期按照每天200元主动赔付。这是我们第五重。第六重的话呢，就是家里面的软装类的，硬装全包含在内。软装包含哪些呢？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头柜，成本价呢 是25800，现在的话呢，只需要12900，
1: 就是凡是报名成功的朋友才能够享受这样的这个价格哈。
0: 对，12900的这个家具，
1: 嗯，
0: 还有呢，家里面的酒柜、家里面的书柜、餐边柜，20平方莫干山，咱们 HENF 级的，包括欧派，咱们这些 HENF 级的，原价呢是899
1: 一平方，
0: 现在呢499，
1: 嗯，
0: 这是咱们整个的一个定制。还有啥？窗帘。窗帘的话呢，我们上千款窗帘任意选择，那里面的话呢，你不管是这个选的什么风格，原价呢是2599，
1: 嗯，
0: 现价呢1599，
1: 这里面是包含安装费用的、啊、
0: 安装费用纱呀全含在内，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灯具，灯具的话呢，厨房卫生间我们含的是大功率的这个照明系统，
1: 嗯，
0: 那在这个客厅、餐厅、卧室里呢，我们免费哦，我们免费了啊。半价，
1: 嗯，
0: 1599，咱们给咱们这个灯具窗帘，
1: 嗯，所以以上的八重福利哈，刚刚也听了这么多了，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脑海当中已经有了一个大概轮廓的朋友，还没有这个打通热线的朋友，赶紧打通热线5079999，因为这会儿12:48，距离节目结束还有倒计时12分钟的时间。先下手为强。你如果说现在打通热线以后，刚刚马总也说过了，打通热线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0: 对的，
1: 您只需要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小区的这个名字以及房屋的面积大小，然后呢，在节目结束之后，马总会专人啊联系到您个人，然后呢去进行后续的具体沟通，然后。你看完以后，你觉得你还我还需要再斟酌一下？
0: 没问题，
1: 那没问题。
0: 对比对比，
1: 因为装修房子，你不可能说就打个电话就把这个事儿给敲定了。
0: 对，
1: 那是刚刚说的，那是对你自己房子不负责任，
0: 是
1: 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你肯定要到展厅里面去看一看，看完以后，你拿着美猴王给你出示的一些刚刚说的那个工艺的一些介绍呀，
0: 对，
1: 一些方案呀，你拍的一些照片啊，你再去对比，你对比完了以后，你觉得哪家好，你再选哪家也都是可以的。是不是？
0: 对的，
1: 所以赶紧拨打50799995079999。
2: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3: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那这两天呢，乌鲁木齐的温度哈也是在处于一个缓慢回升的一个阶段。今天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28度，低温17度。到了明天周六的时间，高温回升到了30度，低温19度。到了本周的周天，9月13号。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开跑的日子，也是美猴王赵庄的12岁生日啊！这一天啊，依然是一个大晴天，高温升到了31度，低温20度了哈。所以出行在路上，随时关注天气，随时关注路况，别忘了上车就听949啊！现在到了12:51了，距离节目结束还要倒计时8分半的时间。这会儿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联合乌鲁木齐美猴王整装公司为大家带来的美猴王店庆12周年的一个特别节目。直播间当中的是来自美猴王整装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刚刚也说了很多哈，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有一些在装修上的这个疑问。他说：“马辉马总，咱们这个装修，我们说这个费用，你刚刚说是899到1099两个套餐，
0: 哎，两个套餐，
1: 会不会存在那种，比如套餐越装越贵的情况出现？
0: 业主这个问题啊，就是担心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增项的问题啊，
1: 对，
0: 就是也是我们行业里面巨大的痛点啊，就是我们这个呢，提供的是叫32项不限量，
1: 嗯，
0: 你不用担心呢材料增项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全房里面我们像这个瓷砖呀、地板呀、木门呀、门套呀，包括踢脚线等等等等啊，我们所有的产品呢是不限量的，
1: 嗯嗯，
0: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闭口合同。

0: 我们在这个签订咱们业主的一个合同同时啊，在附加了第一个条，就是担心越装越贵的问题啊。
1: 嗯嗯。
0: 闭口合同条呢，就是您在装修完毕了以后，签约完，如果说你不改变任何咱们的这个套餐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有任何隐性消费增加价格，我们全部是十倍返还。
1: 也就是说，我签合同是多少钱？
0: 嗯，
1: 完工就是多少钱？
0: 完工就是多少钱？
1: 嗯
0: 嗯。的第二条的话呢，就是设计。设计的话呢，最担心的就是你装完之后这个落地效果。第二个
1: 设计不符，
0: 设计不符。
1: 嗯，
0: 今天所有的设计团队是我本人直管的。
1: 嗯嗯，
0: 就是可能说我每方有180多位设计老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属性。这个每个设计老师都是行业里面从业10年的。
1: 嗯，
0: 但今天里面呢，我会优中选优，因为我很清楚咱们老百姓买套房子的不容易，
1: 是，
0: 以及呢，我可以以身来去跟大家讲，就是我是一个过来人。
1: 嗯，
0: 我经历了第一个刚需性的房子。我又经历过改善房子，
1: 对，
0: 我又经历过我父母装房子，
1: 嗯嗯，
0: 同时现在我孩子上学，
1: 嗯，
0: 要考虑到整个上学的房子，
1: 嗯，
0: 所以我完全能懂咱们这些不同群体业主的一个真实想法，
1: 是，
0: 我会给咱们再设计到满意为止，
1: 嗯，
0: 同时呢，今天拨通507-499的设计费呢免费，
1: 明白？
0: 第二个呢，免费的量房和验房507-499，507-499，
1: 嗯，
0: 先报名，
1: 是。
0: 第三个呢，就是担心过程中有这个装装的之后，又是类似于像这个落地效果有任何隐性的东西啊，
1: 嗯嗯，
0: 叫大家我们叫给大家给一个权益，就是我把装修经常出现问题的给罗列出来，叫30项不达标砸屋舍，
1: 提前告诉你，
0: 提前告诉你，
1: 嗯，
0: 家里瓷砖空鼓，家里面的这个开关插座不在水平线上，
1: 嗯嗯，
0: 等等这些问题，我给你签订第三个，签订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环保，
1: 嗯，
0: 我用的全都是一线大品牌。我们在大品牌背后呢，我们给您承诺装修完毕以后呢，你找个第三方检测机构去检测，
1: 嗯，
0: 如果说有环保不达标，类似于
1: 超标的，啊，
0: 超标的，
1: 嗯，
0: 我给你治理到满意为止。
1: 嗯，
0: 第四个呢，第五个呢，就是品牌美猴王非大牌不合作，
1: 嗯，
0: 像我们的瓷砖呢，用的全是东鹏瓷砖、马可波罗瓷砖、蒙娜丽莎瓷砖，生活家的木地板像科勒、TOTO 这个星海嘉兰、欧派木门、榻榻木门，包括呢像这个欧派定制，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博士定制，
1: 嗯，
0: 日丰水管等等等等，这些全部都是耳熟能详的大品牌。
1: 是
0: 美皇承诺呢叫假一赔百，
1: 嗯，
0: 假一赔百，这是咱们整个的一个品牌保证。
1: 嗯，
0: 第六个白皮书是啥呢？就是售后的问题。
1: 嗯，
0: 你不能装完以后找不到人，
1: 对，
0: 对不对？售后无果。
1: 嗯，
0: 我们提倡呢叫隐蔽工程，终身免费质保。
1: 嗯，
0: 同时提倡呢我们2小时在线接听，48小时上门勘察。
1: 嗯，
0: 这个72小时必须解决问题。
1: 也就是说，这个选择美猴王在正式开始施工之前呢，他会签订一个大合同。
0: 嗯。
1: 会有6个附加的协议，还需要你签署。
0: 是的，
1: 就是能够让你在装修之前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全都给你摆在桌子上，
0: 提前规避掉，
1: 提前告诉你什么一个情况，
0: 嗯，
1: 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这块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赶紧拨打507-9999507-9999啊！有一位我们的微信好友叫于豆豆，他应该也是选择了听了咱们节目，选择美猴王了。
0: 嗯嗯，
1: 他说。刚打开收音机，一听到马总做客直播间，他说作为让美猴王装修过的业主，给美猴王打一个真实的广告和宣传，这不是你请来的托啊？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他说呢，美猴王从设计的开始，设计超专业，施工超专业，验收超严格，最重要的是一口价零增项，闭口合同值得信赖，量房设计进场施工验收收房都值得信赖。但最后提前祝美猴王家装生日快乐，
0: 谢谢谢谢，
1: 已经装好了，说这是
0: 已经装好了。对，我知道这位业主当时是找了我们的马燕老师
1: 啊，
0: 也是通过咱们99报名
1: 是吧？
0: 找到的我，
1: 嗯，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这我在听节目的朋友，
0: 嗯，
1: 我们身边是有通过咱们949会生活拿到福利的朋友，
0: 对，
1: 开始来反馈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会儿12:56，节目结束还有最后的3分半的时间，
0: 嗯，
1: 请马总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
0: 嗯，
1: 今天打通热线的福利。能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首先第一个呢，拨通507-499，您不管房子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安宁渠，只要是房子在80平方到200平方，嗯，全房翻修的业主，今天我不知道现在目前还有几个名额啊，
1: 嗯嗯，
0: 这12个名额里呢，我全程直管。我只管什么呢？你家里的设计我来给你安排，家里的施工团队呢我来给你安排，后期整个落地效果的话呢我来全程参与，有问题直接找我。
1: 嗯，
0: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带来了6万到8万元不等的真金白银的福利，在我们9月13号是12周岁的生日之际呢，第一重大礼叫新品主材升级，这里面呢包含了600米2的墙砖、751米5的地砖、900米8的墙砖，费用的话价值在7000元。木地板的话呢，像生活家的实木木地板价值4000元，

0: 厨房里面、卫生间里面给你免费升级定制蜂窝大板的吊顶，厨房里面呢免费升级高定的整体橱柜，包括呢咱们的菜盆、龙头全是手工盆。卫生间里呢免费升级我们的全智能马桶，一个卫生间、两个卫生间都可以，高端的静音木门以及科勒、Toto 以及的高端品牌卫浴，这第一重礼。第二重礼的话呢，就是辅材升级，价值10000元。第三重礼的话呢，就是工艺升级，价值10000元。第四重升礼呢，服务升级，设计呢全免费，涉及到满意为止。同时承诺呢，水电终身免费质保，价值10000元。最核心来了，全屋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成本价呢25900，现在呢12900。全屋的定制原价呢899，现在呢499。窗帘原价呢2599，现价呢1599。灯具原价呢2599，现价呢1599。以上所有的八重福利呢，仅限在最后拨通50749听众，不管今年装、明年装，都可以享受6万到8万元的福利。
1: 最后的一分钟了哈，朋友们，还没有打通热线的朋友，赶紧拨打50799995079999。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说一说9月13号，除了是咱们乌鲁木齐马拉松开跑的日子之外。在美猴王家庄也会有非常盛大的生日庆典。
0: 对的，
1: 给大家发个邀请吧。
0: 好的，在9月13号的时候呢，你可以啊导航，开车或者说呢坐这个绿色公交出行都可以来到我们展厅。导航搜索呢美猴王家庄就可以来到我们展厅了。
1: 感谢马辉马总做客到直播间当中。最后的45秒，朋友们，没有打通热线的朋友赶紧拨打50799995079999。稍后时间是美食每刻，带领各位来搜寻美食。周末快乐，好久不见。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4: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7: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正在开展中，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谨防平台虚假理赔、保证金骗局、车贷陷阱，不外借银行卡，保护个人信息，守护资金安全。

听到这个音乐是我。在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每时每刻。各位好，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本节目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的月饼特约播出。同时呢，本节目也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小伙伴，中午一点到两点寻觅美食的路上，有最新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传递。当然找到美食，寻找美食，我们发现美食，推荐美食，都可以在中午一点到两点949每时每刻的时间段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了。小凡同学这个是说早了啊，这个打招呼打早了，以为是王晨是不是。他说中午好呀，祝乌鲁木齐马拉松赛事圆满成功。刚才路过会展大道，看到大家都在忙碌着，洗漱的洗漱，安护栏的安护栏，一片繁忙的景象，感觉咱们乌鲁木齐是越来越好了。没错，向一线的工作者道一声辛苦了。他们中午吃的是千连白馕，喝的是奶茶。收到了。向上而生也说到的是友好南路，目前双向是一路畅通，西大桥桥面目前车流量呢也是保持在这个适中的状态。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分享到的这个信息。坚持到底的，只要这档节目是你主持，舞台就属于你。不行不行，到别人家做客呢，咱们是客人，客人呢就推荐一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刚刚有朋友问到了水区天然区的好吃的拌面，可以来帮我们做一个分享。熬夜小熊猫说到的是中餐呢喜欢吃，你看饺子黄面是不是加上烤肉，这两个搭配永远是新疆人不拆分的这个组合。在新疆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说在新疆没有任何一种关系比黄面和烤肉更铁。哇，真的吗？我在新疆30多年，我头一次听说这句话。不是，在新疆没有任何一种关系比西瓜和馕更铁了。推荐明华街的拌面，店名呢叫白口香阿图什拌面王，家常拌面呢18，纯正的这个羊肉拌面，烤肉呢是6块一串，拌面和烤肉味道不错，面条呢拉得特别细，特别的劲道，就是面有点少，需要加面。那咱们就一次就加两个面吧，好不好？一次就推荐到位。咱们加两个面。还有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分享到的路况是南湖的这个安居南路，由北向南车流量适中，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得。这怎么这之前这报路况的暗号吗？这是天山区锦泉街的这个拌面也不错，叫锦泉拌面，不错，推荐给大家。收到了，谢谢。继续还有朋友推荐到的是水墨云烟，在去北京路汇佳时代3楼的这个自助小火锅品尝美食的路上，一路是畅通无阻。那停车好不好停，在您到达之后下车前帮我们跟进一下呗。还有另外朋友们也在推荐这个拌面啊，呆呆小胖墩儿说到的是天山区御景城马平平农家拉条子，这是他推荐的这个拌面。那推荐他家的什么菜呀？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呗。我笑我吃我狂的这个路况我们收到了，还是在说安居南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今天分享路况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得到的是268元的有利得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呢是新疆老字号礼盒呢，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儿，包括鹰嘴豆等6个风味，国风包装。选这个，如果您买了或者是选购了这个礼盒包装的这个月饼啊，送礼自吃都是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参与节目互动也会有机会得到这款价值268元的有利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还有朋友在说，想吃抓饭的朋友啊，今天中午准备去吃个艾黎巴尔的抓饭，这个位置就不用说了吧，他家的抓饭软烂入味，烤肉水平也在中上，比较爱吃他家的这个抓饭。好的，这也是一个推荐抓饭的这个环节了。今天我们主要是推荐的是天然区水区附近的这个拌面，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帮我们分享分享啊。坚持到底说了饺子黄面家的这个双椒干拌面好吃，收到。熬夜小熊猫熬夜小熊猫怎么回事？
而小熊猫说，我家每年过中秋节都是买有利德月饼，以前叫哈利德的时候就是中粉，现在换名有利德了，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替有利德商家给您回复一句，谢谢您的支持，您在我们的奖池当中了，好不好啊？还有阿亮装修设计也说了，胶质黄面来了，还分享了一张图，就一串烤肉哪够啊，他家的这个假药。

包子我觉得味道也不错，推荐各位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当然还有更多的美食推荐啊，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哦。水墨云烟也是过中秋，吃月饼就吃有立德。好的好的，收到了，你也在奖池当中啊，你在奖池当中，还有熬夜小熊猫也在奖池当中，还有刚刚我们报路况分享的这个我笑我吃我狂的这个景师傅也在奖池当中。今天参与节目互动，不管是分享路况还是推荐美食，都有机会得到有立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还有邓华给我们推荐到的是七酱园四楼杨村小馆，杨村小馆它有很多家店，它家的这个菜品的这个出品还是比较稳定的，菜的这个分量也好，菜的味道也好，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而且不光是乌鲁木齐本地朋友，全疆各地州城市的朋友，包括其他城市的朋友来新疆旅游，好像现在也是推荐的也比较多。杨村小馆家的拌面好吃，他说呢是肉片大而厚实，面条呢筋道可口，饭后还有酸奶，还有免费的这个羊肉汤。这是邓华的推荐，收到了，谢谢。啊、哦，阿亮装修说了，其他吃完了就剩了一串烤肉了。那行，咱们得吃饱吃好，这个面呢也是免费加的啊。还有郑少卿说到的是香山街啊，由东向西一路畅通，一路顺畅，一口有立德月饼，旅途甜滋味。好的，这个广告词也帮我们想好了啊，也进入我们的奖池当中吧。还有景师傅再次分享到的是水区高尔夫路的奶爸拌面也不错，推荐给需要寻找拌面的朋友。还有小凡同学也说到的是杨村小馆好吃，邓华说到的是新华南路目前是一路畅通，初五说简泉街的拌面叫啥来着，稍等啊，我给您找找，然后给您私信分享给您吧，因为这个说出来可能您在导航里再搜不一定能搜到这个名字，用一首歌的时间我把这个店名找到私信给您。

0: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1: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0: 九四九每时每刻，
1: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2: 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九四九每时每刻，各位好，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同时也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微信名单还有很多朋友，一方面都是在给有利德推荐各种各样的广告语，另外一方面也是在推荐美食啊，分享路况。继续看到景师傅的这个路况信息，说到的是西虹东路由东向西，在华林市场这儿车流量不大，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好了，我收到了啊，再往下说，这个广告费就得另算了。轻舞飞扬的信息我们也收到了啊，初五给您回复了两个拌面的这个名称，您可以尝试导航搜索一下，如果去吃了味道确实不错，也帮我们做一个反馈。邓华说到的，经常在这个滨河路车站后边的有利德甜品店买糕点，收到了。同时还分享到了新华南路一路畅通。向而生说到的是，一到中午七坊的凯撒烤包子就实在是烤不住了，用料还是挺扎实的，而且汤汁呢充盈，外皮呢咔嚓咔嚓作响，一点不油腻，一口烤包子一口蒜，太过瘾了。吃烤包子还要可以配着蒜吃，我很久不上美食美课这个节目，今天解锁了一种新的吃法啊，我可以尝试一下，收到了，谢谢。戈壁玉收到的信息是溪流湖路目前是双向畅通，同时还用这个石头作画分享了一张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收到，感谢您。艾琳分享到的信息是中午好，安宁渠路北向南往迎宾路目前车流量不大，收到。刘涛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家好吃的烤包子，天山区的茶坊烤包子，也特别好吃，欢迎大家去品尝。还有辉给我们提示推荐的是绿城广场有家重庆小面，肉粒啊特别有嚼劲儿，一吃一个不吱声，这是绿城广场的重庆小面，我们也收到了。还有小马的语音我们来关注一下吧，今天我不太了解，平常这个互动也这么大的这个信息量嘛，这不太好找。这你好，
3: 二宫区院门口有个卖红烧肉的，特别好吃，
2: 盒饭是不是？
3: 菜单好像是红烧肉、西瓜、醋炒蛋、麻婆豆腐，还有个鲍鱼，啊，他这红烧肉真的一绝啊！
2: 是不是经常在直播上可以刷到的那家？反正我看了，就是现在乌鲁木齐有很多这个商家开始做直播，就是在卖盒饭也好，卖提拉米苏、卖甜点也好，反正都在直播卖这个卤味也好，反正看的也挺馋的啊！还有小伙伴。存燕跟我们分享到的是今天的午餐吃素，哎呦，这确实挺素的，但是有个这个大豆蛋白也不错，还有南瓜，非常的健康啊，非常的健康。还有坚持到底说他见过吃抓饭就大蒜的，哎，这个我见过，黑抓饭里面也配大蒜，但是吃烤包子配大蒜还是头一回听说。比拉利说罗明中午好，怎么，我是天博啊，听了这么久的节目了。这还是得分清楚好不好，路上的消息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和平也说到的是中午好，现在是在陕西长武县收听节目，很清楚也很亲切。那还回乌鲁木齐吗？还回新疆吗？也可以向咱们老家的朋友带个好。开心的语音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路段通行情况的信息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眼之也说了，融合城有个胡兰德烤包子，牛骨汤还可以，31份，一大碗的这个牛肉和汤配上烤包子很扎实，这是他推荐的一家美食，收到了，谢谢。老老老分享的是中午吃的是啥呀，这是类似于就是虾呀，这个玉米呀在一起，还有排骨，是不是？我看的好像，类似于干锅焖锅的这种形式，是吧？哎，确实，哎呀，现在乌鲁木齐好吃的饭越来越多了，漂亮的饭也越来越多了啊。轻舞飞扬还说了，推荐一家大盘鸡，在安宁渠一拐弯进去，5元黄面烧烤大盘鸡，味道很好。

前几天嗓子不舒服，要了一个没有辣椒的大盘鸡，收到了。我以为你说嗓子不舒服去吃那个大盘鸡嗓子就好了。暖暖小时光推荐到的是另外一家啊，和平南路的兀子羊羔肉，这也属于是咱们新疆老字号了，属于这个外地游客来必须得打卡的一家店了。他家的缸子羊杂面用料还是很扎实的，没有膻味和腥味，非常的好吃，汤酸酸的，喝起来也很舒服，而且呢汤喝下去呢胃都暖了，味道很不错，凉菜的凉拌卡马骨味道也很不错，收到了，谢谢。反正这都推荐的都是咱们这个本地朋友比较爱吃的一些菜品，当然其他城市来旅游的小伙伴也可以来尝试一下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是949每时每刻，本节目也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的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没想到中午的节目互动量这么大吗？都不能给我一首放歌的时间吗？我再来刷新一下这个互动信息啊。钢琴说到了晚上用思路试听听我唱歌，他说另外他把想把他也放在我们的这个今天有利德月饼的奖池当中，是不是？没问题。他说河滩路由南向北，苏州路到河南路桥呢目前呢车多，行驶缓慢，黄山街有一家阿图什一号拌面，他家的这个家常拌面味道不错，推荐一下，收到了，谢谢。

0: 中午好，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每时每刻，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继续来刷新微信平台朋友们分享到的信息，习说了陕西长武县是他的家乡，好吃的美食特别多。长武县是不是有长武苹果？我之前好像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还是在看哪本书里的时候，讲到过这个长武的这个苹果还是非常有特色的。同时他也推荐了长武的好吃的啊，我们来看看有哪些。说到的是羊肉泡馍、酥肉、血条汤、血条汤、水豆腐，都是特别好吃的美食。收到了，有机会大家可以去陕西长武县来寻觅美食，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看到轻舞飞扬跟我们分享到的是分享一个前几天做的排骨豆角焖卷子，味道那叫一个好，只能看不能吃，哎，遭老罪了。继续看到我笑我吃我狂也说到的是阿勒泰路高架由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后边的这个有利德的广告语我就不念了啊。还有邓华说了，天博你好，麻烦你把我也放进有利德月饼的奖池中，谢谢你。都在都在，只要今天参与节目互动了，分享路况了，推荐美食了，都在我们的这个奖池当中。参与节目互动、推荐美食、寻找美食或者分享路况，有机会得到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语音消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听听看。中午好，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嗯，
1: 主持人你好，
0: 中午好，
1: 路况
0: 好的，
1: 万盛大街由西向东，
0: 嗯，
1: 一辆私家车和一个小卖外卖小哥发生刮蹭，
0: 哎呦，
1: 现在已经正在交警在现场正在处理，
0: 收到了。人没受伤吧？后方的车友可以来帮我们跟进一下，有没有造成车辆缓行？路过的车友可以来帮我们说说看。你好，
2: 四季豪华版大丰收，排骨。
0: 嗯，你看我说对了吧？虾、
2: 大虾、
0: 玉米、
2: 玉米。
0: 嗯，感觉这个酱有点咸。哥，咱们中午吃完这顿，下午得多喝点水啊。其他信息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早知道中午节目这么多互动量，我就不上晚上的了。向阳儿生说了，拌面呢首推的就是这个，哦，这个拌面我知道，哎，这家拌面非常的火，收到了，谢谢。刚刚也有朋友来推荐过。还有暖暖小时光也说到，天山区吃拌面可以去人民广场联合大厦的这个艳遇天山，他家的新疆菜呢很正宗，喜欢吃他家的抓饭烤肉，米饭呢粒粒分明，颜色金黄，一点都不膻，越吃越香。烤肉是正宗的纯羊肉烤肉，用料也很扎实，也很新鲜，都是新鲜羊肉，肥瘦均匀，一口下去满嘴肉香，味道很棒。那这家店他中午晚上都有抓饭吗？可以来帮我们说说看啊。钢琴，钢琴已经开始 POA 我了。钢琴说，如果有幸得到了这个月饼礼盒，就寄回新源县送给父母。那我要是不给你，是不是不太合适？我觉得要体现出咱们的孝心，自己买一盒寄回去送给父母更有代表，或者自己买一盒开车回去亲手送到父母的手上更有孝心。

听到了吧？坚持到底说了，有立德的月饼吃不上，给个盒也行啊。真的吗？我家还有好多这种月饼铁盒，你要的话可以打包，一块给到你，你给个地址。路上的消息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的，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是949每时每刻。

0: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5: 新疆

0: 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2: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3: 谢谢你的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美食每刻，我是天博。本节目呢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是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同时还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继续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各位小伙伴分享到的信息，隔壁玉说了音乐很 nice， 那就好，喜欢的话等会儿继续收听啊。我下我是我狂景师傅来分享到的路况提示，贵州路双向车流量适中，收到了，谢谢。向阳而生也推荐到的是日月星光附近的酷车烧烤拌面王，这是一家易建联来打卡过的拌面，主打的是家常拌面，味道不错，烤肉也不错，价格也不高，收到了，谢谢。暖暖小时光说到的是吃拌面还可以去胖老汉椒麻鸡店，他们家现在有团购希腊蛋拌面，三次是29.9元。哎，这个营销做得非常不错啊，三次29.9元，超级的划算实惠，感觉拌面味道也不错。普罗旺斯西红柿搭配的是鸡蛋，喜欢吃肉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因为这个是比较清淡的，收到了，谢谢。这是来自于暖暖小时光的推荐。其他路段通行情况呢，到了中午的1:50，路上有拥堵的路段嘛，都可以继续传递，通过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目前看到呢有些路段会有排队。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的点位主要还是集中在小西沟的这个十字路口，一直要到肿瘤医院的这个位置。当然如果您行驶在泰山街，也需要留意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会有排队。机场快速路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目前显示呢可能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看到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如果您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提示，不管是畅通的路况、拥堵的路况，或者是前方有事故，都可以继续传递、继续分享。向阳而生也说到的是杭州东街目前车流量不大，一路畅通。

继续看到景师傅的路况提示，天津南路由南向北车流量适中，保持正常通行。收到了，谢谢景师傅。中午打算吃点啥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了。比拉利，你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想听粉红色的回忆，是这歌吗？还是想听我唱呢？我唱的可能要到晚上了啊。江儿生说了，可以把我狠狠地摔在大盘里吗？大盘里吗？抱歉啊，大盘里。长春中路双向一路畅通，很抱歉，今天大盘里的人有点多，选了三位听友，已经单独点对点私信给到三位听友的这个信息了，领奖的这个方式。那么没有获奖的朋友也别着急，因为我们这个奖啊，从9月9号一直要发到9月23号呢。全天有四档节目，每档节目呢选每档节目都选三个，就全天会有12个听友获得这个月饼。咱们就积极互动好不好，怎么着也都能轮上咱们。路上的消息还是可以继续分享。法特爸爸问到的这个问题确实没有办法帮您解答，要不要您问问车队，或者是说在这个期间您确实接到单了，可以和咱们的乘客线下沟通一下，看看怎么来，是他走出来还是取消这个订单。稍后呢，是由田宇和杭志带给各位的一路畅通午间版，我是天博。本节目呢，也是由微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今天晚上的晚间一路畅通，我们再见啦。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2: 什么呀？
5: 一路畅通啊。
2: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5: 一路畅通。
6: 我是一颗糖，
7: 你喝什么糖？
6: 我是一颗糖，
7: 你喝什么糖？
6: 我是一颗活力四射。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8: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5: 我们是
8: 把甜蜜品汉组合。
5: 大家在哪里呢？中午的时间还是啊，老时间老地点，大家吃饭也好，还是在收听广播也好啊，大家都有一份好心情。
8: 没错，美好的中午，快乐先行啊。那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目前这个时间段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5: 首先来看团结路，是从金影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这个应该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
8: 是的啊，
5: 平均速度呢是19公里每小时。
8: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
5: 那团结路反方向西向东啊，现在是22公里每小时。
8: 迎宾路呢，今天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双向呢，西向东、东向西呢，都是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5: 再来看河滩路的辅路呢，是从燕尔窝立交一直到广辉桥的这一段，由南向北啊，现在车辆是非常的大，平均速度呢在33公里每小时。
8: 再来看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
5: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
8: 红光山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啊，平均时速30公里每小时。
5: 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7公里每小时。
8: 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即时路况，不论是畅通缓行还是拥堵啊，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啊，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啦。
5: 那么大家呢，在发路况和跟我们互动的同时啊，我们也给大家呢一定要讲一讲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

0: 那在变化当中，
1: 没错。
0: 虽然说呢，我们看到中午的气温呢还可以，但是早晚的温差呢已经变大了。身边你有没有发现，已经有一些常患感冒的人呢，戴上口罩了？
1: 是的，因为这个点儿呢，很多朋友在前面也咨询过，说，哎，今年的这个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是最好打的这个时期？其实从9月开始一直到10月份的这个时间呢，都是比较适合来注射流感疫苗。如果说害怕感冒啊，
0: 对，咱们天气转凉了，早晚温差呢逐渐拉大，这样的天气下啊，冷饮呢一定要少吃了，而且呢水要适当的温开一些，希望大家呢人手一个保温杯。
1: 没错，其实关注到了，最近这个保温杯出现的频率很高，
0: 对。
1: 各位呢都会在保温杯里面弄点热水，随时能够喝一点热热乎乎的东西，感觉哎好像没那么凉。因为呢中午热，但是喝点热水不像盛夏的时候啊，喝着会觉得一身汗的感觉。
0: 所以说秋冬季节一到啊，大家呢适合喝点热的。那么家这个包里呢要备一个保温杯。实际上这个保温杯的选购啊，它的材质问题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没错，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首
0: 哎，那
1: 先，
0: 就说一说吧。
1: 对，材质上呢是有多种多样的，但是不同材质呢对应的用法其实也不太相同。如果说选错了，其实饮水这样的好习惯反而会影响健康。
0: 保温杯的材质主要分为内胆材质和外部的配件材质。不同的材质呢，在保温性能、安全性和适用的场景上呢，都各有差异。
1: 如果说您买到的这个保温杯品质不太好，是劣质保温杯，您会发现在保温杯的这个底部或者是内胆里面，它标记的这个不锈钢的型号呢是201。那201这个型号呢，它其实是工业级的这个不锈钢，它会用来这个很多这个不法商家啊会冒充食品级的304或者是316不锈钢。
0: 所以要看是不是201的不锈钢，
1: 哎，
0: 是
1: 要
0: 吗？
1: 辨别一下，为啥呢？因为201的不锈钢呢，锰的含量是高达5.5到7.5的，这个腐蚀性是比较差的。如果说有爱喝
0: 耐腐
1: 茶，
0: 蚀性比较
1: 哎，
0: 差。
1: 耐腐蚀性比较差。如果说爱喝茶，锰啊等重金属的元素呢，会持续的被析出。
0: 哎，长期过量的摄入呢，就会损害我们的神经系统，加重肝肾的负担。早期呢，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以及注意力不集中、睡眠质量下降等症状。对于儿童呢，可能会影响智力的发育，严重的啊，对神经损伤呢，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哦。
1: 所以啊，在选购这个保温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那此外呢，不合格产品的内胆的工艺也是比较粗糙的，比如说呢，容易残留一些污垢啊，滋生细菌呐，还可能会存在密封不严啊、漏水呀等等问
0: 对，这
1: 题。
0: 样的一些问题也是保温杯不合格了。
1: 哎。
0: 选购保温杯的时候呢，应该认准的是国家标准和标志，查看呢产品标志和它的详情页上是否标注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或者是不锈钢真空杯这样的一些这个标志。千万不要轻信啊！这个杯子底下面有一个什么 SUS304 啊，这样的一些钢印啊，其实这个呢是不准确的。
1: 没错，要警惕异常低价陷阱。现在网购非常方便，大家在购买东西的时候会多平台的来比价，觉得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自己比较喜欢的。但是工业级的201的不锈钢的价格呢，远低于食品级的304的不锈钢。比如说会看到有一些噱头啊，是9.9包邮，20-30元的304食品级的保温杯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宣传。其实这个价格连保温杯的钢材的成本都很难以覆盖，
0: 是的，
1: 所以极有可能是以次充好。
0: 所以说啊，这个一份价钱一份货，
1: 哎，
0: 咱们大家呢，尤其是买这个入口的一些盛器啊，保温杯呀，等一些这个碗筷啊等，
1: 或者食品
0: 你
1: 类
0: 呢
1: 的
0: 一定
1: 呀，
0: 要买质量好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啊。
1: 啊。
0: 那么应优选一些知名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和正规的商场超市来进行购买，因为这些大厂超市呢，它进货渠道上啊，它就杜绝了三无产品和来路不明的厂家滞销和所谓的大牌平替等等这样的问题。
1: 所以这个也非常重要。
0: 对，
1: 很多朋友拿到新杯。

0: 之后呢就直接用了。其实有些小妙招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嗯、
0: 新杯子到手之后呢可以用开水来烫洗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再装满开水拧紧泡制放置4到6个小时、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您打开闻一闻检查之后没有刺鼻的异味或者是杯子也没有漏水就可以来正常使用。但是如果说你一旦发现异常比如说有异味啊容易漏水啊不太保温啊、
1: 嗯、
0: 等等就立即停止使用并且来选择退换货啊。
1: 特别要提醒的是咱们网上流传的啊这个磁铁吸一下就可以知道保温杯真假的这个呢绝对是误区、
0: 嗯、
1: 啊是不正确的
0: 啊。是的。
1: 304和316的不锈钢呢经加工以后啊可能会带有弱磁性。
0: 嗯。
1: 啊那部分的201的这个不锈钢处理以后呢它的磁性啊可能呢是微弱。那磁铁是无法来进行一个鉴别的。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它对磁铁呢对这个两种钢的鉴别啊它是不明显的。
0: 没有直接关联性的、啊
1: 嗯。对不明显的。
0: 那既然聊到这个保温杯如何选材质上的一些误区说完这些呢再跟大家总结一下。201的不锈钢是工业级的不太适合我们喝水入口。
1: 嗯。
0: 选择的时候呢选择304或者是316的不锈钢的这个杯体可以更加的放心健康的饮水啊。
1: 嗯。
0: 那保温杯我们现在有了吧
1: 嗯。
0: 那喝点啥呢有些朋友习惯泡点茶喝一喝觉得哎喝着很有滋味也能督促自己多喝水因为觉得白水这个寡淡无味不好喝、
1: 嗯、
0: 但是有一个疑问、
1: 嗯、
0: 是不是我有了这保温杯就能够泡万物例如保温杯里配点枸杞呀、啊
1: 泡枸杞当然是可以的、啊
0: 嗯、
1: 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啊都适合放在保温杯里长期保存、
0: 哎
1: 比如说吧啊我们呢也是从这个有关学校呢做的这个实验室的分析来看啊、
0: 嗯、
1: 同样茶叶呢用于保温杯和玻璃杯呢来分别泡制啊保温杯里的茶汤的颜色呢就会发黄发暗香气发闷那苦涩感呢就明显加重
0: 嗯
1: 这是因为啊高温呢使得茶多酚和单宁大量的被析出芳香物质呢被破坏所以呢茶的口感呢就会有大打折扣了所以呢一般如果说您不是特别的原因啊需要用保温杯泡茶呢、
0: 嗯、
1: 还是用玻璃杯现泡的茶可能会更加清香一些
0: 哎所以、
1: 啊、它的空气啊接触更大然后呢茶香也比较的持久啊
0: 是的所以这是关于这个泡茶的这些事儿啊
1: 对
0: 那就是泡茶咱得讲究这个时间和器皿的选择嘛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上班或者是很多这个同学们上学
1: 嗯
0: 我在这个保温杯里装一点这个豆浆牛奶保着温、
1: 嗯、
0: 是吧而且这个方便又有营养也很好啊这可以了吧
1: 这个还真的是有误区的
0: 嗯
1: 牛奶和豆浆呢这两种物质呢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细菌也特别的喜欢
0: 哎
1: 保温杯里面的这个温度啊一般是不高不低的有的呢温度在40到50度左右的范围之内正好啊成为了咱们细菌繁殖生长最快的这个时间了
0: 嗯
1: 那放置1-2个小时以后呢那牛奶和豆浆里的细菌啊就会是翻倍的增长实际上如果肠胃如果弱一点的人喝了之后呢反而会出现闹肚子的情况
0: 哎呦
1: 实验数据呢也表明啊热牛奶保温杯放7个小时以后呢细菌明显上升到12小时以后啊就更加的严重了
0: 所以呢保温杯既然这个牛奶豆浆也装不了、
1: 嗯、
0: 那我就只能装热水了
1: 保温杯其实除了装热水之外呢你可以泡一些呢就是经久耐泡并且呢让它里边的一些物质啊吸出以后能够对你的身体比较好的比如说吧咱们说这个泡一些中性的中草草本的一些中草药温性的一些滋补性的一些这个
0: 饮品
1: 对、
0: 哎、
1: 那么还有淡茶就茶叶呢不要放的太多
0: 有点味儿就行
1: 有点味儿就行然后呢让它在这个泡着之后在1到2个小时之内呢你就喝它不要让它一直泡上5到6个小时、
0: 哎、
1: 这样效果会好
0: 所以关于喝什么跟保温杯的搭配啊、就是控制好时间选择好能泡的物品
1: 对
0: 尽快的哎来喝一喝其实就 OK 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在这儿呢也跟大家科普科普同时呢也问问各位吧这保温杯准备好了没、
1: 嗯、
0: 是不是人手一个呀
1: 对
0: 如果说您也有了保温杯平时喝水的时候保温杯里都会搭配点啥泡点啥分享一下啊
1: 对嗯。

0: 每个人不一样的啊、
1: 哎、
0: 但是我觉得呢泡点东西啊其实蛮好的，
1: 有滋味啊、
0: 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进行泡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路况信息已经来了、
1: 嗯、
0: 这位呢叫华林国际王飞，他说啊、
1: 嗯、
0: 现在喀什东路与东站路十字路口中间呢有一个人是喝醉了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就在路中间啊乱闯还荡车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真的有些危险啊。
1: 是的，收到了您反映的问题，同时也提醒
0: 咱们交管部门是不是也过来看一看、啊、
1: 是的，后方的车辆呢路过这个喀什东路和东站路十字路口这儿啊，注意避让
0: 一下。
1: 嗯，
0: 我笑我吃我狂。
1: 嗯，
0: 他说京江路现在西向东呢是一路畅通的。
1: 哎呦，京江路上的美食可多了啊。所以呢再来看看各位其他的朋友、
0: 嗯、
1: 小范同学也来了，说米东南路观察员范搭子上线，目前的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
0: 嗯、
1: 今天中午我的菜单是呛莲白，吃着馕喝着奶茶。
0: 嗯，天、哦、嗯，就又馋我们吧啊、嗯！
1: 这个奶茶啊你要是要打包带走，有行保温杯带行，一个小时之内喝完啊，不能久放，刚刚我们给大家讲到的知识这不就用上了啊。
0: 他肯定是在餐厅吃的啊，
1: 哎、是的、
0: 哎、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嗯，
0: 来看比拉利来了啊，他是在卫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
1: 嗯、
0: 太原路十字路口，现在这里车流量比较大，已经出现缓行的情况。
1: 收到路况。马金也来了，他说我在幸福
0: 也需要啊赶紧的来大家发送过来。刘星宇轩他说师大的温泉路校区现在啊这个车辆呢是有点多，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哎、嗯
0: 哎，来听一下这个福星吧，福星说什么。
2: 上车最近就是上车就要包放，从达坂城镇出发走314国道，经过二省建盐湖厂区门口收复马兰滩收1043九年路段收复小学路段、
0: 嗯，
2: 车速大几条街，然后到化肥厂右转继续走314国道往野生动物园方向14公里处、
0: 嗯、
2: 国道目前是双向一路畅通，天气晴朗，这边是27度室外温度。
1: 嗯，你看这个路况棒的真是全方位啊，
0: 又有路况又有天气啊，
1: 哎呦，又再来一个美好祝福就更好了啊。
0: 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咱们盐湖的这个附近了嘛、
1: 嗯、
0: 是吧啊、哦、
1: 是的，
0: 马上到那个天山野生动物园了。
1: 哎，
0: 戈壁峪呢他说现在芝山隧道双向都是畅通的，
1: 收到了您的路况啊、嗯、同时呢
0: 看到你看坚持到底
1: 啊，说到哎你们提这个保温杯，你看我这款保温杯
0: 啊，
1: 哎呦好大啊，这个保温杯保的特别好，
0: 它是304食品级的，
1: 哎呀太棒了、
0: 嗯、
1: 啊。
0: 然后他说呢、
1: 嗯、
0: 出门的时候每天呢泡这个茉莉花茶，
1: 嗯、
0: 然后放一点黄冰糖，
1: 哎呦
0: 再放点菊花和雪菊，口感相当好。
1: 哎呀，那我这个配方已经学到了啊、
0: 哎、你看茉莉花菊花雪菊、
1: 哦、
0: 冰糖
1: 各种花啊、嗯、
0: 特别好。
1: 是的啊，
0: 你看他这个方子
1: 啊这个方子都说好了，
0: 鲜花方嘛、
1: 哎、茶方
0: 有以下的几个功效。
1: 嗯，
0: 第一呢解除疲劳，因为人们在平时工作的过程当中啊，即使是健康人呢劳动一段时间他会产生疲惫感。
1: 哎，
0: 茉莉花呢花香具有芳香开窍的作用，
1: 哎呦，
0: 你喝了之后啊，就会有那种瞬间消除疲劳的感觉，
1: 比较感觉提神。
0: 哎，对，其实这个呢是这样的，而且黄冰糖它可以增加身体里的糖分，
1: 嗯，
0: 让你呢，哎，马上精力得到一些恢复。
1: 哎，
0: 我不知道呢，咱们坚持到底喝了这个茶之后是不是有这种效果？菊花呢又有这个降火的作用，
1: 嗯
0: 啊，平时呢这个咱们新疆人吃东西啊油腻偏多，辛辣一些，再加上现在秋燥，
1: 哎，
0: 喝点菊花呢刚好啊可以消除一下这个火气，
1: 是的，
0: 别让自己上火。雪菊呢同样的也是具有啊消火的这个作用，
1: 哎呦，
0: 两种呢配在一起以后效果更好，所以呢他喝了这个之后呢，哎，效果还是真的不错啊。
1: 所以这身体的热和火这降得非常彻底、啊、
0: 对对 对, 对，
1: 看到这保温杯挺大一个的啊、嗯、所以这应该是一整天的一个饮水量，所以在保温杯的这个毫升数上有很多选择、
0: 嗯、
1: 有人说这个哎呀我随身带着小小一杯两三口能够解决100毫升以内、
0: 嗯，
1: 轻便。有些人呢说我为了督促我一整天的饮水量，我买一个2000毫升的，就必须从早到晚这一保温杯我得喝干净。
0: 嗯，我们大学有一个老师
1: 啊，
0: 他给我们上课呢是上午一上午的4节课，
1: 嗯，

0: 哎呦，
1: 然后呢，他就让学生给他打一暖壶的水，
0: 一暖壶的水，
1: 一个大暖壶啊。然后他就在那儿，讲着讲着呢，就倒茶一泡，就开始喝。
0: 哎呦，
1: 等他四节课结束，这一暖壶水喝完。
0: 所以其实多饮水是有好处的。
1: 他就给我们说了，他说我这人特别喜欢喝水啊。
0: 嗯，
1: 你们每次呢，这个值日生给我把暖壶打满啊，然后我今天上午这就要喝一暖壶水啊。
0: 哎呀，
1: 我们大家看着他就学习到了，所以后来大家都带水。
0: 所以这算是一个个人的生活习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各位朋友，在您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忙碌也好，休闲也好，您喝水喝得多吗？
1: 是的。嗯，好的。那么刚才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开始互动了，我觉得大家都特别棒，
0: 是的，
1: 也可以讲讲自己的保温杯里都泡点什么。
0: 是的，
1: 待会儿呢，杭志也揭秘我的保温杯里泡。
0: 哎，游乐场所周边的道路有哪些呢？
1: 嗯，水上乐园的周边啊，这个是水上乐园周边的道路有哪些？大家呢来说一说。这个我们看谁说的更多。
0: 哎，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949交通广播的自驾游的活动了。
0: 是的，9月份9月16号出发的多彩阿勒泰6天5夜的一个自驾游。
1: 对，那么最近呢，这个还有部分少量的名额，所以我们呢还是通过节目的方式啊，吆喝大家呢能够积极的报名。您呢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然后获取路书，也可以把路书呢转发到朋友圈，或者是发给自己的好朋友，让他们呢也看一看。如果感兴趣的，想在这个秋天最美的时节跟着杭志一起呢去阿勒泰自驾游的朋友啊，大家呢现在就抓紧时间开始发送信息吧。
2: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3: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2: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3: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2: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3: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2: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3: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2: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我是一颗糖。949交通广播，中午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0: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甜蜜品
1: 汉
0: 组合。
1: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
0: 是的，那刚刚跟大家来说了，这次的自驾游呢，出发时间是在9月16号啊。
1: 对， 对对。
0: 返程结束的时间呢是在9月21号。
1: 嗯。
0: 各位呢还可以来报名，但是名额有限，数量不多。各位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来报名。
1: 嗯。我们这次的自驾游呢，从9月16号出发，从 S21 线 到克拉美丽服务区，然后到阿勒泰市，美丽的阿勒泰，我们晚上还可以转一转克兰河边的五百里风情街。第二天呢，我们从阿勒泰啊去和睦啊，那么走阿河公路，那同时呢晚上住在贾登峪。那第三天呢，我们去喀纳斯湖深度游览喀纳

0: 那第四天啊，我们将出发呢，前往185团西北之北和白沙湖，在这里吃饭，晚上入住哈巴河县。那么第五天，我们将从哈巴河啊前往呢乌尔河区。克伦马伊什乌尔河区呢，可以说现在呢已经是实现了全域旅游，因为这里有世界非常独特的雅丹地貌啊，不仅有魔鬼城，还有白洋河大峡谷等等景观。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呢，就特别的要连线一下咱们乌尔河区魔鬼城文旅集团的世界魔鬼城景区的经营部的赵真真赵经理。赵经理你好。
1: 你好，老师，你好。
0: 哎，赵经理啊，咱们今天呢又连线了，要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乌尔河的景区了。首先来跟我们先说一下世界魔鬼城，好不好？
1: 好的。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世界魔鬼城景区。世界魔鬼城景区呢，是一个国家级的五 A 级景区，主要是以雅丹地质地貌为主的地质景观。景区呢，占地面积有121平方公里，核心景区开放呢是 10.01 平方公里。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大漠的这个沙漠豪情，还可以看到我们的雅丹地貌形成的各种象形景点。
0: 对，
1: 欢迎大家来我们世界魔鬼城旅游。
0: 这个世界魔鬼城啊，其实坐小火车呢环游的过程当中呢，在不同的景点下车，可以看到不同造型的这种这个山体啊，非常的漂亮。那么咱们除了世界魔鬼城景区之外，其实现在呢乌尔河又打造了一些新的景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可以。除了世界魔鬼城景区之外呢，咱们乌尔河区还有我们的乌尔河原始胡杨林，现在正值九月，胡杨呢叶子金黄灿烂，非常的漂亮。还有我们的白洋河大峡谷，以及我们的乌尔河影视城，都是全域旅游可以贯穿在这个乌尔河区呢，一天可以游览到各个景区，体验不同的。
0: 对，我们的车辆可以进入到原始胡杨林开进去吗？
1: 可以的，原始胡杨林景区呢，有大巴车和咱们这个中小轿车的这个游览路线，有两条游览路线。路线上呢，我们也设置了这个停靠点、打卡点，可以下车与我们的胡杨树可以合影留念。
0: 哇，真的是太棒了啊。那么除了这个胡杨林之外呢，我记得啊，咱们有一个影视城。这个影视城现在是怎么样的一种经营方式啊？还有到那儿可以玩什么，来跟他说一下好吗？
1: 是的，咱们除了胡杨林这种自然景观呢，还有咱们的这个乌尔河影视城。乌尔河影视城呢，是大型电视历史证据《大情妇》的拍摄地。在乌尔河影视城里面呢，我们现在有这个 NPC 互动活动，可以体验我们的汉服，还可以玩投壶、射箭等游戏，还可以品尝我们的秦王宴。提前预定的话，我们可以在乌尔河影视城穿着这个秦朝的衣服去品尝一下秦王宴，也是不同的体验。
2: 哎呦，这个都可以装扮上，然后有一种特别身临其境的实景的游览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对，拍照也好呀，体验也好，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是吧？那么现在呢，在咱们乌尔河呢，这个餐饮啊、住宿啊这方面安排的也是非常好。那赵真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除了咱们这个旅游方面呢，餐饮方面呢，我们有这个乌尔河度假区设置了很多这个特色民宿，有我们不同风格的民宿以及餐饮小吃街等等，可以在就是白天游在我们的乌尔河各个景点，晚上住在我们的乌尔河度假区，可以品尝新疆的特色美食啊，湖溜烤肉呀，我们的烤全羊，新疆的这个烤馕都可以品尝到
0: 啊。
2: 所以现在的美食、基础设施、住宿环境条件都建设的非常完善了。
0: 那么我觉得秋天到了，咱们乌尔河的原始胡杨林呢叶子也要黄了，我觉得正是出游的好时节。
2: 是的哈，
0: 那么这次我们的自驾游呢，第五天也要去来个深度游。晚上呢还住在咱们乌尔河，
2: 非常期待、
0: 晚上我们还要看长生帐的演出呢。
2: 哎呦，这形式非常丰富多样啊。
0: 对对对。

0: 站每一站嘛，它有不同的景象，然后车上呢还有非常清晰的这个讲解和介绍，整个的游览体验是非常非常好。而且在那儿我跟你讲啊，如果说爱拍照爱出片的朋友们，在那儿绝对能够拍出非常好看的照片，就是它那种橙黄色的各种各样风化出来的景观，加上湛蓝的天空，然后一拍就是大片。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啊，去了之后呢，大家呢一定要选择合适的角度，然后呢和后面的这种雅丹地貌啊，
0: 嗯，
1: 来几张亲密的合影。
0: 其实你应该说，拍着胸脯说，跟我出去自驾游的朋友们，你们的照片美照就交给我吧。
1: 那必须的，
0: 情绪价值、技术都给的满满的。
1: 大家呢，如果发送数字八之后加入到我们这次自驾游的行列当中，你就有这样的机会。
0: 嗯、是的，
1: 到时候呢，航志啊可以带着您呢来给您几张人像大片儿。
0: 哎呦，
1: 我这拍的啊真的特别的棒，
0: 各种角度。
1: 就是每次自驾游啊，一堆美女就是围在我后面排着队啊。这我
0: 航志，航志，你给我拍一张
1: 啊！下一个来，这种动作、哦、来下一个。
0: 你已经成为了固定的流水线的著名摄影师了，已经啊。
1: 因为我们的车友太多了嘛啊、
0: 哎，
1: 所以只有这样了。但是真的拍的特别好，
0: 没错、
1: 啊。然后把照片呢发给大家，大家都特别的满意。
0: 嗯，
1: 我有时候看到一些比较好的景致，我都会说：来来来来来。附近的哪几位美女过来给你们拍两张大片，
0: 主动吆喝，
1: 然后咔就一下围上来一堆啊。
0: 所以你看这个情绪价值和体验感、嗯、还有留念回忆都给的满满当当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各位抓紧时间来发送数字八到949的微信平台进行报名吧。
1: 抓紧时间了啊。
0: 嗯。
1: 好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啊正在报名中，然后看一下今天的互动情况，我觉得互动还是蛮好的，我们的很多朋友呢都开始自己的一些这个讲解了，包括还有说保温杯的呢。
0: 哎呦，是的，我像我吃我胖好久不见、
1: 啊、对，
0: 他说保温杯里面如果说是装的这个泡的豆奶，会发现分层特别明显，但是保温杯夏天呢可以装冰镇牛奶，冬天呢、
1: 啊、
0: 可以泡花茶喝。
1: 冰镇牛奶
0: 这打开了一个思路，你看是不是这样理解啊？这个保温杯它可以保温嘛、嗯、
1: 对，
0: 但是我放冰进去它可以保凉，
1: 也可以保凉、啊、
0: 我放热的进去它可以保热，
1: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
0: 哎、
1: 冰镇牛奶
0: 学到了
1: 啊。然后呢再看一下还有听众朋友呢已经开始互动起来了。
0: 今天实录互动呢问到各位的是在乌鲁木齐水上乐园周边的道路有哪些。
1: 嗯
0: 嗯，
1: 这个水上乐园周边的道路啊，你看这个小帆同学说呢有燕儿窝路和大湾南路、
0: 哎、嗯，
1: 大湾南路
0: 有点远，大湾南路、
1: 嗯、也差不多，
0: 但也可以算，
1: 对，
0: 周边我们可以开阔一点嘛。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安永胜回答的特别好、
0: 嗯、
1: 我就说他其中的几条道路吧，
0: 来，
1: 不说全
0: 不能全说完、
1: 啊、但是人家回答的很全。
0: 嗯，
1: 他是附近有胜利路，
0: 哎，
1: 有燕尔窝路，
0: 嗯，
1: 对，这个是肯定的，还有新华南路啊，
0: 哎、
1: 这条路都有
0: 啊，是
1: 啊，然后呢还说还有大湾南路，
0: 嗯，
1: 好，他说了这几条路，那么还有其他的道路，
0: 是的，
1: 毕竟水上乐园这个湖区啊，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它不是
0: 小
1: 小
0: 一片、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想一想 啊，
1: 嗯、
0: 稍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对答案、嗯，同时呢等待着各位答案的同时呢，我们也接着再跟大家了解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
1: 嗯。好的，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呢先来关注一下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油价吧。
0: 是的，今天已经到9月11号周五了、
1: 嗯、
0: 那在今天晚上9月11号20:40呢预计油价将进行大幅的上调。今天晚上的20:40呢就到了新一轮油价调整的一个时间。那截止到9月10号昨天第九个工作日的数据来统计呢汽柴油呢预计上调340元每吨和330元每吨、
1: 哦。比我们预计的还要高啊。
0: 又有变化了嘛？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折算到零售价来看，92号汽油呢将上涨2.7分，95号汽油涨2.9分，0号柴油呢涨2.8分。
1: 那如果说是50升的油箱的话，你要加满一箱油、
0: 嗯、
1: 要多花13.5元到14.5元了。
0: 哎，
1: 那这样的话就是1、2、3、4个烤包子，4到5个烤包子、
0: 嗯、3、3得9，3、4、12，3、5、15，3到5个烤包子啊！我差点把99乘法表背了一遍啊！所以呢，但是这个呢是在昨天的统计数据当中，那今天呢
1: 有新变化，
0: 哎，所以呢我们也持续关注。但是值得跟大家来说的是，在今天晚上的20:40啊，
1: 才改

0: 变。
1: 没错，所以各位白天的时间咱需要加油的，
0: 赶紧加油，
1: 哎，去加加油啊！
0: 如果您的油箱已经少了，少于一半了，我建议您就加一下，
1: 嗯、
0: 你可以省个七八块钱呢。
1: 没错，
0: 如果你已经见底了，你可以省14块钱啊。
1: 哎，是的啊，
0: 得加油了啊！
1: 留下来可以吃个烤包子，吃个黄面凉皮、嗯、都没问题啊。
0: 今天真的说这句话不为过呀。
1: 嗯，
0: 加油加油，你是世界上最胖的，
1: 瞅准了时机啊，
0: 加满了。
1: 是的，所以各位实录互动路上的即时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数字8也别忘了发。发送之后呢，您会收到一份像电子杂志一样精美的路书。
0: 对对对，
1: 这个路书其实您可以收藏下来，
0: 就是自己用也可以、
1: 哎、
0: 或是看一下其中的美景，了解一下一些旅游的知识，
1: 嗯，
0: 说不准哪一天呢自己就要去转呢。
1: 是的，因为我们
0: 作为一个资料吧，
1: 没错、嗯、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一期自驾游报名人员满了之后，截止了之后呢，我们的通道就要关闭，关闭之后呢，可能您再想到您出门游玩参考949精心规划的去往阿勒泰看秋景的路线，
0: 嗯，
1: 您可能就找不到了。所以呢，不妨现在发送数字8先行的收藏，保留一波啊，到时候您用的时候或者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都可以按照这条路线同款路线来走一遭啊。
0: 对，跟着949出游呢，不仅啊，你交了费之后呢、
1: 嗯、
0: 在出发的时候我们给你送很多东西，比如说120元的黑卡饮料一件，
1: 嗯，
0: 还有呢，咱们志邦家居啊会给我们送水、送零食，
1: 路上的一些拌嘴的东西。
0: 冰青旅呢会给我们送这个旅游券，
1: 嗯，
0: 啊，这个旅游券呢，你在将来啊去全国各地旅游或者国际旅游的时候，你是可以用得上的，
1: 因为他们是专业搞旅游线路和团队游的一个专业的单位啊。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大家啊会集体出发，在路上呢也会带着大家行走。那很多朋友呢可能自己很少出去玩，
1: 哎，
0: 跟着我们就放心，
1: 是
0: 特别放心，你不用再操心了，你就跟着我们走就 OK 了，
1: 嗯，带着好心情就可以。因为其实新疆特别大，各个季节它的美景都不一样，
0: 甚至呢有一些曾经自己一个人玩遍新疆的这样的车友啊、
1: 哦、
0: 他后来成了我们的忠实粉丝了、哦、我们只要一有他就报名。
1: 为啥？
0: 我就说，我说您自己不是玩的挺好吗、
1: 啊、
0: 为什么要参加我们？他跟你们在一起吃的好住的好呀，
1: 哎呦，啥都不用操心。甚至有些地方
0: 他
1: 曾经，
0: 对，他说我自己出去特别辛苦，
1: 哎呦，说不定他曾经走过的一些地方跟着我们在走一遭的时候，发现有些地方他可能自己当时都没有玩到过，哎，新的体验，
0: 他会有一种新的感受，
1: 哎，
0: 就是他玩呢他跟我们其他车友不一样，
1: 嗯，
0: 他玩他想玩的部分，那么我们也是允许的。
1: 是的，
0: 因为大家安全到达目的地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自我的一个感受过程了。
1: 没错啊。
0: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报名。
1: 是的，期待各位。稍后呢我们来对对实录互动的答案啊，说到的是乌鲁木齐水上乐园周边的道路有哪些，各位抓紧时间来作答吧。

0: 车窗抛出垃圾，抛出的是安全隐患，抛掉的是文明素养。为了你我他的交通安全，也为了城市道路的清洁，九四九一路畅通倡议，不要车窗抛物。
1: 发出了个我相送，奔着你冲向拥，又像拦不住的风。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3: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2: 我们是
3: 把甜蜜品号组合。
2: 大家在哪里呢？现在可以继续发来互动信息啊！
3: 哎，
2: 我今天发现呢，发送数字八的朋友特别的多。
3: 是的啊，肯定有一些是想跟我们一块出游，有一些也是想要参考一下我们的路书的路线行程的，都可以。
2: 来看一下景师傅啊，景师傅呢他互动了，
3: 哎，
2: 他说你们说的这个水上乐园附近有三屯北路吧？
3: 嗯，
2: 胜利路、新华南路、燕尔窝路。
3: 哎，不错啊，
2: 这几个路不够啊，他还有后面的那个水上乐园后面好大一片呢。
3: 是的，也看到安子的答案了啊，他也达到了刚刚大多数达到的路，但是呢，其中他说到了有一条路叫做愚园路。
2: 愚园路，
3: 哎
2: 哎，那么其实还有一条路啊，叫十七户路，
3: 没错。
2: 我不知道你走过这条路没有？
3: 我知道这条路呢。
2: 对，就是往天山电影制片厂的方向走。
3: 是的，
2: 而且十七户路现在直接呢和燕尔窝路呢连起来了。
3: 没错啊。
2: 还有一条路啊，
3: 哎，
2: 叫赛马场路。
3: 赛马场路别忘了。
2: 哎，对，赛马场路也是一条大路，而且呢，它是在咱们水上乐园后边的一条道路啊。
3: 是的。
2: 还有一条呢叫巴哈尔路，巴哈尔路，
3: 哎，
2: 这条路也很重要。
3: 没错，所以大家可能对于这周边常走的一些主路和熟悉的路可能会知道的多一点。
2: 对对 对， 对。
3: 但是呢，我们会通过实路互动的游戏帮大家一起来罗列更加清晰详细的一些道路，让大家知道的更多。
2: 行，那么这个信息呢讲过之后啊，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呢讲一个有关于旅游的问题了。
3: 是的，
2: 随着呢现在秋天的到来啊，咱们巴音布鲁克草原呢迎来了一年当中呢别具韵味的秋日时光，草原层次渐显，河流蜿蜒曲折，远山与云呢相映成辉，辽阔的高山草原呈现出宁静的壮美的这种秋日景致。
3: 所以呢，为了广大游客朋友能够更好的来欣赏秋季的巴音布鲁克的自然风光，结合季节和落日时间的变化呢，景区呢对于游客出入园的时间将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个调整时间呢从9月14号开始来执行。那比如说到14号调整之后的时间啊，秋季游览的时间呢，景区售票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9点一直到傍晚时间的19点，也就是下午的7点钟。那景区检票进入的时间呢是在每天早上的9点钟，一直持续到傍晚时间晚上的7点30分。所以如果说您在14号之后要前往巴音布鲁克，一定要关注一下时间的变化啊。
2: 咱们巴音布鲁克这个景区啊，很多的游客去呢，就是冲着那个核心九点的，9个太阳去的，就是开都河的，
3: 观景台平台的位置啊，9个太阳出现的位置啊。
2: 对，就是那个叫河道弯曲的那个位置嘛，就是18弯的那个位置。
3: 是啊。
2: 那么这个位置呢，它有些拍摄的有一些达人们啊，晚上进去，
3: 哎呦，
2: 然后在那儿搭帐篷住下。

0: 到第二天早晨要拍日出。
1: 嗯
0: 啊，
1: 赶早上的时间。
0: 对，还有呢，是在那个地方呢要拍白天太阳的一些景致。
1: 嗯
0: 啊，它不一样的。也有的人呢要在那儿啊待到晚上呢要拍落日。
1: 哎
0: 啊，他所以说呢，他这个景门票的时间是这样的，
1: 没错、啊。
0: 秋季的巴音布鲁克温差特别的大。
1: 嗯
0: 啊，天气变化也比较多，所以建议游客呢一定要穿保暖的衣物啊，做好防晒和防风还有防寒的准备。
1: 所以呢，提示到这儿，如果说您有前往游览的这个需求，建议各位提前来关注一下实时信息啊。
0: 对，
1: 那同时呢，时间来到了14:44，今天呢，我们依旧来连线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今天呢，跟我们带来介绍信息的是运行指挥员李恒健，你好，
0: 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
2: 我是乌鲁木齐国际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值班指挥员李恒健。今天下午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6架次，截止下午14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61架次，进港航班88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正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纵深推进西出东联航空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枢纽赋能建设，一方面持续织密国内干线航网，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不断推展拓展国际航班，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中转服务能力迭代升级，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空市场旺盛态势有望延续，将持续发展航空枢纽引擎作用，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的，那么先到这里啊，再见。可以说呢，现在的天山国际机场啊，也是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了。
1: 是的。
0: 那每天呢，游客都是非常的多，而且他说了，有望延续这种旺盛的态势。
1: 没错。
0: 最近呢，我们看到咱们来自天山国际机场的到港航班信息，全天依然都是飘红的，基本上呢都是在2000人以上的这样的情况。
1: 没错。那既然说到这儿呢，也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啊。我们看到乌鲁木齐站在今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达到了今天的一个峰值，中午时间的峰值5200人，需要816辆的车辆。
0: 就是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段，这是乌鲁木齐站。那在15点到16点之间呢，是有3400人，需要473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提前预告，今天中午啊，很多朋友呢可能要出门游玩或者是回家，那返程路上呢人也比较多。在今天傍晚时间的19点到20点，到达旅客人数4700人，需要1011辆的车辆。各位路上的司机师傅可以关注时间节点和路线，前往乌鲁木齐站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接送旅客。
0: 我们看了天山国际机场的旅客的信息啊，也是非常大的。每小时呢，基本上都在2000人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也随时可以到天山国际机场去接一下乘客。那我们今天的实录互动的内容啊，给大家呢也基本上呢已经讲到了，是不是啊？我们就再重复一遍，像水上乐园周边呢，它的这个
1: 道路有
0: 燕尔窝路、赛马场路、17户路、大湾南路、三屯碑路、新华南路、巴哈路、胜利路，
1: 还有一个、愚园路。
0: 愚园路是吧、
1: 嗯、
0: 啊，稍微离远一点，但是也算啊。好的，那么各位朋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

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回到节目中，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中午的时间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行
1: 组合，
0: 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晴天，28度到17度，
1: 同时再来看到昌吉晴，31度到16度。
0: 那石河子晴天，31度到13度。
1: 奎屯晴，31度到14度。
0: 克勒玛依晴天，30到19度。
1: 伯乐晴，28度到14度。
0: 伊宁晴转多云，33到14度。
1: 塔城晴，30到14度。
0: 阿勒泰呢是晴天，29度到13度。
1: 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3度，低温13度。
0: 那吐鲁番呢是晴天，36度到23度。
1: 库尔勒晴，30度到17度。
0: 阿克苏呢是晴转阵雨，28到16度。
1: 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7度到15度。
0: 喀什呢是阵雨转多云，26到16度。
1: 和田晴，30度到15度。
0: 来看乌鲁木齐啊，是晴天，28到17度。
1: 这是今天乌鲁木齐的一个温度。那明天后天到周末两天时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12号白天到夜间也是晴天，高温30度，低温19度。
0: 哎呀，这几天啊，基本上高温都在30度左右了。
1: 是的啊，
0: 包括呢13号、14号、15号这几天的中午高温啊，都在30到32度之间，低温呢也在19到20度之间。那么到了16号，也就是我们出发那一天呢，气温稍微有一点点的降，那就是29度到19度，其实也还算是一个秋天特有的温度了，是不是 啊？
1: 没错，所以温度提示给各位，如果有外出游玩的计划啊，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0: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在伊宁市，就我的家乡啊，如果你要是想去吃拌面和烤肉的话，在哪条街上会比较好，有特色呢？
1: 我不知道，因为其实伊宁好吃的特别多。
0: 是
1: 我去游玩过的话，但是如果你要问我细一点的，去哪家拌面，市区哪个位置，我还真不了解。
0: 很多的这个司机带着乘客啊，前往伊犁之后呢，大家呢都会去一条路，
1: 叫啥呢？
0: 叫重庆路。
1: 哦，
0: 就是这个伊宁市的重庆路上的拌面和烤肉特别的多，
1: 而且很好吃，选择很多。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项工程就在这里，也是备受瞩目的。那就是伊宁市的重庆路大桥项目建设啊，正在稳步提速。那作为伊宁市区域之内的伊犁河的第6座跨河大桥，这个项目呢，预计在2028年的8月份啊，将建成通车。
1: 大桥呢，按2级公路兼城市主干路的标准来建设，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是在60公里。主塔命名为腾飞，采用了2×150米的独塔单索面斜拉桥的结构。那斜拉索呢，形似天鹅展翅，也寓意着伊宁市昂扬向上、腾飞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寓意。那项目建成之后呢，也将成为伊犁河畔全新的城市地标。
0: 对，会成为一个新地标啊。那么这个大桥呢，它的北边呢接的是重庆南路的南延线，那么南端呢则是伊犁河河岸的啊通过去的叫伊水街道。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伊犁河两岸的通勤更加的方便了。
1: 没错
0: 啊，南北区域呢，城市发展空间一下子就拉大了啊。
1: 那同时呢，项目施工长度呢一共是1.734公里，桥梁呢，是的啊，桥梁呢是1.47公里，路基呢是200多米，2年的施工期。所以再次来跟大家说一说，预计在2028年的8月底来建设完成。
0: 哎呀，说着说着就想吃伊犁的碎肉拌面了，
1: 而且是在重庆路上的那一家。所以呢，对于伊宁市的哪条路有好吃的拌面和抓饭，我是记住了，重庆路。
0: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各位收音机

0: 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现在也可以积极的参与节目。不过我们大家还是备受关注的是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比赛哦。
1: 是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今天9月11号，开跑日期呢是在9月13号。但是在开跑之前、开跑之时，对于道路变化有些事儿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0: 那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马拉松开跑之前呢，有部分路段要施工。因为什么呢？咱们都知道，这马拉松开跑之前，它会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就是
1: 布置
0: 布场，你就红光山会展中心门前是吧？起跑终点的位置，还有呢二宫体育馆北京中路这个地方起跑点的
1: 终点的位置。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在红光山路附近还得有一片服务区，就是为咱们跑步的这15000名跑手啊做好服务工作的这个区域啊。
1: 是的，所以呢，我们跟大家来再次说一说啊，这个对赛道沿线周边道路呢将进行交叉口按这个滚动封闭分段解除的一个形式来进行交通管制。那其中呢，其实从明天就渐渐开始了啊。9月12号早上的7:30，一直到9月13号中午的15:30，是会对红光山路会展中街到会展大道这一节，会展东路的会展中街到红光山这一节进行全幅封闭。这个时间点大家要注意，用于马拉松的起终点的设施搭建和赛后的一个拆除。
0: 这个啊非常重要。所以说呢，从
1: 明天
0: 12号，明天早晨开始，这两个地方就不能走了啊，
1: 是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路的吧。北京路因为是半马的终点嘛，就在二宫体育馆的这个位置，它呢明天也有一个终点站的一个搭建，是从明天的2点钟开始，一直到13号的12点。
1: 是的，
0: 对于北京中路的北纬三路到江苏东路的这一节的东半幅啊，大家记住不是西半幅啊，是东半幅的这个道路呢，进行一个全封闭的施工。
1: 是的，
0: 用于半程马拉松的一个终点架设搭建啊。那还有呢，赛后的拆除啊。
1: 是的，这是第二个路段。第三个呢，也是在明天开始啊，但是在晚间时刻了。明天12号晚上的21点，也就是晚上的9点，一直到9月13号中午的14:30，会对会展大道，也就是会展中街到凤起街这一段，以及红光山路从会展大道到龙腾路这一节，以及会展南路东一巷、会展南路到会展大道这一节，还有规划五路凤起街到红光山路这一节进行全幅的封闭，用于起点功能区的设施的搭建和赛后的拆除。所以全幅封闭呢有两个点位，大多数是在会展中心的周边，那其中呢还有一个半幅东半幅的封闭呢主要是在北京中路上。所以再次也提示各位，如果说呢，明天后天有出行计划，咱提前来规划一下线路。
0: 就是咱们说的最后的这个啊，就像这个会展大道红光山路，还有会展南路的东向，规划五路这一块呢，它其实这个搭建的区域啊，叫什么呢？叫一个服务区、功能区。比如说吧，这里呢，如果运动员跑回来之后啊，特别的腿抽筋了，
1: 要休息
0: 啊，然后呢，特别的难受，那么就会很快的会有医务人员过来呢，把他接到这样的服务区呢，来给他进行按摩，
1: 放松，
0: 那个甚至啊是补充糖水等等，来对他进行一个有效的治疗。还有呢，咱们的所有运动员去了之后呢，你要领那个号牌和服装，啊，然后还有你的一些用具，那么这些呢，登记啊，都需要在这个服务区完成。所以这里啊，人会非常多。你想，光运动员就10000多人呢，那工作人员再加上，还有呢，这个前去参与活动的人员。所以说啊，这几条街必须得把它打造成这种封闭式的管理街区，
1: 方便的功能区，
0: 成为一个功能区。而且这个功能区呢，要一直持续到比赛结束，它才能够慢慢的消除它的这个功能，
1: 所以是滚动封闭分段解除。
0: 对啊，所以呢这块呢大家一定要予以理解了。
1: 没错，提示到各位。那今天也到周五，节目的时间过得也很快，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也希望呢在9月13号开跑的那天，949也会推出早上开跑之时的一个特别的节目，也有多路的949记者会分布在马拉松半马的赛程的各个点位，给大家带来及时的报道。各位也可以来准时收听和关注啊。
0: 我觉得啊，大家呢如果说想去会展中心这儿看这个比赛的朋友啊，您呢 就不要开车去了。

0: 你根本走不到核心的区域。
1: 嗯，
0: 你呢就坐这个接驳车和区间车前往也可以，或者啊跟您说家门口看就行。你呢假说打个比方吧，咱们在电台是不是啊，哎，那么你呢可以在南门那个位置，离得相对来说劲儿就是最近点了。
1: 是的啊，
0: 哎，对，这样去看啊。
1: 所以再次也提示各位吧，那稍后的时间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我们周天下周见，那各位也希望周末愉快啦。
0: 周末愉快。

0: 保持我的态度。
1: 中午三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在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啊！大家呢也希望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锁定949交通广播。时间来到了15:02，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关注更多内容。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大家好，我是嘉贺。哎，为什么说回到呢？因为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这种节目的关注啊，节目的状态，咱们持续关注了解更多的信息。这会儿来刷新一下目前的城区道路最新通行表现。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呢，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9公里每小时。还有呢是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的西向东，这块平均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锁定一起分享。此刻呢，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我是嘉贺。今天呢，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名古屋亚运会，中国男篮大胜，取得小组赛开门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丁俊晖等六名中国选手晋级16强；止步世界杯八强，中国女篮需在失利中看清方向；美网综合女单前四号种子会师4强。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关注体育，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都能够一起了解关注更多的内容，比如健康方面啊，就是很多朋友呢其实啊在这一周呢给自己制定了运动计划啊，有朋友呢给自己制定了健身计划，有朋友呢给自己的饮食计划也安排的满满啊，安排的非常的满，那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每天啊有更多的这种不一样的收获。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习惯很多朋友呢会这个进行调整，比如说大家会说，哎，其实

一些小的习惯的改变呢，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瘦身。没错，确实如此，生活当中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其实有利于人体代谢调节，就坚持做下去啊，就能够帮助你无意识减重。哎呀，这个是个这个知识点，这个内容咱们一定要了解一下，竖起耳朵咱们仔细聆听，仔细关注。首先第一个啊，规律作息，减少熬夜啊，就尽量呢咱早睡早起，如果说无法避免熬夜呢，也要保持规律啊，比如说固定晚上12点睡，早上8点起，让自己的身体的形成啊稳定的代谢节律节奏啊，也就是这样的保持着。第二个呢是每天充足饮水，什么意思，就是充足的水分能够促进新陈代谢，还能够增加饱腹感，帮助控制你的食欲。那第三点呢，就是吃饭的时候放慢速度。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我试一试吧。你也知道啊，这个我们男生吃饭的时候啊，这如果说真的饭很香的话，你很难把它放慢速度啊。但是吃饭放慢速度呢是有好处的，细嚼慢咽，每餐至少吃20分钟，给你的大脑足够的时间接收饱了的信号，因为哎我饱了啊，避免咱们吃撑啊，吃个8分饱就可以了。还有呢，那就是调整这种进餐的顺序啊，进餐的顺序，比如说先吃蔬菜，然后吃肉，然后最后吃主食，这个顺序能够帮助你自然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入。那么在比如说搭配上面，饮食搭配上面，像早餐啊，这个一定要合理，要正确搭配。怎么搭配呢？推荐搭配比如说一片全麦面包，哎，加一杯牛奶，加一个鸡蛋，一定量的绿叶菜，这个呢就属于营养均衡，还能够唤醒一天的能量消耗。那么在下午啊，下午我们也要看、朋友们您的身体和身体状态啊，如果说啊咱们需要这个已经属于超重的范畴当中呢啊，要注意一下，比如说下午3点之后要少吃水果，因为什么，因为水果糖分不低啊，那么下午3点之后活动量减少，吃多啊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啊。那么还有呢，就是饭后靠墙站15分钟，这个习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啊，有没有操作过或者练习过或者坚持过啊，饭后靠墙站15分钟，我是有过这样的一个习惯保持啊，包括还有就吃完饭之后不会立马坐下，哎呀，总觉得吃完饭之后得站一站啊，要么感觉好像不太舒服啊。有些朋友说那不能一直站着或者坐着或者跑着怎么样，胃会下垂什么的啊，但是别说让你跑或者大量运动，就是适当的站一站，靠墙站立一会儿呢，有助于促进消化，尤其适合腰腹腿部啊容易囤肉的人啊。朋友们，咱们可以通过刚才的提示介绍，咱们一起关注一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我们也期待着更多听众咱们都能够来一起留言啦。看到了子健啊，签到问好，看到了小宝也在说中国男篮的比赛，稍后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还有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呢，也是锁定节目说周末快乐啊，确实你看看要到周末了，大家的这个计划是怎么安排的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一起来分享一下，也希望大家的周末是丰富多彩的啊，将运动咱们让一天的这种生活当中的时间段啊都排得满一点。有朋友说哎呀，这还能排得满啊，得休息啊，得调整啊，就是适当的，我意思充实充实起来啊。时间来到了15:08，劲爆体育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更多内容，一起了解答案只有一个的同时，还有体育小有趣，你别忘了。有朋友说哎，确实，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啊，这平常在周末的时候，我就会选择跟朋友们一块儿去，这个看一看比赛啊，比如说大家一块儿坐一坐，喝一点儿，看一看这个比赛有什么赛事啊什么的啊。男孩子之间，比如比较喜欢足球啊，看一看足球赛事啊，确实会大家那种感情啊会更深厚一点，同时呢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话题。今天我们体育小区来说一说，也说一说足球方面的一个啊分支，什么呢，来说一说奖杯。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奖杯呢？为什么欧洲超级杯奖杯不准球员碰啊，哪怕夺冠的球队也不行呢？那我夺冠的意义和目的是在哪儿呢？来关注一下啊，为什么欧洲超级杯奖杯不准球员碰，哪怕夺冠的球队也不行呢？就是核心一句话，颁奖台上展示的那一座啊，是欧足联永久持有的。

0: 原件。那么冠军赛后拿走的啊，拿到手中当中的是尺寸略小的复制品。哎，为什么夺冠球员不能碰原件呢？啊，第一个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产权啊，永远属于欧足联。奖杯原件呢为纯银加底座镀金啊，所有权呢自始至终归啊，始终归是这个欧足联。每年呢，只在决赛颁奖现场呢是短暂展出，典礼结束之后啊，必须回收保管，不会交给俱乐部带走。球员呢可以短暂的捧起原件拍照合影，但不能长时间持有，不能带回更衣室庆祝，啊。啊，当然了，在这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冠军能够带走的是缩小版的复制品，就是球队夺冠之后呢可以留存一座官方复制品，那么尺寸最多啊只能是做到原件的五分之四啊，用来放在俱乐室，就是这个俱乐部的荣誉室，那么原件呢是不会交给球队带走，防止损坏丢失。第三个呢啊，也是表达了历史的这种规则变化。早年呢啊，在之前的欧超杯奖杯当中呢，满足夺冠条件的俱乐部可以永久保留原件。那么2006年启用这个新款奖杯之后啊，欧足联是修改了章程啊，就是所有的原件统一由欧足联保管，不再永久授予俱乐部。那么和这个欧冠奖杯的一些小区别，比如说欧冠奖杯、大耳朵杯，那么夺冠队长呢可以完整的举起原件啊，这个全队合影，包括赛后归还。那么欧超杯原件呢，同样可以短暂举起来拍照，只是不能由球队带走。所以完全不能碰啊，这其实是夸张化的说法，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了解更多内容。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但是要到周末了，大家这种状态心情是什么样的呀？有朋友是怎么计划的呀？啊，有朋友在说啊，说哎，这还用说，嘉贺，这肯定是健身房走起啊。也有朋友在平台当中留言说啊，这周末打算去这个爬爬山。嗯，也有朋友呢也是计划着自己去挑战一下自己，攀一下岩啊。这个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有些朋友说，嘉贺，我能不能就是休息一下？可以是可以啊，当然了，949陪着你一起，怎么样？啊，休息是可以休息的，但是两天全部都休息吗？啊，咱商量一下呗，就稍微给自己抽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时间，咱们运动一下呗，好不好？咱一起呗，啊，或者说叫个朋友，咱们一起啊，这都是可以的，是不是？看到啊，世鹏在说，你看，就是你也不叫我啊，嘉贺中午好，你也不叫我，在车里睡了一觉，差点睡过头了。车里休息了一会儿，眯了一会儿吗？小憩了一会儿吗？那在这儿提示一下啊，这车里面睡觉的时候也是车窗户要露出点缝啊，不要关的严严实实的啊，是不是啊？再次了解一下啊。那么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关注节目，一起来互动一下，答案只有一个。那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的今天的节目内容啊，我们准备了四条信息线索。那么在这个分享互动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一起思考判断，一起交流，然后呢一起来找正确答案，就来说一说最终的运动项目是什么啊。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话，第一条线索它来了啊，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选手呢目标是让器材啊这个落得更远。想一想哪一个线索比较符合啊？这个选手目标呢是让器材啊落得更远。哎，在哪里？哦，原来是在那边啊。这是第一条线索，就是这么简单啊。第一条线索就是这样的，选手目标是让器材落得更远。这会儿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也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那如果说啊，对于这条线索你已经想到了，咱们就可以快速的来一起讲一讲了。 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的是亚运会啊，名古屋亚运会中国男篮大胜，取得小组赛开门红。那么在9月11号呢，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篮项目，中国男篮迎来了首场小组赛，最终呢，中国队以99-61是力克哈萨克斯坦队，是取得开门红。尽管名古屋亚运会呢9月19号才正式开幕，但是男篮项目呢已经在昨天啊9月10号是提前打开啊，就是开打了啊。那么本届亚运会男篮的项目共有12支队伍参赛，分别为 A 组日本队、韩国队、沙特队、印度尼西亚队。B 组伊朗队、约旦队、中国台北队、卡塔尔队 ；C 组中国队、菲律宾队、巴林队以及哈萨克斯坦队。那么小组赛结束之后呢，每组前两名啊是直接晋级八强。那么剩余两个八强名额呢，有两支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获得。那么晋级八强之后啊，赛事进入单场淘汰制，直至决出冠军。那么为了全力冲击这枚亚运会金牌呢，中国男篮本次是派出了以世预赛核心班底为框架的阵容。那么12人大名单呢，为胡明轩、胡金秋、焦伯乔、于家豪、朱俊龙，还有赵佳毅、李洪权、廖三宁、王俊杰、李月洲、庞真林啊，还有崔永熙。那么此前征战了世预赛的赵继伟啊，未入选亚运会阵容。那么杨汉森呢，已经是去往美国进行新赛季 NBA 的备战。那么作为亚运男篮历史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中国男篮在上届杭州亚运会半决赛不敌菲律宾队，最终是仅获得铜牌。那么本届亚运会呢，中国男篮是志在夺回金牌。这支队伍呢，经过了多场世预赛之后的整体啊，这个整体实力呢是有所提升。那么全队的稳定性、战术执行力以及啊这年轻队员的抗压能力都有大幅提升。那么小组赛首场对阵哈萨克斯坦队呢，中国男篮派出了廖三宁、胡金秋、朱俊龙、庞真林还有李洪权的首发。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牢牢是掌控了比赛的节奏，对手无论是在身高还是身体硬度方面呢，都与中国队有差距。半场结束，中国队是58-31领先。那么下半场比赛呢，中国队是继续掌控着比赛，最终以99-61取胜。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中国队呢，在9月12号，也就是明天啊，明天中午下午的15:03啊，对阵巴林队，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一起给中国男篮加油助威。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来竞猜一下啊。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线索刚才已经介绍公布了，说选手目标呢是让器材落得更远。你想一想哪一个运动项目它符合条件，哪一个运动项目你觉得是正确答案的，咱们来一起说一说吧。

0: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1: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啊。这会儿来刷新一下平台大家的信息和留言。看到子健在说标枪铅球，同时他说明天骑行石人沟啊，收到了。他说呢，这个明天骑行石人沟，星期天呢，这周日呢是休闲骑车石人沟水库啊，从这个天然技术学院门口啊，到这个井沟，再到石人沟水库，再往后梁路以及河马泉新区，早上10点出发啊。收到收到啊，这个骑行路程有点距离啊。坚持到底在说铅球、标枪啊、链球，还有呢，看到朱毅在说啊，说铁饼啊，还有标枪、铅球。这位朋友6月8号在说标枪、铁饼。继续来关注一下，世鹏在说哎，我脑海里面想的就是标枪，标枪不就是扔得越远越好吗？永胜在说标枪、铅球还有铁饼。继续来关注一下，小在说啊，说这个标枪，虫虫在说铅球、铁饼、标枪，如果就选一个你会选什么呢？如果就说一个运动项目你会选择的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讲一讲，一起分享互动，给出更多的答案和可能。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来看一看啊，子健在说，我刚刚说啊，说哎呀，也有点距离。他说，哎，没有多远，大概也就是50公里啊，50公里啊。

0: 哎呦，还是有一些路程的啊，可能平常都已经习惯骑的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所以觉得哎，50公里也没什么。但对于可能很多朋友或者刚开始去接触的话，还是觉得哇，这有些距离的啊。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周末的时间很好的去安排您的周末运动啊。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有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内容，了解一下。那么此刻关注到的是女篮方面，止步世界杯八强，中国女篮需要在实力当中看清方向。那么在昨天10号进行的2026年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以29分的劣势啊，是不敌巴黎奥运会亚军、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止步八强。那么进入洛杉矶奥运周期呢，中国女篮是开启了新老交替的进程啊。那么随着杨利维包括黄思静等经验丰富的队员呢，在去年女篮亚洲杯之后呢离开国家队，李月如呢因为护照遗失的突发状况是缺席，出现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中国女篮阵容当中只有韩旭、王思雨和李媛啊是随队在上届赛事获得过亚军。那么回顾中国女篮本届世界杯的五场比赛，有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美国队和法国队时的大比分失利，有面对捷克队和波多黎各队时的险胜，也有在意大利队身上取得酣畅淋漓的胜利。那么面对不同的特点的对手呢，经历不同的比赛过程，那么中国女篮的实战当中呢是汲取吸收啊成长的养分。那么本届这个赛事呢，确定了韩旭和杨舒予内外线核心的地位。韩旭场均得到了 18.8 分和 10.8 个篮板，杨舒予的场均数据呢是 14.2 分和 5.6 次助攻，两人的挡拆配合呢也在一定的时间段是发挥出威力。他们用表现证明了这个前往海外高水平联赛历练，更好的为国家队效力的价值和意义。那么由于李月如的缺阵呢，中国队的内心啊优势是一定程度上被削弱，那么韩旭因此呢要扛起更重的担子，他的场均出场时间是接近到了30分钟。那么而当他下场之后呢，中国队的进攻啊经常断电，给对手留下破镜或者说拉开比分的机会。突破呢是杨舒予的重要进攻手段，但由于他要兼顾组织串联，突破制造杀伤的效果呢就打了折扣。那么拥有2米23的身高19岁的张子宇啊，是世界杯赛场上最受关注的新人之一，也是对手的重点盯防对象。在对手的针对性防守和干扰面前呢，如何保持平稳心态，做到技术动作不变形，那么这位内线新星呢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进一步丰富进攻手段也是他和中国女篮教练组共同面对的课题。那么王思雨和李媛受到了伤病困扰啊，这王曼曼大赛经验尚浅，那么中国女篮后卫线的本次表现呢未能够达到预期，不时出现运球和传球失误，直接送给对手快攻机会的场面。正如主教练郭鲁明所言呢，说后卫啊是目前阵容当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希望后卫队员呢通过大赛积累经验，增强信心，把球队攻防两端组织得更好。那么中国女篮的外线投篮表现不够稳定，一定程度上是加大了内线的压力，让对手呢可以更放心的对韩旭和张子宇进行包夹。通过本届赛事可以看到，快速传导球包括攻防转换快，外线投篮准是强队身上的标签。比如说以法国队为例啊，那么他们在面对中国队时命中了14记三分球，而在与尼日利亚队的小组赛当中呢，他们以22记三分球刷新了世界杯历史单场命中数记录。那么在龚鲁明看来呢，大赛经验啊是中国队与世界顶级队伍之间的差距所在，那么也是表示啊说新一期中国女篮呢特别需要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去拼搏去实践，这是未来发展夯实基础不断提高的过程啊。同时呢也是啊表示啊，也是说站在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角度，中国女篮呢在世界杯这场中考中完成了初步目标，借助失利的苦涩明确努力的方向，这也是重要的一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咱们一起给中国女篮加加油啊，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毕竟也是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和阶段，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年轻这个队员能够快速成长，能够带着中国队能够走得越来越远。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有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关注解锁第二条内容。 那么第二条。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啊。现在可以看到刷新到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还有呢，了解到的是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是21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是23公里每小时。永顺街的辅路啊，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是27公里。

里每小时。欢迎更多听众啊，继续来分享路况，一起互动参与，答案只有一个。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斯诺克。那么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丁俊晖等六名中国选手晋级16强。9月9号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9号结束了第二轮的较量，丁俊晖、周跃龙、吴一泽、袁思俊还有巩辰志和彭俊旭啊，六名中国选手是晋级十六强。那么本届比赛呢，共有12名中国选手是打入32强。9号率先进行的两场比赛当中呢，丁俊晖以4-2是战胜了阿什利·休吉尔。那么周跃龙呢，以4-3逆转了克里斯·韦克林，晋级率先晋级。那么随后进行的比赛当中呢，吴一泽、袁思俊还有巩辰志以及庞俊旭也先后取胜。那么其中呢，吴一泽以4-2是击败了另一名中国选手徐思，袁思俊呢以4-3是战胜了首轮淘汰赵新彤的奥利弗·莱恩斯。那巩辰志呢以4-1是战胜了另一名中国选手罗泽涛，庞俊旭以4-3淘汰了罗斯缪尔。那么张安达和常冰玉两人呢，本轮是均遭遇强敌，分别以3-4不敌马克塞尔比和凯伦威尔逊。那么另外两名参加本轮比赛的中国选手王新博和这个范征一均以1-4告负，分别不敌利亚姆戴维斯和安东尼麦吉尔。那么在16强比赛当中呢，丁俊晖将迎战的是乔奥康纳，吴一泽将对阵的是戴维斯，巩辰志将挑战的是阿里卡特。那么庞俊旭呢将与肖恩莫菲交锋，袁思俊将对阵的是周跃龙。那么另外3场16强赛当中啊，将在英国选手之间进行。那么其中呢，塞尔比会和威尔逊上演强强对决，那么麦吉尔将对阵的是贾德特鲁姆普，老将马克威廉姆斯会与巴里霍金斯交手。所以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咱们持续一起给中国选手加油加油。

来关注一下啊！坚持到底再说说，嘉禾，你咋让我喜欢听这首歌？哪首歌？哪首歌？刚才歌放有点多，哪首歌？啊，这个旋律吗？还是什么？还有呢，看到锦鲤附体这位朋友在说说链球啊，小陈说说是铁饼啊，还有呢，瑞雪赵丰年在说说铁饼铅球链球，还有呢，小狗熊在说啊，说铁饼或者说链球，对不对呢？有人在说说铁饼或者链球，云卷云舒变强，今天在半点的时候他就锁定了啊，他一般呢确实就只给一个答案，今天给的这么早，确定吗？金泽将至啊，说铁饼啊，字母说说铅球，还有不同的答案的朋友们，咱们来继续说一说啊，挑战自己啊。继续来关注更多内容啊，了解到的是乒乓球啊，了解到的是 WTA 澳门冠军赛，中国队三人止步首轮。9月9号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A 澳门冠军赛9号继续进行首轮争夺，中国队呢爆出大冷门，而当日出战的快慢王艺迪、黄友正均无缘晋级。那么女单赛场呢，快慢的对手是德国小球手韩莹。那么前三局过后呢，快慢大比分1-2落后。那么第四局呢，在对手率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下呢，快慢是12-10率先，就也就12-10是扳回一局。决胜局当中呢，韩莹是打得更加的积极主动，最终呢以11-6拿下胜利。那么今年已经43岁的韩莹啊，是表示说第二局和后几局发挥的不错，他说我没有什么包袱，抱着练球的心态去打，现在呢更注意身体，有时可能乒乓球少练一点，但是健身房会多去一点，保证自己不受伤。所以啊，有时间情况下大家去健身房练一练还是很有必要的啊。那么当日稍早出战的王艺迪迎战埃及选手蒂娜梅谢夫，那么前两局王艺迪相对被动，那么大比分0-2落后，尽管第三局扳回一局，他最终啊仍以大比分1-3不敌对手。那么赛后呢，现在世界排名第35位的这个梅谢夫啊是难掩激动的泪水，他认为呢本场胜利是得益于自己长期以来的刻苦努力，不断积累经验，以及与强敌对手，特别是啊中国队选手的这个数次比拼啊。那么男单首轮当中，面对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黄友正呢在先失两局的情况下将比赛是拖入决胜局，但最终遗憾告负。那么其他比赛当中，像日本选手松岛辉空，还有瑞典选手

0: 特鲁斯、莫雷加德、法国选手艾利克斯、勒布伦啊，是等均顺利晋级。那么在也是说到了这个十号啊，这个比赛当中呢，中国队选手也会和陈云彤、周启豪会对阵的是来自德国的尼娜·米特兰姆和邱党。希望中国队，希望中国选手能够有更好的发挥，加油！
1: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2: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1: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2: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0: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7: 来吧来吧，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三条线索啊！第三条线索咱们继续来锁定一下，抓紧时间。第三条线索呢是啊，这个器械落地时必须落在规定啊，这个必须落在规定扇形区域内，成绩才算有效啊。这第三条线索啊，器械落地时必须落在规定扇形区域内，成绩才算有效。你的答案是什么？咱们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了解到乌鲁木齐呢是晴天，温度是28到17摄氏度，了解到昌吉晴天31到16度，石河子晴天31到13度，奎屯呢是晴天31到14度，克拉玛依晴天30到19度，博乐晴天28到14度，伊宁呢是晴转多云33到14度，塔城晴天30到14度，阿勒泰晴天29到13度。接下来了解到哈密晴天33到13度，吐鲁番晴天36到23度，库尔勒晴天30到17度，阿克苏晴转阵雨28到16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7到15度，喀什阵雨转多云26到16度，和田的是晴天30到15度。那么来回顾一下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啊，这个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28到17度，12号的白天到夜间晴天30到19度，13号的白天到夜间晴天31到20度。欢迎大家一起关注天气，关注路况。这会儿的路况表现啊，环形道路跃进街这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是22公里每小时；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还有丝路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19公里每小时。来刷新一下平台当中啊，看到，世鹏在说不行，我得改一下，是不是铁饼啊？他说嘉禾，我最喜欢的那首歌呢是《最好的伴》哦。行的行的，了解了解，知道知道了啊。还有看到王潘在说啊，说这个标枪，燕子周丽在说爆料路况，西环高架，往雅山进桥洞上层隧道右边呢有两车的交通事故，大家注意避让，靠左行驶，没有摆放这个三角警示牌，大家了解注意一下。永胜在说铁饼链球啊，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朋友们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来一起说一说，咱们一起讲一讲啊。 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啊，了解到的是美网综合女单前四号种子会师四强。9月9号呢，2026美网公开赛9号继续展开了男女单打的四分决赛争夺。郑钦文呢苦战三盘惜败赛会二号种子莱巴金娜，那么高福三盘逆转安德烈耶娃，那么晋级半决赛。男单方面呢，头号种子茨维列夫啊

0: 列夫呢是直落三盘战胜了范德尚舒普，那么晋级四强。卡恰诺夫呢因为对手退赛，时隔四年重返美网半决赛。那么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郑钦文苦战三盘，以6-3、1-6、4-6不敌莱巴金娜，无缘四强。首盘呢，来这郑钦文呢是第八局啊率先完成破发，并以6-3是先下一城。那么第二盘呢，莱巴金娜是抓住了郑钦文状态下滑的时机，以6-1速胜。决胜盘呢，郑钦文呢在第九局面对破发点时出现了双误啊，让莱巴金娜是取得了关键破发。随后莱巴金娜呢在发球胜赛局当中啊是兑现破发优势啊，是以6-4获胜啊，就是在局中的时候是兑现了破发优势，以6-4获胜。那么另外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赛会的四号种子高夫啊与五号种子安德利耶娃是隔网相对。高夫呢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呢是顽强反击，他苦战三盘挽救两个赛点，最终呢以2-6、7-6、6-2战胜对手晋级半决赛。高夫呢将与莱巴金娜争夺一个决赛席位，至此呢本届美网女单前四号种子全部晋级半决赛。另一场半决赛呢将在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和三号种子佩古拉之间进行。那么男单赛场的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啊，是直落三盘，以6-2、7-5、6-1是战胜了范德尚舒普。那么本赛季四大满贯赛事，兹维列夫呢是均至少闯入四强。那么半决赛他将面对的是卡恰诺夫的挑战，后者呢在以6-2、7-5、3-2领先布洛克斯时呢因为对手啊伤退晋级。那么另外一场男单半决赛呢会在美国选手希尔顿和迪亚福之间进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呢我们来了解关注一下最后的一条线索啊，最后一条线索是投掷器械它包含金属链条连接握柄与重物。哎呀，最后一条线索一出来是不是答案也就来了啊，大家来一起想一想，一起来竞猜一下了啊。最后一条线索是投掷器械包含金属链条连接握柄与重物， 你的答案是什么？咱们来说一说了。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0: 陪你畅行每一段路，也希望大家在此刻一起关注路况，一起给出你的答案。看到有朋友说哎呀，这个加贺，这个最后一条线索，那我就不得不说了，那肯定是链球啊，你都说了包含金属链条啊，是不是？永胜再说链球，字母说链球，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给大家最后一点点时间啊，大家来补充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给出你的最终答案，咱们稳稳的答对好不好？看到小狗熊在说那必须是链球咯啊，字母在说链球啊。行，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啊，正确答案就是链球啊。第一个啊，选手目标呢是让器械落得更远，像铅球、铁柄、标枪啊。很多朋友呢，这第一条线索出来之后，这三个也就出来了啊，包括链球也都是符合的，范围比较宽泛的。那么第二条线索呢是出手之前的运动员会在固定圆圈内啊是旋转来积蓄力量，这个就排除了直线助跑的像标枪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器械落地时呢必须落在规定的扇形区域内，成绩才算有效啊。大家在这个方面的时候就好像感觉要调整了。那么第四条线索，当这个投掷器械包含金属链条连接握柄与重物的时候，完了，这答案不就出来了吗？这个不就是明晃晃的信息吗？对吧？所以呢大家也是啊，这个第一时间把链球是发送了过来，对不对？所以呢此刻我们的正确答案就告知各位了，是链球，你答对了吗？时间来到了15:55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啊，感谢每位朋友，因为有你们啊，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大家这种响应和互动才会更加的精彩，因为有你们，最好的伴才是最好的诠释啊，感谢大家的锁定，祝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嘉贺，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你带来边走边听，咱们持续锁定，朋友们周末快乐。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大家都知道气泡音这个事情吗？就是以前的时候呢，练声的时候啊，老师说过什么呢？就气泡音啊，是可以按摩声带的，放松声带，就是就这样的声音哈，气泡音。但是如果真的是用这样的方式啊，说话主持节目的话，那真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哈。有一些神秘感，包括呢，最近哈，这网上不是有一些流行的台词嘛，一些演员在说台词的时候呢，就会带有一些神秘的气泡音。比方说这句话，咱们有没有熟悉听过吗？看过这句吗？
4: 你呀，现在依然是这里的2号人。
3: 哦哟，这个气泡音，感受到这个力量没有啊？
5: 你呀，现在依然是这里的2号人物。
3: 这就是电视原片的声音哈。然后呢，大家不是听了以后啊，这样的表达方式确实还挺有趣的哈，能够给平淡生活增加点乐趣，跟喜剧感哈。开始模仿一下，因为大家的才艺也是非常的广泛哈，唱歌跳舞的，你看气泡音也算是才艺。有朋友哈，这个网友安妮就开始模仿了，就哈，哎，大家如果会一些经典的传统气泡音的话，可以展示展示哈，来，安妮上。
4: 李亚现在依然是这里的2号人物了，
3: 哎，是吧？你说。也是像的，对吧？所以说气泡音的发音的方法该怎么去练习一下呢？有朋友开始练了是吧？
5: 李亚现在
3: 哎，还有来时光，
4: 那我现在是这里的3号人物了。
3: 3号你都排不上啊。来，一直都在，
6: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几号人物呀？
3: 哎呦，人五人六啊，真是啊，挺难的，对吧？我看有朋友啊，微信朋友的参与啊，也开始打卡签到了。那这样吧，那咱们这个也不要忘记啊，随时听广播的时候呢，继续来跟进一下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路况信息。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欢迎坚持到底，马师傅，好久不见，欢迎欢迎欢迎，后悔来打卡签到。那么还有更多的道路的出行信息，及时关注一下啊。这个呢是小小发信息说，在刚才啊3点53分左右的时候呢，在友谊医院往大巴扎方胜利路啊广汇桥下呢，有两个穿着校服的学生驾驶一辆无牌的摩托车，两个人呢还都没有戴头盔，很危险，而且啊没有任何的护具，哎呀，确实太危险了哈，咱们一定跟家里的这个孩子交代清楚，这一定要认真交代，咱们这还是学生是吧，你不能无照驾驶摩托车哈，谁都不能无照驾驶，好吧？安全提示咱们可以来跟进一下。那么还有朋友呢在问说，目前河滩怎么样？河滩我们关注一下吧。河滩北向南，我们看到呢是从喀什东路立交一直呢是到苏州路高架，现在排队加缓行长度大约2公里。用气泡音可以报个路况吗？啊，可以哈。还有呢是西红路的桥面，由东向西方向，桥面上方目前是拥堵，长度大约500米。其他环线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东西南北外环整体通行是正常的，包括柯南高架呀、庐山街通行还也不错，西山路通行也可以。那么万盛大街呢，我们看了一下，通行都是不错的哈。好吧，更多的路况来及时的跟进一下，同时进入今天的一个小游戏。
7: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

0: 游戏。
1: 有朋友在说，如果主持人用气泡音主持节目的话，不要再难为我了。然后我看钢蛋啊也发来语音了，我们一会儿关注一下哈，发的是什么气泡音。还有呢，我们是朋友，他说韩帅下午好，不是昨天才见了吗？啊，昨天是见了呀，对呀，要不然呢？我们每天见哈，是吧？每天天天见，下午四点钟收听九四九，边走边听。来，钢蛋，
2: 上车最近有希望上一波百万超音，韩帅下午好。
1: 哦，你好，钢蛋，
2: 我给你拿气泡音报个路况，你听好。
1: 哦，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吧哈，请各位来猜一猜，刚才钢蛋报的路况是哪儿跟哪儿啊？这是完全没听清，好像是喀什东路那个地方是吧？喀什东路目前是畅通的吧？应该是啊。好呢，行呢，偶尔啊，咱们可以用气泡音来按摩一下嗓子哈，保护声带。但是咱们此刻要开始进行的是边走边听的第一轮的互动题目了。这个互动题目呢是这样哈，咱们来热身，猜一个字谜，就是打一个字儿，好吧？也很简单。题目是这样的，请听题。题目是王大娘、白大娘一起坐在石头上，打一个字，请问是什么字呢？重复一下，题目是这样的：王大娘、白大娘一起坐在石头上，打一个字，请问一下这个字是什么字呢？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可以把这个字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你看，一个王大娘，一个白大娘，坐哪儿呢？坐石头上了。

0: 那咱们这个题目咱们就公布一下吧，其实挺简单的对吧，很多小朋友都会参与起这个节目了，就是出了一个字谜嘛，请大家来把答案告诉我。谜面呢也很简单，就是一个王大娘啊，一个白大娘，他们呢一起坐在哪儿了呢？坐在石头上。那么请问一下，打一个字儿，这个字是什么字呢？简单啊，大家答的你看看，这个还有呢，这个邓师傅孙悟空他说是石头的石，这个字儿，天太热了，头，石头的头，这个字，这个不太对吧哈。你看另外呢，这是飞虎配送，还有呢是幻听，他说哎呀这个字儿我知道是这个字儿哈，中奖。哎呀，很遗憾的告诉你啊，咱们今儿节目呢是绝对没有奖品的啊，全靠各位的热情和支持和鼓励。阿布以及呢是小甜甜、大海，另外呢还有这是赵师发的语音啊，
1: 地狱的地，厉害蓝烟的地。
0: 哎呦，可以可以啊，赵师傅用的是气泡音参与的节目哈，碧玉的碧。这个来，王师傅、白师傅、明亮开锁老朋友，这是那个瘦哈、啊、小瘦，还有呢是呆呆、翠翠莎、雅琪以及王师傅，哎，还有这位是赵
2: 碧玉的碧，
0: 王师傅哈，好多王师傅，还有金师傅、魏师傅等等，就不一念了哈。答案答的都很对，就是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的碧这个字，您答对了吗？该怎么猜呢？都不需要解释，王大娘、白大娘就是一个王，一个白，

是吧？坐在石头上，小时候不是我们应该做过这个字谜哈，就是王白坐在石头上是什么字呢？就是碧玉的碧这个字，您答对了吗？来，欢迎子建骑行。哎，听说这个子建骑行要打算去食人沟骑行哦，我还看了一下，你还把这个星期天的哈。休闲骑行的一个路线，我看到了，要经过哪儿呢？经过井沟、石人沟水库、后梁路、河马泉新区，就到单位可以上班了，直接是吧？阿布啊发了路况显示说，这是目前在吴越花园城周边道路畅通，好嘞，感谢。这个 Queen 啊，他说苏州路桥下大家都排队呢，你这个车呀加塞儿。令人很生气哈，哎呦，这车牌号看得不太清啊，新A3T737，一辆蓝色出租车哈，咱们以后还是安全文明行驶，不要插队啊。杰出青年，他说韩帅，你也申请上3个月饼，给大家助助兴嘛？为什么只能申请3个月饼呢？难道不能再多一点吗？我努力啊，努力试一试哈、啊。这是往事如歌发信息啊，他说：“韩帅下午好，岳麓山街由北向南，距离香山街路口不到1公里处啊，一辆 SUV 冲进了中央绿化带了，很危险哈、啊。然后呢，车呢是撞到了这个栏杆上了啊，都撞扁了。提示一下，后方车辆注意安全慢行，减速避让一下。”再提示一下哈，这是王树哥，他说呢，在岳麓山街北向南方向，距离香山路，不到1公里的位置呢，一个车辆撞到绿化带里去了。提示一下，后方车辆注意减速慢行，安全行驶哈。那咱们再出个题，出个什么题目呢？趣味常识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猫头鹰，就是那个咕咕咕咕那个吗？啊，猫头鹰哈，就是，飞行特别安静的那个动物哈，猫头鹰。那么，请问，我们常说哈，就调侃说这猫头鹰啊，头能咔转一圈呢。问题是这样的，请问大家，猫头鹰头部实际最大的转动角度能够达到多少度呢？问题是，猫头鹰的头部实际最大转动角度可以达到多少度呢？给出4个选项哈。A 选项呢是180度，B 选项270度，C 选项360度，D 选项90度。这个选项真的是好无力哈。如果真的是答案是 D 的话呢，估计啊，这个猫头鹰可能落枕了，只能转90度，人都能转90度是吧？一下左边90，右边90，那还180度呢，那还啊，90的话就太惨了。那行吧，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这猫头鹰到底头部的最大转动角度能到多少度呢？答案现在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A 选项180度，B 选项270度，C 选项360度，D 选项90度。你要不要尝试一下选 D 呢？

0: 我看到有朋友开始摇头看了，为啥摇头呢？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这个头部的转动角度哈。但咱们猫头鹰肯定和人类是不一样的嘛，对吧？因为猫头鹰转得更多一点哈。你说一个人如果能一下子转到背后，就是那会挺吓人的哈。所以说咱们可以再确定一下您的答案，到底猫头鹰头转的实际角度，就是往左转跟往右转就加起来哈，总共的旋转角度是多少度呢？把答案可以继续来跟进一下哈。我看到目前答案比较统一的呢，答的都是选 B 270度，阿布呢答的是180度哈。您可能是不是想的是单边转呢？它不是单边啊，它可以左转加右转。如果按您这个解释的话，那应该答案选 C 咯，360度啊。哇，那挺能转的。还有呢，这个是包括马师傅和梁子选的是 C， 猫头鹰能转360度。哇，我们是朋友，他说韩帅，我给你出一个题吧，不能给我一个人出啊，对吧？我一念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哈。我先不念。他说现在呢都是科技年代了，哦呦，您这个用词用的感觉好像好复古的样子。他说我知道，那肯定能转360度，因为我的车子的影像都是360度全景影像呢。哇，好高科技啊，好高科技啊。然后看到大家的答案呢，还有基本上都是270度，杰出青年打的是360度，小杰还有呢是王师傅打的是 C， 小狗熊也打的是 B 选项，翠翠沙还有呢是水星没有水打的也是270度哈。那么就公布答案吧，这个题目其实就算是一个常识题吧，是吧？这答案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的是什么呢？没错，就是 B 选项，猫头鹰的头部可以转270度。因为啊，猫头鹰的这个颈椎啊有14块，人多少块你才知道吗？人才7块啊，比人多了一半出来呢。而且呢，猫头鹰的这个颈椎是关节很灵活的，头部呢向左向右可以各自转135度，因此合计最大就是270度，并非360度。360度话太吓人了啊。还有个冷知识呢，跟大伙说说哈，就是猫头鹰为什么这么能转头呢？因为它不能转眼睛，它的眼睛只能往前看。因为啊，猫头鹰的眼球呢是坚硬的圆柱体，不能像人类一样啊可以自由的转眼珠，只能靠头部的大范围的转动来看东西哈。所以它看东西的时候呢，必须头得跟着一块儿转啊。这也是它呢进化出能够超强转头能力的一个核心原因了。为什么这个题可以问问小朋友哈，下课之后就问他，你说，哎，就是问你个题，猫头鹰的头部转动270度，这个都知道对吧？但是为什么它能够转270度呢？你就可以说，因为猫头鹰的眼球是不能自由转动的，因此呢，只能进化出超强转动的头部，这是它能够使劲转头的一个核心原因啊。来，小青，恭喜，也回答正确了。我们是朋友说的出题啊，是山峰白大石组成两个字，你能想到的是什么字呢？是一个地名哦。哦，猜地名是不是？要不就问大家吧。这个问的真的是哈，这个甩锅甩的。山峰就是大山的山，刮风的风，白色的白，大小的大，和石一横一竖那个石组成两个字，猜一个地名。是什么地名呢？哎呦，这么一问我还真的是想不到。山峰白大石是啥字呢？那这样吧，这个题目呢留在下周，下周参与哈。好吧，那么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4:20，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不要忘记啊，在听广播的时候呢，继续分享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路况，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直接的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 交通广播，分享此刻更多的道路出行的新变化。要再来个题目吗？再来一道题目呢，是扩展题哈。怎么扩展法呢？你看啊，咱们其实都很熟悉的哈，地名儿，不管是城市啊还是地名儿，一般呢是两个字比较多一点，三个字呢也常见到。那么请问一下，您能够最先想到的四个字的地名会是什么地方呢？这包括地名啊，城市的名字啊，地标性的这个地址的名字啊，四个字的地名您能想到哪里？举个例子哈，需要举例子吗？克拉玛依，哎，克拉玛依四个字儿。那么请问一下，您还能够想到其他的哪些四个字的地名？看看有没有一些比较偏小众的呀，没有想到的呀，来补充一下，可以把名字这四个字儿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看有朋友说的是呼和浩特四个字儿，可以可以。但如果说能够回答答的是咱们新疆的地名，那就更厉害了哈，看看大家能想到哪些四个字的地名呢？哦呦，安师傅厉害呢，还有那后悔，果然是老朋友哈，就是想绕过这个题，但是没有绕过去，这地址，这很简单嘛，四个字的地名，难道想不到乌鲁木齐吗？啊，这个地名能忘掉吗？安师傅说了好多，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呼和浩特、科克托海、图木舒克，给你点赞。您还想到哪些四字地名了？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大家说的呢太简单了，太多了哈。哦，可以可以。怎么一刷新啊，一屏一屏的信息，就忽然发现说很多的次字队名其实我是没有怎么听过的哈。我们来理一下哈，这个是呆呆小胖墩儿，说的是乌鲁木齐呼和浩特、二连浩特、齐齐哈尔、鄂尔多斯，哇，那全国的四字地名那太多了哈。还有呢，这是嘴角，他说的是乌鲁木齐、科克达拉，哦，这个地方挺好的哈，最近老刷到这个地方哈，阿拉山口、图木舒克，都是四个字。水星没有水，说的是乌鲁木齐、齐齐哈尔、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大草原，财宝说吉木萨尔，哦，这个地方确实哈，有人说那不是三个字吗？吉木萨尔，吉木萨尔四个字哈，那个不是儿化音好吧？小甜甜打的是霍尔果斯，哎，是个口岸哈。另外呢，还有我们是朋友，说的是呼伦贝尔、齐齐哈尔啊，可以，挺厉害的。另外呢，这个阿布也说吉木萨尔和克拉玛依。翠翠莎打的是科科托海的牧羊人啊，小新也说的是霍尔果斯和图木舒克，其实基本就这些了吧，有没有新的答案可以补充一下哈。还有呢是图木舒克、呼伦贝尔、科克达拉、查布查尔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哈、啊、这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哇、哦啊、可以，非常的详尽和厉害啊。大海
1: 巴拉木图，
0: 哦，好嘞，这个所以说是四个字还挺多的哈，包括你看这个王师傅说的克拉美丽，这是服务区嘛，这个地方服务区我还没去过，下次呢走这个阿乌高速的时候呢得要去一下克拉美丽服务区，它真的很美丽吗？此见骑行说科克达拉，我估计您应该不会骑行去过，太远了那边哈，科克达拉在伊宁。

0: 宁市附近哈，不远。另外呢，还有呢，就是飞虎配送说，我只知道乌鲁木齐。那听了咱们广播节目之后，是不是这个四次地名又增加了不少呢？小新也说，说的是骆驼卷子是吧？这念念卷吧，应该是。还有呢，这是后悔说何不克散？那这五个字了，朋友。科克托海，还有什么兹尼全子，这啥呢？西山农场，这也算啊。马师傅也说的是，这是巴彦淖尔、克拉玛依。乔爱说乌鲁木齐啊，好亲切，对吧？啊，好嘞，那不管您在哪儿呢，都欢迎各位啊，在这个下午的时间段4点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韩帅。继续关注一下哈，这个呢是五子，哎，五子是西瓜吗？
1: 库尔勒那边有个地方叫库尔姆伊的地名。
0: 哦，下次得去一下哈，还没去过这个地方呢哈。然后，哎呦，这小狗熊啊，又补充了好多好多哈。行呢，感谢各位的参与啊，还有张师傅直接嘛，抖音不是抖音，这叫什么？豆包是吧 ？AI 都出现了，哇，您这写的太全面了哈。包括什么呢？分类的还给我分类了，地级市有哪些哪些，这个县级市有哪些哪些，特别说明还有一些。但是我之前的时候呢，拿就是 AI 软件测试了一下，我让他说答案，但是说的呢就不太尽如人意，就很牵强，他还在自己否定自己，所以说你看每个人用 AI 他的反应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对吧？回忆说的是五家渠氏、吐鲁番氏、英吉沙县，这个真的是哈、啊，只能说哈、啊、有点偷机取巧了。为啥呢？就是地名哈、啊，就尽量把那个市啊、县啊就得要去掉了。哎呀，那这样的话呢，三个字儿那不就都对了嘛，是吧？好嘞，这会儿呢是4:27了哈，来感谢各位的热情参与哈，看各位手机哈都发烫了是不是？手机的可以稍事休息一下了，我们稍后呢跟大家继续来进行的是更多精彩的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的精彩节目环节。
2: 江湖笑，恩怨了。

0: 近期啊，咱们自治区工会杯职工技能竞赛啊，民航安检赛项呢，在乌鲁木齐机场呢举办了。那么此刻啊，我们要连线的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安全检查总站，旅检二室的高云飞主任。你好，高主任。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一次竞赛的基本情况怎么样？
1: 好的。那个从9月7日至9月8日，咱们自治区2026年工会杯职工技能竞赛在我们天山国际机场举办。那么同时呢，有60名安检的业务骨干同台竞技。本次赛事是由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然后是由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承办的。那么9月7日的上午，我们进行了理论知识、图像识别。技能。

0: 练程度以及
1: 啊，
0: 这个业务技能水平。
1: 嗯，是。那咱们这次裁判是怎么打分的？怎么评判的呀？
0: 这次呢，就是我们的所有裁判组呢，也是严格对照我们这个有一个评分细则
1: 嗯。
0: 进行逐项打分，就是从操作规范啊，到文明用语，以及从这个查处的违禁物品处置，以及咱们这个竞赛所用的时间，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公开透明的这种去进行评判。
1: 嗯，是。那咱们后续啊，会在这个岗位练兵啊、人才培养方面，还有哪些其他的安排跟一些就设置吗？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本次这个比赛呢，也是对于我们这个新疆民航安检人员的这个业务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和这个技能提升的这个重要的时间。那么我们后续呢，也是持续将发挥这个技能竞赛示范引领的作用，加强我们安检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然后弘扬我们这个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把这个竞赛成果转化成空防安全保障能力，为咱们这个新疆民航高质量发展提供这个人才的技能支撑。
1: 嗯，好的，那感谢高运飞，我们先到这儿。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3: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2: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4: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1: 今天是星期五哈，应该是一个让大家充满了期待的日子哈。但是呢，咱们今天这个点儿跟大伙要进行的是音乐游乐场环节。猜一下真假歌手的环节，考耳力，您能够经得起考验吗？听四位歌手唱同一首歌，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够经典啊，特别的经典。那三位模仿者和一位本尊，四位唱这歌，您来分辨一下哪一位是真正的原唱。怎么参与呢？哈，很简单，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关注发信息，然后呢，答案可以准备一下了。
5: 偏偏喜欢你，四选一，你真能听出谁是原唱陈百强吗？

0: 在。
1: 哦，也很像哈。来，第三位。来第四位。

听了四首歌算是哈。哇，有朋友真的是厉害的，真的是一下把这个原唱就猜出来了。奋斗丁师傅，就几乎是我感觉你应该是在听的时候呢，把第一、第二一排除以后呢，就立刻的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了，这是啊。你看，目前我看了一下答的信息呢，一二三四，哎，答第二的有，哎，第一个没人选哈，答第二的、答第三的是偏多一些的，所以说第一位和第四位就可以直接排除掉了吗？这是腾达乐贾师傅啊，他说目前在昆明路北向南离野马大厦50米处的位置啊，一辆电动车和一个 SUV 刮蹭了，哎呀，太危险了哈！咱们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位置呢是在昆明路北向南离野马大厦50米处的时候啊，一个电动车辆和一个 SUV 呢刮蹭了，提示一下各位注意减速慢行，要避让一下。哎呀，其实我特别感谢倩儿，我不知道倩儿是不是已经

0: 听出来了一些端倪，也就是您会选这个选项呢？这样吧，咱们再来认真听听看哈，就是您觉得第几位是这样哈，如果您觉得谁是原唱，那么请把他的编号，第一位还是第二位还是第三位，把编号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 偏偏喜欢你，四选一，你真能听出谁是原唱陈百强吗？

好吧，就听到这儿吧。那么听完了这四位的声音之后呢，恭喜一下，其实今天大部分的朋友参与节目啊，答的都是对的，正确答案就是第三位是真正的原唱，偏偏喜欢你。那么这歌的答案您猜对了吗？你看啊，包括这个吴师傅啊、阿布啊、冰冰啊等等，答的都是第三位。他说呢，第三位就是原音原版，这很好猜哈。包括吴师傅也说的是第三个，还有呢就是后山，以及这个是 Retim 队长。我们是朋友说，老规矩，掐头去尾。为啥选三呢？掐头去尾的话，那应该也是二和三呢，二难道不像吗？钢蛋儿、行云流水、阿迪、随风、搬运工、杰出青年、江师傅等等等等，答的都是第三个，厉害呢哈，耳力了得。那这样吧，这歌如果您会唱的话，一起回顾经典，来唱一下这一首《偏偏喜欢你》。您偏偏喜欢谁呀？

我看到啊，钢蛋儿的车上还背了一个 CD 啊，这也是当时的一张金曲纪念版的 CD 啊。你看，今宵多珍重啊，偏偏喜欢你啊，深爱着你，一生何求，冷风中，曲曲都是经典歌曲啊，确实经典永流传。但是大家也可以在这会儿啊，自己来互动一下，创造一些属于您的经典。怎么参与节目呢？很简单，现在请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可以来唱歌展示才艺啦。关键词给一个什么词呢？你看，很简单，今天没有套路，就是偏偏喜欢你的喜欢。有喜欢的歌，您能想到哪些呢？看哈，我刚突然想的是什么？哦，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身旁，是吧？有喜欢，就是抛。

0: 专隐喻哈哈，就是您如果说想到哪些歌里面带有喜欢两个字儿，可以演唱一下，把这一句用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喜欢的歌其实很多对吧，应该是一抓一大把的。特别感谢倩儿哈，我觉得是不是您听出来了，已经是我感谢您对我的认可。不好意思说白啊、不好意思直说是吧。还有呢，我们是朋友说毫无疑问偏偏喜欢韩帅以及边走边听啊。哇，说这个粤语歌不会唱哈，没关系，咱们这会儿呢可以演唱的是带有喜欢的歌。您知道哪些歌里带有喜欢吗？请把歌声现在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这个是小尼啊发信息说，在河滩快速往雁北方向快到三屯碑桥的位置呢，主道的右边车道，这个有车坏了是吧？说有什么有个东西等车道边坏了，掉在了右边的道上。各位司机师傅注意安全，减速慢行。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看看明天星期六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啊，明天晴天，低温18度，高温30度，风力三级。阿勒泰14到30度，塔城晴，16到33度，伊宁多云，15到34度，伯乐晴，15到30度，克拉玛依晴，20到32度，奎屯晴，15到32度，石河子晴，13到31度，昌吉晴，15到33度，哈密晴，14到34度，吐鲁番晴，24到37度，库尔勒晴，18到31度，阿克苏多云，16到27度，阿图什阵雨，16到27度，喀什阵雨，16到26度，和田晴，16到30度。乌鲁木齐明天晴天，低温18度，高温30度，风力三级。
1: 什么是礼让三先？
2: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1: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2: 会车窄如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1: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0: 带有喜欢两个字的歌还有哪些呢？如果您能知道的话，可以把歌声演唱一下吗？把歌声啊这一句立刻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喜欢的歌，涛仔他说，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这个歌好熟悉啊。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你知道不仅是喜欢，这个歌叫啥来着？这好熟悉这歌哈、啊，是一首网络歌曲还是什么歌曲哈、啊？东师傅说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哦，谢谢你的爱，这歌叫做啊。你看，咱们今天是可以用语音唱歌的哈。如果您知道哪些歌带有喜欢，那可以把歌声现在呢直接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杰出青年。哦，这个大家都没猜出来吧？应该就是那个邓紫棋的《喜欢你》，黑凤梨。

0: 可以的，就是唱出了那种曾经在学生时代的那种懵懂的感觉啊，相互的喜欢，对吧？回忆，他说有喜欢你，我喜欢，喜欢两个人，以及阿四的喜欢，还有呢，喜欢你这个歌，您这发了不少歌哈，但是歌该怎么唱呢？如果您还会演唱那么一两句，歌词里、歌名中带有喜欢的歌，现在可以继续把歌声发送过来。坚持到底，马师傅说，我最喜欢脚踏实地，真正的男孩。这个歌又是哪一首歌呢？这个是啊。来，有喜欢的歌，再来听一首。这个歌算是一首老歌吗？喜欢两个人。
1: 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
0: 喜欢两个人。
1: 帮助的两个人。
0: 哪两个人？

0: 感，喜欢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是吧？还有什么歌带有喜欢呢？小草。
1: 我喜欢过你，只有害怕两个人
0: 哦，这是刘德华的歌，叫啥名字？有就是两个字，有喜欢呢。但是您唱歌的时候啊，离手机的麦克风太远了，或者您连的是蓝牙，导致我们听不清楚哈，有风声很大哈。有喜欢的歌特别多，有人还说周杰伦的《花海》，花海的哪一句呀？

0: 爱却很喜欢。
1: 那时候我不懂这叫爱。
0: 还有喜欢呢，
1: 你喜欢，
0: 你喜欢
1: 站在那窗台，
0: 就这意思哈。如果您此刻想到了一些歌歌词当中带有喜欢，那可以继续把歌声演唱一下，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海之素哈、啊、说的是，我喜欢你的眼睛，你的睫毛，你的冷傲，我喜欢你的酒窝，你的嘴角，你的微笑，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你这是考到我了，这个哈、啊，这是歌词儿，但是是什么歌呢？歌名是啥？就是问到我的话，我就会说不知道。这是一首流行歌曲吗？还是一首比较偏冷门的歌曲？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把歌名来分享一下哈。来，我们是朋友，难得发语音了。
2: 喜欢你
0: 哦，喜欢
2: 那双眼动人，
0: 哦哟，
2: 笑声更迷人。
0: 嗯，这是看的歌词唱的是吧？这个也不错，其实哈，就是发现哈，我们是朋友的歌声啊，是有些磁性的，嗯，很低沉，那低沉，男生低音炮的感觉有没有啊？
3: 我喜欢听949，还喜欢949的主持人。
0: 哦，谢谢谢谢，这是燕子哈、啊、发来的信息，嗯，看不唱歌比唱歌还好听呢。好嘞，感谢燕子哈。那么更多的有喜欢的歌声，可以继续呢用语言来表达一下，把歌声可以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小草。
4: 我最喜欢脚踏实地生存的能耐。
0: 哎，这个是我最喜欢脚踏实地的男孩，这个是啥歌？为啥好像突然一下对这些歌曲很不熟悉？我搜一下哈。歌曲名字叫做《男朋友》，是这歌吗？有没有朋友会唱这歌？《男朋友》。如果你有线索的话，也可以哈，把您知道的歌名啊、歌词啊一并发过来。看到这是尾号6546，他说独家记忆，喜欢你啊，对，是的，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我喜有我喜欢你，反正是有。看，这就是相互的提醒了哈、啊。小海也说了一下，刚那歌啊是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知道就好啊。就没有白喜欢，勿忘心安。哦呦，这歌还挺适合您的感觉的哈，就是酸酸甜甜就是你，是吧？有好多甜甜的歌啊，都是有喜欢的，因为真的是喜欢的样子啊，都很甜。这个很熟悉的歌曲叫做《你笑起来真好看》，这歌里面有没有喜欢呢？

有喜欢的歌啊，还有朋友呢也是发来了一些线索哈、啊，比方说李荣浩的《恋人》里面说是否还是不太喜欢吃香菜？哎，香菜，哎呀，就确实有些朋友呢对香菜啊是挺不能接受的哈，据说这是 DNA 里刻的一些特性。另外呢，还有人说是这个周杰伦的《稻香》里说先把爱涂上，哎，喜欢的颜色，这歌有朋友会唱吗？这好像是一段 rap 哈， rap 可能不太好唱，但是可以直接说出来哈。如果您会 rap 会喊麦，也可以呢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参与节目，把歌声把有喜欢的歌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喜欢两个字的歌曲还有哪些呢？有人说乌梅子酱，乌梅子酱。

0: 在这儿呢啊。刘星说莫名，哦，这个歌好熟悉啊。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哎呀，这个歌没有理由，没有原因。你看这个歌有喜欢对吧？那就大家来唱吧哈。这个我一个人唱略显干了一些，立下工作室啊，来唱了一首带有喜欢的歌。
1: 喜欢的是你的微笑，我的遇见被你照耀。喜欢的是你的拥抱。
0: 我喜欢你，小静子。啊，我喜欢你，这歌叫做啊。还有呢，大家如果说想到了哪些带有喜欢的歌，可以演唱一下。这九四说“相亲相爱一家人”如何？就是我不知道歌词儿，主要是啊，“相亲相爱一家人”的歌词儿怎么唱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喜欢啊。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能珍惜，有福就该同享。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但是喜欢请问一下在哪一句里面呢？

0: 你看这又喜欢了是吧。还看了一下啊，说赵雷的我记得你总喜欢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只是为了那几个铜钱，以及呢郭靖的下一个天亮，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你看这个都熟悉吧。以及呢这个少帅的暖一杯茶也说哈，想把他最喜欢的情侣弹给他，我为你暖了一杯茶。以及呢还有其实有喜欢的歌挺多的呢哈，还有淘汰说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还有呢郑智化的水手，喜欢一个人在海边，你看这个很熟悉了。薛之谦的像风一样，我喜欢这种收场，看上去谁也不曾亏欠过对方。你看经过这么多提醒的话，还有很多的语音，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大家发的语音，我们来听听看哈。这是东浩来捞一把。
1: 我喜欢一回家就会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这就是刚才那一首你找的喜欢，在第一句就是
0: 第一句。哦，我喜欢，太厉害了，感谢哈。确实啊，这个众人拾柴火焰高是不是，回忆还说的是香水有毒里面有喜欢呢。来一师傅，
2: 明明我就喜欢你，
3: 深深的爱上你，
2: 没有理由，
0: 没有原因。还有啊，这个是笑看人生，
4: 喜欢你喜欢你
0: 喜欢你喜欢你，这个歌名字就叫做喜欢你吧，我猜啊。来倩儿，
5: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
0: 对，这个歌好听，慢慢喜欢你哈，快快都还不行，这是。这歌呢就是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来七叔。哦，胆小鬼，哎呀，这歌也很经典啊。哎呀，你看这时间过得真的是挺快的哈，转眼到了下午的4:59了。那么今天呢，为时一小时的边走边听，陪各位到这儿。那么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其实可以分享一下，把路况及时的分享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钢蛋的信息压轴收尾。
6: 莫名我就喜欢你，
0: 喜欢谁？
6: 深深的爱上你。
0: 哎呦。
6: 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0: 啊！谢谢啊！好嘞，最后呢，祝各位周末开心快乐。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的是由丹阳带来的《不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最后呢，就让大家周末呢过得充实并且快乐。那星期四不是星期四，每天下午的4:00，欢迎各位都能够继续准时收听949边走边听。我是韩帅，再见。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0: 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1: 谢谢，
0: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2: 谢谢你，谢谢你，
3: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0: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5: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北京时间的17:04，我要说声谢谢你，向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你们问一声周末快乐。大家下午好呀，我是丹阳。这两天我们分享了很多温暖的故事，那么在我们今天周末版的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来聚焦身边的温暖和光亮，来捕捉城市里的暖心的变化。同时呢，也要致敬我们身边那些默默奉献的平凡榜样，用真诚的声音诉说感动，传递正能量。当然了，现在听节目的你们现在也可以来分享啊，正在经历的一些感动的故事，一些温暖的瞬间，大家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分享这些故事。当然也可以直接打通我们直播间里的三部电话0991-2551-949，还有2561-949-2571-949都可以随时来分享。远方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非常好，因为经常我会碰到的是晚高峰的整个市区道路通行，那如果是相比现在来讲，那这个拥堵指数应该只能打一个一级一分。现在整个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呢，我们能看到啊，目前团结路啊，应该是学校周边有一波流量从大巴扎到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方向，这个方向呢是由西向东啊，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时速是15公里每小时。这会儿学校周边的流量是不是大了起来啊？所以呢，也再次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学校旁边准备等待接孩子的一些家长们啊，车辆急停急走，不要停太久啊，拜托你们。另外呢，红光山路啊，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时速是18.8公里每小时。哎，这段就是除了在国际会展中心往吴越广场的方向啊，目前流量都会稍微有点大。迎宾路呢，现在由东向西，时速是17.9公里每小时。河滩路辅道从广汇立交往红山路的方向啊，这是南向北，经历了很多的市区的商圈周边，比如说大小西门，整个的河滩辅道，目前由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是23.4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道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速度是23.1公里每小时。在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来随时分享路况，像平时大家参与节目的方式一样，非常的简单啊，直接打开微信平台，然后把文字和语音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3: 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正在直播，坚持到底。说丹阳下午好呀，你怎么主持这档节目了？本周临时出现一下啊，害怕在这个时间段的很多的听众忘了我的出现。来看一下子健骑行，说丹阳中好，收到啊，森林木子的打卡报道，智者行天下。哎呦，有一条语音信息。
4: 上车就进球，就上车就爆路况，丹阳周末快乐，
3: 周末快乐，
4: 打卡签到了。上机五一路现在由东往西，现在方向都很畅通。
3: 昌吉的乌衣路啊，目前东西方向双向都是一路畅通的。另外呢，我来看一下啊，法特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在大学路上啊，东向西的方向，他看到目睹了一辆搅拌车连续闯了两个红灯，但是因为车牌太模糊了，所以没有看清楚。但是不吐不快，一定要说一下啊，就是工程车辆、搅拌车辆，你不要以为自己的那个车牌号不清楚。

口的监控拍不到你啊，像这种行为是属于自欺欺人型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更多的一些工程车辆啊，然后不要因为自己可能就是不会被人发现，是不会的，在路上也会有更多监督的眼睛然后看着你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行车哈。大征说很喜欢听我的节目，谢谢谢谢谢谢。另外呢，明豪说现在新 A3045K 说你的右刹车灯不亮啊，我要说声谢谢你，也送给你啊，谢谢这位热心朋友的提醒。今天呢是9月11号，昨天我们刚刚度过了第42个教师节，整个城市都浸润在感恩和致敬的氛围当中，师者匠心，薪火相传。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也正式发布了2026年最美教师的名单，全国呢一共有25名优秀教师光荣入选，其中呢我们新疆有2位教师成功上榜，他们用数十年坚守诠释了新一代人民教师的使命和担当，他们呢就是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教师王震，还有呢塔里木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李志军。扎根职教一线，以匠心育匠人，王震老师呢用极致的坚守书写着技能报国的初心，作为国家级的技能大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王震老师呢执教多年，始终以严苛的标准要求自己培育学生，为了让学生精准地掌握手工成型工艺的标准动作，他日复一日地手持3公斤重的手锤啊，在铁板上反复地敲击示范，无数次的打磨， 无数次的练习，终于练就了手工锤击堪比机械折弯的精湛的技艺。深耕技能领域，他从不满足于达标，只求极致的卓越。那么在备战世界技能大赛期间呢，他主动地将零件允许误差从赛事要求的0.5毫米压缩到0.1毫米，他用精益求精的态度带领学子冲刺世界赛场。他说，不是比赛要求高，是我们要比别人更努力，才能够在技能奥林匹克的舞台上为国争光。20多年深耕基层的职教一线，他从普通的技术工人成长为行业顶尖的技能尖兵，再到桃李满天下的职教名师，身份在不断的蜕变，但是王震老师精益求精、技能报国的初心始终是滚烫如初。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认识第二位老师，深耕边疆热土，以科研守初心，李志军老师。他用半生坚守点亮边疆育人之路，作为塔里木大学植物学科的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他既是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科研先锋，也是深耕边疆教育的燃灯人，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教学一线。他扎根在塔里木河畔，深耕教课堂，潜心育人，培育了一届又一届扎根新疆、建设新疆的青年学子。教学为本，科研为基。李志军老师呢，专注天然胡杨林保护研究，科研足迹遍布西北五省区的64个县市。他用扎实的科研成果守护着边疆生态的绿意，始终秉持教学是教师的天职，科研是教学的支撑的理念，坚持把科研做实，把课堂讲活，用心培育每一位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的青年，将科研报国和教学育人融为一体。李志军老师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新边疆教育和生态保护的动人的篇章。此时在今年2026年最美教师的名单当中，我们看到的25名教师覆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的各个领域，他们扎根不同的岗位，坚守不同的讲台，却同样怀揣着家国情怀，用默默耕耘诠释着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的内涵，是值得我们所有人致敬学习的时代榜样。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九四九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2: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大家在微信平台当中的互动。慧娟呢说，丹阳下午好，我看到了北站公路的三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辆是一动不动的，想问一下什么情况。远看有一辆大车横在路中间，这是有整个路上是有铁路是轨道有过火车还是什么情况？北站三路北站公路上，所以呢你在经过，包括大家比较知道这个情况的朋友们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北站公路北站三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为什么车辆停滞不动啊，是不是有过火车的情况啊。另外呢我的我们是朋友说丹阳下午好，我擦了一下，盲擦了一下，说今天的晚开的第一个小时。我能现在说你猜对了吗？另外呢阿永胜说喜欢听丹阳的节目，谢谢谢谢哈。另外还推荐路上的乘客大家一起听节目。另外呢森林木子说我们学校也是跟轻工合并之后，王胜就是我们学校的，所以给他点赞。

另外，芒果的文字路况说，乌昌快速现在从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在中国采棉这个位置啊，有一辆车的事故，交警呢正在现场拖车，啊，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啊。再往前走500米的位置呢，有一辆单车的事故，都是在最左侧车道上，非常危险啊，大家车速都比较快，一定要提前避让一下。

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呢，延安安在问说，想问一下明天七路车改不改路线，说友好这边限行吗？明天你是想问一下，十三号那一天是吧？明天周六，后天十三号就是马拉松，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那一天，关于友好这边的通行情况是吧？这次因为。 这个马拉松跑友们在经过包括友好一些市区道路的时候，它是经过那一段，那个时刻它会进行一个滚动式的交通管制，但是跑友们经过之后，道路它还是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的，所以关于这个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来关注这两天，包括这个周末，我们从早间7点到上午的12点。 也将会推出2026年马拉松跑的特别节目啊，包括路上的一些交通动态，还有呢，包括一些交警的路上提醒，都将会在节目当中随时来给大家做介绍，也希望大家来随时关注我们的特别节目的跟进啊。开跑是从早上7点就开始了。 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老师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老师是一代代国之栋梁，是照亮时代的星光。近日呢，乌鲁木齐街头也悄然掀起了一场暖心的榜样致敬行动，让真正的时代偶像占据城市的 C 位。大家看到了没有，最近在乌鲁木齐市的CC Mall的时代广场、大巴扎步行街，还有一鸣大厦、 会长吴越广场等7大核心商圈和主干道的户外大屏上，国之栋梁主题宣传片全天候的循环播放袁隆平、钱学森、邓稼先、屠呦呦等为国贡献的榜样面孔是轮番亮相。据我们了解呢，本次公益宣传期为期一个月，宣传片单次播放2到3分钟，每天循环播放480次，高频次全覆盖的展播让正能量铺满了城市街巷，让城市街头变身公益榜样的展厅。鲜活的榜样真挚的初心打动了很多的市民，还有孩子们啊，包括我们记者在现场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位新疆教育学院 实验小学的同学也是驻足大屏前，认真的回望榜样事迹。课本里的英雄人物走出了树叶，点亮在眼前，让孩子们深受触动，纷纷的表示要以榜样为力量，勤学奋进，不负韶华。同时呢，市民们也纷纷的点赞称赞，这是城市最耀眼的 C 位，这些默默奉献、为国担当的先辈，才是我们全社会最值得追逐的榜样明星。 本次公益展播呢，由新疆新希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策划开展，企业呢也是主动的整合了核心大屏的资源，就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乌鲁木齐的时代广场，还有大巴扎的步行街、一鸣大厦，会长吴越广场的7块核心的商圈的主干道的户外大屏上都有这次的这个展出，放弃了商业的流量，传递了社会的正能量。那企业负责人呢也表示啊，这种传递初心、致敬栋梁的公益价值，也是远高于商业的收益。希望用最直接、最接地气的方式致敬国之脊梁，让榜样力量浸润城市，滋养人心。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周末快乐。这一天一天过的时间还挺快的，明天到了周六，周天乌鲁木齐的马拉松开跑，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风轻云淡也在问说，明天周六哪些道路会有交通管制呢？是这样啊，因为明天它是在马拉松的起终点会分时段，会有一些交通发生变化，其他的一些整个沿线啊都要等到13号马拉松开跑的当天会有一些滚动式的交通的一些管制。那明天啊，其实从早上一大早开始，从7点多一直到13号的下午了，可能3点半左右，整个国际会展中心，因为呢它是这次马拉松的起终点，就是全马的起终点，也是半马的起点，所以呢这里呢从明天一大早开始，一直到后天整个比赛全部结束，它有一个搭建场地布场，还有一些整个一个运输的环节，所以呢它是要会展中心周边都是要全部管制的。那另外呢还有从明天下午开始，也是到那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受到半马的终点的影响，就是在二宫北京南路的二宫的体育馆的西门这儿啊，也会受到有一个这个场地的搭建，所以呢它会有道路的交通管制。除此之外啊，明天整个道路其实是不受影响的，但是后天呢整个沿着它的马拉松的全线，就是在7点一直到下午3点钟凡是有跑友正在经过的一些道路，它都会行使一个滚动式的临时的交通管制啊。我们的节目呢还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来说一下更多的民生小事儿。最近呢其实大家已经都感受到了，比如说出行的新变化，乌鲁木齐市出租车专属二维码正式上线了，有没有朋友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变化，能提前抢答一下吗？其实细心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因为首府呢有不少的出租车的车身，还有呢车窗上啊都张贴了全新的专属二维码的贴纸，这一张小小的二维码呢也是每一辆出租车的专属电子身份证。按照工作部署啊，其实乌鲁木齐市的1.3万多辆出租车将会在9月底之前要全面完成二维码的张贴，实现一车一码的全覆盖。这个举措呢也是精准解决了大家在打车过程当中的痛点的难题。以往呢大家出行啊很难直观的辨别出租车是否合规，遇到了服务纠纷还有违规经营问题的时候，常常因为没有办法精准的记录车辆的信息，导致投诉维权无门。数据也显示啊，以往在交通部门收到的投诉当中，有60%的工单是因为信息不全无法精准处置，而这个全新的专属的二维码就会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乘客扫码的时候呢，就可以一键查看车辆所属的公司、驾驶员的姓名、车牌号、从业资格证等等全部合规的信息。24小时的投诉受理电话也是一目了然，遇到了服务问题之后呢，可以来精准的反馈，有效的维权啊，让出租车的营运资质真正的晒在太阳下，也让大家的出行更加的透明，更加的安心一些。那对于出租车驾驶员来讲，其实这个二维码呢也是监督，也是一份荣誉啊。不少从业多年的驾驶员也表示，二维码呢是出租行业的这个脸面，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也可以让驾驶员有效地提升服务质量，规范营运的行为。让科技赋能，也让大家的出行更加的方便和便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分享一些温暖的故事，也可以发送文字信息或者直接语音留言给我，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0: 会儿呢，到了北京时间的17:39了，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在商圈周边，你看我现在重点看到的是整个河滩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西大桥的桥下啊，整个辅道的道路，以及呢现在整个新华北路的，这是由北向南送往那个大小西门的方向啊，现在流量是非常大的。还有呢 CZMall 的时代广场的方向呢，它涉及到主要是在一是光明路，光明路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往时代广场的停车场的这个进场的方向，以及出停车场的方向在红山路的东西方向，目前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这是在城市的道路当中，现在呢人民路立交桥它桥面上啊，整个桥面上的西向东的方向往新华南路的方向，另外呢上到人民路上，从南门到幸福路路口，目前呢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呢都比较大。除此之外呢，我现在看到了整个的二院的周边啊，现在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的大巴扎的周边，目前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整个的城市快速路是比较好的，主要是在一些商圈呀，还有医院周边，目前的流量都比较大。那现在大家都在哪儿呢？最新的路况也可以来打卡报道一下。刚才我们在20分钟之前听到了芒果的这条消息，也希望大家能够再留意一下啊。武昌快速从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我来稍等一下啊。武昌快速从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在中国采棉这个位置啊，他刚才看到了有一个事故车辆，交警正在现场拖车。再往前走500米，又有一个单车的事故，事故呢都在最左侧车道上，因为都还是在最快速的那条车道上，是比较危险的。这会儿呢，整个事故处理的情况怎么样？是否已经接近尾声了呢？还是已经彻底结束了？也希望在现场的朋友帮我们来继续跟进一下啊，可以直接发送微信就可以。倩儿的语音信息。
1: 丹阳，丹阳，下午好。
0: 下午好。
1: 刚刚走在这个紫阳湖中路南向北，然后右转进入喀纳斯湖北路的这个路口，红绿灯不亮了。各位车主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让行。
0: 有一个红绿灯，然后现在工作不太正常，紫阳湖路和喀纳斯湖路口是吧，希望在稍后的晚高峰啊，他要赶紧工作起来。17:42，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气象。另外也给大家说一声，今年中秋啊，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想好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同时呢也是我要说声谢谢你的特约合作伙伴。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是非常丰富的，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啊都有，同时呢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的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啊。给大家重点推荐，今年中秋啊一定要关注有利德月饼啊，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

0: 巨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巨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8: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7: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9: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949交通气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城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这个周末的时分适不适合出门。整体看了一下啊，本周末的天气表现非常的稳定，也很好。乌鲁木齐呢，11号夜间到12号的白天，晴天，低温18度，高温30度，风力3级，很好啊。昌吉呢是晴天，15度到33度，石河子晴，13度到31度，奎屯晴好，15度到32度，克勒玛依晴，20度到32度，伯乐呢是晴，15度到30度，伊宁是多云天气，15度到34度，塔城晴，16度到33度，阿勒泰呢是晴天，14度到30度，东江哈密呢是晴好天气，14度到34度，夸尔勒晴天，18度到31度，阿克松呢是多云天气，16度到27度，阿图什阵雨，16度到27度，喀什是阵雨天气，16度到26度，和田呢是晴好，16度到30度。这个周末的天气啊都非常的稳定，而且呢秋高气爽。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好，高温30度，低温18度，风力3级。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还正在直播当中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路况，分享美好的心情。初秋的乌鲁木齐绿意盎然，活力迸发，还有一件令大家都非常期待的盛事即将如约而至。刚才就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路，问本周六本周天出行的一些新变化，也给大家预告一下。那么在本周天从早间七点到上午的十二点，949交通广播我们的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特别节目也将会拉开帷幕啊，我们会通过广播直播的方式啊，然后各个点位的记者的现场报道，交警在路上的一些交通管制的最新进程，包括大家的一些及时分享啊，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一来呈现。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目前的赛事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全程上下蓄势待发，静待四海跑者奔赴亚星，疆域美好。从2023年到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是走过了四年的时光，一步步的成长蜕变，成为了擦亮城市名片，彰显城市活力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回望初心，2023年首届乌鲁木齐马拉松在南山风景区起航，5000多名跑者迎着天山清风奔跑，依托独特的这种高原赛道原生态的山野风光，打造出了独一无二的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赛事体验。本地的跑友也是暖心服务全国的选手，成为赛事最动人的温情底色。2024年呢，赛事逐光成长，参赛规模扩容到了8000人，赛事联动五一假期和文化艺术节、美食市集、文旅展区是同步上线，让一场马拉松变成了全民共享的城市盛会，在雨中奔跑的热血身影定格了这座城市奋进的姿态。时间来到了去年2025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完成了华丽的蜕变，赛事赛道呢首次贯穿乌鲁木齐的六大主城区，串联了红山、新疆美术馆等20多处城市地标，1.4万名中外跑者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脉络，在奔跑当中读懂了乌鲁木齐城市变迁和人文风情，赛事的品牌影响力持续出圈。4年的沉淀，初心不改。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全新升级了，赛事规模呢提升到了1.5万人，疆外参赛选手占比将近有半数，足以彰显赛事的全国影响力啊！今年的赛事呢，延续着“奔跑亚星，疆域美好”的主题，优化了城市全景的赛道，取消连续攀爬的路段，让跑者呢更加突破自我，畅享奔跑的乐趣。同时呢，独具特色的囊型的，就是囊的造型的完赛包，更是提前的出圈，成为了专属新疆的赛事符号。目前呢，赛事的裁判、医疗保障、志愿服务等各项的筹备工作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全力护航赛事安全，精彩举办。从山野赛道到城市全景，从5000人奔赴到万人齐聚，4年乌鲁木齐马拉松也是一场场热血的奔跑，更是乌鲁木齐写给全国的温情情书。9月13号，让我们共同期待跑者和这座城市再度双向奔赴，用速度和热爱解锁乌鲁木齐的无限美好。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7:57了，看到了训练版传来的最新的消息啊，转成文字让我看一下。另外呢，伤痕说现在东二环北向南在城北主干道桥下啊、有一起交通事故，左侧两条车道通行，事故车辆占据了右侧的，是一条车道还是两条车道呀？东二环北向南在城北主干道桥下。子健齐心说，乌鲁木齐还有很多的餐饮企业在为马拉松比赛做着贴心的餐饮服务，
1: 还有一种爱
0: 向他们致敬啊，也向他们说一声，我要说声谢谢你。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一份坚守呢都值得感恩，每一份美好都值得珍藏。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啊，把这首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送给大家，周末也是我们最美的期待。我要说声谢谢你结束了在今天晚上19点钟丹阳和你相约今天晚间的开心露露同学。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
4: 九四九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6: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还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到了跟大家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有关于车的事儿，来吧，各位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评车聊车的大家呢，来抓紧时间猛打这三部电话，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起来，可以来给您评外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把它卖掉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呢，说一说您大概的一个这个车的车况啊，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您的描述给出车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要换车了，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型，我们也来跟您聊聊这车适不适合您使用。还有呢，使用过程当中啊，车子遇到了一些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车辆故障信息呢您大致的说一说，我们也帮您找一个解决办法。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说需求，我们帮您发布这个信息，让有这台车的车友跟您来面对面的联系。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大家一块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来猛打三部电话参与节目互动，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现在想来跟我们一块聊车的打电话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带着福利而来，那么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的月饼礼盒是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5仁，还有鹰嘴豆等6种口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想要获奖的您只要跟我们打电话聊车，哎，您只要接近这个热线，你都有机会获奖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来看一下李先生来了，他有一台2012年的嘉乐。你好，李先生。
2: 啊，你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爱车。
2: 我这个车是2012年是5月份上的牌，一手车，就是上下班跑了也就是7万多公里，不到8万公里。
0: 嗯，明白。
1: 12年落牌的，对吗？
2: 对。
1: 14年呢，嘉乐进行了个小改款，改了款以后呢，价格没有涨，反而降了。您这款呢，当年卖的这个价格不菲，我知道，是一手还是二手？
2: 一手，一手。
1: 原装进口的身份来到生活当中，销量比较小众。跑到现在公里数14年了，多少？
2: 79600。
1: 79600。
2: 啊，就上下班开。
1: 没怎么开嘛，小8万公里嘛。
2: 对对对，
1: 我突然间脑海里飘过来一片云，代表个人的观点啊，继续使用不卖，我觉得还能胜任3-5年。如果要卖，有可能，卖的价格3万够不到，2万左右的成交率特别大。
2: 两万左右
1: 的可能性特别大。你瞅瞅啊，你去换新车有个置换补贴，对不对？置换补贴有可能比你的车卖的价格都要高一点。还有一个报废补贴，你这个车都能享受，但是两个
2: 报废我问了是15000嘛，新车的10%嘛。
1: 但是两个加加减减以后，要是我的话，我选择是置换，因为置换我的车我卖出去，打比方卖了个17800，是不是？再拿一个15000的补贴，那加起来将近小3万了。
2: 对，
1: 嗯，
2: 那帮我发布一下这个车，看有没有要。
0: 可以啊，那就您说个电话。
2: 13809905982。
0: 13809905982，
2: 啊，
0: 12年的嘉乐啊，
2: 嗯，
0: 好，
1: 当年好车哦，原装进口，你搁到今天那不能来说话，对不对？
0: 好吧，那就帮您发布了啊。
2: 好的，谢谢您。
0: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2: 啊，再见。
0: 嗯，好嘞。现在很多当年这个好车、贵的车，你再放到如今来看，这个价格简直是啊！我说当年我怎么就买了这一东西？我说当年要买点黄金呐、啊，
1: 不能这么想，这没毛病啊。那当年如果买个原装进口限量版的这个进口车，
0: 嗯，
1: 那阿斯顿马丁，
0: 哎呦，
1: 那买了个1000万的车，您信不信？搁到现在，他连50万都够不着。
0: 那、哎、真的，
1: 那车主更抠头，说我的车怎么了？900多就缩水了，
0: 900多万
1: 是
0: 就没了呢？啊，不过有的时候这事儿也不能这么想，当年。买了起码你是享受到了啊，
1: 是
0: 早买早享受嘛。三个电话255194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51949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小蝌蚪说他有一个吉利博越 Pro 智慧版，是2019年11月份上的牌，当年这车要117800呢，跑了56000多公里，按时保养，说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1: 对，大家发这个文字到微信平台的时候呢，当年几月份落的牌，几手车跑了多少公里，这些细数一定要讲清楚的同时，一定要标注我当年是花了多少钱裸车购入的发票价，这样才能更好的精准为您的车定位。5万没戏，因为新车的降价大家是有目共睹，它这个换代，还有呢，我觉得车况如果跟公里数都非常好，这个前提存在，37800到38900，4万往下可能性巨大。
0: 嗯，4万往下啊。来看一下藏女士有一个换车的事儿。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啊，
0: 来，
3: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说说看。
3: 啊，是好。然后我这边是家用的是2018年5月份上牌的大众宝来，是1.5的那款。
1: 嗯。
3: 然后现在是11万9000多12万公里吧。
1: 18款的之前呢，其实都是1.6啊，1.4 TSI，18款是
3: 1.6不带 T 的那款，因为当时1.4T 是没有现车，所以
1: 你不着急，18款是第一批1.5的，不要怀疑自己，没有错。
3: 好的，好的。
1: 嗯，买了个是自动版本吧？
3: 啊，对。
1: 8个年头，时间过得挺快的，1年300多天，到今跑了多少公里啊？
3: 12，接近12。
1: 宝来的调校呢，悬挂稍微有那么点偏硬，过坑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支撑感是十足的，但美中不足，皮实耐造好像宝来一上了10万公里就体现的稍微有些欠缺了。建议车况还好，出手的价格咱们尽量把它控制到3万之内，我觉得2.5万到3万这个区间，这个公里数来卖卖看适合。
3: 嗯，好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现在是油车嘛，然后我们家还有一台是前2年买的星越 L。
0: 嗯，
3: 然后我想把宝来换掉的话，就是想问一下您这边的建议，我是买个纯油纯电的还是增程的？
0: 嗯，这看您自己的用车环境了。你一天跑多少公里啊？有没有地库电桩这样的？
3: 70多公里。
0: 70多公里啊？有没有能充上电的条件？
3: 家里是地库，然后单位也有充电
0: 桩。单位有充电桩，
3: 对，
0: 就是说充电也算方便，插单位也行。
3: 可以，是的。
0: 啊，70多公里的话，你预算大概多少？
3: 15万以内。
0: 15万以内，有没有想着经常出去跑一跑什么的？
3: 跑的话可能要用油车。
0: 哦，那就是这个电车主要还在市区开。
3: 是的。
0: 嗯。70公里的话，那咱就算一天70公里。再不济，你冬天你得咋样也得买个小200公里续航的车，
3: 嗯，
0: 才能稍微算方便一点，
3: 嗯
0: 啊，那在这个区间当中，还是可能插混的车要多一点，因为你想买纯电的这个价位，好像选的少，要一个 MPV、SUV，
3: 嗯，都行，卧车和 SUV 都可以，
0: 10到15万，我觉得这个区间好像是。插混的车要多一点，
1: 您自己
0: 能选的多一点，
1: 您自己偏向于咱们自主品牌还是合资？
3: 对，自主品牌，
1: 自主品牌啊。
3: 对，
1: 那我觉得第一梯队比亚迪啊、长安啊、吉利啊、哈佛啊、这些车当仁不让。
3: 前面想看的那个吉利有一个纯电的叫啥来着？
0: 哦，纯电的轿车 SUV 啊，
3: 轿车
0: 啊。纯电的，吉利纯电

0: 轿车，银河系列的。
1: 好像是 A7 吧。
0: 哦，
1: 嗯，
0: 很大，
1: 啊，
0: 颜值也很高。
1: 吉利银河。就是没有，因为没有开过纯电的车，家里两台都是油车嘛，所
0: 啊。
1: 以对这块儿的话还不是很了解，所以说想打电话，让给我们出一下。
0: 15万这个预算呢，其实作为家庭买一部车代步，我觉得买的不仅仅要性价比，关键要买它的便利性。刚才彭程老师问到你，就说充电的便利性，你说家里头就有地库，但还没有了解能不能安，但是单位是可以安的，是这么回
1: 是
0: 事
1: 的，
0: 吧？
1: 是的，
0: 我的建议，纯电可以作为第二想法，第一想法应该买插混，就是可油可电。当电我们充满一次可以跑150到200公里的时候，也就是2到3天充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符合你的代步诉求，因为周一到周五上班，周六周天是休息的。为什么让你买插混呢？因为它可油可电的时候，你跑长途的时候根本不存在什么叫号、充电，尤其是在高速节假日的时间，这样才能体现出来你用车的便利性。我们到高速去休息20分钟、半小时可以。你等那个叫了号充电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觉得你那不是充电，你那是看风景去了。
1: 好的，
0: 嗯，
1: 好的，好
0: 个
1: 的，
0: 人的
1: 谢
0: 观
1: 谢。
0: 点啊啊，
1: 好呢，好呢。
0: 好，那就您参考啊。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啊。而且
1: 好，
0: 说
1: 再
0: 到
1: 见。
0: 看到这个吉利的 A7，说实话，它也是在吉利当中目前销量会差一些的车啊，整个定价呢可能9万块钱、10万块钱，也就是你，而且给你用纯电啊，500来公里的续航，所以给你用到的一些三电上面的东西不会特别好啊，已经是属于这个第二梯队，比如说电池、电芯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建议，如果是要买的话，还是特别是在新能源车的，三电方面，咱可千万不能图省啊。你咋样也得买个第一梯队的，这样才会更耐用一点。来看一下李先生的车是2012年的长安欧尚 X5。你好，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说说您的长安欧尚。
2: 对对对，我长安欧尚是2021年11月份落的牌，然后现在跑的是34000公里，
0: 跑的不多。
2: 然后是，对，是，也就是平常上下班也就8公里，家里也有地库啊，停的是地库，然后，目前是感觉油车太费了，就想把这个车看是置换嘛，还是卖嘛，然后换个电车行。
0: 置换和卖都可以，电车是主流嘛，插混啊、增程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对不对？
2: 是的，所以说想问一下，我这车现在到底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0: 倒是现在新车扎堆上市的多，品种多，大家消费者眼花缭乱，都追求很好的性价比。其实你手里的商品公里数没怎么开，也没少赔钱。我觉得4万到4万5这个区间，品相好，费用全，有可能成交。你当年5年前21年这个欧尚 X5花了9万、10万、11万拿到手里的，
2: 99800买的。
0: 办完手续小11万，我能这么理解吧？
2: 对对对，差不多，
0: 跑
2: 对，
0: 个六
2: 差不
0: 万
2: 多的。
0: 公里，你说咱这一大半没了也就无所谓了啊，跑了3万多公里，这也没少亏着呢。
2: 对，因为平常都市区开嘛，也没跑过啥长，长途都是坐火车或坐飞机了，就上下班一天就8公里
0: 您
2: 路，
0: 说
2: 确实特别。
0: 是想省油？油钱，其实你要把账算精一点，算明白一点，放到桌面上算。有些车拿到手里长期使用，确实能体现出来省。如果你没有去了解的特别清楚明了，去选了一款车，颜值那真的没得说，功能也没得说。但是就有一点，你发现了没有？现在卖得很好的车，99.9%都是优点，那它有没有缺点？一定有。我个人的观点，0.1的缺点就是代数不够稳重，不够成熟。
3: 李先生说一天上下班就8公里，
0: 跑得非常少嘛，代
3: 那你
0: 步
3: 还在乎这个油钱干啥
0: 一个月200多公里，
3: 是呀，你这一个月烧油能不能烧200块钱？
0: 所以说5个年头3万多公里，一年才几千公里的使用。
3: 对呀，那你这样你完全说实话，没必要换这个车，李先生。
0: 如
3: 你说
0: 果
2: 想换个电车更省一点，我
3: 哎，
2: 现在
3: 你
2: 就是
3: 省不
2: 说。
3: 出来，你绝对省不出来这个钱，跟你保证你省不出来。
0: 没毛病，
3: 对
0: 省
3: 你，
0: 是你绝对省不出来，但是你能感受什么，知道吗？你能感受科技给你带来的娱乐性和丰富性。我们开车平常特别枯燥嘛，油车，那你现在换个电车，你跟它没事互动啊，各种所谓的支架啊，你都能体现出来它的乐趣。

0: 我就说你为啥省不出来这钱啊？我给你算一个特别简单的账，你一天8公里，一年咱就算你400天，3,200公里，还不是32,000啊，3,200公里，你充电1公里1毛钱，你烧油你开这个车1公里是在个5毛钱6毛钱差不多吧，所以你1公里差5毛钱，你3,200公里。你就是差一个1000多块钱，
1: 而且一年保养一次，换
0: 啊，
1: 机油啥的就可以了。
0: 对呀，
1: 4到5年更换电瓶，8万公里、6万公里、7万公里才换轮胎嘛。
0: 是，
1: 养车的成本就放到桌面上，一加一、二加二，清清楚楚的一笔账。
0: 对你一年省油钱，咱就算1000多，给你40%50%，给你算2000块，一年的能源费差2000块。你新买一车，你从十几万开始折，一年折3万。你看看怎么划算？
1: 其实这个账，我觉得李师傅您其实心里也是心知肚明的。关键是现在你看的很多同事开的新款车型，自己心里头也有点痒。那个价格如果是不是天花板，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得着，对自己好一点，换个车，我支持。
0: 但是你要从省的角度，我不支持啊，绝对省不了钱。我刚就给你啥都往那高的算，你粗略的算了一下。所以你根本省不出来，你一天开8公里，你咋可能省出来的？
1: 就是啊，一天8公里，30天的话，
0: 八公
1: 340公里，
0: 里要我都骑自行车了，还健康啊，车也别要
1: 子健老师可约咱们了啊，
0: 了。
1: 周末去，哎呀，真想去子健老师，
0: 好吧，李先生，那就您参考啊，看从什么角度了。你要是想享受的话，感受这个新科技，那你就换；如果想省钱，你说油价，哎，太高了，那这事儿油价高不高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因为你一天就跑8公里，哦，好
2: 是。
0: 吧，
2: 行，好嘞，谢老师。
0: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啊，李先生，
2: 好嘞，
0: 好，再见啊，
1: 彭真老师，其实换车这个事儿没有啥可纠结太难的，就看自己的真实诉求到底是什么。如果喜欢这个所谓的新物件、新势力、新科技、新感觉，
0: 对，
1: 那我觉得咱也不按捺自己，车嘛，现在也便宜了，不是像10年前高高在上，咋购也不好购。现在整体来说，你说10万、15万、20万之内买到的车，从外观、颜值、内饰配置，那我觉得都是比较不错的。
0: 那所以就像大家说的啊，你把这个车当什么？你要是正儿八经去享受的话，那你换；但你要是像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咱们开车呢，就是为了省钱，为了代步，上下班有个遮风挡雨的工具，像这样来回换车，不建议折腾啊。吴先生是想买车，你好，吴先生。
3: 你好，老
0: 啊，
3: 师，
0: 你
3: 我
0: 好。
3: 想买个那个看了一款长城欧拉五那个 MAN，就是高配版那个，说是那个什么科技、智能科技啊，和那个燃油性啊、安全性都可以。这款车咋样？就
0: 欧拉系列的啊，哎呦，
3: 欧拉五，
0: 欧
1: 可
0: 拉
1: 爱。
0: 五可爱好看，但是啊，你像这个车，你们看多少钱呢？7、8万呢？
3: 那8万多那个燃油版的
0: 燃油版、纯油版，
3: 纯油版那个，
0: 89,800，
3: 对，
1: 我觉得卖的不算便宜，
0: 是，这
3: 对
0: 车
3: 他们
0: 只
3: 都
0: 有
3: 说这个车的价钱挺高的，
1: 不是车的长宽高，你能感受到这是一个紧凑型的车型，紧
3: 对，
1: 凑车的型车型呢，其实厂家特别容易溢价，因为它做的时尚可爱，也许。外观俘获了你的眼睛，让你觉得这个车性价比特别高。但是你买车的诉求归根结底就是好用、好开、好停。按着这个方向去走，够用，我觉得可能还能选一些别的车型吧。
0: 我就是欧拉系列的车啊，好看。就当时那个什么欧拉好猫，什么闪电猫了，什么芭蕾猫了，漂亮是漂亮，但关键是那个销量，你看了一下没？
3: 销量
0: 就
3: 比它不太
0: 所以这
3: 高。
0: 种东西咋说呢？你就完全为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你要觉得它好看，它就值这9万块。当然，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啊。如果你能找到一个二手的，像这样的小众的车，它二手肯定要便宜不少，比同级别的那些要便宜不少。
1: 不敢说省一大半儿，但是半年左右、一年左右的车，我觉得省个2万多到3万块钱，那瞬间你就能体现出来的很好二手车的性价比。
0: 对，而且车子呢，一点问题没有。所以像这样小众车型，你要是能找到二手的，是最好的。
3: 没有，你下面媳妇买个新车，我想你
0: 哦，但是
3: 这
0: 他
3: 样。
0: 绝对喜欢这车，
3: 好好。
0: 长得确实是很漂亮。

0: 我记得当时还有那车长得像那个甲壳虫的，啊，还
1: 哎，
0: 长
1: 对
0: 得
1: 呀，
0: 像那个帕美的拍圆了的那个版本呢，反正很漂亮，但就是二手车不值钱，这个你们买上就赔钱，这是肯定的。你如果
1: 我们
0: 买
1: 这个
0: 新
1: 就
0: 车，
1: 买上就不打算换，
0: 啊，
1: 哎，
0: 哎，
1: 就
0: 这个
1: 是开
0: 话，
1: 下去。
0: 不，这个话不能武断的去定这个性。你看
1: 啊，
0: 啊。10年前，你说你拿一部车，真的你开5年，为啥？那时候新车高高在上，价格很高，你不可能天天换。但是你发现这3、4年了没有？
1: 对，
0: 尤其是
1: 车价
0: 今
1: 掉的
0: 年，
1: 特别快。
0: 不，咱们先不说掉，这个掉咱们不好说清楚。尤其是今年，你发现了没有？到截止到今天，上市了有几百款车，哎，一天两三款。你买车眼睛花，我买车眼睛也是花的，但我买什么，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买一部车必定是用车的开始。你可能觉得这部车，哎呀，确实方方面面都不错啊，颜值也高。关键是你花不太多的钱买了爱人的喜欢，我觉得这是重点。
1: 行，
0: 千
1: 好的，
0: 金难买他喜欢，
1: 好，
0: 对吧？这是最重要。当然，车呢，我们看了参数，这车呢完全没啥问题。1.5T 加上一个7档的双离合，卖你10万块，4米5的车，啊，这些东西堆到一块，在一个油车上的话也还可以，没有说
1: 可以了。
0: 太溢价。但关键就是这个车绝对因为量小啊，它的二手车
1: 对，
0: 不
1: 两
0: 保
1: 厢，
0: 值，二手车不保
1: 对对，
0: 值，所以你
1: 对
0: 们要
1: 对
0: 是
1: 对。
0: 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如果能找到二手车，车况也好的，那何乐而不为？绝对能省个2万块钱是没问题的。但找不着的话，那给爱人买，他开心。你也送了这礼物，你也心里边
1: 行
0: 舒
1: 行，
0: 坦，那
1: 好
0: 就
1: 的
0: 没
1: 行
0: 问
1: 好
0: 题
1: 的，
0: 啊，
1: 行
0: 车
1: 好的
0: 没
1: 好
0: 问
1: 好，
0: 题
1: 看没问题啊，好
0: 啊。
1: 谢谢
0: 爱人
1: 好，
0: 可能不接受二手车吧？
1: 肯定，
0: 啊，那肯定，好吧，那就算了。好，那就您
1: 好
0: 参
1: 好，
0: 考啊。
1: 好好，谢谢老师啊，好，
0: 千金难买他喜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
1: 真
0: 的。
1: 的是有这样的，很多家庭呢，就说这个，如果说这个车价不是太高，自己力所能及，大家都喜欢新的，不喜欢旧
0: 是呀。
1: 的，啊，这是人性。
0: 那就是说，有的时候那个小年轻，我记得上次接一电话啊，刚刚结婚的新婚夫妇，说：“哎呀，这个家里边给了50万，让拿去买车。”那会儿我就本着为人家小家庭省钱的角度嘛，我说50万，你要是这样的话，他那会儿喜欢宝马五系啊，我说你拿50万买五系，你这不是太浪费了吗？你直接上一七系，买一个准新的，啊，但人家不要二手的。
1: 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件事儿。前段时间呢，一朋友我们俩出去吃饭，我坐了他的这个大奔啊，远看，哎呦，那个漆面真亮。坐到
0: 是
1: 车里面也很亮，我就琢磨，我说这不是 E 啊，看这个仪表盘，看这个座椅的厚度啊，
0: 啊，
1: 这是 S。最后
0: 哎，
1: 我问我说，哎呦，换 S 了？他说换了。然后幸亏我不是这两年一直在玩车嘛，我就能感受到那个发动机和变速箱的紧凑性。我就说，哎呦，这40多万买一个大奔驰 S，哎呦，新星的感觉也非常气质跟气场。
0: 哦，
1: 所以说每个人的消费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
0: 是40多万开 S 级啊，
1: 啊。
0: 那肯定也是。很不错的二手车啊！
1: 对，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来看一下，孙先生有一个24年的哈弗 H9。你好，孙先生。你
1: 你
0: 好，孙
1: 好，
0: 先生。哎，你好，介绍一下
1: 你
0: 您的
1: 好，
0: 哈弗 H9。
1: 我这个车呢是24年。11月份的一个二代 H9，我想着看现在评估一下能卖多少钱，我想把它出掉。 当年多少钱购入的嘛？哪个版本嘛？发票开了多少？ 是二代的最高版，那个叫个什么极进版，然后它那个政策优惠完是22万2400，裸车价。 优惠了多少钱？ 优惠了1万块钱， 给了一 我
0: 万
1: 又
0: 的优惠。
1: 加装了个拖车资质，这些是本身是23万2400，他优惠了1万块钱。
0: 不错，
1: 这款车开起来有它的通过性啊。那你为是，
0: 啥要卖它？不喜欢玩了？
1: 不是我手上车太多，我就觉得车也贬值快嘛，我车上加这一台的话5台车呢。
0: 说说嘛，分别这5台车都是哪一年的什么车？给我们普及一下呗。
1: 是14年的一个长城 M4，
0: 哦，M4，经典的物件啊， 长城，
1: 对，那个 M4 也没有，也没有出掉，然后有个比亚迪宋 Pro 那电车。
0: 哪一？

0: 年的，
1: 用的了，那个是去年的。
0: 嗯
2: 啊，
1: 啊，然后有个那个 CRV，
0: 嗯，
1: 荣放，
0: 嗯
2: 啊。
1: 所以我想着这个还有个
3: 孙先生应该不是同行啊，
0: 那不不是，
3: 同行手上不止五个车，
0: 这才三台车呀。
1: 嗯，还有个 BG 四零。
0: 哦。
1: 啊，还有个荣放 iV 四。
0: 我说。
1: 我想着这个、这个 H 九出掉吧，因为这个，
3: 这 H 九最值钱。那是肯定的，
1: 对，现在这个挣钱也不好挣，这个掉价也厉害嘛。
0: 哎呀，这个嘴行真不能说，你看你都这个大老板五台车，
3: 五台车
0: 对不对、你说这一出去都是个车队、买车呢是家里用车的开始，家里都你一台，家里人一台，我觉得够用就好，这是第一个前提啊。第二个、我的观点呢就是仅代表我个人啊，我觉得组合是特别重要的、你这五台车里头你的 H9 我要是你一定会留下，因为它年代紧，它空间大，它有它的通过性。我带着老人孩子跑长途，老人坐的高，看得远，有它的舒适性。你像你2014年的那个车，你像你2020年的那个车，我咋觉得你应该从那四台车里面挑出三台把它去掉？
1: 2021年的是那个叫啥 BG 四零那个
0: 出啊，
1: 北京的这个
3: 那个也是个油老虎啊，那会儿还是2.3T 萨博发动机的是吧？
1: 那个是2.0T 的，那个
3: 哦，你那是2.0T 的。
1: 城市猎人版，
0: 你拿你的 B 丁勾四零，你跟哈佛的 H 九放到一块儿，你比个儿，你比不过人家，你比耐造性，你也比不过人家。这两款车是有一个落差的，你用了车，你心里其实最清楚。H 九的顶子，你到了夏天最热的时间，你感觉到晒透了吗？
1: 嗯，没有。
0: 那好，这个话我就点到了。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留 H 九，把剩下四台车里挑三台出来，把它出掉。你就包括2014年的那个 M 四，
1: 这个车出不上钱、
0: 出不上钱你也不能养着它，你养到最后用车的成本越来越大，这是第一。第二，你看我跟你说句话，武断不武断啊？2014年的 M 四如果跑的公里数大了，你这台车很有可能就卖个12000-18000。你如果一旦变速箱坏了、发动机坏了，你修车的成本都比你车的价值大，你占了那个停车位，你有价值吗？
3: 嗯，而且这些车你一年你给他买交强险，一个也得个700-800块钱吧。
0: 嗯，
1: 对，不过现在这些车是都有各有所用，反正是
0: 哦，有它的价值，那你就留着，嗯，
1: 对，各有所用。然后我这块的话，我是正常开的那个荣放嘛，然后想把这个 H9、
3: H9 不过现在卖是最能是多卖点钱的，是这个
0: 能卖上钱吗？
3: 大概
1: 现在能值多少钱？
0: 打比方，你卖14，你赔了多少？赔了多少？
1: 赔10万吧。
0: 赔10万啊、
3: 嗯！
0: 那如果说你连
1: 26万多，然后拿了20000多块钱的政策嘛，
0: 没毛病。如果说你卖不到14，你只能卖到13呢，你赔了多少？
1: 嗯，那得11万。
0: 所以我的建议是卖旧留新。
1: 哦，
0: 嗯
3: 嗯，
0: 哎，我
1: 那也就是说，这个车现在就值个13-14万是吧？
0: 对，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事儿，我问一问。
1: 哦，
0: 你是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别墅区可以停车，还是跟大家一样都是在公共停车位停？
1: 我是在地下车库，有那个啥，
0: 一个月300块的停车费，5辆车，一个月1500块钱呢。
1: 嗯，那也没那么夸张，我就是正常2台在外面在下面撂着。
0: 好，仅供您参考啊。
3: 嗯，那就这个 H 九大概能
0: 13-14万，
3: 你试一试。
1: 好好好，
3: 啊、好，要不要发布，孙先生？
1: 嗯，先不发布吧，我觉得这才2年
3: 啊，
1: 10万块钱，
0: 没错，
3: 是啊，
0: 没了，增发掉了，
3: 就是。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了啊，孙先生。
1: 好好，谢谢啊，
3: 不客气，好，再见啊。
1: 嗯
3: 嗯。好多时候我们跟大家评车呢，是这个在线上啊，听大家来描述您这个车的车况如何，我们来给出一个合理的这个市场价。但是评车最好的这方式呢，还是能够让我们线下摸到这台车，我们开一开，感受一下，看看这车的底盘状况、发动机、变速箱的表现，包括内饰的诚信度等等。那如果说大家想要获得更加直观准确的这个评车价格的话啊，我们给大家也带来了一场线下的评估会。那在这个评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说说您这车到底是哪儿有问题，到底它这个值钱是值钱在哪儿，它掉价是掉在哪儿。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在线下跟鹏程、跟王杰老师一块儿，我们来这个 跟你好好的评。

0: 啊，14.2万，
1: 2.0T。
2: 这个长城呢，它很多车型用的这个 2.0T 的发动机非常娴熟，质量呢也是比较稳定的，用车成本不会太大。怎么了？不想要了？
1: 他们感觉车可以，但是就觉得这个车，跑起来就后面坐的人就觉得特别硬。
2: 那个是这样的，它的定位呢，其实就不是在城市里让你经常坐人的。有些车在城市里开起来费劲儿的，你反而到了所谓的沟沟坎坎儿、不好的路段，你才发现那是它的用武之地。速度跑到60的时候，山欢起来上下，后排的人说：“哎呀，真舒服。”它是不一样的用车环境。哪一年落牌的？
1: 就24年7月，
2: 24到现在2年，对不对？
1: 对，跑了6万多，
2: 裸车13、14拿的，
1: 裸车14万多一点儿，
2: 14万多办完手续小16，哎呦，我觉得你没少赔，不会赔5万块解决问题的。
1: 对，车还加了一个高顶，就那个后备箱加了个顶，
2: 几千块钱完成的，5000、8000。
1: 当时是 4S 店装的，价格可能还有点小小贵，
2: 哦，还带把
0: 七
2: 锁，
0: 千。
1: 对，但是在外面，当时装完之后落牌的时候，外面就有那个自己可以装的人发名片，他说他们装下来就是4000了。
0: 哎，怒省3000呀！
2: 我建议公里数不大的话，车龄短，咱们稍微往下降一点，10万往下出手的几率是有的，也不可能卖个8万那么低，9万上下尝试一下。
1: 行。
2: 你2年你没少赔钱呢。
1: 是。然后跑的也不太多，用的感觉本来当时想的是，经常去走一些不太好的路或什么，最后发现用来用去全是在
0: 发现自
1: 城
0: 己根
1: 市
0: 本
1: 里
0: 没
1: 面。
0: 时间出去，
1: 对，
0: 就是这样。
1: 就都在高速上跑，感觉乘坐起来坐起来反正不太舒服。不
0: 这
1: 过
0: 种
1: 它
0: 带梁的车硬得很。
1: 四驱转换，对，那些倒还挺方便，也是四驱的车。
0: 就是你说长城系列的这个皮卡啊，风骏也好，豹系列也好，整个的表现都很好，拿来拉个货呀，那高级点的这个豹系列的拿来去穿越一下都很好。但像你用不着它这个功能呀，你还白白受罪，带大梁，所以倒不如买一个。你要再换一个电车嘛，插混的，这样还省钱。
1: 是啊，我就感觉的，
0: 对，
1: 就
0: 你
1: 有
0: 要
1: 点
0: 是真的
1: 浪
0: 用不
1: 费。
0: 到它的功能，你就卖掉。
1: 对，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那就您参
1: 谢谢
0: 考。
1: 潘正老师。
0: 没事儿，好，那先到这儿啊，张先生，再见。
2: 有人叫这个长城炮的时候啊，就能叫出来跟我们都不一样的那个气质。你看人家那
0: 那
2: 个
0: 不大力
2: CCC，
0: 轮，那网红啊，
2: 哦，一
0: 哎
2: 身
0: 呦，
2: 那个，
0: 那一身
2: 哦，
0: 给长城省下了好几个亿的代言费。
2: 太有底气
0: 是啊，那会儿平台当中全是这个大力轮喊长城炮的那个视频，
2: 是，
0: 啊，这把长城老总魏总高兴的啊，高兴就送了他一个长城炮。送了他之后呢，发现这小姑娘好像没驾照吗？还是啥？
2: 哎，这是真事儿。
0: 啊，是
2: 大手一挥，真的就送
0: 啊，啊，
2: 了，
0: 对呀，
2: 带来这种效应非常好。
0: 当时那一声给长城带来不少流量啊，就好多朋友也靠着这声知道了这个车，然后去关注等等。再来看一下小乐说"人比人真气人"。刚才那哥们儿他说的应该是孙先生，孙先生他有5个车啊，然后他说他的车比我的衣服还多。
2: 小乐也不能，可以这样想哦，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这么想，为啥呢？听一听就行了嘛，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你说对不对？
0: 我估计小乐肯定是这种特别低调的朋友。他呢，确实每次见他就那么几身衣服。比如说，啥时候见都是那一件 T 恤，但是有可能打开那衣柜，那一件 T 恤它有20个一样的啊。再来看一下马先生有一个23年的昂科威，你好，马先生。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问问，就是我23年的昂科威 Plus 自顶配的，四驱的豪华，2.0T 的，然后跑了43000，我想问大概黑色的大概能卖多少钱？
2: 那个23年的昂科威当时裸车多少钱拿了？3年前，
3: 22万。
2: 哎呦，这价格不菲呢！稍微一改款，你就又为他的这个溢价买了个单。指导价当时是多少？27、26，
3: 25万的吗？26万那
2: 优
3: 个，
2: 惠了小2万多，3万你就拿了。
3: 优惠哎，21万5，21万多，21万6好像车是落地。

0: 裸车发票多少？19、20。
1: 20、21。
0: 好，
1: 21万多。
0: 马师傅，你看啊。这个昂科威该有的配置都有，方向盘的回馈感呢十足，代表它很有操控底蕴，底盘呢也非常紧凑。但美中不足，你知道，很多这个合资的美系车呢，其实它的残值表现都是比较一般的。你包括林肯，你也包括凯迪拉克，包括福特，雪佛兰你也知道现在最近，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昂科威好开也好做，但美中不足就是你现在卖，我觉得你就照这个12。车况好，我认为是天花板。
1: 12万。
0: 对，3年哦，10万没了。
1: 啊，落地我差不多将近24万，因为还买了一个双保固。
0: 你看啊，这个一部车二手车的计算方式是这样的，大同小异的前提是您的新车裸车发票，按着年程、按着公里数、按着实际车况往下折旧，这个车购税是必须要上的。装修也是很多车主因人而异去做的事儿。有的人买一份交强险上路，有的人不行，10000块钱的商业险走起来，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对对。
0: 4S 店的装修看不上，那个膜我总觉得好像没我朋友那个好。我朋友那个26000，打完折还要8000，我要按他那个。
2: 就只买贵的，不买啊，对啊。
0: 所以说因人而异这个话题啊，我认为就是12往下。
1: 好好好，
0: 仅供参考。
2: 嗯，12往下，好，那我们到这儿啊，马先生，哎，好嘞，再见。哎呀，今天我们还有3盒月饼没有送出去呢啊，那就先把第一盒呢送给下一位接近热线的朋友，看看是谁比较幸运，能够通过拨打25612571949来接触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就获得这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再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田师傅说，王老师说的对的呢，纯电车用完以后就不想烧油了，
0: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2: 对，发现充电那个动力又好又便宜啊。说到油价，要跟各位说一说，因为今天晚上的12点啊，是这新一轮的油价调价的窗口。目前呀，根据国际原油的变化率来看，应该是上调435块钱。和420块钱，就是汽柴油每吨，但是这波呢，国家出手了啊，国家进行了一个临时调控，少涨大约40%，就是目前呢，汽柴油的标准在国家调控之后是上调260和250元每吨啊，本来是要调400来块钱，现在只调200多块钱啊。那所以按照这个变化率来看的话，今天晚上您如果在24点之前加上油，一箱油的话大概可以省10块钱啊，大概省10块钱，50升的油箱可以省10块钱。再来看到我们热线当中的下一位是胡先生，有一个18年的陆风 X8。 你好胡先生。
3: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
2: 你好。
3: 我有一辆18年的18款的陆风 X8，是1.8T 的四驱，手动四驱，白色，跑了7万公里，我想估个价。现在
0: 最后一款买的时候，不知道你享受到这个福利打折了没？
3: 买的时候是14.58。
0: 哎呦，不便宜，汽油的。
3: 不便宜，对，它比当时那个哈佛 H5 要贵15000，当时。
0: 哎，这两个车你不能放到一块儿。论比个 X8 我觉得确实比那个 H5 要大。但是 H5 的精工细作那是 X8 所能比的嘛。
3: 对，这个 X8 就是粗糙的很。
0: 它不仅粗糙，我是觉得空有一身大车壳子，底盘其实在，我有一年跟你说实话，我开的是个四驱，我觉得我也是个老师傅了，可能是我刹车在冰溜子上没刹住。哎，马路上冬天360度掉头，哦，把我吓得。
2: 360度，那就等于继续走就行了呗。
0: 你说我是不懂刹车的有效距离，还是 ABS 没起作用，还到底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个360度。
2: 嗯，
0: 到最后我就觉得，我说这个车它不仅是个粗糙的问题了嘛。有些车它有它的用武之地，你包括陆风，它有个大哥叫 X9，大家也知道，对不对？
3: 对。
0: 个性不个性？个性，哪去了？早不见了。那 X8 18款之后也没了，
3: 也没有了，现在也没有了。
0: 您这款车跑到现在公里是多少？
3: 7万。
0: 7万，跑得少。 继续坚持使用发挥余热，它必定有个四乘四的功能。如果说不要了，我觉得3万块钱到不了。
3: 三万到不了
0: 啊，我的感觉。
3: 嗯，这款车现在可以说精品车，跑的也不多。
0: 嗯，
3: 到哪都放心都可以。关键就是它太老了，也没有科技含量太低了。
0: 7万多公里，其实它不老。
2: 科技含量太低了，
0: 公里数不大。
3: 科技含量没有，啥高科技的都没有。
2: 只能是人工驾驶啊，可能连一个自动那个巡航都没有吧。
3: 什么都
0: 没
3: 有，开出去太累了。
0: 但是它最起码有一个电动玻璃，有一个方向助力，有一个 ABS。
3: 手动款的吗？这款越野车
2: 哦，还手动，
3: 哪都敢去。它还省油，相对还省油，它还。
0: 对，
2: 所以这就是有一些需求的朋友啊，你拿来城市开着肯定不舒服。你要动不动去下个工地啥的啊，走些烂路，把这车买上，
3: 戈壁滩呀、沙漠里面呀，
2: 对，去捡个石头啊啥的，你看，
3: 对，相当好的。那就是说，在3万之内，
0: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您可以买买看。
3: 好嘞，好嘞，麻烦发个电话吧。还有一个，发电话之前
2: 啊，
3: 前面有一个师傅好像要出一个2代 H9， 我还特别喜欢那款车，我还就喜欢想买个二手的，如果。好像他当时没留电话。
2: 对，孙先生觉得赔太多，他就没留当时。
3: 哦，如果他想和我交流一下，我留个电话，啊，
2: 可以，那就卖车买车都指个电话啊。
3: 啊，138，998，79028，
2: 138-998-79028。如果
3: 对
2: 刚才打电话这个车主啊，孙先生 H 九的车主孙先生，觉得想卖这车。可以跟胡先生你们线下聊嘛，他给你打电话。
3: 我们这都是直接买家，我们也不是中间商。
2: 对对对，可以
0: 直接对接
2: 啊，138-998-79028啊。行，那这样我们一会儿也把你这个电话给孙先生说一下，他如果有兴趣给你打电话啊。
3: 好嘞，好嘞，好，谢谢了。
2: 没事，你说胡先生还有个啥？刚才说，
3: 我就想着这个收音机前面哪个朋友如果喜欢这款这个。X8的也可以和我联系
2: 啊。对，你这个电话一发布呢，正在听节目的有感兴趣的，一会儿这个电话一压掉就给你打了。
0: 对，
3: 好嘞，好嘞，
2: 啊、
3: 好，谢谢。
2: 好，胡先生，那也恭喜您获奖啊！刚才说就是下一位接近热线的，给您送一盒月饼，价值268元的月饼给您送一盒啊！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了没有？
3: 有关注。
2: 好，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您的真实姓名、电话，我们要给您发一个回执信息，凭着这个回执去领月饼啊。
3: 好嘞，好嘞，好，很幸运啊，谢谢了。
2: 是的，很幸运。好，胡先生，那我们先到这儿啊。
3: 好。
2: 好，再见。那恭喜胡先生获得的是价值268元的由有利德为他提供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月饼礼盒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还有鹰嘴豆等6种口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那这位获奖的朋友呢，也可以收到这个回执之后啊，去。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来领取这份奖品。在这儿呢，有利德也祝大家中秋合家团圆。冯女士有一个2020年的哈弗 H6。你好，冯女士。你好，哎，您好，介绍一下您的 H6，冯女士。
4: 喂，这么
2: 啊，是你？
4: 好的，是我是吧？
2: 对，是你。
4: 哇，谢谢。
2: 啊，
4: 那个我的车是2020年的。然后是，好像是2代的 H6，
2: 啊，2代 H6。
4: 然后买的时候发票是开的是104500，因为我当时是拿着我的旧车过去置换的。然后现在开了71000，是一个白色。
0: 大多都是白色。
4: 对，我本来是想换一个电车的，但是我现在就很犹豫，因为我这个车是开了6年，也没有出任何的事故，也没有刮蹭，一直都是我自己开的。我觉得这个 H6就是除了油耗大一点，别的都挺好的，但就是因为现在电车也多嘛，然后我就想换一个，但是就一直在纠结。
0: 纠结的点就是该换和不该换，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0: 我觉得
4: 当时换一个电车呢，肯定是没有油车那个动力。各方面可能是没有
2: 动力，可比你这车好太多了，胡女士。哎，冯女士
4: 啊，是吗？
2: 动力比你这个车强太多了。
0: 原理不太一样啊。
2: 对，
0: 这个电车你在往前这个加速的时候，你发现非常安静。你轻踩三分之一的油门，你就发现它窜劲儿特别大。你想电的输出跟油的输出，它。

0: 是一回衔接的事儿。
1: 对，
0: 如果说车真的买一部车会影响到我们很多，我不建议你换。但实际现在车很便宜嘛，你换个七八万的车，你把这个 H6 对不对？你把它卖了，比方说卖了个47,800，卖了个51,200，那我们再添个2-3万块钱，很多小的、好开的、好看的、好停的，你都可以入手啊。
1: 嗯，
2: 我本来是想换一个纯电的，因为我的车也就是上班用，有时候偶尔接个孩子呀、什么的，因为我基本上现在换单位了，可能跑得多一点，其实也就是个40公里。
1: 嗯，
2: 别的时候因为我又不开出去，我们如果要出远门呀什么的，会开我们家老公的车。
1: 嗯，
2: 我的车基本上都是在市市区跑。
1: 嗯，然后用电车的话，充电啥的也都方便吧？
2: 对，因为我们家有地下车库。
1: 哦。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换一下，因为你一天40公里，12,000啊，你对啊，那你都试过了，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肯定比你的哈弗 H6 强多了呀，这个车动力。
2: 说实话嘛，其实因为我比较晕车，我坐他那车我晕，我开上自己也晕。
1: 哦，
0: 那咋样能不让他晕呢？这是关键的问题。那我慢点开，
2: 因为我没有长时间的去开，我就是当时试驾了一下，
1: 试驾一下那会儿就晕
2: 一下。对啊，就晕车，因为我这个人除了开车不晕，别的什么交通工具我都晕。
0: 这事儿不怪你，这事儿怪那个试车员，试车员要展示他的这个加速性能的时候和急转弯他的车技的时候，
1: 对，
0: 他可能他的驾驶就会给你带出来的感觉是竞速。是转弯的特色，但是没有让你体现出来它任何舒适性。我要是那个试车员，我会让你好好的感觉一下它那个车机灵敏的互动，给你讲讲坐到这多舒服，我会慢慢的给你服务的。
1: 嗯，所以如果是真的你这样坐这个车开这车都晕，我们就不建议买。有些人他就是这样子的，是因为啥呢？是因为这种电车呀，它第一它很平顺，第二它加速啊、刹车什么都比较猛，有的时候你一松油门，它还有什么动力回收，
0: 是
1: 这些。其实把人晃的都不舒服，再加上，有一部分的人群呢，他先天有一个器官啊，在耳朵里边叫前庭器官，这个器官它发育不完全，就是它对于外界的感知跟输送到大脑里的信息不一致。就比如说电车很安静，但是呢，它周边又在这个急速的运动，所以它这两个信号一错误，人就晕了。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这个也不怪你啊，这先天可能有些小小的这个小问题。
0: 但是有个问题啊，冯女士，你从2020年开这个 H6一路走来，这6年偶尔自己不开车的时间，你是不是也坐过所谓同事、家人、朋友的车？是还是不是？
2: 是我坐我们家老公的车，只能坐副驾，
0: 是啊，
2: 就是时而晕，时而不晕。
0: OK， 如果你坐车的时候什么车都晕，那我估计跟车就没关系了。咱们考虑一下驾驭的时候平顺性的输出会让你舒服一点。
1: 嗯、
0: 好，仅供您参考。
2: 哦，好嘞。我本来是看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心愿的，当时看就觉得超喜欢、
1: 啊，
2: 但是我们当然都觉得那个车不好，觉得是个玩具车。
1: 哎，心愿挺好，卖的很好啊，一个月卖4万多台呢。主要是你们
2: 觉
1: 得车长得不行啊啊！
2: 我是觉得颜值不好，人家老公说那个车不安全了，还是没有这个车皮
0: 试
2: 说的。
0: 哎，因人而异。SUV 你跟一个小的紧凑型车肯定是不能同日而语做比较的嘛。
1: 但是您说这车不好那肯定不行，因为它卖的真的是冠军啊，每个月都是卖冠军的车。多试一试吧，冯女士啊。那这个哈弗 H6 你看要帮您发布吗？还是？
2: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这个车要卖的话，现在能卖多少钱？
0: 我觉得4万多块钱，5万往下。
2: 哦，是吧？
1: 啊。
2: 哦。行，好呢，那我到时候有时间到那个到王老师那过去看看。
0: 好，欢迎你到时候来。嗯，
1: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冯女士。
2: 好了，
1: 嗯，
2: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来吧，评车聊车的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将会把这个第二份月饼送给下一位接近到我们热线当中的幸运的朋友。嗯，
0: 我们家有个人，老人坐车呢，平常就晕。我呢，一般在夏天的时候就会把空调打到最大。他只要坐车，我不让他坐后面，坐到第一排，坐到了我副驾，我安全带给他戴好的时候，无论什么时间，我都会把那窗户给他留一道缝儿。我就发现，我开车的时候啊，加速不要太猛，刹车不要太猛。哎，我的姨姨不晕车了。
1: 哦，
0: 他不能坐我姐夫车，一坐我姐夫车，我跟你讲，
1: 一脚油门，一脚刹车，
0: 也不至于。我姐夫可能开车习惯的问题，
1: 所以还是温柔开。

0: 这个电车呢，
1: 是
0: 也其实没那么难受啊。有朋友在问说，今晚的油价是上调还是下降？刚听了一个尾巴啊，油价是要上调的。那国家出手之后啊，这个上调的幅度少了一点，每升大概上涨0.21到0.22元。如果说今天这个调价以后你再去加油的话，50升油箱加满要多花10块钱。来看下一位朋友是张先生，你好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喂，啊，那稍微切换一下吧。再来看下一位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0: 哦，您在线啊，那好，恭喜你获奖了，获得我们的这个为您送出的月饼礼盒268元，有利德龙月中秋礼盒一份啊。
2: 好，谢谢啊。
0: 那我们再来给您评评你这个车。
2: 好，你好。
0: 嗯，说一下您的爱车。
2: 是王老师吗？
1: 你好，请讲。
2: 哦，我之前我们公司不是有一批车嘛，我想询问一下你。然后我之前也没啥经验，我们带着去别的市场也转过了。我们公司同事说，刚好您对这个评估车经验挺多的，我就想咨询一下啊。我们公司因为也用不到了，我们前几年不是从内地过来嘛，就是分公司在这边，然后这边的业务也办完了，就是有好几辆车呢。
1: 一批 MPV 还是一批轿车 SUV 多方车型组合起来的。
2: 我给王老师讲一下啊，因为我开的这个是商务 GL8，
1: 10年
2: 的。
1: 哪一年呢？
2: 10万多一点，10年的，跑了10万多一点。
0: 2010年，那距今
2: 2020年的，我说错了。
0: 啊，
2: 它是路上公务舱62、65二 T 的那一款尊贵型。
1: 当年很贵，20多万拿到手里，6年头跑了有多少公里？10万。
2: 10万多一点。
1: 车辆的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大的碰撞？换门啊，喷漆啊，换保险杠呀？
2: 这倒没有，因为我们公司用，我们开的也都小型嘛。
1: 你这个车一看就是单位用或者是家庭使用，如果是跑旅游的话，二零年到现在没个18万公里，那是不可能的。
2: 没有，我从内地，我们公司从内地过来嘛，过来之后从这边用的车，
1: 十万达不到，
2: 好几个。我先说一下王老师，我这个状况，因为我去别的二手市场都去问了，我也不懂这些车，我们公司的迈腾啊、雷凌啊、途昂都在。然后我们这批车我们要回内地，这批车我们要处理掉，知道吧？然后我去二手市场问，他们说机收啊啥东西，我就不明白这些意思，所以我咨询我们同事刚刚说，你咨询一下王老师
1: 我下面的言论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仅代表我个人的。这个寄售呢是车主想多卖钱，前提建立在也不着急着变现，所以说呢他希望商家帮他寄售。寄售的好处在哪里？就是1000个顾客有那么10个到100个真的卖了高价，但实际他900个90个车主是垫背的。因为周期啊，2026年2025年2024年，你没发现高速发展的车一天一个月一年一个价，它演变得更加厉害了。所以我要是你们单位的一把手或者负责人，当机立断变现，坚决不能寄售。
0: 对，快速的批给车商或者是有缘的朋友。
1: 我们这个可以帮你自己总结一下有哪些车哪一年的，可以帮你把转让信息发布出去吗？
0: 对。
2: 没有，我不需要。本来我们同事说让我直接，他用你电话，他说让我加你电话。
0: 哦，那你就这样，你就线下直接去找王老师吧，把你这批车呢，你让给看一看。如果你觉得价格行，你就一把全给了就行了。
1: 你周六来啊，
2: 王老师意见吧，因为我没什么经验，我们公司在这边来说是吧？
0: 我们的建议和意见就是，你千万别寄售，因为你们没有人会再留在这个地方继续看着这个车等着。那万一后面这台车呢，你放那它调价了。哎，卖的比一开始还便宜，人也不在这儿，车也不在你们身边，多麻烦。
1: 都是
2: 公司也挺急的，
0: 对，所以就直接找车商变现，这是最好的，王先生啊，
2: 就直接变现是吧？
0: 对，可能每个车你要少挣一点，但是呢，落袋为安，你先把这个钱拿上，你们人就回内地就完事儿了，啊，别在这边再耽误事儿啊。
2: 我明白王老师这个意思了。那个王老师，等一下我加你微信，到回来我去你们店里面给我。评估一下。
1: 好，周天那个您慢点来，因为我们在南湖北路。周六呢，我全天都在，您来就行了。我的微信13491198，你加吧。
2: 哦，你说一下，我直接加，刚刚没打开。
1: 13491198。
2: 好，我知道了。
1: 好，
0: 王先生，关注我们的微信了没有？
2: 加了。
0: 不是，我说我们的微信，949的微信啊。
2: 没有
0: 啊，你再关注一下949的微信，把你的姓名电话发来。你现在还在乌鲁木齐的话，我们给你送个月饼啊。
2: 好，

0: 好，谢谢啊，
1: 嗯，好，
0: 好，谢
1: 关
0: 谢
1: 注
0: 王老
1: 九
0: 师
1: 四九
0: 啊，
1: 七发姓名电话啊。
0: 好，谢谢王老师的，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2: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就喝乌苏电池，更有70%的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即买即可以享受换购福利。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王老师最后留个地址电话，周末评车去找您。
7: 我在乌鲁木齐天山景轩花园，那个大家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13491198，微信跟电话同步13491198。
1: 嗯，最后一份月饼就送给小乐吧，把你的姓名电话发过来啊。这朋友说衣服还没有那朋友的车多啊，那给你送个月饼吧。稍后是小叶还有丹阳为你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一会儿见。
8: 晚上7点，
9: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去长沙、武汉、重庆、北京玩几天。
1: 当行李和猫咪的音乐响起，你就该知道今天是周五了，
2: 周末了，
1: 周五的晚高峰来了。
2: 周末拆盲盒的什么？
1: 拆
2: 刚那块重新来啊，
1: 重来。
2: 周末拆。

0: 的时间到了。
1: 哎，今天拆出的是丹阳和小燕。
0: 对，我们俩感觉从一个大礼包里面跳出来一样，其实礼包里面装的不是我们俩，
1: 是有利得的月饼。
0: 这么快就无缝衔接到我们大礼包了。
1: 哎，今天依旧为大家带来了三盒，
0: 哎，
1: 三份月饼啊，价值268元的有利得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啊。
0: 当然了，也希望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今天积极来参与啊。
1: 嗯，
0: 这个周末的礼包和平时的礼包还有一份幸运，
1: 嗯，
0: 和小惊喜，嗯，小确幸在里面，不太一样。有周末加持吗？对不对？
1: 有我们的祝福啊。
0: 行，那祝福大家的晚高峰能够走得更顺畅一些。
1: 我们先给大家盘一下这会儿的路况好不好？
0: 好的好。
1: 今天我俩亲自盘。
0: 听说最近指挥中心不盘了。
1: 哎，最近
0: 那我们用心盘呀。
1: 我们盘。
0: 对对对，我们那个盘起来也是非常顺利的。
1: 我干回老本行了，这属于是。
0: 就有一点那种穿越回到指挥中心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像是专业再次那个升级。
1: 那我先来。
0: 技能考试。来吧来吧。
1: 你来补位好吧。
0: 好好好，来。
1: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个时间节点依旧是从国际实业立交开始出现走走停停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华林集团立交桥下，由南向北属于第一集团第一段会行驶比较缓慢的路段。过了这之后呢，您可以畅快的通行到过了新一路立交桥，在袁凯第一城路段的位置开始出现第二段的缓行，一直持续到了苏州路立交桥下，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来看呢，河滩南向北就是这两段会多花费您一点时间，而反方向北向南照旧呢是从过了东靖场高架路段开始，到城北主干道喀什东路立交桥下，然后呢这是第一段，第二段路呢是在河南路立交桥下，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一部分呢继续往新一路柯南高架方向走，一部分呢上了北环高架的百商桥面来进行了分流。东外环整体的情况来看是南向北还不错，北向南出现在了六道湾五层桥红山路出口的位置，这也是一个常规的缓行节点。还有西外环的北向南，这会儿是在老徽商酒店桥面到西山高架出口的位置，由北向南，这段也是常规缓行。柯南高架这会儿西向东最先进入到了晚高峰的状态，从河滩的上桥口由西向东，南湖电信下桥南湖路桥面一直往六道湾温泉路高架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反方向的东向西是从过了水区政府桥面，由东向西往柯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市公安局桥面的位置，这段呢是车流量会偏大一些。今天晚高峰，机场快速路的表现，双向目前来看，北向南在小地卧铺立交桥往主城区方向，往乌鲁木齐欢迎你方向来走，车流量是偏大的。但好在大地卧铺桥整体表现还不错，目前只是在东站路、还有北站东路、还有迎宾路，目前这段是有排队缓行的。
0: 瞧瞧这个雨流，这个状态，这个熟悉度，就应该回到指挥中心。
1: 我谢谢你啊。不是，回去也可以。我的意思是，宝刀未老哈。
0: 哪里老？那个老字，宝刀，宝刀未老，宝刀还小。
1: 就是这个刀啊，时不时你得拿出来磨一磨。
0: 对，是就放在晚间开心路通的这个刀鞘里，对，刀鞘里好好的
1: 感受一下。不报，大家都忘了我以前是报路况的了。
0: 确实专业啊。而且呢雨流这么好，所以我觉得那指挥中心那边怪不得今天就没人了，
1: 不需要
0: 让你来看路况，
1: 不需要了啊，
0: 还不错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整个的市区道路通行情况啊。其实到了周末的晚高峰，真的就像大家所感受到的一样，就是跟平时大家下班之后从单位往家走的一点然后几线，好像原来是有规律可循，但是现在的晚高峰你看很早就进入到了，包括有一些商圈周边，你看人民路立交桥桥面上，
1: 对，
0: 整个呢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桥面开始往那个新华路的方向，过了南门再往幸福路的方向，甚至过了幸福路再继续往那个大湾路的方向，整个沿线这一路上就比正常的晚高峰流量显得又更大了一些。
1: 对，它周末还有一个特点。
0: 还有什么特点？
1: 就是它从它自己所待的这个地儿喜欢往别人待的地儿去。那比如说它上班在天山区，它平时可能家也在附近，但它今天就不一定，它今天可能就往城北走，它可能往这个天宫汽配城走，它可能往北京北路北沿走，它有可能往新市区或者是往五月花园城走，它都有可能。
0: 这周末下班的心情有点像旅行的那种意义一样。
1: 所以行李和猫咪嘛。

0: 对，旅行呢，大家都是说，哎，要去别人生活的地方，
1: 哎，
0: 也欢迎别人到我生活的地方来走一走，
1: 走一走，
0: 所
1: 看
0: 以
1: 一
0: 呢，今
1: 看。
0: 天大家是否走到了自己，哎，有一点点那种，不一样，小惊喜的一些地方。
1: 有不一样。
0: 对，哎，你有没有时候发现，就是你开车，其实你天天都在这条路上走，但是一直走的是高架桥，你天天看到的风景是这样，有一天。实际上你还是往下走，
1: 是，
0: 但是选择了地面道路，你发现不一样了，
1: 豁然开朗，
0: 是不是？
1: 嚯，
0: 嚯，
1: 这是哪儿啊？这
0: 这
1: 是，
0: 下了怎么这么多的那个就是
1: 有这感觉，
0: 啊，
1: 就是以前老走柯南高架，老走桥面，很少走桥下。有一天呢，走了桥下，发现真不认识了啊！说这都是哪儿啊？这儿啊，有这种感觉啊。
0: 对，所以就像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1: 里
0: 一样，有
1: 意外收获。
0: 哎，今天晚上大家是行驶在自己每天下班必走的这条道路当中，还是要去往你没有常去的，然后另外一个乌鲁木齐的各区的位置，把这样的风景、把这样的路况消息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可以的。
0: 换一个周末的心情，好不
1: 哎，
0: 好？
1: 好嘞。
0: 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路上消息啊。我们是朋友说杨树叶组合下午好，看来我就猜对
1: 下
0: 了，
1: 午好啊，
0: 猜对了，是我们
1: 对，
0: 的组合出现。
1: 真的是这样。下周呢，可能还会频繁的见到我们俩出现，
0: 对，直到大家见腻了为止。
1: 这个预告一下哈。小燕说，红山路东向西 CC 贸门口，还是周末常规堵车。
0: 你们小资家庭的人啊，
1: 嗯，
0: 你说小
1: 小燕
0: 燕儿的时候，我听到了小叶，
1: 儿，小燕，小燕儿。
0: 对，其实，在我们微信平台当中，还有一位听众小叶，
1: 对，同名了
0: 对，
1: 啊。
0: 经常在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当中
1: 嗯，
0: 来
1: 跟我们
0: 见
1: 互
0: 面
1: 动。
0: 啊。嘉伟说，现在北站修路的这一块铁路道口往城北主干道方向啊，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
1: 啊，
0: 一堆司机的帮助下已经挪走了啊，是拖移了这个事故现场？
1: 哦，看了发了现场的照片，厢式货车和一个小的白色的私家车的事故，应该是啊。
0: 那一堆司机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车辆挪
1: 嗯，
0: 走？这么大的车，
1: 是不是那车动不了了，然后帮着给推到路边了，还是怎么
0: 哦，
1: 回事
0: 推到了不碍事儿的地方是
1: 啊？嗯，
0: 吧？
1: 有可能啊。
0: 好嘞。
1: 还有后悔说，西山从西泉街西向东连霍高速4道岔位置，就快即将转不动了。有条件的情况呢，请绕行说的啊。
0: 这也是其实进市区方向。你
1: 对。
0: 看，就是一到了周末的时候，一到了假日之前，就另外一种特性就是环乌高速，整个在进市区的那个上下匝道盘桥，其实还有很多朋友要出去，所以呢，在整个环乌高速的上下盘桥的位置也会出现一个新的一个堵点。就包括现在有朋友就反馈到了，你看西山从西泉街西向东和4道岔的这个位置啊，比。正常的晚高峰还要显得流量更大一
1: 是这样的
0: 些。
1: 啊。这会儿您走到哪儿的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您可以分享语音和文字到949的微信平台。为你们直播的呢是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0: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0: 杨
1: 杨树
0: 树叶
1: 叶
0: 组
1: 组
0: 合。
1: 合。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
3: 一
4: 路
3: 路
4: 同
3: 同
4: 行。
3: 行。

0: 正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同时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对大家说的都很对，说你们今天还有三份有利德月饼礼盒要送，没错，
0: 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268元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选出三位幸运听友，我们每20分钟公布一位，怎么样？
1: 对，如果按照时间线来讲啊，即将在9分半左右，对，10分钟左右，
0: 我们就先公布一位，好不好？
1: 我们将会产生今天第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产生的标准啊，就是大家积极互动的，应急帮助的，
0: 对。
1: 互相送温暖的，
0: 哎，
1: 都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份奖品，
0: 就看谁这个嘴更甜了啊。
1: 对，X 现在都在给小叶，给听众小叶在争取奖品。他说，听众小叶路况报的不错
0: 啊，
1: 今晚不是，
0: 好像是说给我听的，
1: 他是说给你听的，说路况报的好，要给你加鸡腿。
0: 不用不用，本职工作啊，本。

0: 职工作啊。
1: 路况报的好呀，今晚假期
0: 本职工作啊。行，但那个啥，低调淡定，要不下周我就去指挥中心了啊。
1: 没关系，下周不可能，下周晚开需要你啊、哦、怎么可能、嗯、
0: 好的好的，
1: 大家都知道杭老师不在家。
0: 健健说，你看榆树叶、杨树叶、青菜叶，哈哈哈。
1: 对，谁叫这个晚间开心路的通第一个小时，那叫铁打的小叶
0: 啊。现在真成
1: 流水的主持人，女主持。其实
0: 下周我看了一个全新的组合，
1: 我也
0: 下周五
1: 啊、
0: 丹阳你不在吗？
1: 下周五呢，我预判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呢星期六我会跟一个大早班
0: 哦，
1: 对，
0: 给你调整一下，
1: 对，星期天还有一个大晚班
0: 哦，
1: 所以这样调整，我估计领导是觉得给我一个搭搭桥，让我稍微休整一下的机会，
0: 让你这个喘口气。
1: 所以由此可见，我看到了晚间开心通两个小时、
0: 嗯、
1: 会有一个。
0: 真的是全新的组合，我觉得太少见了这样的组合。
1: 你跟这位男主持人经常碰面，但是在节目上以组合的形式出现过了没有？
0: 八年前有一档节目叫《我的私家车》，可能老听友都知道啊。那个时候
1: 八年前
0: ，
1: 这个节目有这么久没有出现了吗？
0: 只搭档过一次，就是那个我的私家车。
1: 哇，嗯，
0: 然后再没有
1: 了。八年之约，
0: 七年之痒哈。
1: 对，
0: 八年之约。
1: 哎，
0: 下周两位男士
1: 会不会碰撞出不一样的亮点和火花呢？
0: 哎、我太期待了。
1: 对，下周五的晚上，哎呀，
0: 我真是挺担心的。你说我们平时私底下，你说是吧？
1: 嗯，
0: 那种交流方式给拿到节目上。还是挺担心。
1: 您平时在节目之下的交流方式是吃吃喝喝的交流方式，
0: 就比较随意啊。
1: 哎呀，
0: 啊，没绷住节目上，你说是不是？
1: 哎呀，那我们俩在节目下的交流方式，
0: 嗯，
1: 跟线上的交流方式，我觉得挺像啊，
0: 挺像的啊，
1: 是不是？我们在那个就是广播上和广播下的交流方式其实反差不太大，
0: 嗯、我们亦师亦友嘛，是不是啊？
1: 哦，这样定位的，
0: 还是很 respect 的，是吧？
1: 哎呦喂，嗯，那你跟于婷之间
0: 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我们节目里和私底下都是那样的。
1: 哎呀，
0: 就是反正人设设立的还是那样。
1: 哎呀，究竟是哪样的？所以呢，下周的整个的那个晚间开心路的通节目，我觉得都需要大家的支持、啊
0: 嗯，都需要支持。
1: 对，
0: 下周反正还是有月饼的
1: 啊、嗯。所以今天晚上的月饼啊，尤其是第一份月饼，
0: 嗯、
1: 稍后将会产生，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报路况、啊，
0: 赶紧来报啊。
1: 对，这位朋友在问说，我想问一下，中秋节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吗？不免费通行、
0: 啊、
1: 对对对，因为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当中啊，目前有四个节假日是这个在国家层面的
0: 春节
1: 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春节、五一、
0: 清明和
1: 国庆
0: 啊，
1: 对，嗯，
0: 但是你想想啊、嗯、也很快啊，中秋完了没几天就国庆了嘛，
1: 嗯，
0: 所以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啊，
1: 对啊，国庆的七天大假，
0: 嗯，
1: 中秋的三天假期都不远了。
0: 丹阳这次国庆有节目吧？
1: 我有，
0: 也有啊。
1: 对，我是中间。
0: 中间啊，
1: 哦、
0: 哎呦，那你这一粒走不成了呀、啊？
1: 走不成了，嗯，
0: 啊、
1: 掐了个腰，
0: 刚刚好。
1: 也是把有一些这个连起来的长假，
0: 嗯，
1: 没事，让年轻人先出发去玩。
0: 行，
1: 去充电。
0: 好嘞，谢谢您啊，要没有您的奉献啊，我们年轻人还真出不去。
1: 哎呀，就不要把我往上抬了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对，
0: 谢谢。
1: 张立冰说了，赶紧来加油、
0: 嗯、
1: 因为呢今晚的油价将会上调。
0: 嗯，今天涨多少呢？
1: 预计是涨，就是平均啊两毛左右。
0: 两毛。
1: 对对对，嗯，0.2元左右。就是它会，就是各地会有一些那个这个差价嘛，
0: 是
1: 啊，但是这次油价还是已经确定了啊，因为发改委的最新的消息确定了这次是以上涨啊，
0: 嗯、
1: 今天晚上的24点之后，
0: 对，
1: 嗯，
0: 就0点之后就上涨了，
1: 所以
0: 您可以选择在今天下班的时候去加，
1: 嗯，得加，
0: 啊，要肯定是要排队的嘛，
1: 嗯啊、嗯，现在我觉得在加油站的门口又是一波流量，
0: 嗯，
1: 是加油朋友啊。
0: 丹阳应该是在上一次我记得调价的时候、嗯、中午去偷偷加了个油，
1: 对，我已经加满了。然后这一周半跑的并不多、
0: 嗯、
1: 因为一直都在办公在直播间上节目，
0: 哦，
1: 没怎么出去跑，所以呢我的油箱还不够加的标准、
0: 哎、省下来了，
1: 我省了，
0: 你看看，嗯，
1: 哎，
0: 挺好啊，
1: 好嘞，
0: 这次就不凑热闹了啊，
1: 我不凑热闹了，
0: 好，
1: 把热闹让给大家。
0: 行，没问题，
1: 这 说大家赶紧去加油，说就一分钟的时间，加油站就已经排起了长龙。
0: 哦哟，你看看，你们非要到眼跟前了去加吗？昨天前天都可以加呀。
1: 那不是感觉昨天今天又跑了两天，就是大家想那样
0: 不划算是吧？
1: 把那个用在那个最高峰上，对，
0: 花在刀刃上，
1: 花在刀刃上。
0: 行行行，
1: 能省的都省到啊。
0: 据说下班了，每天现在早晚都听九四九，说最近这个奖品真的好多呀。
1: 确实，
0: 金九银十嘛，朋友
1: 啊，我们也讲究这个
0: 啊。你想想，接下来还有一些新的礼品在路上呢。
1: 对，因为节日确实很多，是吧？中秋
0: 什么大闸蟹了，马上这个冬季雪地胎了，哎呦，我就不能再透露了啊！
1: 你这个商务真的是最近接的有点多，
0: 而且人家点名要小叶来播。
1: 哎呦，来，我们听一大组路上消息，我们在其中选择一位啊，稍后公布一下。
2: 小叶加油！东外环北向南转转桥下来以后，中分路这会儿车流量大，车流量大。
0: 好的，谢谢志远。
1: 谢谢立斌的消息啊，说红山路加油站目前车辆比较少。等我们一说完之后啊，你再看，有可能马上就开始车多了起来。
0: 后悔说西山中豪润园巷子和西山西街南二巷之前的这个口子呢，已经打开了，不用再去绕行中豪润园了，可以在颐和山庄路口分流一部分了啊。
1: 这个提醒很重要啊。来，小庸。小云今天出门这么早，
0: 晚上好。
1: 太早了。
2: 天爷，你今天辛苦呀，连着就两个小时。
0: 喂，三个小时。
2: 今天没有在花沟街上班，在红山这边上班。
1: 怪不得。
2: 现在回家走的是滨河路，滨河路双向畅通。
0: 好，
1: 错不错。
0: 滨河路啊。
1: 天天报路况的朋友啊，我们基本上已经掌握了他们上班地点。下班方向，
0: 生活特点，
1: 对，小松我记得太清楚了。然后上班地方呢是在花尔沟，
0: 对，
1: 家呢是在新英路。
0: 哎呀，这你都知道了，
1: 感觉好像我到他们家去吃过拉条子一样。没有啊，纯听众，对，就是天天听就听熟了，
0: 还是很关心听众啊。但是听多了你就知道他住哪儿，在哪儿上班，然后每天有什么事儿你都知道。
1: 对，说周末的晚上，说今天没有到花尔沟上边，今天在滨河路这儿，
0: 挺好，双向奔赴啊。
1: 好，
0: 互相了解嘛。
1: 对，开心。说榆树叶组合，来，你把名字打对。
0: 杨树叶啊，他说今天周五愉快迎接周末，褪去一周疲惫，放松身心，万事舒心，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报个路况，
1: 好的，
0: 芝山隧道的西向东下北京路路口，嘟嘟嘟。
1: 再来看一下啊，米西西怎么说的呀？他说的是二道弯桥东向西的方向车辆缓行啊。
0: 他说周五啊车多啊，多亏了杨树，哎呀，怎么又杨树叶啊？提前播报。帮车主早做绕行，辛苦了。
1: 对，他说的二道弯桥，你判断是月经街这儿吗？
0: 是啊，
1: 差不多，
0: 是
1: 差不多啊。
0: 就是，
1: 但是大家很少会说
0: 二道
1: 弯，就是我们知道三道弯，四道弯说的也比较少啊，就直接到六道弯了。
0: 对，三道弯是在那个体育馆路那边是吧？
1: 对，反正你沿着那个东外环，在团结路这边，你想象，
0: 哦，
1: 它就差不多就接近。二道弯一道弯，就是我们这是属于大弯嘛，
0: 对
1: 啊，往前走越进阶，然后这就算从二道弯开始了，到三道弯啊，然后继续往六道弯的方向。
0: 好熟悉啊，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叫了啊。
1: 老乌鲁木齐人。
0: 是的
1: 啊，他说幸亏有鱼事业组合提前播报路况啊，帮车主提前做绕行。
0: 好的
1: 好的，
0: 应该的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创新广场到铁路局红楼一路畅通，周末愉快啊。白鹿是吧？
1: 白鹿，是的，白鹿。今天的路上消息很多呀，大家都是冲着周末报路况来的呀，是吧？
0: 冲着我俩来的。他
1: 没有冲着奖品来的，
0: 真不是冲月饼来的啊。
1: 哎呀，
0: 他们不想要月饼啊。
1: 小叶的情商真的越来越高了啊，
0: 跟着丹阳老师学习。
1: 那跟着于婷学到的是，
0: 哎呦，你这坑挖的。我跟于婷学到的就是保护好自己。
1: 哎呦，
0: 知道吗？
1: 哎呀，这两个年轻主持啊，
0: 是不是？
1: 对，
0: 来，红豆说呢，北站公路过了北二路西向东方向堵车了啊。
1: 好嘞， 这个小方块呢说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坏了，具体位置你说一下呗，好不好？
0: 嗯，哪个位置不知道啊？
1: 哦，家里说了，说为什么说就是北站路的那两辆车，堆了很多的那个，就是很多积压的车辆堆在那个事故车辆的后面。他说在一堆司机的帮助之下，车辆已经挪走了。他在跟进，说因为他们不会处理事故，所以有很多的热心的司机师傅，因为已经被堵在那儿没办法，干脆就下车帮忙，然后拍照的拍照，指挥倒车的倒车。十分钟让他们就驶离了这个拥堵的事故位置，
0: 就是把交警的活儿给干了啊，疏堵保畅了一下啊，
1: 不错
0: 啊，好嘞，谢谢热心的听友们啊，为你们点赞。
1: 对，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5: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周末快乐，我是丹阳。
0: 我们俩是
1: 杨树叶组
0: 合。说是迟那是快，我们得公布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听友了。
1: 因为这一瓶一瓶的信息刷新的太快了，所以呢在第一波的那个信息名单当中啊，首先跃入眼帘的他是
0: 叫叶夏提。这位朋友呢微信名呢是一个英文字母啊，我不知道念的对不对，就是 ELXAT， 头像是一只哈士奇啊。恭喜您成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幸运路况选手。您获得的是有利德提供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啊，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我们给您讲一下怎么样领，好不好？
1: 大家都有机会啊。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位幸运听众朋友啊，将会获得两份奖品。
0: 对的，
1: 大家继续来报路况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老朋友啊，志远。志远说：“我从拿驾照到现在，我已经换了两次了。马上就该换长期驾照了。驾照虽然在换，但是对949的关注永远都不会换。”
0: 看看人家这情商，你看看，我还得要学习的路很长呢。
1: 那必然呢。
0: 这有个求助，
1: 大家都在提高我们的那个就是情商的最高线啊。
0: 我们来帮助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您车辆亏电了。
2: 啊，对对
0: 啊。在哪儿啊？
2: 就是妖精街这个上面这个残联体育馆院子。
0: 哦，妖精街这个地方残联体育馆院内，有没有购电线？
2: 我没有勾电线，
0: 没有线，
2: 这车多得很，都没有勾电线啊。
0: 导播告诉我说，您是一辆混动的车是吧？
2: 啊，
0: 这种混动车可以咱们正常勾电吗？
2: 可以勾，
0: 可以。
1: 一般燃油车辆都可以来勾电是吧？
2: 都可以啊，可以勾
1: 啊。
0: 好，来说一下您的车牌号、手机号。
2: 新 AFD 6606。手机号是131998。
0: 21855。
2: 对，
0: 是一个深蓝色的本田皓影是吧？
2: 对对对啊。
0: 好，我们一会儿呢再帮您拨一下，如果有热心听友过去了，
2: 好好好，
0: 您迎接一下，迎一下啊。
2: 好好好，我就在这个路边。
1: 在路边，就在它这个方向，你的方向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往那个大弯路的方向呀，还是反方向呀？就是大家如果车去找，
0: 是往东外环方向吧？
1: 是往东外环方向吗？就是往西的方向啊。
2: 我这个进口应该是，我看，就是从东往西吧。
1: 就是从大湾往
0: 下来
1: 啊，对，往那个就是
2: 东二环下来
1: 啊，东二环下来往那个就是东外环方向，
2: 往大湾方向啊，妖精街这方向，在这边啊。
1: 从东二环下来之后，往那个跃进街往大湾路的方向，那就是由东向西，由东向西的方向，
0: 就是跃进街东沿嘛，那条路。
1: 对对对，叫东沿。
2: 哎，对，东沿。
0: 好的好的，行，那我们给您拨了，您稍作等待，电话保持畅通啊。
2: 好好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啊。
2: 好，
0: 王先生车辆亏电了，131998218555。
1: 忘了给王先生说一声了。如果过一会儿有人联系他，
0: 送一盒月饼。
1: 对，帮忙勾电的话，那我觉得今天的第二份或者第三份奖品。
0: 要不这样，丹阳，你先上一会儿，我过去帮忙去。
1: 哎呀，
0: 这月饼送我行不行？
1: 你不行。对，
0: 哎呀，
1: 你属于咱们自家人。
0: 这个月饼看着真的是想吃，六种口味呢。
1: 来，你推荐一下，咱们
0: 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六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多好，你孝敬父母啊，给亲朋好友走亲串门的时候带上
1: 都需要
0: 啊。比如说昨天那个教师节，给咱们恩师送上一份，哎呀，再合适不过了。
1: 你怎么就品上了感觉？
0: 哎，我今天在那个一个电梯里面，
1: 嗯，
0: 那电梯广告里面就是这个有利德
1: 啊，
0: 他说什么哈利德已全面更名为有利德，哎，就是这个哈利德啊。所以大家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有利德，但是你一听哈利德你就知道了，其实他们就是现在更名为有利德啊。
1: 对，在新疆家喻户晓啊，
0: 从小吃到大。
1: 对，所以呢现在王先生啊正需要大家的帮助。其实他定位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在跃进街东沿，你从东二环下来之后往大湾方向，就在残联体 育哎叫什么那个单位院内、
0: 叫那个残联体育馆、
1: 体育馆的那个院内、然后车辆亏电了，但是它是辆混动车，
0: 对，
1: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混动车勾过电啊？
0: 对，它有一个小电瓶，反正哎呀，这有好像稍微有点讲究。
1: 是吧，
0: 这勾不好反正是有些麻烦，
1: 能不能勾成功，
0: 嗯
1: 啊、大家去帮忙的同时啊，记着大家都有机会，
0: 嗯
1: 啊，
0: 都有机会，
1: 对，你可以把你应急救助的这种那个、这种故事来告诉我们、
0: 嗯、
1: 对，你也有机会获得这个，
0: 你说不定还能获得另外一份奖品。
1: 什么奖品？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
1: 嗯，
0: 您发现了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今天晚上油价涨，我们送你一份这个加油券，那不是更好吗？
1: 确实，哎呀，怪不得人家说这两天一定要听那个早晚节目。
0: 哎，我们这里面还有玻璃水呀，那个扫雪的那个，
1: 嗯，
0: 啊，好多啊，对对对，好多东西都有呢啊。
1: 哎呦，
0: 它是一个包。
1: 嗯，
0: 应急包那样子的。
1: 来看一下现在的路上消息啊，刚才还有朋友说了，说今天没有晚高峰，其实不是，
0: 嗯，
1: 还是有一些路段有一些拥堵。你看阿布提到了，说现在迎宾路双向全线都在堵车，
0: 都在堵啊。
1: 河滩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人民路立交桥这儿啊，出现了严重的堵车。
0: 嗯
1: 嗯，
0: 好嘞，
1: 继续来看。
0: 红刚说盘丝，哎呦，不是蜘蛛山隧道西向东堵堵堵。他说我就冲月饼来的，
1: 真直率，
0: 直说，
1: 对，
0: 可以，
1: 直给。
0: 好，那我们就不给您了，给给给、啊，
1: 你就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对，
0: 你要月饼，我们就偏不给。
1: 对，
0: 有没有出来说我不要月饼的？
1: 嗯，
0: 我们就送给你。
1: 哎呀，你真的是、哦、
0: 硬塞给你。
1: 哎呀，
0: 来 ，Mr. 丁沟说，蜘蛛山上层隧道庐山街。东向西，庐山街车流量大，右拐卫星路车流量大。话说庐山街横跨了什么？
1: 横跨了什么桥、
0: 啊？
1: 现在已经建起来了。
0: 对，前段时间不是有施工吗？
1: 嗯嗯嗯，要建高架？
0: 不是高架，应该是哎呀，一会儿我们看他说的啊。
1: 好，迎宾路双向目前非常的堵车啊。向日葵啊，
0: 嗯、
1: 开心说：“你好，杨树月组合，我就是冲着你们去的，天天都会听节目，不是冲月饼，但是月饼可以给我吗？我想吃月饼，不是冲月饼，就想吃月饼。
0: 那不行，
1: 这是怎么说的？
0: 不行，
1: 怎么这又不行了呢？我以为
0: 您这是言不由衷。
1: 哎呀，
0: 您应该说就不想吃。
1: 嗯，
0: 您呢就想听我俩在这儿嘚不嘚？
1: 我告诉你，接下来的这100条消息啊，小叶你自己应付。对，大家都是说我不想要月饼来的。
0: 哦、要该要还得要啊，这厂家听的呢、啊。
1: X 都说了，我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呢？
0: 要，要好吃，哎，咱得吃啊。
1: 好嘞。魏东说我也不要奖品，我静静的听节目。
0: 哦
1: 吼、哦哎，
0: 你们咋？哦，你看来了一堆说不要不要不要月饼。
1: 是吗？
0: 这位朋友说，我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1: 哎，好的。哎，刚才有朋友提到的，说是事故的位置是在哪儿？陶通河公路往中枢路靠近茂祥停车场的这个位置，
0: 嗯，
1: 也是有车辆
0: 事故，
1: 嗯。

0: 还说我一会儿要一会儿不要，我到底要还是不要？
1: 对，主要是小叶的心思啊，真的是啊，
0: 我的心思你别猜。
1: 对，
0: 刚才第一位
1: 猜来猜去你也猜不对，
0: 我公布的那下一位丹阳公布吧。
1: 啊，是吗？
0: 这个机会给你。
1: 哎呀，
0: 好不好？你来公布一位。
1: 好的，
0: 还有七分钟的时间，我们将公布第二位获得
1: 40分啊。
0: 对，40
1: 可以。好的，让我那个一边说路况一边看着啊。过河说现在五星路双向啊，目前是大堵车的啊。王磊说月饼啊，我也不要。
0: 那、
1: 啊、没有小时候我人月饼好吃。
0: 行啊，不要那就算喽，是你自己不要的哦，这不怪我。
1: 小爷你太人性了、啊，
0: 是你自己说不要的。
1: 日落大道现在西向东的方向也在堵车、
0: 哎、
1: 万盛大街啊，嗯，现在西向东
0: 二环路温泉路出口堵堵堵啊。
1: 哦，方向呢
0: 应该是东向西。
1: 嗯，他说是东二环，
0: 东二环北向南，
1: 温泉路，对，北
0: 向
1: 南，对，我也觉得，他就咱们俩画的一模一样的一条线，对，
0: 这样子过来的啊。
1: 嗯、我基本判断也应该是北向南往东向西方向。
0: 嗯，那李他说
1: 有语音吗？
0: 语音啊。
2: 杨树叶，杨树叶组合，重新报一下，东站路西向东，过了。东京场路高架之后车流量就大了。
0: 好的，谢谢路况。
1: 好的，是小伟说没啥讲究的，和给那个普通车辆勾电是一样的，所以他经常勾电。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另外互动了一下，把整个一弯二弯三弯四弯大概具体的位置都说了一下。一弯啊，就是在那个团结，就是大弯路，
0: 大弯，
1: 中环路以东，团结路以东南，中环市场以南这片叫一弯，
0: 嗯，
1: 也称大弯啊。二道弯啊，就是在月经街附近啊，地标呢就是在那个盲人学校二道弯社区
0: 三中，
1: 这算在
0: 嗯
1: 二道弯。三道弯啊，主要是在就是建国路以南，三道弯以东。天然区范围之内，主要的地标呢是以新乡气象局啊体育公园的东侧，这属于在三道湾的范围之内。
0: 嗯，
1: 四道湾你听说过了吗？
0: 没有。东大梁路北以北
1: 啊，
0: 检全街东侧，地标呢司法警官学校附近。
1: 哎呀，
0: 还有五道湾。
1: 嗯，说现在很少有人叫它五道湾了。
0: 哦，
1: 嗯、一炮成功。
0: 对，
1: 哦、
0: 那一带。
1: 水塔山片区。
0: 对。
1: 六道
0: 湾
1: 大家知道了，六道湾检查站啊，
0: 六道湾、七道湾、八道湾很熟，
1: 对，都熟，七道湾也熟悉，
0: 对，
1: 嗯，八道湾也很熟悉，
0: 有没有
1: 九
0: 道湾？
1: 有啊，
0: 在哪儿？
1: 当然有，嗯，它还真不是在八道湾以南那么正、
0: 嗯，
1: 它其实是在七道湾北路，
0: 嗯
1: 啊。然后有一个大拐弯的地方，它叫九道湾，
0: 哦、
1: 对、
0: 哎，那我导航得搜一下。导播告诉我说，石先生打来电话、
1: 哎，
0: 说他要去帮助亏电的王先生勾电。
1: 太好了、嗯，
0: 说刚把王先生电话呢已经给他了。
1: 好的，嗯，
0: 那我们等一等石先生。
1: 石先生成功勾电了之后啊，然后抓紧时间给我们反馈一下。
0: 必有好礼相送。
1: 对对对对，有机会，真的有机会啊。
0: 好的好的，石先生说我不是为了月饼去的，啊、我是助人为乐、啊。
1: 我们知道，我们懂你。
0: 嗯，
1: 好吧，杨诗月组合晚上好。
0: 说这个你们的声音啊。温润动听，节奏把控是恰到好处，娓娓道来很有感染力。听你们的节目呢，就是轻松治愈，总能带来满满的温暖与陪伴，让我褪去一天的疲惫。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哎呀，这颗糖吃的真的是啊！
0: 哎呀，月饼还剩一盒了啊，戴阳。
1: 啊、
0: 嗯，想一想啊，
1: 你不是让我等一下吗？
0: 等一下，
1: 嗯、
0: 你可以先
1: 等石先生吗？
0: 等一等他的消息啊。
1: 嗯，因为现在的信息量太大了，
0: 嗯，都是暴露框的朋友们、啊。
1: 哎，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听众朋友好像已经把他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了，
0: 发过来了，哇，
1: 嗯、
0: 我们已经做了记录了啊。
1: 对对对，你看，囊文化产业园在
0: 九道湾，
1: 对，但是这个产业园，嗯
0: 嗯，强子说油价是涨还是跌？涨，
1: 涨，
0: 小涨，
1: 嗯、
0: 哎，算不算小涨？
1: 嗯、也算一个小中幅涨，
0: 小中幅，
1: 对，因为涨到了每升2毛呢，
0: 嗯
1: 嗯，
0: 那就是十来块，
1: 对，反正是1.9到2.1毛之间，
0: 嗯
1: 啊、因为92号油95号又不太一样啊，
0: 不太一样啊，
1: 对，致远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2019年的夏天，在长春路花田小镇的门口听到949广播说有人求助勾电，他说我过去帮忙，当时那个大哥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汉堡
0: 哦，
1: 作为感谢，嗯，
0: 哎呦，
1: 对。所以
0: 记忆犹新，
1: 印象很深刻。
0: 赠人玫瑰，手有。

0: 鱼香啊，这鱼香你看从19年一直到26年，
1: 嗯，
0: 他还记着，他手里还是香的。
1: 嗯，所以帮助别人实际上真的是能够给自己满满的情绪价值。
0: 嗯，那这样 吧我们为您送上祝福。
1: 你这个大喘气。
0: 为您送上我们真挚的祝福。
1: 好的好的啊，我相信说米东区东山街目前是双向一路畅通的啊。没有样子说我是沙湾的，每天来回乌鲁木齐，进昌吉就开始听949了。嗯，他说 把给我的月饼给我。
0: 哦，
1: 是吗？是这样说的吗？
0: 应该是把月饼给我，
1: 然后我给
0: 咱主持人高兴一下。啥意思？
1: 究竟月饼是给谁的？
0: 啥意思？啥叫你给主持人高兴一下？
1: 这歌的朋友说，有没有月饼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在早晚节目当中听到主持人和我们互动，
0: 很开心，
1: 他就很开心。
0: 哎，这是真挚的。你看，
1: 嗯
0: ，PO 就说了，我月饼无所谓，就想听你俩得不得，
1: 得不得？来语音，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2: 刚过老收费站，乌龙起往昌吉方向啊，刚过老收费站，还没有到贵港路的那个地方，路边掉了一个灯笼，大家注意避让。
0: 嗯，
2: 我觉得在周末的晚上，大家要及时报路况，才能更加快速的到达你想去的地方。月不月饼的无所谓。
0: 行了行了，对对对，月饼的无所谓啊，这是关键啊。
1: 嗯，但是我觉得他的这条提示信息，然后也让我觉得，嗯，他是可以排序到我们今天获奖听众的预名单里面去的。
0: 啊，就是进大盘子
1: 了。对，先进盘嘛，对吧？
0: 锅芯里面粘的呢啊。
1: 对对对，我这边没刷新动，让我再刷新一下啊。
0: 有这么多听友今天啊。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说，这首歌是丹阳唱的吗？
1: 哪首歌啊？
0: 你认真的吗？就是这个张强的这首歌。说是丹阳唱的吗？
1: 你的意思说这个年代时代感，对，
0: 是你们
1: 还是那种快乐的，
0: 很像，
1: 还是快乐的那种心情，对，
0: 都有啊，
1: 都什么都有，小燕
0: 啊，不是不是不是，
1: 提高情商
0: 是张强唱的
1: 哦，对。程柏说你把大家都搞乱了，
0: 要还是不要？
1: 要还是不要？
0: 你遵从内心好不好？
1: 嗯，
0: 内心听那个声音，要要要，哎。
1: 可以啊，好嘞。风扑扑说，我刚从五道湾过来，是吧？五道湾现在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就大家今天路上都长知识了
0: 太好了。
1: 对，在路上呢，说现在杨树叶晚上好，说南环高架目前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车辆是堵的一动不动啊，一动不动呀。
0: 这会儿呢，我们要来为大家介绍天山国际机场航班运行情况，来连线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运行指挥员李恒健，您好，请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天山国际机场航班的进出港情况。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的值班指挥员李恒健。今天下午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5架次，截止下午19点已执行出长航班257架次，进长航班191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纵深推进西出东联的航空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枢纽辐射能级，一方面持续机密国内站线航网，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不断扩展国际航线，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中转服务能力迭代升级，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空市场旺盛态势有望延续，将持续发挥航空枢纽引擎作用，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嘞，谢谢您的介绍，先到这里了，辛苦了，再见。
4: 聚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聚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新疆广播电

0: 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19:44，您正在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树
0: 叶组
1: 合。微信平台当中啊，大家都在互动。叶说：“杨树叶，晚上好呀，我搬个小板凳，嗑着瓜子儿，听你们俩唠嗑。说我是不是那个吃瓜群众？就看你俩了。
0: 嗯，
1: 瓜我们今天倒是没有，
0: 没有
1: 饼当然有。
0: 我们今天有
1: 小叶善于画饼，
0: 今天真画出来饼了。
1: 对对，月饼是吧？
0: 今天有3盒月饼，
1: 哎、
0: 已经送出了1盒，
1: 嗯，
0: 还有2盒。
1: 对。”微信平台当中啊，无法不想理，太逗了。他说你俩太有意思了，我刚拔牙的那个缝合线都已经快笑崩了，边笑边疼。刚拔完牙，那你得悠着点笑，
0: 悠着点啊。
1: 对，别使这么大劲儿啊。嗯，哎，我们在等那位听众的同时，
0: 也想问一下，刚才去帮忙勾电的朋友，他到了没有？
1: 啊，我们先送一份奖品吧。
0: 嗯，先送一份啊，
1: 好不好？
0: 好，
1: 嗯，因为你刚刚都已经说了，说要
0: 你可以来
1: 送
0: 一
1: 位非常有意思的朋友，对，而且我觉得这位无法不想理，刚刚拔完牙，他也需要大家的那个鼓励和安慰，然后并且呢说，哎，今天也需要我们那个给他一份这个情绪价值，
0: 哦，
1: 所以我把我今天手里的这份奖品送给无法不想理，好不好？
0: 恭喜你啊！哎呀，那他这个牙现在这个情况吃不了吧？
1: 没关系，这2天我们也先不送吧，我们先压2天。
0: 太贴心了啊！我本来想你收回来的。好好好，恭喜恭喜啊！
1: 对，谁要奖品现在就这么多。
0: 嗯嗯，姓名和电话发过来，我们后台有工作人员。
1: 没想到吧？无法不想理。对，这份惊喜就砸到了自己的头上。嗯，这边是拔牙，那边呢就是一份小确幸啊，希望能够弥补啊你稍稍受伤的那颗牙，好不好？对。看我看我，梅果气泡说看我看我，
0: 这是事故啊，在哪里的？
1: 对，你得给我们一个注释。哦，这是
0: 南外环广汇桥，
1: 对对对，西向东的方向，嗯，下那个往那个胜利路的那个方向，
0: 对，
1: 嗯，
0: 有2车的事故啊，
1: 有有有。
0: 西贝说伊宁市宁远路嘟嘟嘟。
1: 嗯，文婷说现在红山路啊，从加油站往五星路的路口，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车辆基本上不动，流量一是晚高峰的流量，
0: 嗯
1: 啊，另外也有加油站刚出来的车辆，啊。
0: 张健说，迎着夕阳报个路况，东向西，西山高架的铁路桥隧道车多，拥堵缓行。
1: 嗯
0: 啊，那个过了麻寮地接出口嘛，进入西山隧道，啊，然后西山高架。
1: 对，正好迎着夕阳的方向。
0: 嗯，
1: 对，这两天感觉就是那种夕阳的那种威力啊。嗯，
0: 这两天你们感觉到天气越来越热了
1: 啊，温度又回升到30度了。
0: 对，未来几天平均温度在30度啊，我看的是，你看明天就是28度，
1: 嗯，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17度到28度，
1: 这个周末包括在未来的基本上5天之内温度都是持续
0: 挺好，平均在30度，
1: 嗯，
0: 明天后天30-31度啊，这个感觉一下又回到夏天了啊！
1: 可以说秋老虎，今天他们都在评判说，哎，这个天气我要说秋高

0: 气爽，
1: 合不合适，
0: 是说哎，乌鲁木齐是气象台认定的，说那个秋天的日子还没到、
1: 嗯、
0: 但是其实秋高气爽形容的是我们一种觉得天气舒朗，
1: 嗯，
0: 然后呢云淡风轻的那种好心情，它其实是一种心情的表达，
1: 心境好像是，
0: 对对对、
1: 哦、
0: 它确实不是说那么那个天气象意义上的，
1: 过于偏气象的话，
0: 对啊、
1: 嗯
0: 啊，你要这么说，
1: 状态、啊、
0: 对，你要说现在算秋高气爽，其实也合适。
1: 嗯
0: 嗯，但是过两天你要说温度到了32、31度，你说秋老虎来了，
1: 嗯，
0: 它也合适，
1: 也合适啊。
0: 对，符合你的心境就好。ZS 说过了卫星路啊，往南的方向、啊、已经快把整条道路都给塞满了，塞满了，
1: 塞满了。
0: 对
1: ，X 说九道湾。七道湾家具城那一块，十道湾就是现在的卡子湾，他说
0: 啊差不多。对，实际上我今天本身一开始想把奖品送给我们的老听众石学伟的，帮我们普及知识、
1: 哦、对，
0: 但他说他不要嘛，
1: 他不要。哎呀，他说那小叶呀、啊、小叶，没想到你这个坑我踩了、
0: 就是、不是很难猜通我们俩的心。小叶说你想要我不给、你说我你不要，
1: 我硬塞，
0: 我硬塞，
1: 结果他说他真不要，
0: 对，
1: 我们就真没送。
0: 哎呀，真的是我们俩心情真的太难预测了啊、
1: 句号说在哪能看到你俩直播呢，并且参与评论呢？评论您就在这儿发，直播今天没开啊。
0: 春有灵说现在南外环啊，目前游戏向东的方向，
1: 他说一动不动、
0: 嗯、
1: 就是刚才有两车事故嘛。立冰说我不知道我中奖了没有，先给你们发个电话吧。哎呦，您倒是会省事啊，
0: 发的太早了，
1: 您也没中啊，关键
0: 是。但
1: 是
0: 我觉得你还有机会好不好。嗯，
1: 大盘子现在还有一盒。
0: 嗯，对
1: 对，
0: 大盘还有一盒，
1: 今天还有一盒啊。
0: 对，哎，我突然发现，
1: 嗯，
0: 下周我竟然有一周可以跟小叶搭班的时间，那我们手里送月饼的机会是越来越多了、
1: 嗯、对啊，一天三盒、
0: 啊、
1: 五天就15盒
0: 呀。
1: 还是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啊、
0: 对啊，我要多把这个发奖品的这个机会拿到自己的手上、
1: 嗯哦、可以可以，每天给我留一盒就行了。
0: 所以啊，大家一定要积极参与我们啊未来这一段时间的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天天都有机会和奖品。
1: 嗯
0: 嗯
1: ，Q 说东后街东向西超级堵啊，
0: 万盛大街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桥面上车流量很大，从连霍高速到万盛大街的出口镇啊，有一辆小货车坏了，说司机呢在后面放了两顶安全帽，顶安全帽
1: 啊，
0: 你说顶什么用啊，又这么低，
1: 嗯，
0: 又没什么这个反光效果，但是交警现在在现场，嗯，应该
1: 注意避让吧，
0: 设置了一个安全的一个范围啊，
1: 对，故障车啊，
0: 提高情商。再说谁，
1: 再说
0: 大家是吧，
1: 再说他自己啊。
2: 91暴露矿，
1: 嗯，你好。
2: 南昌北路从头堵到尾，一直堵到民族花卉入口这地方。
1: 哦，小磊啊，今天早上还是中午你也暴露矿了好像。
0: 嗯，
1: 我听你声音特别像一位老朋友。
0: 嗯，
1: 我一直以为是他，
0: 后来呢你认证了一下，不是你认识的那位老朋友，
1: 很像是我们 每天经常会联系，不是每天经常会联系的一位交警的声音。
0: 哦，这样子，怪不得你
1: 快速路的一位交警、
0: 哦、
1: 特别像你们声音啊。
0: 所以啊，有些声音和声音啊就得你天天听、
1: 嗯、
0: 你越听你就越能够分辨出每一个主持人不同的音色和语言表达的方式、
1: 嗯、对
0: 对，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小叶、彭程、王晨，说你们几个人的声音很像、
1: 哎、
0: 我怎么听的就不像呢，
1: 就是因为待的时间长了，每天相处的就能仔细的能分辨出不同。
0: 嗯，
1: 但是你猛的一听好像都挺像的，
0: 是吧，
1: 都是男中音
0: 啊，你们三个人算男中音
1: 还是男低音，
0: 你的音量还挺高的，
1: 我是中音。
0: 中
1: 高音是、
3: 啊、哎，到我们家吃辣条走
0: 啊，那又行之了。那就是他了，
3: 哎，
1: 那样子叫的。
0: 哎呀，他现在最近也不行，
1: 为啥、
0: 嗯，高音啊，就是老发
1: 上不去了吧？
0: 对，上不去了，
1: 因为瘦了，人瘦了以后呢，
0: 嗯、
1: 没有那个底气了，
0: 嗯，
1: 发不出来了那个音。
0: 就是身体里的那个自带的音箱也变小了。
1: 对，他以前是那个胸腔共鸣嘛，
0: 嗯，对，
1: 现在没有了。
0: 我说有的时候高音我怎么觉得自己有点气力不足？
1: 因为你太瘦了，
0: 太瘦了，是吧？哎呀，小雅说现在天山机场回市区的方向非常堵车，
1: 嗯，
0: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哦，不要做低头族了，
1: 对，
0: 不要低头玩手机了。看看前方，注意安全
1: 啊
0: 嗯，
1: 来听听还有下一位朋友
0: 来让我刷新一下。你那边注意商务啊。
1: 商务啊。
0: 嗯。
1: 行，这边商务都安排好了。
0: 太好了。那我继续放大家的路上消息啊。
1: 来，下一条。AN 说北外环堵堵堵，我们肚子饿饿的。
0: 嗯。
1: 啊，他说他的肚子饿饿的。
0: 对，今天的月饼还有最后一盒啊。
1: 对，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
0: 这盒月饼你来送。
1: 我来送吗？
0: 嗯，
1: 又给我了
0: 啊？咋感觉月饼烫手啊？新鲜出炉的是？
1: 没有没有，
0: 刚出烤箱是吗？
1: 我看看是谁啊？
0: 好的，嗯，最重要的是导播间，刚才那位在那个月经街东沿的那个勾店的师傅，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啊。
1: 嗯、
0: 原说我从厦门路出发。走喀什东路，经过北京北路，再到东进场路，这会儿呢已经到了米东了。他说周五都能够这么早的到家，
1: 嗯，
0: 好幸福，幸福幸福。张健，我这儿有你啊。
4: 跨国路况：一是向东，西山行街道交叉，车多拥堵。
0: 可以啊，
1: 可以啊。先你
0: 理想生活，
1: 啊、
0: 我先聊着，你看着啊。
1: 啊
0: 好的，理想生活说，格林威治城到卫星路到卫星广场方向车流量大，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亲啊，
5: 金平路金乐三平农场，红绿灯的堵车是因为施工，车流量大，大家不要加队，慢慢排队过。
0: 嗯，
1: 好的。
0: 对。大家别着急，嗯，对，陶说我要认真听你们的节目，看看还有没有获得月饼的机会啊！大家都有机会啊！我们来接听
1: 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0: 啊！
6: 你好，你好，
1: 你好，您现在还在那个地方是吧？
6: 还在这儿，这个台南体育馆这儿。
1: 哦，
0: 刚才是不是有热心朋友给你打电话了？
6: 刚有个新地的出租车，
1: 嗯，
6: 给我打电话说稍等一会儿。他过来给我勾出来的。
0: 他离你有多远呀？你当时
6: 我不知道。
0: 哦，正好又是晚高峰，嗯，你还能时间还允许吗？
6: 没事，我没事，我这儿
0: 等他。
6: 这儿我们这儿娃得打球的呢，肯定还得一个多小时。
0: 哎呀，
1: 那
0: 你们俩都不着急啊？
1: 嗯，
6: 啊，都不着急。
1: 对他好像姓石，石先生。
6: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
6: 对对对，就是他，
0: 就是他。行，那您这个稍微等待一下啊。嗯，
6: 好的，
0: 他应该是守承诺的一位朋友，但是晚高峰嘛，嗯，估计他也不会，估计他也不会离你太远。
1: 嗯，好，那您先接，好吧？
6: 接
0: 接接，
1: 哎，好嘞，
6: 好
1: 嘞，好。那这样，我们就既然如此，我们也要信守承诺。
0: 嗯，
1: 我们把第三份月饼送给石先生吧。
0: 对，都不知道他是这个从哪儿赶到了
1: 对
0: 这位师傅的旁边，
1: 嗯、是他应该是一位的哥，
0: 嗯，应该也没那么方便，但是听到了广播、
1: 嗯、
0: 就专门到现场去帮助。
1: 因为现在你看高峰期啊、嗯，他其实很忙的，
0: 嗯，
1: 他应该是接单率非常高的时候，他放下单子去帮别人，
0: 嗯，
1: 难道不该给他一份爱的鼓励吗？
0: 对，
1: 有
0: 爱的鼓励，对，那必须来呀！
1: 啊、那就送给这位石先生吧。
0: 好，
1: 我们这边应该有石先生的电话啊。我们的导播老师记一下石先生的电话，我们跟他联系，送他一份有利德的268元的有利德龙月国风中秋月饼礼盒啊。
0: 好的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蔡蔡说现在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
1: 嗯、
0: 在苏州路以下是怎么回事，车辆都非常的堵车、嗯、
1: 导播告诉我说石先生的电话已经打来了。石先生你好。
7: 啊，你好
1: 你好，您是的哥吗？
7: 啊，对，的哥。
1: 哎呦，您是从哪儿跑过去的？
7: 哎，我走到哪儿？我拉了个乘客。
1: 啊，
7: 拉了个乘客吗？正好送到火车站，送到火车站，我听见，
0: 王先生，王先生的事儿，你就决心往那儿赶，是吧？
7: 哎，我马快，再有个，也就是个十分钟左右就到了。
1: 嗯、
0: 好
1: 的，好
0: 的，嗯，
1: 谢谢。
0: 王先生说他就在那儿等你。你不到他不走。
7: 我刚给他打电话了，他说他不着急，我你等着，我最多也就是十分钟就到了。
1: 好嘞，谢谢您啊，这个这么忙的时候接单晚高峰还去帮别人啊。
0: 你能听得出来石师傅就是一个热心人。
1: 对、
0: 嗯。是吧，
7: 嗯，对对对对。
0: 嗯，您热心，我们有月饼，
1: 嗯，
0: 我们提前祝您中秋节快乐好不好？
7: 好。
1: 行，一会儿呢您电话不挂我们。值班编辑记一下您姓名和电话、
0: 嗯、
1: 好不好，
0: 我们就这样双向奔赴
1: 了，然后我们给您送一份有利德的中秋月饼，祝您中秋快乐啊。 好，那先到这里了，再见。
0: 你说他们两个人这种状态，一个还挺远的，
1: 对，
0: 从火车南站都依然要往那个月经街方向看，然后另外一个也不着急，
1: 你来，
0: 对，
1: 我等你，另外一个是你等着我马上到
0: ，
1: 你看，是爽朗的新疆人是吧？然后我们节目当中也是特别好，能呈现这么一幕啊，刚好我们答应大家的。那你就把月饼给到他，好吗？
0: 对，红星港都说了，真是一个热心的的哥。
1: 是的，他那个语言表达的状态，你都能听出来，是吧？
0: 太逗了，那个志远，就是大家都觉得，哎呀，说这个月饼就给石先生吧，
1: 啊、
0: 说今天这份月饼我们都让给石先生了，
1: 都给石先生啊。好呢，
0: 就是、
1: 石师傅一会儿可能车牌号我们这边也能有啊，我们就为他点个赞吧啊。
0: 对，众望所归，今天
1: 是的
0: 石先生，
1: 是的是的
0: 送给你啊，也祝你周末快乐，
1: 周末愉快。
0: 对，当然，其实今天热心报路况的朋友真的很多，
1: 对，
0: 我看到了很多的新老的朋友，就是老朋友看到了很多，像那个就是子健骑行呀，像志远呀，像那个
1: 很多朋友，
0: 很多很多，
1: 像刚才获奖的第一位朋友，他又发来了，他说今日份的幸运是949给的，感谢杨树叶，高低今天要去买一张彩票，说啊，
0: 哎呦，
1: 幸运日是吧？
0: 对，已经有了这份幸运了，
1: 好的，那我们稍后继续晚高峰的第二小时开心路路通，稍后是由杭志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
0: 你去接杭老师进直播间吧，
1: 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0: 好的，
8: 晚上8点，
9: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11: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10: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0: 各位周末快乐，我还在啊，我是丹阳。
1: 丹阳辛苦了啊，今天要上3个小时的节目。
0: 你咋知道我上
1: 三个小时？能撑得住啊？
0: 也没问题。看到你之后，我觉得我好像又那种就是能量满满了，
1: 饱满了啊。因为呢，中晚下午有一个我要深深谢谢你，然后呢又上2个小时的开心路通啊。真是铁娘子啊！
0: 杭老师每天的常态就是要上2个小时的节目，
1: 对，
0: 我偶尔上3个小时的节目，我怎么能跟杭老师比呢？可见我心里一直是把你当做我的目标。
1: 不，体重不是啊，
0: 体重不是。
1: 然后呢，这个咱们都得成为啊，最棒的中流砥柱。
0: 哎呀。哎，杭老师，你一来，我总觉得晚高峰、
1: 一下子
0: 封的这么厉害，不是？
1: 封的厉害，
0: 封的有点厉害、
1: 啊。那毕竟这个时间段到了呀，已经到周末的啊峰值了呀，是不是啊？
0: 真的很堵，现在、
1: 是的，是的。那么这样吧，接下来的时间呢，丹阳和杭志就用专业的眼光为大家呢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给听众朋友提供最及时的路上信息。
0: 杭老师专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盘路况盘的可好了，盘的那个锃光瓦亮的。
1: 是的，是的啊。
0: 来，你先看。
1: 这样，咱们先从河滩路开始吧。啊，咱们乌鲁木齐市的中轴线，那河滩路呢，今天的南向北的方向啊，是压力非常的大。如果您呢，这个要有急事儿的话，我建议您别从咱们的河滩路走了。东二环啊，什么都是不错的选择。首先呢，现在呢，从人民路立交的位置开始，一直呢到西大桥，再到华林桥，
12: 到五层桥，过了五层桥之后啊，到苏州路立交桥，苏州路立交桥过了到河南路立交桥，这家现在都是车流量非常大又排队的情况。反方向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从上沙河立交开始呢，车流量就大了。东庆厂高架这儿呢还有点堵车排队，那么继续呢一直过了喀什路立交桥，过了河滩路立交，过了苏州路立交，车流量呢才逐渐的得到释放。那么再往前走呢，一直呢到这个西红路立交的位置，再到这个西大桥和就是红山会的这个位置啊，那依然北向南呢是有一节车辆非常大的。那这是咱们的河滩路的情况了啊。
0: 河滩路的南北方向啊，现在都是此时此刻晚高峰的一个
12: 峰值。
0: 那现在呢也是受到晚高峰啊，当然呢还有一些道路的一些流量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西环高架啊，非常非常堵车。西外环呢，现在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西山高架一路经过雅山隧道的整个穿过，再到火车南站的大盘桥，延续到广汇立交、下河滩、下月经街的出口，基本上现在全部都连成一条线了。其实我们建议今天啊，大家其实最好走市区道路。现在此时此刻的城市外环路啊，目前拥堵是比较厉害的，
12: 车辆特别的大啊。另外今天呢既然说到南外环了，要特别说一下南外环钱塘江路这一节啊和团结路这一节呢，桥上呢不仅啊是都堵的是满满当当，桥下地面道路钱塘江路和团结路呢也都堵得特别的厉害，包括从钱塘江路往南站路方向拐的方向现在又排队堵车，而且呢往这个雅山隧道走的方向和从雅山隧道出来的车辆啊，在广汇桥上呢都造成了堵车。广汇桥的河滩路盘桥的位置呢，四个方向啊全部都堵车。那这个堵车的位置呢，不仅呢到了这个跃进街出口的位置，我看到了现在呢在咱们的东外环过了跃进街出口之后呢，前方啊依然呢还是有一定的排队，车流量比较大的。
0: 今天晚上其实是受到了有部分道路管制的影响，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所以呢现在整个的西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堵车非常的厉害，不建议大家走啊。整个的西外环的北向南再到跃进街的方向啊。另外呢现在的东外环我们来看一下。
12: 对，东外环堵车也是很严重的。
0: 非常厉害。
12: 就是从人民路立交的那个上桥口，就是幸福路的上桥口开始就堵车了，一直由南向北的方向呢堵到了红山路出口的位置。这节呢现在已经是红的，基本上呢是排队走不动的状态。那么反方向啊，北向南的方向呢，实际上今天堵的也是非常厉害。从那个帕米尔街的那个入口开始，过了咱们的柯南高架，一直呢到这个七片三的位置，现在车辆都非常大。过了七片三之后呢，一直呢到转转桥，现在啊整个车流量非常的大啊，包括转转桥也都是堵得满满当当。
0: 我们再次提醒啊，如果有条件走地面道路的，其实也不要选择走东外环目前的由北向南的方向，而且南向北的方向啊，在兵团二中的桥面上啊，目前呢
12: 也是
0: 很堵车。
12: 是。
0: 再来看一下现在柯南高架，柯南高架也是全线，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你从就是最东头西头刚上桥往下河滩的方向，以及往南湖路高架的方向，南湖路下桥口的方向，柯南高架也是全线都在堵车，
12: 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现在
0: 都
12: 是排队，
0: 都在堵车，
12: 双向是处于一个堵车的状态。
0: 大家能走地面道路吗？建议大家走市区道路。
12: 北外环呢更是啊，从庐山街过来之后呢，这个首先芝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呢一直都是北京路下匝道堵的是都堵满了，基本上呢是走不动。那么再往前啊，桥面上也是北西向东的方向呢一直都堵到了过了河滩了，是不是啊，堵到河滩的位置。那反方向呢则是从龙胜街的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呢堵到了北京路的下桥口。这是东向西的方向啊。
0: 对，现在呢机场快速啊，整个的南北方向其实也都在堵车。从大地铺立交桥，不管是往那个老机场，往那个天山机场的方向，
12: 对，
0: 以及反方向。反方向呢甚至现在其实也是从那个天山机场出来之后啊，
12: 我都觉得
0: 往市区方向。
12: 对，都堵到了那个就是小丢夫立交桥的这块了。
0: 它其实这个主要还是在往天山机场的那个
12: 对，是的，是的，嗯，在这儿有堵车。
0: 对，
12: 而且呢，现在就是说，往市区方向走呢，就是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的这个位置，一直到木材厂立交呢，现在车辆非常的大。那么现在呢，盘桥的位置也是一样，这个大地铺立交桥呢，从北站东路开始啊，在这个盘桥的位置呢有堵车，包括呢这个从

0: 木材厂往大提波立交桥也是有堵车的。
1: 如果说现在整个城市快速路最拥堵的啊，我们不建议大家走的两条道路，一个就是河滩路，整体由南向北的方向全线，就是从广汇立交开始一路到喀什路立交，现在基本上全线都在堵车。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就是西外环，西外环现在整个从西山高架下桥之后往跃进街的方向也是全线拥堵到目前红到发紫，这是两条整个城市快速路当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避开不要现在走的两条道路啊。
0: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地面道路的情况啊。先看的是 CC Mall 的周边和红山转盘的位置，这里呢一直在晚高峰呢也是堵点。首先呢，现在呢在 CC Mall 周边的新华北路的双向，还有呢友好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到这个西大桥的十字路口的位置，光明路的位置，还有红山路和新民西街这几个点位啊，现在车辆都是非常大的。那么在红山转盘这里呢，是扬子江路往转盘的方向，现在车辆也是非常的大啊。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市区道路啊，它还是四面八方，可能在红绿灯那个路口确实堵车，但是它需要可以分流的路线比较多，
0: 对对，
1: 所以呢在今天非常拥堵的晚高峰的这个点，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选择走地面道路。
0: 地面道路，
1: 因为现在有多条的市区的城市道路目前正在堵车。
0: 真不愧是周末的路况呀，太有特点了。再看一个地面道路啊，
1: 你说，
0: 就是在新民路和红山路交汇的位置，我们就是我们大家呢常态啊，经常说到的新都大酒店的这块啊，现在车辆非常的大，整个红山路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双向啊堵的是满满当当。同时呢，在这个新民路到北门的位置，现在呢车辆也是堵的特别厉害啊。
1: 现在的东后街啊，有很多朋友也在这儿说现在堵车堵得一动不动。
0: 对，转转桥的这个位置嘛，是不是啊？
1: 从北京南路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从铁路局一路到小西沟的方向，目前流量也非常大啊。
0: 是，
1: 这是我向我十五狂。
0: 对，铁路局的这个周边。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给郝老师也介绍一下，因为呢，从今天下午开始，
0: 紫阳湖路吗？
1: 软件园周边，因为那边红绿灯出了问题
0: 啊。
1: 对，它紫阳湖路和赛里木湖路和多条道路的那个
0: 红绿灯有问题，
1: 都不显示，
0: 怪不得。
1: 所以那个路口现在堵得非常厉害，有很多朋友现在也在这儿堵车。
0: 对，在这儿堵住了啊！那希望明天能够这个红绿灯修好了。
1: 对，希望他不要修周末，赶紧工作。
0: 赶紧工作。那再看一看咱们这个建国路的这块，就是东外环桥下的这块。那么包括呢，东风路，还有建国路啊，以及呢西后街。包括呢这个我看过了西后街以后的刚才您说的这个位置呢是东后街，是不是 啊现在整个啊堵的是满满当当的。
1: 那你建议大家是走桥上还是地面呢？桥上道路也堵啊。
0: 就是这种周末的这个路况它就这样，大家就堵一点吧，然后听听我们的节目开心路通，是不是让我多讲几个丹阳的笑话。
1: 没事儿，你的编剧的剧本今天啊拿的是一后塔子来的，我觉得。
0: 对对对，今天咱们得多讲几个小剧啊。
1: 好，
0: 来。
1: 郝老师天天除了上节目就是在上节目的路上，除了上节目的路上就是在刷短剧。
0: 然后在编短剧啊，然后想着怎么来编呢啊。
1: 对。
0: 刘星梅来了，他说呢，我明智的选择了幸福路路口，一看堵车直接从东后街绕青年路，青年路这边还可以。还行。对，其实不是所有的路都堵，那市区道路呢是有一些节点的位置堵，那其他还行啊。
1: 哎呦，今天的晚高峰了不得。
0: 对，
1: 郝老师别说行。
0: 想来了啊。
1: 想说现在鲤鱼山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八家户社区卫生服务站往赛伯特红绿灯方向啊，目前是堵到走不动。
0: 鲤鱼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嘛，是不是啊？
1: 赛伯特汽车城这
0: 儿。对，这个周边的美食也比较多呀，是吧？大家肯定周末了嘛，都到这儿来吃美食了。
1: 好的。
0: 山君来了啊，他说，
1: 看懂他在说什么？
0: 起点三，是七点三。
1: 嗯，
0: 对呀， 什么？你这都打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1: 除了三字儿能看懂之外，
0: 其他的，
1: 但是我大概能理解他的意思。
0: 我知道他说的是东外环，我们刚才不是说七变三嘛？实际上就是红山路出口由北向南的方向，因为呢，从柯南高架过来的车流量，还有呢东外环直行过来的车流量，
1: 还有从地面上桥的，
0: 以及地面上桥啊，就是柯西街上桥的一些车流量，它是七条车道汇聚过来之后呢，到红山路口这里呢。

0: 只能够汇成三条车道，所以我们常态习惯性的把这儿呢叫七变三。那么大家呢要理解一下，它是七条车道变成了三条车道，你想一想它能不堵吗？是不是啊？
1: 而且乌鲁木齐像这种七变三的一些车道，这些都是交通节点，而且不只是这一个地方。
0: 这个我记得我在交警队跟这个亮灯警官上节目啊，他把这种路口呢这个非常形象的称为叫葫芦口。假如说三变二啊，四变三，就由宽变窄的这种路口都叫葫芦口。形象吧。
1: 对，这个小葫芦的腰可真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
1: 王磊说行车行车看一下我的记录
0: 啊，
1: 说雁北桥目前堵车很厉害啊，两车刮擦，有一辆车的司机师傅还不下车，就在车上坐着也不动，两辆车他们都不下来呀。
0: 对，然后呢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第一是不能看视频，第二呢你没讲方向，你说的是河滩路的雁北立交桥的位置还是雁北立交桥桥上呢？哎呀，这个视频没法看，不好意思啊。好，我们您再说详细一点。雾来了啊。
1: 雾说现在南昌北路啊和科西街交汇路口有一辆公交车发生了故障，导致南昌北路也严重堵车。我怪不得我今天听到了他说南昌北路堵得已经车辆都不动了。
0: 这刚好呢是这个咱们柯南高架的西北路的下桥口嘛，是吧？啊，车流量呢本身也汇集，再加上呢咱们的西北路这边呢本身就是柯南高架的阿勒泰路高架下桥口也在这儿。
1: 桥上桥下嘛，它下到地面道路之后呢还有下桥的车辆，也有跟那个路口交汇的车辆，
0: 然后
1: 还有公交车故障。你说
0: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位，
1: 还有什么？
0: 还有这里啊 是火锅一条街。
1: 我就知道你又来
0: 戏来了啊。妈妈，今天周末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吃一点好吃的？孩子，你要去哪儿呢？我们现在离哪个吃火锅的地方近呢？哟，我们刚好在阿勒泰路下高架的位置，咱们离柯西街的火锅一条街特别近，现在咱们就到这里来吃火锅怎么样？妈妈，你真棒！
1: 这路上都这么堵了。
0: 哎呦，这个下柯西街的路口现在堵车堵得真严重。
1: 我估计到了火锅城之后可能得一个多小时以后。
0: 妈妈，我们听一听949交通广播吧，它可以提供最有效的服务信息。
1: 孩子真懂事，不愧是韩老师创作出来的人物。
0: 这个街边的老板啊也来了啊。哎呀，今天是周末，客人特别的多，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生意做好。老板，可是现在呢有很多的客人会选择其他的一些餐饮，我们这里的餐饮要吸引客户啊，那怎么办呢？老板，我有办法。哦，什么办法？
2: 什么办法？
0: 我带了一个大大风量的电风扇，咱们把我们火锅店里的香气全部排出去。哦，好办法。电风扇起来了。这什么香味啊，这里的火锅好像味道很香哇，滴滴滴。此时此刻呢，这个柯西街附近啊已经开始出现排队。
1: 韩老师你可以继续往下演，我觉得你可以演一个小时啊。你继续吧。
0: 哎呦，我不累呀。
1: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累，你戏精上身啊。
0: 来看一下啊，这个
1: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刚才在韩老师的这段剧本当中出现了多少个人物？
0: 对，
1: 请大家互动
0: 一下。来看，那这个语音来了，语音来了。
1: 考一下你们是否认真了听取？
3: 麻烦问一下，麻烦问一下，这个东来
0: 咋了？
3: 到非凡高架堵不堵？
1: 可堵了。可堵了。
0: 他说哪儿？
1: 东外环。
0: 啊，然后到
1: 南向北的方向。
0: 南向北。
1: 堵。
0: 一直堵啊。
1: 可堵。
0: 对。
1: 可堵。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三幺二国道呼图壁的一直到昌吉这儿呢是一路畅通的。
1: 你是想说乌鲁木齐太堵了，让大家
0: 可堵可堵，
1: 出去走一走是吧？
0: 冰来了啊，他说呢，紫阳湖中路呢与喀纳斯湖路的位置堵的是一动不动，红绿灯啊，红绿灯有问题，
1: 是有故障。完美的在圈里，谁呀？
0: 然后他没有，他的意思他画了个地图，然后他堵在这个位置了啊。你就堵在这儿吧。
1: 好的，你都给你自己画了个圈儿。
0: 对，哎呦，森林木子这个来不来？
1: 来呀、啊，
0: 来一下啊，哦、来来了啊。
4: 哎呀，杭志，你们好，遛弯打卡。
0: 好。
4: 今天丹阳可辛苦了。

0: 6点钟到七点
1: 好，
0: 休息一个小时，从
1: 打
0: 5点钟开始，
1: 打
0: 现
1: 卡
0: 在连
1: 成
0: 着播
1: 功，早着呢，
0: 3个小时，辛苦了，辛苦了，
2: 还好，
1: 打
2: 还好，
0: 喝口喝点
1: 倒不
0: 水，
1: 是，
0: 然后现在我已又走到老地方了，太原南北路和河南东西路，现在我看到的河南东西路，这个由西向东车流量大，现在红绿灯跟前，常规排队
1: 打卡成功，
0: 然后
1: 还没有
0: 别的道路，由西由中向西车流量适中，太原东西路南北路这个车流量适中，
1: 打卡
0: 成
1: 功，哎呦，哎呦，
2: 老师你多喊了10个，
1: 哎呀，真是的，没跟能跟上趟，
2: 到最后都没合上拍，哎呀，真的是。
1: 好，你看莫非，人家听得多仔细，你看他说了，
2: 他说你刚在节目当中那个小短剧当中啊，
1: 嗯、
2: 一共出现了
1: 4个人物
2: ，对，有一个妈妈，
1: 妈妈。
2: 儿子
1: 老
2: 板，老
1: 板
2: 路哪有路人，
1: 有路人呀，路人闻到香味了呀，
2: 那那个伙计呢，
1: 对，他少了一个人物。你少人物了啊，真是的啊，
2: 你又不给人家送奖品，
1: 这剧本又不能让他编啊。好，来看王磊来了，他说呢，雁北桥是东向西的方向，靠右边，那就在桥面上。
2: 对，那个事故车辆，事故车辆。
1: 对对对。
2: 金光说：“你这个玩笑开的。”他说：“我就堵在了家门口，20分钟我没到家。”没开玩笑啊，他是正经演戏啊。
1: 我什么时候开过玩笑？我说的全是正儿八经的、真真切切的。就没办法，就自带喜感。
2: 我都不
1: 敢老让别人听成玩笑，
2: 我都不敢说，对，不是玩笑啊。
1: 对对对，好，我们看到呢，这个此时此刻值班编辑给我们示意啊，这个勾电的啊
2: 啊
1: 啊、王先生，
2: 石先生
1: 啊，石先生，
2: 石先，不是，是王先生。
1: 喂，
3: 你好，石先生，
2: 石先生，
1: 石先生
2: 啊，
3: 这边
2: 那个王先生到您身边了，勾好电了是吗？
3: 啊，车勾着了，
2: 太好了，
1: 太好了，
2: 它是混动车
1: 啊，
2: 好多人都在说，哎，我的燃油车给混动车勾电，
1: 能不能勾着？
2: 是不是一样的？你勾电顺利吗？
1: 一样的，
3: 顺利。
1: 哦，那现在是王先生在你身边吗？
3: 勾着，
2: 王先生是营运车。
1: 王先生就走了，
3: 要么不行了，我过去给他再说一声。
2: 不用了，
1: 啊、
2: 不用了。王先生是营运车辆，然后让他去赶紧拉生意吧。
3: 没，我是营运车辆。
1: 哦，
2: 你是石先生。
1: 石先生。
3: 啊，对，我车勾着，他高兴的
1: 啊，
2: 开心啊。
3: 我开车走了。
2: 好的好的、
1: 哦，
2: 石先生要赶着路上去营运啊、
1: 哎。石先生特别感谢你啊。祝你祝你心情愉快，点子多多，恭喜发，钱包鼓鼓。
2: 韩老师，没有的送没关系，因为上时间段月饼我们
1: 送
2: 给石先生
1: 了、
2: 啊。
1: 好的，石先生，谢谢您啊，继续关注949的节目，好不好？啊，
2: 再见
1: 啊，
3: 天天都听949的。
1: 哎呀，祝你好心情，
2: 谢谢
1: 啊，好，
2: 再
1: 见啊。好，再见。
2: 一个石先生，一个王先生，这真是。
1: 对。
2: 哎呀，我生生的差点把他搞混，说明我到第三个小时节目的时候，确实。
1: 石先生是一个热心肠的师傅呀，对吧？是我们的绿丝带的代表。
2: 嗯。
1: 那么，在王先生的车辆亏电的情况下呢，毅然决然的来到了现场，给他进行勾电。
2: 牺牲了自己的营运时间，毅然决然的来到了现场。
1: 对对对啊，特别感谢啊。
2: 好。
1: 好，来看一下，长夜说。
2: 雅山北路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在12中的十字路口方向、啊、
1: 超堵，
2: 超堵！
1: 哎呦，这块肯定现在堵。这位朋友说，陌上说，乌玉高速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一路畅通，我已经到库尔勒过周末了。
2: 唐老师把他的名字再念一遍。
1: 到上陌、
2: 你刚念的啥？
1: 陌上，
2: 好棒，好嘞，达到了那个效果。
1: 连我的名字都念错了，
2: 陌上、
1: 我以后要多报几条路况，让你们知道我。
2: 人家现在已经到库尔勒过周末了。
1: 哎，我跟你讲，库尔勒有一条街上那个烤羊排，哦吼，太带了，
2: 哎，你天天就盯着吃啊？
1: 好，来看一下，我一天天想着吃，但是就吃不上。
2: 就画饼是吧？
1: 嗜血伟来了啊，老朋友。
2: 他说我是从昌吉出发到小跌铺立交、
1: 嗯、
2: 堵车，他说我果断的选择了走武昌府道，从武昌府道到迎宾路，你选对了。真的，
1: 这个机场高速是很堵的，
2: 很堵。
1: 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南昌北路堵

0: 都走不动了，这家啊，
1: 对，
0: 我们也知道这个，就刚才火锅一条街的这块嘛，
1: 就是因为那个火计的那个大风
0: 新的
1: 风头风扇啊，
0: 消费创意啊，
1: 哎呀，
0: 后知后觉说呢，北外环转到东外环北向南，然后呢，在会展大道拐弯处啊，在最右侧车道呢有一个。岛的锥桶占据了右侧车道一半的位置，所以车辆通过这儿呢要注意。反方向啊，在大拐弯的位置，苏州路桥的东向西的方向呢，车辆也是非常大，一直排队。然后呢，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啊，是从灭火处，
1: 就是六道弯方向啊，
0: 对，
1: 一路往南，
0: 对，往南走都堵得见不到头了，是吧？
1: 他一路呢又趟到了红山路出口100米，又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
0: 哎，怪不得呢。
1: 你看
0: 啊，对，
1: 我们新集团的成员们今天不需要你们加班了，对，你们赶紧撤吧。今天下午我们开了一下午会的那些点位，大家都撤吧。
0: 新集团团长，新晋娘娘，你这个通知发晚了。
1: 不是，我团长今天在直播间上了3个小时节目。
0: 对。
1: 对，我没顾得上，
0: 你没有顾得上布点啊，不是没顾得上发那个撤销通知啊。
1: 对对对，所以在节目上听到了那个通知的新集团的团员们啊，咱们昨天晚上加班说的那些点位都撤吧。
0: 然后说，哎呀，老板一直说要
1: 没有老板的事儿。
0: 周末了，说是让我们早点下班，怎么老板还不发通知啊？
1: 证人只有团长和副团长。
0: 哎，就是现在我就想着今天回家跟孩子过周末呢，可是这通知一直不发，那我们只好在路上堵了。
1: 你们看一下群通知，
0: 哎，
1: 我已经发了，快去吧。
0: 哎呦，发晚了啊！哎呀，真是的，老板以后要给我们早发点。
1: 你可以继续往下演，杭老师，我不想拦你。
0: 哎呀，还是杭志啊提醒了他，所以他才发的。
1: 咋杭志还在这里面给自己加个角色？哎呀，
0: 以后我们还是要多关注晚间开心路通2小时的节目才行。
1: 你还要演不演了？
0: 行行，来看路况吧。
1: 杭老师说，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我挺尴尬的。
0: 来，布拉奶奶说什么啊？
1: 她说跟你们说再见了。
0: 啊，
1: 她说我今天一路上，别说再见呀，
0: 就是
1: 一路上从北外环堵到了东后街，即将到家。她说路上的朋友们啊，我的亲身经验告诉你们，你们能更换路线的。就更换路线吧。
0: 对 对, 对，
1: 看来今天真的是
0: 堵
1: 得
0: 厉害，
1: 堵到，因为你看晚间开心路通2个小时，我们很少见到他。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他是开一的老听众。
0: 哦哟，你这，哎呀，
1: 今天堵车堵到
0: 开二了。
1: 我在上一个时间段看到的好多开一的听众都到这会儿陪我。
0: 昨日重现来了啊，老朋友。
2: 王子山羊晚上好，打个卡。刚才从他从那个下河川，由南上北刚下来，往东京港方向，有一个美女骑着电瓶车逆行在最右边车道，哎呀，把人吓了一跳呀，真的是把人吓了一跳。
0: 他就是变道不打转向灯是吧？
1: 不是电动车吗？
0: 啊，电动车啊，就在路上来回穿插是吧？
1: 变道不打转向灯。
0: 专业水电暖，他说了啊，华林东向西的方向，在阿拉泰路高架桥岔路口这个位置呢，有两车刮擦了。哎呦，你说这个地方本来是让大家分流的是吧？啊，他就在这刮擦。有朋友说能开大灯了，
1: 是不是有点早？
0: 有点早吗？
1: 稍微有一点点早，再过5分钟，
0: 你再压一下我。
1: 哦，我压一下哦，主要是我是想让你的音量更亮。
0: 对，
1: 嗯，
0: 那你压的话就用，哎，手能不能稍微压在胳膊那个地方也可以，不要压到头顶。
1: 我没有用手，我用的脚。
0: 天哪，原来是脚！哎呦，好，来看一下啊，向前，
1: 太狠了。
2: 就下车就要报路况，河滩路由南向北，从人民路到河南路桥堵了，龟速行驶。
0: 好，龟速行驶。
2: 王志老师、丹阳老师，晚上好呀！王志老师，啥时候开灯啊？我这里快看不见了。
0: 真的？哎呦，哎，
1: 现在
0: 真可以开灯了。对，你再别压了。
1: 那我就放开了，来吧。
0: 行，
1: 好，
0: 那这样啊，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呢开个灯。那天啊，现在黑的是越来越快了啊，现在已经是20:28了。各位听众朋友，请把手放在大灯的开关键上，如果自动大灯打开的话呢，你请闪闪灯告诉我们正在听949交通广播的节目。
1: 大家做好准备了，韩老师做好准备啊。
0: 嗯，
1: 三。 二一，
0: 请开大。请开近光，不要开远。我怎么这么好看？怎么样？今天
1: 一般吧。
0: 哎呦，你这要求还高啊！
1: 我对你的要求向来都挺高的呀。
0: 那你不要在我喊那个灯的时候，你突然用手给我示意让我降低嘛，那样子的感觉啊。
1: 韩老师，这个高音一没亮出来，他还找其他的原因。你说，
0: 你手里拿个指挥棒，
1: 我可没干扰你啊。
0: 好，来看一下，这个朱小朱啊，朱勇。
1: 行，停，不要念全名了，开始。
0: 沧浪沟路从珠江路到沧浪沟中路这一段呢，还有清风路从西外环一直到沧浪沟中路这一段，他说每天啊接送孩子的十二中的车辆量呢是比较大的，有的时候还会遇到一些骑电动车的上下学的学生，穿着校服不戴头盔，说这个是不是能够管一管？确实是应该这样的，要管啊。咱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必须是16周岁以上的才能骑，16周岁以下骑全都是属于非法的啊。
1: 对，我其实最近也在发现了一些，有一些高中部应该孩子年龄是大了，
0: 对，
1: 穿着校服，应该是过了16岁以上，
0: 但
1: 是你
0: 应该戴头盔呀、啊。
1: 对，没戴头盔这个就不合适、啊、
0: 是的
1: 吧、
0: 嗯、
1: 你在那个城市主干道上，你又是非机动车，所以你还不能左右穿插呀，
0: 家长应该管一管啊。
1: 对，
0: 好，来
1: 教育一下。
0: 莫非又来了，听听他的语音。
3: 晚上好，晚上好。
1: 嗯。
3: 双星上两桥上来，南向北东外环，到六道湾大桥口，桥上车速还可以，不是很堵。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好，来看一下开锁。
4: 苏州路立交桥西向东，
0: 苏州路立交桥的西向东。就是柯南高架是吧？啊，
1: 有一些堵车。
0: 嗯，
1: 啊、
0: 有朋友问油价了啊，这个还我们今天就是要给大家说呢。你看，
1: 郝老师、
0: 啊，
1: 你今天编辑那个油价的信息，有做了一些调整，
0: 微调。
1: 因为国家对于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这次啊，进行了一个临时的调控措施，比原本的就是大家预测的是进行了一个控制啊。这个预测，但是因为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呢，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国内汽柴油的那个价格每吨分别是要调整，就是原来计划是要调整什么435元到420元的这个价格，但是调控之后实际上是上调每吨是260元。还有250元，但是呢、
0: 哦、
1: 具体合成升要看大家像各种加油站到晚上24点之后调整的那个价格、因为我查了一下所有的信息，它那个价格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信息。
0: 这样你说了半天啊，其实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没听懂。我来给你简单解读一下。
1: 你来说吧、
0: 哦、就是本来呢应该是打个比方每吨呢是430元，但是现在呢调控以后啊变成了每吨260元了，就是其实呢是调控比预期呢要低了一点，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实际上每升加满的话呢都是就是
1: 咱们还是以大家的那个就是调下窗口的那个具体价格，但是这次是一定是上调，而且呢、价格幅度呢还不小，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是现在啊，如果是自己的那个油箱偏空了要加油的朋友抓紧时间，因为今天其实晚上很多的加油站就已经遇到了一些排队加油的一些车辆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各位车友啊，咱们今天呢如果你的油箱已经不多了，油不多了，抓紧时间加啊、总之啊今天加呢会省一点儿啊。
1: 嗯嗯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更多的路上信息。
1: 石学伟的文字路况呢说从迎宾路机场高速到木材厂的方向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安东路堵得不要不要的，张建安东路。
0: 然后那个周庆林说了啊，行志开大灯的时候，丹阳你不要把脚踩在行志的脖子上。
1: 对，他说这样他发不出来，是我根本没踩他好吗？我是拿手，不是。
0: 画面感好强哎，真正的。
1: 他是自己发不出声儿，跟我没有关系啊。
0: 恩来了啊，他说呢，夏天的时候你怎么办？

0: 儋州那个地方有羊排啊？
1: 没有，他要到万科未来城
0: 啊。
1: 他是想说那边的美食也比较多。
0: 多，是的，是的啊。这位听众朋友说，昌吉的啊，他说我想报路况呢。
1: 嗯，他说我从公司回家一路畅通，除了红绿灯在正常排队。你说一条路啊，能不能敢说一条路？
0: 你这个信息叫无效信息啊，彻底无效。
1: 互动了一个什么？
0: 火炎，我们伊宁市的听众朋友来了啊，他说伊宁市太阳还没下山呢，
1: 我高高的挂着呢。
0: 哎，你给伊宁市的听众说一下子啊。你给你摇开车窗给旁边车说，哎，你听99了没有？每天都宣传一下啊，
1: 拿个喇叭喊是吗？
0: 对，你把你的这个以前你和大家见面都是，哎，吃饭了没？今天你改听99了没？啊，要改一下啊，问候语、啊、
1: 就是大家打招呼的方式啊，
0: 对，
1: 都是这么接地气啊。对，
0: 十一时来了啊。
1: 嗯，
0: 他说会展大道往喀什东路这边呢也是特别的堵，
1: 东外环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也是非常堵车。
0: 嗯，哎，昨日重现的新语音来了啊。
2: 好，李班长晚上好，刚才看到我那条语音没有说得太清楚，刚才我是从喀什东路立交由南上北往东进场方向走了最右侧车道，然后一个美女骑着电瓶车，
1: 刚说过呀，
2: 她是
0: 对，她就
2: 是由北向南逆行在最右侧车道，
0: 哦，
2: 对着我过来了，哎呀，真的把我吓了一跳。
0: 就是在路上行车，她又逆行，这是特别不对的啊。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0: 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周末快乐，我是丹阳。
0: 嗯，我们是
1: 杨之
0: 玉
1: 组合。
0: 哎，那今年中秋呢，如果你在买月饼上还纠结买什么月饼礼盒啊，不妨看一下有立德。30多年的深耕本土市场，拿过不少的品质荣誉，美味呢走遍了天山南北，品牌啊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呢还专门邀请了非遗匠人呢参与到月饼的监制，把传统东方韵味呢融入到了糕点，用月饼承载阖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吃有立德，老字号，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
0: 嗯，
1: 目前呢周末的晚高峰拥堵的路上呢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你看跟半个小时之前整个河滩路上的南向北的方向、啊、都在堵车。好，我们稍后继续来给大家盘点最新的路况信息啊。
0: 路况了解了很多了。其实呢，949交通广播的自驾游活动，就是多彩阿勒泰秋季的自驾游啊，现在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报名时间。那么周六、周日、周一啊，我们做最后的这个筹备之后呢，我们周三就要正式出发了。所以呢，如果还想跟我们前往自驾的朋友呢，现在就在平台发送数字8，那你可以看到跳出一个海报或者一个链接，点击之后进入路书，然后仔细阅读以后呢，想参加的话啊，我们是9月16号到21号6天5夜的行程，带着大家呢要好好的到阿勒泰看美景。想跟着949去玩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啊积极的报名。那么我们这次的自驾游呢，也特别得到了志邦整家的大力支持。那现在呢，我们就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志邦整家新疆片区负责人申海燕申总。申总你好。
5: 各位949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师好。
0: 每次啊我们这个志邦整家呢都给我们的车友啊送大礼啊，这个一下水各种这个零食，哎呀大家都特别开心。有些听众回来之后呢还到咱们志邦整家专门看我们的家具啊。听说你们最近呢推出了一个恋家节的活动，是这样吗？
5: 是这样子的。
0: 嗯，
5: 其实从我们8月底到10月初都是我们对于志邦来说呢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恋家节活动。
0: 好的，那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恋家节活动好不好？嗯，
5: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 志邦家居呢。

0: 它主要是什么呢？成立于咱们1998年啊，2017年呢，它属于是 A 股上市，当然是咱们28年的一个国民老品牌了嘛。目前为止呢，我们主要经营的呢是全屋定制、橱柜、成品家具，包含咱们实现门墙柜一体化，风格呢也绝对是统一的啊，没有任何色差。对于咱们所关心的环保问题的话呢，环保可以达到 ENF 加 F 四星双环保认证啊，级别集装记住。
1: 对，就是说其实大家很关心的这个有关于是否有甲醛呀、苯呀这样的问题，咱们志邦家居呢它早都解决这个问题了，它是 ENF 级然后加这个 F 双环保认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家居首先是很绿色的，另外呢就是你们最近有推出了一些新款新样是吗？
0: 是这样子的，是的，
1: 那这次的链家节有什么巨大的优惠活动，给我们介绍两个好不好？
0: 好嘞。那么主要是针对啊咱们949电台啊，它属于是一个专职的那个超值福利吧。
1: 对。
0: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699元的床垫的一个赠送了啊。
1: 对。
0: 当然这个床垫呢它是1.5米乘以2米的，厚度呢在20公分。它的面料呢是乳胶哦，乳胶加独立袋装弹簧。
1: 对对对。
0: 只需要699元。
1: 这是一个赠送床垫，还有呢？
0: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有一个那个，刚好呢，咱们主卧比如说缺了一个真皮的大床，那么我们这块呢有一款志邦的真皮大床，1.8米的，配了一个我们喜临门的床垫啊，也是1.8米的，限时抢购，这个呢只需要3980元就可以直接搬到家里面去。
1: 哇，一张床哎，然后呢加床垫，总共才3000多一点点，是吧？
0: 是的，
1: 哎呀，真有诱惑力
0: 哦！售后10年质保啊。
1: 另外你们的橱柜好像也特别棒，有一个3万多呢，可以装整家的橱柜，橱衣柜的这个活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这个呢，是我们有一款39700元的橱衣门墙哦，包含送了一个咱们大牌的电器。这个主要是针对什么呢？咱们的厨房，我们给您做了7米的橱柜，包含了呢咱们的烟机灶具加一个水槽龙头。橱柜咱们这块搞完了，对吧？额外呢我们单加了一个17平的柜体，这块呢我们可以去做比如说咱们进门的鞋柜呀、衣柜呀、备餐柜呀、阳台柜呀、榻榻米呀，这些所有的柜类，额外呢我们会加2堂木门，再赠送咱们的电视背景墙或者是主卧背景墙6个平方，全部加起来一共就39700。
1: 真的是太棒了。那如果说大家想去看一看联系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或者店的位置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呢在现在目前为止呢，咱们是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楼的2楼，山水华庭旗舰店。那么咱们的预约热线呢是6616160。
1: 6616160。好的，非常感谢申总给我们的介绍，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好的，哎呀，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自驾游啊！发送数字8开始了啊！
2: 大家都在发送数字8，现在都还有机会来报名，对吧？
1: 对对对，现在有机会，还有3天的时间了啊，最后3天啊！来，我们听听语音吧。
3: 主持人晚上好，报个路况。东湖街上小口车流量大，排队已经到四医院上面是吧？
1: 四医院就是那个东湖街的这个位置吗？
2: 对，从东外环。东后街上桥口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上桥啊。刘涛的文字路况呢，他说现在韶山街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啊。
2: 韶山街
1: 这一块那看一下头屯河这边，头屯河公路八钢转盘一直到中石油加油站这儿呢堵了一半了，就是八钢这里也有堵车啊。依旧语音，
3: 然后是丹阳晚上好，当时路过这个大丢铺桥，从南向北上到桥上之后，刚好在这往林丁路转这个口子这，两个车发生了刮擦。刚才看到已经拍完照，上车走了。过一会儿交通应该会缓解一些。
1: 啊，那这个叫什么？大丢路转盘。大地我普转盘，哎呀，我语速太快了，舌头都打结了。
2: 天哪！
1: 来看一下啊，这个雅玲来了啊。
2: 好，来听。
4: 是丹阳，晚上好。
2: 晚上好。
4: 是你刚才开大灯的那个口令
1: 啊，
4: 你喊完
1: 啊，
4: 我刚好在城北主干道东向西的这个中正路红绿灯这儿，都在等红绿灯嘛，你喊完，哇，我前后左右的灯齐刷刷的，一下就亮了。
1: 真的，你看吧，
4: 这威力，这感觉简直。 这阵子简直是没得说。
1: 太厉害了啊。
4: 问一下路况，北山路北上南，从金华林开始，堵不堵呀？看一下车友们前面。
1: 北向南堵，
2: 可堵了。
1: 对。
4: 哎、
2: 尤其是你从新华林的方向，
1: 对
2: 对，一路呢往那个喀什路方向，
1: 嗯，
2: 往河南路方向都很堵车。
1: 是的，
2: 嗯，
1: 啊、
2: 但是他说的这个画面还真的是让我们觉得为之一振啊。
1: 是，
2: 对，
1: 我觉得
2: 开灯的仪式感一下有了，
1: 有那种力量感了，
2: 嗯、
1: 是吧？啊，
2: 凝聚力，
1: 突然来戏了。丹阳，咱俩一块演好不好？
2: 那你没给我对过剧本啊？来，你说。
1: 那就是现场创作嘛啊！咱们两个在场景是咱俩在办公室，
2: 嗯，
1: 有点灰头丧气的，嗯，就是，哎，最近啊，这个传统媒体呢受到新媒体的冲击，
2: 这压力确实有点大。
1: 对，领导说了，我们的收听率呢，好像呢有一些下降。丹阳，你有没有担心？
2: 哎，我天天都在想办法，绞尽脑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天天跟我们互动？
1: 对，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了，要是听众能够啊多支持一下我们，可能上节目的这种精神头呢会足一点。可是
2: 有什么好办法？你说。
1: 当时我就把我桌子上的玻璃给砸烂了，嗯，啪一下啊，然后丹阳呢？
2: 什么声音？这是。
1: 丹阳呢，喝了一口咖啡，哎呀，我这咖啡都凉了，啊，放下呢，这心情不太好，然后走上节目了，哎呀。这突然啊，这大灯一开，此时此刻丹阳的精神头一下变了。怎么样，丹阳有信心了吗？
2: 就是你说到直播间了是吧？现在已经、啊、
1: 现在已经到了，就此时此刻。哎呀，亚林刚说完。
2: 哎呀，这个灯一亮之后发现，
1: 嗯，
2: 这个能量一下满满呀。
1: 丹阳，我感觉世界已经都变成彩色的了。
2: 哎呀，我突然一下觉得呀、
1: 嗯、
2: 我们又有了做节目的动力。
1: 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节目，为广大听众朋友服务。
2: 杭志，那块玻璃都碎了
1: 啊！
2: 你明天换一个整玻璃吧。
1: 明天我买新的，
2: 否则拿了手。
1: 好的，我到这个市场问完价格，你给我转钱。
2: 凭啥是我转啊？
1: 哦，咱俩对半好吗？
2: 你砸碎的你自己赔好吗？对，是单位的公共财产。
1: 算到这块了，哎，好，来看后知后觉来了啊！他说在东外环上的灭火处一直到郑远桥走了25分钟。
2: 嗯
1: 嗯，
2: 校外会中说今天的油价有涨价吗？
1: 有，
2: 有。
1: 明天今天晚上的24点啊，
2: 嗯，
1: 所以你今天必须得加啊。围城来了，他
2: 说我已经等了三个红绿灯了，
1: 嗯、
2: 还没处理完。
1: 嗯、
2: 成功桥下，
1: 嗯，
2: 有一辆公交车和那个。其他小型车辆刮擦的交通事故应该是啊、哦、
1: 啊，
2: 哎，你看
1: 私家车，
2: 嗯，
1: 正在处理当中呢，成功桥的位置啊。然后你说你要看什么？
2: 看，因为还有辆公交车的事故，南昌北路上科西街的那个红绿灯，
1: 啊、
2: 因为也是公交车大家伙嘛。
1: 这个公交车啊，大家还是得让，嗯，你觉得呢？
2: 那必须的呀。
1: 对，我那天跟大家说过了啊，如果公交车和你呢一块并行的时候呢，咱们宁肯把这个刹车踩住，然后把路口让出来，让公交车来走。第一，刹车体非常大，难走；另外，车上拉了一车的人，
2: 嗯，
1: 是不是啊？万一里面拉着你的妻子呢？你会告诉我说，不会的，因为他坐在我的车上。
2: 对，我也想说这个。我的孩子也没在那辆公交车上。
1: 可是你就是那样一个没心没肺的，平时光顾着自己开车，老婆坐公交的人。你有一次你想拉你爱人，你说老婆，今天我去接你吧。接什么接的？费那么多油，我坐公交车直达家里。结果今天呢，就刚好你没让公交车和你发生了刮擦。
2: 正好接上爱人的时候，
1: 对，
2: 也走不动啊。
1: 公交司机呢说：“
2: 你说的这个故事真太冷门了
1: 啊、嗯！”哎呀，就不演了。现在呢，林先生来了啊！来来，抓紧时间，求助求助！林先生你好，
2: 嗯，这是一份
1: 哎，
2: 想找一位热心的司机师傅是吧？
1: 啊，是吧，林先生？
2: 嗯、
3: 对对对
1: 啊，你好，您说怎么回事？来，
3: 我爱人6点多的时候在贵家时代不舒服，
1: 嗯 嗯，
3: 不舒服，搭乘了一辆。6:40左右搭乘一辆红色的女低姐的出租车司机出租车，
1: 低姐
3: 从北京路回家时代到友好路的军区总医院急诊科，
1: 嗯嗯，
3: 因为我接了他接我爱我打我爱人电话是他接的，
1: 嗯，
3: 我刚到他刚走
1: 啊，
3: 因为这个女出租车司机嘛也没有收费用
1: 啊、哦、
3: 我十分感谢，感觉有点歉意
1: 啊、
5: 然后也走了，我调监控，也调

0: 出来，我想找到他。
1: 您爱人现在怎么样呢？
2: 身体状况怎么样？
0: 我爱人身体状况现在已经恢复了，
1: 开始检查了，就稍微做了治疗，已经好多了，
0: 是
1: 吧？是
2: 回家、
0: 啊、对对对
2: 已经休息了、哎，还是还在医院观察？
1: 还在医院呢，
0: 还在医院，一会儿就回家了。
2: 哦、哎，那应该是这位弟姐看到了你爱人的身体特别不舒服，让他赶紧抓紧时间先去看病，
1: 对对对，
2: 所以就没收费。但是林先生觉得心意过不去。
0: 对对
1: 对，
2: 想找一下这位 DJ 弟姐，也可以感谢他，对不对？
1: 对，咱们通过广播这样子感谢一下吧。其实我们有时候 DJ 呢，真是也
0: 找到他的他本人吧。
1: 啊，行呢，我估计他在听我们949的节目。您先在广播上，就是
0: 很多了，
1: 非常感谢他啊。然后
0: 要他的手机号。
1: 嗯，好的，
0: 嗯，最好跟我联系一下。
1: 好的，好的，嗯，行。
2: 林先生还要留下电话号码，
1: 那
2: 这样吧、
1: 啊、
2: 如果是这位弟姐联系我们，我们会沟通，请把你的电话留给他，好不好、
1: 嗯、
2: 但是林先生对这位弟姐的这份感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
1: 我们其实社会上啊，这样的好心的司机师傅帮忙的热心人呢是特别的多啊。你看在路上，就像刚才去及时给别人帮着勾电的，是不是啊？
2: 嗯。
1: 还有呢，一旦在像秋冬季节，车辆误在雪里啊什么的，过去帮着拖车的啊。
2: 还有呢，
1: 弟
2: 姐碰到了这个路上的女士，身体不舒服，第一时间要赶往送往医院的。
1: 对。
2: 然后下了车之后说：“
1: 啊、
2: 你别着急付费了，快赶紧去看病。”
1: 所以说林先生呢，他其实特别想表达一份感谢之意，而且还想呢把这个费用啊付给咱们的这个弟姐儿。咱们要不然把林先生的电话公布一下吧，咱们的这位弟姐儿如果听到广播呢，也可以跟他联系。1549551955 1549551555啊，
2: 我们再来看
1: 一
2: 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这会儿呢都还在路上。
1: 嗯，
2: 我笑我痴我狂啊，也是我们的其实营运的司机师傅。
1: 对，
2: 东外环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在7-3这个位置啊，目前流量是非常大的。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最新的信息。
2: 另外呢，多好说这辆车是往车窗外扔垃圾。嗯，
1: 新 BXQ188。
2: 不好、哦、
1: 你看被别人曝光了。
2: 对、
1: 啊、
2: 南昌北路啊，现在快到科西街这个路口，大家都在堵车，那辆大公交车它不是挂擦交通车，它是坏在这个路口了、哦、又在正好一个节点上。
1: 咱慢点走吧，你看又有挂擦事故了。木子说了啊，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市政府的这个位置桥面上啊，这个桥口位置两车在这挂擦了，车上不了高架。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啊，这个地方本身就堵啊。
2: 嗯，
1: 这朋友说苏州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适中，会展大道的车流量呢比较大，红光山路这里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多的。
2: 我们来听一下天阳的语音啊。
3: 上车就停止时，上车就要暴露况，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的皮亚斯大桥上，最桥中间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大纸盒子被干了。来往车辆请注意避让，
1: 注意避让一下啊！
2: 刚出昌吉啊，
1: 对。
4: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5: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7: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那么到这个点我们要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啊！咱们首府乌鲁木齐市周六周天又是一个怎样的天气呢？来看一看吧。
2: 王老师，天气可好了，
1: 太棒了。嗯，
2: 对。
1: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乌鲁木齐，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呢是大晴天，最低温度呢是1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0摄氏度。
2: 嗯，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晴好天气，15度到33度。
1: 石河子。

0: 晴，13到31度；
1: 奎屯晴好，15度到32度；
0: 克拉玛依呢是晴天，20到32度；
1: 伯乐晴好天气，15度到30度。
0: 再看伊宁的天气啊，是多云，15度到34度。
1: 接着啊，伊宁的朋友打招呼就是、你今天听949交通广播了。
0: 对，
1: 来看一下塔城啊，是晴好天气，16度到33度。
0: 那阿勒泰的天气晴天，14度到30摄氏度。
1: 东江城市哈密呢是晴好，14度到34度。
0: 吐鲁番呢晴天，24度到37度。
1: 南江科尔勒晴好，18度到31度。
0: 阿克苏的天气呢是多云，16到27度。
1: 阿图什阵雨，16度到27度。
0: 喀什阵雨的天气，16度到26度。
1: 和田呢是晴好，16度到30度。
0: 来看一下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晴天，18度到30摄氏度。
1: 而且呢、我今天还专门看了一下
0: 未来七天的咱们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不是
1: 基本上都是晴好天气，偶尔会有多云，温度呢、高温基本上是在30到31度。
0: 对，那么未来七天是这样的啊，我给大家说一下，从11号今天开始呢，一直到16号期间呢，中午啊都是在30到29度，晚上呢是在18度到20度之间。可是啊，到了这个17号的时候，会有一个天气呢温度下降，
1: 哦，又不稳定了。
0: 对，可能会稍微的温度会下降一些，最高温度呢会在24度到23度左右。
1: 至少可以晴好这个周末。
0: 对，
1: 以及下周一
0: 大家可以洗车了啊。
1: 丁一说，我说一辆车啊，新 APD030、他说刚才在红光山路上，他边开车边刷抖音，很吓人。你咋看这么仔细？
0: 对，
1: 他知道是刷抖音呢。
0: 刷抖，哎呦，真不应该啊。超说了啊，他说六道湾桥下呢四个方向呢全都堵死了，一动不动，没有交警来指挥，一会儿就有了啊。咱们再看一下。
1: 好嘞。红星港的这份建议我收到了啊。
0: 对，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没有，所以没办法。
1: 没事，韩老师，下个星期我就那个突围到开一节目了。
0: 明天我就有。明天我有3份。
1: 哇哦！哎，那你可以，那你可以多给我们开二的新老听众朋友多留一些心意，补贴一下他们。
0: 你明天
1: 是2个小时的节目吗？
0: 对，我明天要看哪些朋友呢报路况报的比较好。
1: 好
0: 啊，然后呢就一定送到啊。
1: 多考虑一下。
0: 必须呢。
1: 好的。
0: 在美食家这个地方红绿灯的位置啊，西向东的方向呢，几个红绿灯都是一动不动的。桥面地面的情况是吧？
1: 在地面道路的，
0: 他、
1: 和那个南湖路的那个路口，
0: 他说这有刮擦的交通事故发生吗？堵在这儿了。
1: 郑远说，我想问一下啊，我现在从昌吉到2宫体育场，走哪条道路最方便？他想问一下机场快速进市区的方向挺堵的。
0: 你是现在到这儿来吗？
1: 他就现在
0: 啊，现在啊
1: 啊，
0: 现在的话。
1: G7京新高速东进场高架走北京路到2宫体育馆是不是更好走一点？
0: 对啊，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对，因为比机场快速进市区方向要好走一些。
0: 但是跟大家要特别说了啊，明天开始啊，在这个从早晨的时候呢，是红光山路那儿呢要搭建咱们马拉松赛的一些设施，
1: 全马和半马的。
0: 对，所以呢
1: 起点啊，
0: 它那个红光山路靠近会展中心的那一侧啊，整个要封闭施工。另外呢，到中午的时候呢，是北京路的汇佳那一块啊，也就是北纬三路那一块呢，
1: 正好就是2宫体育馆。对，刚才那个朋友
0: 对2宫体育馆的那个位置呢，也是啊，那一侧东侧也是要施工
1: 啊。是东侧吧？
0: 对，是东侧。
1: 哎，
0: 单侧的，单侧。
1: 那他的那个终点半马的那个终点，
0: 终点就在2宫那边吗？
1: 我知道。是在2宫体育场的西侧门吗？北京路的这个门吗？
0: 对，对，西侧门，也就是北京路的东侧、这一块。然后呢，到了还有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在像这个奋起街啊，包括呢这个会展南街啊这一块呢，整个都要封闭，要进行一个服务区。
1: 到晚上9点以后了。
0: 对，那一块有一个报道区、服务区的这样的一个。
1: 大件。
0: 对，所以也会封路啊，大家要特别注意。而且呢到了13号的凌晨5点开始，有些赛道就基本上已经封闭了。建议您啊，如果前往的话呢，可以乘坐接驳车辆啊，公交车辆前往现场啊。 我呢就得坐车过去。
1: 啊，另外其实我们也呼吁一下，13号当天如果是您所在那个位置正好是离我们的跑友。

0: 们所途经的一些地方，其实大家真的可以出来给他们加加油助助威，
1: 那就在家门口、
0: 这个画面我觉得是很好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在那个龙胜街路口上，然后专门感受了一下那个。
1: 我今年呢是做报道记者、我呢是会在出发点启发点、我呢会坐这个
0: 接驳车
1: 然后直接
0: 到那个金开万
1: 达
0: 的门口，
1: 对，
0: 那正好是有一个接驳车，
1: 然后从那儿呢坐接驳车，然后呢去现场，大家呢在13号的早晨可以听我的现场报道，我们到时候有特别节目哦。
0: 另外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24点啊，油价会上涨，所以呢抓紧时间，该加油的加油。
1: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一会儿是天博带来一路畅通，不要走开。
0: 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我让人们飞而聊起他。
2: 晚上9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5: 一路畅通，
3: 949一路畅通
6: Let's go。时间到了晚间的9点01分，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青岛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40次航班，和田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3618次航班，以及阿拉尔飞抵乌鲁木齐的成都航空2886次航班，还有和田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52次航班，都会在晚间的9点05分左右抵达机场，提示各位。当然路上的通行状况怎么样，朋友们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关注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的实时拥堵排名情况。目前看到有些路段还是会出现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首先关注到的是河滩快速路，目前呢由南向北的方向，第一个拥堵点位出现在了人民路立交的这个桥下，一直要到红山的位置，华林集团立交会出现车辆排队。第二个拥堵点位呢，华林市场立交，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一直要到新路立交会出现车辆缓行。第三个拥堵点位，我们再往北走，关注到苏州路立交桥下，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会出现车辆排队。那么反方向目前相对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只是在华林市场立交的位置啊，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会出现短暂的这个车辆缓行，但是柯南高架也需要特别来关注一下，东西双向都是在南湖市政府的桥面会有长距离的车辆排队。那么北外环目前蜘蛛山隧道开始，经过了汉唐天下，一直要到新洲城市花园，那么由西向东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排队，那么是不是因为下河滩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会造成车辆缓行呢？机场快速路都是在木材厂的这个位置啊，进出口的方向都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那么西外环关注一下，目前拥堵点位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广东大厦，也就是救援之家的这个位置，一直要到农大的桥面，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紧接着广汇立交目前显示交通压力非常大，从南站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到这个七酱园的桥面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都可以继续分享继续传递，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2: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3: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2: 好期待啊！
3: 出发，
2: 949一路畅通，
3: 比九点再长一点。
2: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啦！
3: 开始啦！开始啦！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五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晚间的九点到十点，今天是周五了，路上是不是特别堵呢？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啊。志文给我们传递到的路况说漏了啊，还有一个西山立交四道岔这儿，盘桥下来往市区方向走也是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排队。米露说到的是华林高架下河滩南向北最左侧车道呢是有两车刮擦的事故，所以会造成车辆缓行。收到了，谢谢小凡同学。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分享到的是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墙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他说遛完弯回家了，明天要去考教师资格证，祝福。对，那必须祝福你好不好，希望你能取得这个好成绩。他说他去洗漱了。好嘞。还有坏脾气说了，水区政府门口20分钟没动了，目前可能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堵车还是相当严重的。收到了。继续看到木子里说到的是美食家红绿灯的位置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几个红绿灯一动不动，帮忙看看啥情况。收到了。那就跟刚刚那位小伙伴说到的这个路况啊，属于差不多的一条路。水区政府门口20分钟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如果朋友们知道堵车原因，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坏脾气，你的这个信息我们收到了，不用重复发了啊，有大概发了有七八条了，都一样的信息。收到了，收到了，收到了。其他路段的通行状况，目前我们刚刚盘点都是特别拥堵的路段，有没有畅通一点的路段呢？如果您行驶在路上可以继续传递。当然今天晚上24点油价会调整，属于上调的状态。如果您这会儿回家，如果打开导航看到回家的这个路上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先在单位门口公司附近有加油站的把油箱补满，咱们再回家。第一方面能够错峰出行，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咱们不用排队的前提下就把油箱补满了。子健骑行也来打卡签到了，晚上好。路上的消息需要各位的继续传递，当然一天的心情状态见闻感受，包括周末两天的出游计划，是不是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志文说到了天博能不能呼吁一下，加油站排队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站好几条车道，还有能不能不要堵住路口，这已经呼吁完了啊。咱们如果是要加油排队的这车辆，咱们就站一条车道就已经很可以了，好不好？不要站多条车道，后方还有很多这朋友着急回家或者着急赴约呢，毕竟今天是大周末的，是不是？另外一方面，咱们也别堵住路口，堵住路口人家想回家回不去，想出门出不来，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小凡同学说听着呢，就是罚我要重新祝福他明天教资成功，祝福53分钟，53分钟那会儿确实有点多，属于专题节目，你要额外掏费用了啊，那就是另外的价钱了。但是可以祝福到像小凡同学一样明天需要考教师资格证的这些小伙伴们，咱们提笔从容自信，何比如愿以偿，这个祝福是不是很实际了？知识点全都记牢，选择题一眼锁定答案，材料分析呢思路清晰，考场心态稳定，发挥超水平，一次上岸顺利拿证。等你考完，小凡同学，我希望你能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报个喜吧。这段还可以吧？咱们临睡前再看几道题，说不定明天就考上了啊。黑骏马的信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这会儿行驶在哪个位置呢？晚上好。
1: 车是天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
0: 你好
1: 天博帅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1: 给大家报个路况。西红路由东向西，从老华林到阿布泰木高架出口的方向，目前车流量特别大，行驶缓慢，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哦，周末快乐，
1: 安全。
0: 是的是的，周末快乐。如果已经堵在路上，咱们就调整一下心态啊，不要左穿右插，别着急。路况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北环高架目前呢还是西向东的方向，蜘蛛山隧道一直到东外环的这个外环路的这个入口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排队。仓王沟北路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由北向南也会有拥堵，拥堵的点位主要还是集中在12中的这个位置。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会有车辆排队。团结路呢属于常规堵点了，大巴扎景区附近团结路、胜利路、解放南路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还有西外环目前出现了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河滩快速路的拥堵点位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过了人民路立交的位置，由南向北会有排队。北向南的拥堵点位还是华林市场立交的位置会出现车辆缓行。刚刚也有朋友说到了西山四道岔目前也会有车多的情况啊，当然还有水区政府门口排队也非常严重。至于堵车原因是什么，如果您知道可以继续传递继续分享，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本节目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

0: 可以了，先别闪了啊。路况还是挺多的，朋友们堵在路上的小伙伴心情可能不是那么的美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心痕说到的是城北主干道由西向东下高架车流量还是很大的，收到了，谢谢。小裴说到的是54中门口已经不动了，北京路瘫痪了。通过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目前北京路的南北双向交通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主要的拥堵点位呢可能还是小西沟的这个十字路口，因为东西方向的车流量也很大，那么也造成了南北方向长距离的车辆缓行，这是一个主要的拥堵点位。因为央也说了，大风把瑞宝吹哪儿去了？把瑞宝吹回老家了，他去休探亲假了啊。下周也是我一个人陪伴路上的朋友，然后再到下一周，也就是我看看啊，21号的时候你的瑞宝会回来，你就等吧。黑骏马的语音我们再次来听听看，晚上好。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天博，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周末快乐。目前阿克泰路高架北向南下赤红路出口，往这个 C42 走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排队到桥面上了。
0: 收到了，谢谢。

0: 明天的考试还挺多的，除了有这个教师资格证的考试，朱梦仁也说到了，说晚上好，今天加完班走的是米东南路，东进场快速一路畅通，明天考驻规，我专门查了一下驻规，网上的解释是注册城乡规划师，是这个考试吗？看到考试时间确实是明天后天两天，他说复习了一部分，也祝福他一下吧。你就复习了一部分？那我就祝你复习的这部分刚好是明天考试的内容，好不好？所有的积累都有回响，祝你的考试一举通关。允啊，好，可以了。我下午之后狂也在分享信息，说到的是东外环南向北，在陕西大厦这里呢，车流量很大，刚堵完已经下桥了，收到，谢谢。也有朋友问了我问题啊，说刘瑞回老家是去相亲了吗？这个我不太清楚，毕竟我们俩的关系啊，就是也没有好到就他要跟我分享这些，等他回来你们可以自己问问他吧，好不好？其他的通行状况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949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有朋友留下了这个互动信息。木子里说到了南湖市政府这里堵车是因为半个小时前上柯南高架的口子有两车刮擦了上不去高架，并且美食家红绿灯这儿的四个方向都堵在路上了，所以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排队，这会儿已经通了，收到了，谢谢木子里的这个信息。但凡我们节目也有这个月饼啊，也有有利的月饼要给你送一盒。没有，哎呀，我们下周和这个有利的好好聊一聊，这个送礼的节目能不能扩大一些，也给我们晚间一路畅通的听友谋一些福利。秀儿也说了，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上下桥上下层呢都会出现车辆缓行，前面的司机师傅能不能看看是啥原因？朋友们如果知道可以来帮我们跟进一下。秀儿，我们在电台也只能看到这个拥堵的这个情况，至于拥堵的原因也需要朋友们前方的这个千里眼来帮我们跟进一下最新的这个路况提示了。仙儿姐姐来打卡签到了，说晚上好，好快呀，都周末了，祝大家心情愉快，收到了，谢谢您的祝福。我笑我吃我狂也说到了，从东外环转柯南高架由东向西车流量也很大，还有朋友堵在北京路这儿啊，刚刚说到是小西沟这个十字路口交通压力非常大，目前有朋友提示北京路和喀什路的十字路口堵车也是相当严重，那么北京路目前沿线的各个交通节点可能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我们看到北京中路的辅路和喀什东路交汇路口植物园的这个位置，是不是五月花园城这儿因为是周末交通压力会比较大的缘故呢？当然小西沟这儿的拥堵点位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和刚刚相比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小西沟和苏州东街北京路啊，和苏州东街这个交汇路口小西沟的十字路口目前交通压力很大，四个方向都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如果知道堵车原因的朋友也可以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啊。对，明天确实还有法考，就咱们这样住吧，就明天后天考试的朋友都能过，好不好？就是厚积薄发，考场发挥超常，成功拿证儿，提笔咱们就有思路，落笔皆得分，好不好？就是咱们都能够得满分，放平心态吧，咱们还是要注意仔细审题，都能够稳过，好不好？务实答题，这个思路全开，一战通关，顺利上岸，逢题必对。我想还有什么词儿啊？笔锋所至，心之所向啊！把我能说到的词儿全说到了，好不好？就是明天后天咱们只要是考试咱们都能够通过啊。阿慧姐姐也说了，晚上好，打卡签到，仓王沟十二中十字路口这儿交通压力非常大，收到了，谢谢。快乐心情的语音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稍等，刷新一下。晚上好，
1: 八灯路八灯站到30公顷，堵得非常严重，
0: 堵车，
1: 红绿灯只有几百米，就是过不去，一分钟只能走10。
0: 那红绿灯配时的问题了，收到了，谢谢哥哥，咱们下回分享语音能稍微这个声音大一点了。你这个音量啊，要这我中间要不插话的话，我们这就属于播出事故了。 还有朋友分享到了蜘蛛山隧道的堵车原因啊，他说刚从那个路段下来，是下河滩的方向车太多了，没什么事故，下河滩的路口一过就一路畅通了，收到了，谢谢。那么其他路段通行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也要报路况啦。
2: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0: 到路上，发灯路发灯转盘到30公斤，
1: 车流量
0: 非
1: 大，
0: 常
1: 刚刚
0: 严
1: 听到
0: 重。
1: 了啊。
0: 上车就进九十九，上车就要报路
1: 晚上
0: 况。
1: 好。
0: 前面30公斤的中石油门口正在施工，所以非常堵。
1: 好的，
0: 希望后面车辆不要着急，慢慢通过。
1: 收到了。这个声音，这个音量，我觉得非常的合适。所以这2秒的语音是对我节目的认可吗？我就这么理解了啊。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说，天博放的歌好好听，是好听就行，大家喜欢听就好啊。还有熊亮也说，周天要去米东烤一腱，有没有好吃的这个米东区的特色美食值得推荐？红烧鹅，这我印象中固有印象中的这个美食啊，米东区的红烧鹅，还有凉皮儿啊啥的。有米东区的小伙伴来给我们做一个推荐吧，米东区有什么好吃的这个美食？还有朋友在提示，苏州东街呀，由西向东，在南湖北路路口，车流量还是很大。这个地方呢，晚高峰还没有退去。收到了，谢谢。路上的消息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车就听949，上车也要报路况。这个点了，如果您还没开车灯的话，抓紧时间把车灯打开，开近光，别开远光。枫叶也做了个提示，新 A210NT 的这位车主啊，大灯不亮，尾灯不亮，全车只有一个，前右的示宽灯是亮的，那抓紧时间修理。到了晚间的9点33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刚刚呢，由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班，北海宜宾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70次航班，还有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92次航班，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2933次航班，还有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0: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0: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1: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2: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3: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1: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1: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时间来到了22:56，美好的夜晚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当你在夜晚开车的时候，可能听到播放的一段旋律，你突然觉得这首歌好像懂我，那就够了。好歌好故事永远用不完，我们下个夜晚再见。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去留肝胆两昆仑。

0: 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23集。
1: 楚医生和龙部长研判古墨病情，楚直个儿高，白大衣稍短，更显双腿笔直修长。他把听诊器如同金属围脖盘在脖子上，既专业又痞气，吊儿郎当地说：“
3: 古墨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1: 龙医生不满地说：“
4: 你能不能用医学术语？”
1: 楚直医生闻过即改，说道：“
3: 古墨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1: 之后，他轻嗤一声，补充道：“
3: 哎，搞那么复杂干嘛？你我都听得懂。”
4: 这是魏司令专门交代，要全力抢救的病人，不可大意。
1: 楚直收起涣散神情，严肃地说：“
3: 病人暂时没大问题，但后续治疗十分麻烦。”
4: 说具体意见。
3: 方案2个，一是留在这里治疗，另一个送他下到平原继续治疗。
4: 你的意见？
3: 我主张冒险下山，虽然路上风险很大，但他挺过去就可能获得好转。如果留在高原失智，所有的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
4: 他复杂的多系统高原病已到晚期，别的地方干部基本在高原工作一段时间后会回到内地休养生息，只有他们夫妇扎在高原多年，风餐露宿，万分辛劳。高原病日积月累，已入高芒。古墨在林老虎去世后再也没返回平原，他的身体崩到极限，很可能崩溃。
3: 部里费了9牛2虎之力把他从阎王门口拉扯回来，下一次大发作能不能转危为安根本没把握。
4: 你的意思是继续留在高原他必死无疑？
3: 不言而喻啊。
4: 如果冒险离开高原，生存概率能有多少？
3: 这个不好说。
4: 如果我一定要你评估，你会给出啥结论？
1: 楚直沉思半晌，开口说道：“
3: 哎，部长，你给我出难题啊。”
4: 如果不难，我找你干什么？我们难，病人更难。
1: 楚直扯着薄唇一笑：“
3: 古墨，他并不难。”“
4: 你凭什么这么说？”“
3: 他早已做好从容赴死的准备，求生意志很薄弱。”“
4: 病人怎么想，咱们无法控制，只能尽量做工作。关键是，咱们要统一治疗策略。”“
3: 我还是坚持送他下山，虽风险极大，但尚有打开生路的可能性。他要是在路上病逝和留在高原等死，时间点稍有不同，最终结局相同。”
1: 龙医生沉思着说道，
4: 如果在咱们这儿他因高原病衰竭而死，咱们没责任。
3: 如果古墨死在转院途中，决定把他下送的人要负相应责任。按照惯例，转院的风险谁来负责？
4: 通常做法由病人家属负责。
3: 古墨的至亲已长眠高原，没有人负责，
4: 请他自己来负责吧。
1: 楚直把脖子上的听诊器摘下来说道，
3: 我同古墨谈。
1: 和一个挣扎在死亡深渊的人讨论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怎么开口？楚军医严荡着。郭焕金捧着一堆洁白棉签到办公室交差，棉签需求量很大，除了临床应用之外，还要为战时储存。搓好的棉签需用特制棉纸裹成小束，封口处以浆糊粘结，再放入高压锅消毒。这活儿看着不累，但烦人。棉絮飞扬，鼻孔发痒，手指酸疼，无聊。平日女孩子是主力军，最近战备紧张，要储物应战。男性士兵也加入其中，但消极怠工者多。龙医生下达了硬指标，每人都有棉签定量。楚军医工作忙，不拘小节偷懒，完不成棉签任务。见郭焕金用三角巾兜着大量棉签，眼里透出贪婪绿光。楚军医笑容谄媚地说道，
3: 郭班长能干呐。
1: 郭焕金放下劳动成果，不在意地说，
5: 小事一桩。
1: 楚之见他也不清点棉签数量，愕然道，
3: 也不数数，算账计数时会吃亏的。
5: 我早就完成棉签指标了，这一些都是义务劳动。
1: 楚直如获至宝说道，
3: 那这些算成我的份额如何啊？
5: 楚医生你也太懒了，龙部长本就偏心，给你的指标低，你还磨洋工，哼，态度恶劣。
3: 非不为，实不能也。我手笨，捻到关节抽筋儿，棉签儿却像鸡毛掸子。
1: 外科医生说手笨，天理不容啊。郭焕金打断说，
5: 没那么夸张，少揪点棉花就成了。
3: 我这个手吧，按说也算巧，能用手术刀在肝上绣花，肠子上挽个蝴蝶结。哎呀，和你打个商量，这些产品算我的可好？
1: 郭焕金被楚直刀工惊吓到了。
5: 你这些捐给你啊。
1: 楚直揽下棉签数，清点之后说，
3: 离目标还差不少，同志仍需努力。
5: 谁努力？你还是我？
3: 当然是你。
1: 得了便宜还不卖乖，打量战利品后又说道，
3: 你啊要改进一下，捻的棉签太丑了。
1: 郭焕金不服，他问，
5: 啊，哪里丑了？
3: 又短又粗，和你身材一点不像啊。
1: 郭焕金未曾听出调笑之意，
5: 哼，是我故意捻的短粗款，细长棉签中看不中用，若清理脓血得用一大把。
1: 楚军医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闭上了嘴。他来到病房，打算与古墨谈谈。古墨安适地看向年轻军医，稍微走神，这医生长得真帅。楚直从古墨眼神里知道他在打量自己的相貌，心想还能有这闲心也是病情渐好的指标。真正死到临头的人会忽视性别，淡漠外观，此情此景谈谈生死抉择比较合适。他平缓语气问道，
3: 近来感觉如何？
1: 古墨收回欣赏的目光说，
6: 感觉呀不作数，病是好是坏，医生应该比病人更有发言权。
1: 楚直不跟他绕弯子，说道：
3: 各种指标看您见好。
6: 这一次我在鬼门关前拐了个弯，
3: 大致不错，不过鬼门关还戳在那儿，距离您没多远。
6: 哎呀，年轻军医，你不肯骗骗我吗？
1: 楚医生很有气节地说：
3: 我若骗您，您信吗？
1: 古默被问住，略一思索，
6: 当然是信的。
3: 那我告诉您，您有可能活到70岁。
6: 哎，好人做到底。小伙子，你为何不说100岁？
3: 我若那样说，就成了完整骗局。当医生多年，我从未遇到一个100岁的人。当然了，这也和我是军医有关，毕竟100岁的人不可能还在当兵。
6: 那为什么取70岁这个数？
3: 如果您回到平原，高原病有可能最大限度得到恢复。70岁基本上是现代人衣食无忧的平均寿命。
1: 古默把白被子的被头往上提了提，只露出椰壳大小的脑袋，晃着说：
6: 哦，你的前提条件是我回到平原。
3: 必须有这个前提，您注意到了，很好。
6: 从高原到平原隔着10万8千里。
3: 那是形容词，准确地讲数千公里。
6: 我千疮百孔的身体真要下山，路上风险很大，我有无数种可能死在路上。
3: 是的，我们也想到了，正因为想到才来同您商量。
1: 古默裹紧被头，皱缩得像个蚕蛹。
6: 你同病人亲自商量生死抉择，是不是有些残忍？
3: 不是有些，是非常残忍。可我不知道还能同谁商量，要不您告诉我，我去找他。
1: 恍然间，古默脑海中现出10种上的桃木梳子，他吃力摆动手指，将这个影像驱走，随即说：
6: 嗨，找魏司令员吧，他说怎样，我就怎样。他建议我留下，我就原地治疗。他让我回到平原，我就出发。唯有一条，转送时，我希望有个女医生陪同。
0: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2: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

0: 说完，古墨疲倦摆手，合上浮肿眼皮，示意到此为止。楚直将所谈诸项一字一句转述部长，龙医生在约定时间面见司令员。魏顿远魏一言地坐在办公桌后一言不发，身居上位的人轻易不会主动说话。龙医生深谙此道，很想询问司令员近期身体状况，但此话题一开，就把首长直接按入孱弱病人的角色中，不大合适，还是耐心等吧。
1: 什么事啊？
0: 魏顿远终于开口，
2: 请示地方专家古墨的医疗问题。
0: 龙医生回答道。魏顿远无波无澜地说，
1: 哦，是他让你来问我？
2: 是，他在高原无亲友，明确表示服从您的安排。
0: 不知内情的人以为古墨入住战区卫生部是龙医生的关系，殊不知背后决定这一切的是司令员。
1: 具体情况？
0: 魏顿远问。龙医生简明扼要将治疗方案利弊一一陈明。司令员沉思良久，无意识地按着额角上的帽檐，眉头紧锁。龙医生不急不躁，魏顿远突然说，
1: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对这个女人的命这般珍惜。
0: 龙医生没答话，他当然好奇最高军事长官怎么有闲情逸致关注一个妇人的命运，但长久的军旅生涯让他知道节制好奇心多么重要。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职业不欢迎多余的好奇心，军人当排第一。魏顿远似乎也不需龙医生回答，他说道，
1: 古墨的丈夫林慧虎是古地质和古生物学家，他为了寻求和揭示高原成因的科研成果，多年来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整个战区若论对地形地貌的了解，林慧虎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尤其是他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精密仪器的加持，让他对广大无人区的勘测相当精准。唉，他留下非常丰富的记录都在战区。
0: 魏顿远稍有停顿，回忆起他走马上任之后得知高原有这号人物存在时的大喜过望。对于边防军人来说，山川河流的详尽地形是珍贵情报，更何况这是一片如此广袤无人涉足的测绘空白区。军事指挥员魏顿远和古生物学家林慧虎结为莫逆之交。林慧虎骤然去世，让魏顿远痛不欲生。他失去一位谦卑不醉的好伙伴的同时，高原边防建设也蒙受了重大损失。只是后者他无法让众人周知，他所能做的就是对林慧虎的遗孀古墨竭尽照料。他也曾动意将林慧虎的尸身带回驻地，以他对我军国防的卓越贡献长眠陵园，古墨没答应。他说老虎的心意也许就是像一具古生物尸骸随意留在高原角落，漫长岁月后变成干燥飞尘。魏顿远控制住奔逸的思绪说，
1: 啊，古墨的意思是让我带他决定是留是走，嗯，
2: 正是，
1: 嗯，这是个进步，嗯，
2: 进步从何谈起？
1: 林慧虎去世后，她从没有下过高原，全力完成丈夫的遗愿。现在呢，她答应考虑回平原，估计是想把研究成果早日公布于众。嗯，我同意，稳妥地护送她下高原。
0: 龙部长一字一句笔录下司令员的指示。

0: 然后又想起一个重要的事情。
1: 古默希望有一位女医生陪同下山，从医疗角度看，随行医生是必须的。
0: 哦，魏顿远稍有意外，一定要女医生。按说古默这种野外生活九死一生的人，对男女之事似乎不会太在意。然后又一想，古默的所有愿望他都要尽力满足，便说道，
2: 同意，派个女医生就是了。
1: 战区从无女医生，只有女卫生员，担不起护送重病人的任务。
0: 这时魏顿远想起一段公案，上次边境战争中，敌方战败阶段曾派出女兵挑衅，女兵负伤后拒绝我方男医生救治，拖延时间，最后让潜伏的敌人赢得时间喘息，出击后造成我方官兵伤亡。魏顿远正色说道，
2: 血的教训必须汲取，要尽快培养出我们自己的女医生。
0: 说着手掌拍向铁皮桌。桌子看似用劲不大，但桌上盛满水的茶缸砰地跳起来。古默平静地接受魏顿远的安排，准备择日下山。他的要求未能满足，因为女医生缺位，楚军医护送他远行。
3: 定了哪天走吗？
0: 郭焕金依依不舍。
4: 啊，还没。
0: 古默据实相告，救护车要完成最后的检修，确保安全。路上抛锚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情，再者楚医生和部长还要最后敲定周密的下撤预案，以保万无一失。古默不慌不忙地说，
4: 我要好好告别。
0: 两人熟了，不太拘泥病人和医务人员的界限。
3: 等您身体恢复了，我也完成了服役期，探亲时我到平原去看你。
0: 古默收拾着个人用品，心不在焉地说，
4: 期望在平原上有那一天。
3: 不是期望，是一定会有那一天。
4: 世上的事情说不定的。
0: 郭焕金没听出深意，他问，
3: 啊，您的意思是说咱们还有可能在高原相聚？
0: 作为低阶医务人员，郭焕金并不完全了解转送的所有风险。预案只存于龙医生和楚植的密谈之中，以古默的身体状况，他能否熬过数千里颠簸，安全回到平原，是未知之数。但有一点极为明确，从此之后直至永远，古默再也不会重上高原。古默对此心知肚明，不想服了小女兵的心愿，他含糊地应道，
4: 万事皆有可能啊。
0: 古默半蹲位收拾行李，他瘪胸部鸣喘不绝，
3: 我帮你。
4: 我个人东西很少，主要是老虎的研究成果和一些化石，我要把它们送到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
0: 古默又把目光移到硕大木箱子，说道，
4: 小郭，有个忙你一定要帮。
0: 床底下的箱子狮子般蹲踞着，病房地面是夯实的泥土，经年累月打扫显出水泥般的平整，轻易不会扬起飞尘。郭焕金蹲下身子，双手拉住木箱环扣，按按

0: 地给自己喊着号子。
1: 一、二、三，嘿！
0: 然而，箱子里好像镇着万年山妖，大智若愚沉默着，不曾移动分毫。当初箱子如何搬进病室的呢？郭焕金那天没有当班，并不知道。他看向古墨，开着玩笑说：“
1: 箱子里装着金子，
2: 比金子还贵重的东西。
1: 搬运时要叫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卫生员，才稳妥安全。
2: 这是我和老虎的共同财产。”不打算把他带下山。
0: 郭焕金想，如果古墨还存有返回高原的念想，的确不宜搬动。
1: 啊，那您不在的时间，这箱子放在哪儿保管啊？
0: 病房肯定不行。古墨恋恋不舍看着箱子说：“
2: 我想把它交给你。”
0: 郭焕金站起身，吓得倒退一小步，说道：“
1: 啊，这可使不得！您和林先生的宝贝，我哪能保存啊？”“
2: 我相中了你，不要推脱了。如果我还有一天能回到高原，就把这个箱子收回。如果我有事回不来，箱子里的所有物品就送给你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小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24集。
1: 郭焕金连续后退几步，病房面积原本不大，他几乎抵到另一侧的墙壁上。古默见状忙说：
3: 这箱子里不是炸药，别害怕。
4: 您这份信任我怕担当不起，弄丢了怎么办啊？
3: 那么沉，哪个小偷能拿走啊？啊！再说，军营还能丢东西吗？啊！
1: 郭焕金哑口无言，这两个理由无懈可击。一番争执，古默口唇呈现蓝紫，这是心功能衰竭的征象。郭焕金不忍也不敢再和他缠斗，赶紧说道：
4: 古默老师，您既然信任我，我就带您保存，等您康复回高原，宝贝物归原主。
1: 古默轻捶左胸部位说道：
3: 好好。
1: 主治医生制定好周密方案，平原对接医院，龙医生也都联系妥当，古默离开高原。古默重病，连续赶路太辛苦，龙医生安排的转运下送时间单程8天，送行的最后一句话是：
5: 平安去，平安回。
1: 楚直把车窗打开一小缝说：
6: 记下了，真啰嗦。
1: 说完之后赶快把窗户摇上去。古默病体孱弱，禁不得任何风吹草动，若被掠进来的风吹得受了风寒，岂不是千里堤坝毁于蚁穴？古默仰卧在车内的担架床上无动于衷，既不张望也不和任何人告别。那天郭焕金正好配合手术，没能给古默送行。下了手术台之后，他怅然来到第5病区那间病房里。高原风大，没有病人入住时，床上并不铺放被褥，以免落沙。此刻古默常卧的病床连铺盖都没有，铁床空荡， 若不是床下硕大的木箱，之前一切恍如隔世。没了被褥遮挡，木箱子更显大而突兀，简直像土中长出的怪物。此时应该把箱子放在哪里保管呢？郭焕金找到了护士长钟明。
4: 我有一个难题。
1: 钟明正在忙着核查药品，简短一个字。
7: 说。
1: 郭焕金单刀直入。
4: 刚送下山的病人古墨留下个箱子。放在哪里？
7: 箱子在哪？
4: 啊，在他原来的病床下放着。
1: 钟明为难地说。
7: 哎呀，病房不是库

0: 我提郭焕金，理由嘛，不多说了。他聪明好学，团结同志，工作能力强，对病人也很有爱心，手脚灵俐，人也勤快，是个当外科医生的料子。
1: 文胜比不说话，半天才又说道：“
2: 手脚灵俐也算优点，又不是选劳动模范。”
1: 之所以挑这一条说，因为他心中的理想人选属于小姐身子丫鬟命，被人普遍诟病懒。龙医生温和地驳斥说：“
0: 你不搞临床，不知道好医生一定要勤快，尤其是外科医生，简直就是熟练工种。人懒，可做可不做的事儿很容易不做，在某些行业，结果就是单纯的工作质量不高。”但在外科，手起刀落，人命关天，不勤快，非出娄子不可。
1: 龙医生和文胜比属平级，排序协理员的位置在业务部长之前。平日文胜比很有自知之明，一旦涉及医务工作安排，退避有方，并不多言，两人相处融洽。不过今日不然，文胜比利剑脉轻轻，他字斟句酌说：“
2: 其他方面，例如聪明好学、工作能力强等等，脉轻轻和郭焕金不相上下。若说起天分来，我个人认为脉轻轻更胜一筹。论勤快这一点，他可能比郭焕金略差点，但这是短板，是可以改进的。”
1: 医疗部门从护士到医生有一道鸿沟，这道沟深到能埋葬医务人员的一生。也可以说，若没有机遇，想凭个人努力跨越鸿沟几乎不可能。尤其对女兵来说，女医生凤毛麟角，务必记住，部队是男性占绝对优势的武装集团，从病患数字统计，男人也占绝大多数，军中女医生概率很低。这个绝好机会，文胜比要为麦青青力争。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凡机缘选拔，最怕有一方势在必得。如果哪位掌权者要为某人说话，且百折不挠，一而再，再而三争取，那心无芥蒂的另一方速速败下阵来，伯仲相当，除了揭出其明显的瑕疵，一般无法缜密考量，所以没有私心的那一方基本铩羽而归，甘拜下风。这件事就这么内定了。高原战区卫生部按魏顿远司令员指示，派遣女兵班副班长麦青青开始学习野战外科医生技能。当然，在没有最后定论之前，保密。古默离去后，郭焕金一天天掐算着他安全抵达平原的时间。本以为担当护送任务的楚军医连去带来最快也要20多天才能归来，却不想第12天清晨，郭焕金见到了楚医生。他正蹲在门前渠沟处刷牙，满嘴都是牙膏沫子，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刷得十分认真。他迟疑问道：“
4: 楚医生，你这么快就赶回来了？”“
1: 这不废话吗？人都见着了还问什么问呢？”楚医生没好气的把一口牙膏沫子呸的吐到渠沟流水中。“
4: 古沫可好？”
1: 果然，郭焕金要问的

0: 重点是令他寝食不安的病人。楚直没有直接回答，说道：
1: 你怎么不问我何时回来的？
2: 啊，你是昨天半夜回来的。
0: 楚直一惊，说道：
1: 你如何知道的？这么惦记我？
2: 哼，楚医生想多了。
3: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2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2: 集中听新闻联播时，没你，今儿一大早现身，肯定是半夜回来的。
0: 楚直吹出一口饱含薄荷味的胸臆之气，自作多情了。郭焕金问：
2: 哎，你把古墨送到了？
1: 哎，送到了。
2: 啊，那也太快了。昼夜兼程。那古墨的身体受得了吗？
0: 望着郭焕金满怀期望的脸庞，楚直想，长痛不如短痛，硬下心肠说：
1: 古墨的身体已经无所谓了。
0: 郭焕金神色如常，嗔怪道：
2: 楚医生，不带这样乱开玩笑的，他也是你的病人，疯狂赶路太辛苦了，你真不关切人。
0: 楚直心想，高山缺氧，提前让小姑娘得上老年性痴呆，完全抓不住重点。他站起身，冷峻地说：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0: 郭焕金疑惑道：
2: 楚医生，大清早的，我招你惹你了？发什么火啊？
0: 楚直图穷匕现，直截了当说道：
1: 古墨死了。
2: 啊？
0: 郭焕金傻呆呆反问：
2: 什么叫死了？
1: 你当了这么长时间卫生员，竟然不知道死了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没呼吸、没心跳、没意识、没任何生命体征，你明白了吗？
2: 你是说的是古墨？
0: 郭焕金惊涛骇浪地明白了，眼泪簌簌落下。
1: 我尚未来得及将他送至平原，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丢了生命。
0: 郭焕金抽噎着问道：
2: 古墨的死在高原。
0: 楚直低下头不想说，但必须说。
1: 高原辽阔，第五天

0: 我们马上就要走出高原边际了。古墨突然对我说，我不走了，我决定留在高原陪着老虎。
1: 郭焕金睁大迷蒙双眼。
2: 后来呢？
0: 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我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救他，但他完全丧失活下去的意志。临终之时，他托付我三件事，其中一件与你有关。
1: 郭焕锦半仰着脸，想对抗地心引力的作用，将那些未及涌出眼眶的眼泪重新吸收回去，但他再阻挠，眼泪还是直线落下，将脚下的土层砸出小坑。楚直不忍看他的脸，兀自对着虚空说道，
0: 第一件事，他将林先生生前的研究成果托付我，让我想法把他们投到国外去发表。第二件事，他说有一个箱子，原本托你保管，他把箱子和里面装的所有东西都送给你，随你处置。第三件事，说他的尸身埋在高原，不用挖坑，只需将它平铺在地，身上堆满石块，就告完成。他随身带着一把梳子，让我插在石冢之上。
1: 楚直从医多年，阅见无数生死，他亲自负责送下山的病人，最终死在高原边缘，让他痛彻心扉。医生之悲，通常以冷静漠然的方式表达。对于已逝之人的托付，他会认真对待。第一件事，探家时完成。他来自内地大城市，圈中不乏有学养之人，与国外学界有联系，可谓之权力斡旋。第二件事，他已转告郭焕金，此后随他处置。第三件事，他虽不明原因，但死者为大。他和随行司机完全按照古墨的意愿办妥。楚直挺直身躯，这让他原本颀长挺拔的身体更显昂藏。他展开双臂扩胸，挥向蓝天，连续做了几个深达肺底的呼吸，然后对郭焕金说，
0: 回屋吧，外面冷。
1: 郭焕金似乎没听到他的话，一动不动望向古墨曾经住过的第五病区方向。楚直低声说，
0: 特别难过。
2: 我不相信他会死。楚医生，你一定是在骗我。
0: 我也希望我在骗你，但是我没有。
2: 那你不应该告诉我。
0: 我也不希望由我告诉你，古话里这叫报丧，但你终会知道。如果我瞒了你，你从别人嘴里延迟知道噩耗，会更难过。
1: 郭焕金久久无言以对，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2: 你找到梳子了吗？
0: 嗯，古墨的私人物品非常少，我在他行李里很容易找到那把梳子。
2: 桃木的吗？
0: 不是，一把黑色的塑料梳子。当时我还想，塑料梳子平日用用还凑合，若插在高山之巅的石堆上，很快就会风化，用不了多久就碎成渣了。不知古墨这个遗嘱有何深意，我只是一丝不苟地照做了。
1: 郭焕金本想说，我知道他的用意，梳子即是墓碑，可惜啊，他没有另一把桃木梳了。不过对老虎和古墨来说，这不重要。桃木梳和塑料梳在高原暗夜的风雪中会共振和鸣吗？会的，一定会的，他们穿越

0: 时空遥相致意，琴瑟和鸣。月朗星稀时，会缓缓相互梳发，发丝缠绕，几缕纤柔，几根强悍，皆是雪白。但最终，郭焕金什么也没说，只是想起古墨曾经的嘱托，甚是遗憾，他没能完成承诺，没能给他收尸，楚军医代劳了。龙医生在约定时间赶到司令员办公室，魏顿远刚从地下掩体的会议室走出，身上还带着些微暖气。是的，暖气。高原严寒时，地下掩体相对成了热岛。龙医生说：“
1: 司令员，休息一下，抽口烟。”
0: 魏顿远拿出烟叶，开始卷烟，边卷边说道：“啊，我第一次听到当医生的人劝人吸烟。
1: 烟这个东西从古代传下来，尤其是打猎打仗的男人都爱抽烟。您不能免俗，我也不是个好医生。
2: 我去打仗又打猎，自有双份理由抽烟呢。
0: 说着，他点燃卷好的烟，猛抽一口，眼看着半截烟烧得止于灰烬。龙医生见过很多老烟枪，仍惊叹魏顿远烟瘾之大。魏顿远半眯着眼，深深享受吞烟快感，之后徐徐说道：“
2: 现在你可以报丧了。”“
1: 您怎知我要报丧？”“
2: 哎呀，看出来了，我当军事长官时常常处理各种丧事。”
0: 既然开了头，龙医生也就不用斟酌了，率直说：“
1: 古墨病逝。”
0: 魏顿远神情岿然不动，轻抖眉毛，表示知道。上下级关系里，谁级别高，谁就有权少讲话。龙医生毫无起伏说下去：“
1: 按照他的遗言，遗体葬在高原。”
0: 魏顿远如前又嗯了一声，稍后追问了一句：“
2: 哎，可有标出精确的经纬度啊？”“
1: 这个没有，我们的医生不是测绘兵，也没有专业仪器和能力，只记下大概方位。”
0: 龙医生嗫嚅着，魏顿远再嗯一声。卫生部长说的是实情，除了林老虎，没人有这个本事。魏顿远连续三个叹息般的嗯，说明他心中涌动着排山倒海的悲痛。龙医生急欲转移话题：“
1: 这件事就汇报到这里。”
0: 魏顿远仍执念此事。“
2: 要女医生护送古墨下山吗？”
0: 龙医生心想，有没有女医生您又不是不知道，还用问？又想，司令员一定是因没满足古墨最后的愿望而内疚自责，答非所问道：“
1: 已派出最好的医生陪他，我们尽力了。”
0: 魏顿远深深叹息，古墨之死无法扭转，但女医生如果早做部署，应该能满足所愿。死在高原对每个高原人来说都思考过千百次，无论自己死还是他人死，都不会引起太大波澜，只是古墨的一个小愿望未能满足，司令员深觉愧对功臣。“
1: 司令员，我向您汇报第二件事，正是关于女医生。”
0: 司令员引下心中痛楚问：“
2: 你们定了？讲。”
0: 本来这等

0: 小一批不必上升到司令员知晓的层面，只因这是司令员亲自布置下的题目，故有此报告。魏顿远问：“
1: 谁啊？”
0: 问完之后觉出多此一举，女兵他基本不认识，就算龙医生报出名字，他也根本对不上号。沉浸在古莫夫妇双双殉职的致痛中，他难免恍惚。龙医生回答：“
2: 麦青青就是麦父。”
0: 龙医生话没说完，魏顿远夹着墨盒烟的手指轻轻上抬一毫米，这个名字他知道，上次军区开会时老麦对他说：“小女在你麾下，让她多锻炼。”此话磊落光明，一点差池都没有，唯独魏顿远明白，这个锻炼和一般人理解的锻炼有所不同。
3: 还有什么人选？
2: 没有了。
0: 他本想说自己的意见是郭焕金，但不愿和文胜比产生嫌隙，所以选择不再多说。
3: 哎，上次给我扎针的女娃叫什么名字？
0: 龙医生惊讶当时的高烧居然没把司令员烧糊涂，答道：“
2: 当时有两个女卫生员。”
0: 魏顿远想起丫头，也想起这个称呼，但不能对外人言。他抛出新线索：“
3: 他爹当厨子的那个。”
0: 龙医生恍然大悟：“
2: 知道是谁了，他爹是大军区小灶上的炊事员，叫郭焕金。”“
3: 这个厨师的女儿和司令的女儿比起来怎么样啊？”
0: 龙医生实事求是地说：“
2: 差不多，是正副班长。”
0: 他说的是心里话，两个女兵半斤八两，谁当医生他觉得都可以。文胜比定要坚持，他便同意，如果司令员打算插手，他也没意见。魏顿元果然给出结论：“
3: 我定了，让郭焕金学医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
0: 这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
0: 这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
0: 这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
0: 这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
5: 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电视台交通广播，
6: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7: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8: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5: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9: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0: 它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1: 第142集。
2: 好一个忍痛割爱啊。李广讷讷自语，他怎会不明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呢？卫青完全可以以违抗军令之罪名杀了他，其实他并不怕死，只是还没有为3000子弟报仇，就这样死在主帅的刀下，太不值了。李广回转身时，已恢复了一位老将军含刀引剑的理智了。请转告大将军，老夫遵命就是。这边，李烨打发送信人上路之后，将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提到卫青面前。大将军为何不让李将军担任前锋呢？哎，这是皇上的意思，皇命难违啊。皇上本意是不让他出征的，后来李老将军一再请求，皇上才勉强答应。可第二天皇上召本将进宫，暗中叮嘱一定不能让老将军靠近前沿，皇上也是为他好啊。哦，下官明白了。李烨为刘彻对一个老将的细心关怀而感动，更被卫青的侠骨柔肠所震撼，他为自己能够在卫青身边做事而感到满足。但是这一回李烨错了，只一心参赞军务的他很少窥探别人的内心，更没有注意到从拿到供词到李广负气辞别这短暂的瞬间卫青心里的微妙变化。听了李烨的回答，卫青满意的笑了，他为内心仅有的那点私心没被发现感到欣慰。是的，擒住单于，这是何等殊勋，这样的机会他绝不能拱手让人。与李广一样，他有预感打完这仗他大概也就只能待在中朝了。皇上的性格他知道，像他这样不断获得封赏之人，总有一天会让皇上不放心的，他也应该急流勇退了。这样想着，卫青便说，请中郎速传两位公孙将军和后将军到帐下议事。诺。这三人呢，一个是他的连襟，一个是他的恩人，一个是长公主的儿子，说起话来自然少了许多生分。正是月上中天之时，走出帐外抬头望月，李烨惊异地发现浩浩星空中被众星拱卫的北斗星竟然位置偏南了。漠北第一仗于次日辰时二刻由卫青命令发起进攻，汉军骑兵的神速遏制了匈奴强弩的发挥，10000名匈奴骑兵与5000汉军骑兵很快焦灼在了一起。赵信的军队企图以优势兵力对公孙贺和曹襄的骑兵形成合围，却不料被卫青识破。他利用匈奴军以不足为骨架管制分散的弱点，以公孙贺一军牵制赵信，而以公孙敖和后曹襄部集中攻打耶律胡图的军队。双方的骑兵像决堤之洪水，在辽阔的草原上掀起波峰浪谷，将士的耳边只听到呼呼的风声和嘚嘚的马蹄声。陷入极度疯狂的士卒们眼里看到的也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丛丛草芥，战刀扫过立即倒下一片。生命从没有像战场上这样坚韧，为了将对方置于死地，为了求自己的生存，哪怕遍体鳞伤仍然奋不顾身冲向敌人。而生命也从来没有像战场上这样短暂，刚才还高举战刀狂呼冲锋的年轻骑兵们瞬间就身首异处。战马哀嘶着围着他的主人旋转，他想用自己的体温唤醒他的主人，可留给他的只有惨烈。公孙敖率领部下死死咬住耶律胡图的当户不放，不断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他十分感激卫青 将这次立功的机会从李广那儿转给自己，希望能够在这次战役中亲手擒住伊志先，好洗雪多年带兵出战多年无功的耻辱。他率先冲到当户面前，挥动手中大刀直取当户命脉。匈奴当户伸出长枪刺向公孙敖的咽喉，公孙敖奋力挡开当户的兵器迎头斩去。匈奴当户架拆公孙敖的大刀，拨转马头朝东而走。公孙敖猛击马腹，战马腾跃追出数十丈远。正在厮杀中的汉军和匈奴军被两位将军的气势所震撼，混乱之中竟然闪开一条路，眼看马头就已咬住敌人。在匈奴当户惊慌回头时，却被迎面冲来的曹襄取了首级，一股鲜血从脖颈处奔涌而出，匈奴当户跌下马去。曹襄似乎并不看重这些，将手中的首级扔给公孙敖身后的卫兵，也该他遭殃，被晚辈碰上，替前辈结果了他的性命，马上相逢，第一次参战的曹襄看到公孙敖一脸的血，吃惊地问：前辈，您受伤了？公孙敖一抹两颊，哈哈笑道：哈哈哈哪里哪里，这是匈奴人的血。说着他又指曹襄的脖子，看看你也一样啊，啊，彼此彼此，哈哈哈哈。曹襄用手摸自己的脖颈，是啊，也是血迹斑斑。这个开国丞相曹参的后代，平日在京城里过惯了安逸的生活，直到这时候才明白先祖当年跟着高皇帝打江山有多不易。公孙敖问道：少将军可见单于否？曹襄摇头。公孙敖有些失落，难道他没在军中吗？抬头望着天空，已是太阳西斜，估摸大约未时时光，耶律胡图在留下近千具尸体后撤到20多里以外。两人正要商议要不要继续追击，忽然传令兵来禀报大将军让他们速去。两人匆匆来到卫青已经移到前沿的军帐，禀报了战况。这一场仗下来，汉军斩匈奴首虏近千，俘获战马数百匹。两位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能够亲自擒住伊志先。卫青沉思了片刻，告诉公孙敖和曹襄说：伊志邪虽然生性鲁莽，却也不乏诡谲狡黠，在我军围追堵截下必是转到赵信的军营中去了。公孙十分艰难，你们现在要暂时放弃追击耶律胡图，集中兵力围歼赵信，务求十分艰难。你们现在要暂时放弃追击耶律胡图，集中兵力围歼赵信，务求生擒单于。匈奴的当户们根本不知道，当他们包围公孙贺率领的汉军时，卫青已派遣公孙敖和曹襄从两翼包抄过来了。公孙贺很沮丧，其实他对赵信并不陌生，只是没想到赵信军的战力如此顽强。双方战至中午，公孙贺已渐渐不支，阵型开始出现混乱。令他大惑不解的是，他居然始终没见赵信的影子，反倒是他手下的当户们愈战愈勇。他这才领悟到，这个通晓汉匈战法的赵信真难对付。他忙令属下司马收缩军阵，向不远处的土丘集结，试图凭借高地御敌。精疲力竭的公孙贺催动坐骑冲上一个土丘，正要集结军队突围，忽然他看见远处一面书写着魏字的大旗，脸上立刻露出喜色，忙振臂招呼：大将军援军来了，杀！他率先冲入敌阵，左冲右突，匈奴骑兵一个个落马，被他杀出一条血路。直到这时，公孙贺才跟赵信遭遇。赵信一条长枪斜刺横挑，汉军士兵哪里是他的对手，被他杀得人仰马翻。他与各路当户在血肉横飞中聚集一起，大家互相交流战况之后，才知道卫青已经反包围了他们。赵信令骑手将旗帜插上高地，好让将士们能从各个方向看到他。 谁知那小个子骑手刚冲上高岗，就被追上来的汉军拦腰砍在马下。赵信被激怒了，冲上去就从后边给了汉军骑兵一枪，然后忙招呼身边的亲兵重新扛着旗帜上了高岗。公孙贺挥舞大刀，很快将左右的匈奴骑兵驱散，对正在酣战的赵信喊道：“无耻叛贼，还不下马受死！”昔日好友战场相逢，赵信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啊，一边接招一边说：“国之交战，不费私情，将军还是请回吧。”公孙贺道：“本将平生最恨者，就是那背主叛国之人，吃我一刀！”两个人就这样厮杀了半个时辰，赵信退守到一面坡前，不经意地朝远处眺望了一下，眼睛就直了。怎么这草原上都是汉军呢？那写着魏字的大旗下面一定是汉军统帅卫青，他的心顿时就乱了。人生如戏呀，上一次他还信誓旦旦地对卫青表示要生擒单于，可现在他却做了护卫单于的先锋。随着大旗的挥动，汉军的阵型演绎出百般变化，几乎每一个口子都被堵死了。赵信意识到围歼公孙贺的机会不在，突围的希望也慢慢变小。可他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单于的安危。他放弃了对公孙贺军的打击，要当户们收拢兵锋，向北突击，那里是他们的大本营。大将军请看。李烨指着远方对卫青道：“怎么了？那边。”顺着李烨手指的方向看去，卫青的眉毛顿时凝结在一起。在东北方向，密不透风的包围圈被撕开一道口子。卫青拍打着战马的鞍颤，情不自禁地唏嘘一声：“指挥冲破这个缺口的将领会是谁呢？”他脑际当中忽地闪过一个名字。赵信，一定是他。对了，伊志邪此刻一定与赵信在一起。卫青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对李烨喊：“快带几个人过去，告诉公孙敖和曹襄，走脱了单于，本将斩了他们。”诺。李烨不敢怠慢，率领士卒冲下丘陵。可还是晚了。回望西天，太阳似乎对草原怀着不尽的眷恋，而沙尘就从太阳的怀抱中开始了肆虐的狂舞。狂沙裹着黑云由远及近，沙粒打在脸上火辣辣的疼，风折断了旗杆，卷着旗帜漫天飞舞。卫青撩起战袍遮了脸颊，向刚才还在喊杀连天的地方看去，哪里还有大战的影子，出现在面前的只有漫天黄沙，分不清楚哪里是沙尘，哪里是人。这样的天气对长期生活在草原和大漠的匈奴人是撤退的最好机会。卫青猛催坐骑赶上李烨，大声喊道：“告诉公孙敖和曹襄，赶快收拢包围圈，绝不能让单于走了。”一句话没说完，他已呛了一嘴的沙子。但他顾不得这些，从腰间抽出宝剑，高喊着杀，就冲进沙尘之中。跟上大将军。李烨招呼着身后的卫士紧随着卫青的马骑而去。马疲劳极了，只要一松鞍颤，就立即会有马匹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人也饥饿到了极点，沉沉的夜色中倒地一片。战事焦灼到了极点，每个时辰都显得如此漫长。卫青现在最关心的是单于的去向。单于呢？夜色中响起卫青严厉的声音。将军们掂得出这声音的分量，在这简单的句子背后是人头落地的杀戮。曹襄透过暗夜看到卫青举起宝剑，他担心再这样沉默下去，卫青真的就要杀人了。他上前来小心翼翼地说：“

0: 当采末将的左轿，捉到一个俘虏，他供称单于在耶律胡图的掩护下趁着风沙北逃了。为何不早禀报？卫青挥起巴掌，狠狠地朝曹香抽去。曹香的脸上立即爆出五道指印，嘴角淌出腥咸的血。自从父亲曹寿去世之后，母亲一直将他视为掌上明珠，呵护有加。什么时候挨过如此重的耳光啊？放在长安，那绝对不能罢休。可现在他只能忍着。他才20岁，不能用生命去试大汉军阀。可卫青还是不解恨，道一句：“回朝再跟你算账。”卫青翻身上马，向北追过去了。将军们不敢怠慢，纷纷整顿所部，沿着普奴河西岸追击。当东方晨曦渐露，一抹银辉划破黑暗之时，真言山的身影进入卫青的视线。战马一个响鼻儿，驻足在山下的一株红柳树旁，再也不肯往前走了。卫青向紧跟在马后的李烨问：“这是什么地方？”“
1: 哦，这山呐，名叫真言山，山前有座城叫赵信城，我军已追击200多里了，还是没见单于的踪影。不过
0: 什么？此役我军斩杀匈奴1000人，而自身仅伤亡1000人，算是一场大胜了。”卫青微微点头，叹息一声：“
1: 哎，还是让单于走脱了。将军，您不必如此气馁。单于狡诈，加之风沙太大，他趁机走脱也在情理之中，大将军不必自责。”
0: 卫青抬起头来看了看土著的赵信城：“城中可有匈奴军？”“
1: 我汉军一路奔袭，所向披靡，此地匈奴人闻之溃散，早就向西北方向逃了。”“
0: 传令下去，大军进城休整3日。”“
1: 诺。”
0: 李烨转身上马，正要离去，又被卫青喊住：“
1: 等等，我军深入漠北1200多里，此地不可久留，告诉各军做好南撤准备。”
0: 他们进入赵信城第二天晚上，风沙停息后的漠北草原沉浸在如水的月光下。登上城头，眺望西北，真言山被淡淡月色涂成水银的凝重，举目南顾，200多里外似乎还可以听到大战的余音。当一切回归宁静的时候，卫青的心境却是复杂的。他一肚子的话化为了一句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心语：“这些日子本将是不是太严厉了？”这是战时啊，大将军再怎么严厉，将士们都是理解的。不过本将前些时对李老将军还是有些过分了。卫青想着，长叹了一口气。一想起李广和赵义基来，他刚刚放松的情绪又骤然紧张了。东道军为何至今仍无音信呢？要是他们能及时赶到，或许单于早就做了俘虏了。月光涂在卫青的额头，映出他沉郁的眼睛。当卫青准备将军队撤回漠南时，从代郡出发的霍去病正率领他的军队在东线急进。皇上给他的权力，舅父也不曾享受过，他可以任意在全军挑选最善战的将军和最精锐的队伍，为他配备熟悉匈奴地形的降将傅禄之和伊吉轩作为参佐。将领之中，除了从飘侯赵破奴是河西战役的老将外，昌武侯赵安济、北地侯魏魏山、校尉李敢都是新到他属下履职的将军。汉军从长安出发的时候还是一路，可是到了渡过河水、路过太原的时候，忽然接到朝廷600里加急发来的急令，根据边关奏报，怀疑伊稚邪还在东线，诏命就此分军，东路军由霍去病节制，出代郡迎击匈奴左徒齐王和左大将的军队。皇命如天呢，卫青连夜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分兵事宜。卫青向霍去病问：“兵力是否充足？需不需要从我这儿调一位将军过去？”霍去病道：“不必，兵不在多而在精，
1: 将不在广而在勇。第二天，梁军在汾河岸边作别之时，他还是从舅父的目光中感到了一种无言的忧虑。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让霍去病感到了肩头责任的沉重。军队刚刚出塞400里，他便派傅禄之进入匈奴纵深地带打探敌方军情。在他的军队在漠南推进1000多里时，傅禄之回来了，他禀告说，左突骑王所部呼韩昆莫就在前方200里处设防，以末将看来，匈奴军防备松弛，伊稚邪很可能不在左突骑王阵中。自负往往是失败的前兆。霍去病嘲笑左突骑王的妄自尊大。不管伊稚邪在不在，我军都务求多杀敌人，使匈奴人见到我汉军就胆寒。接着他下达战令，从飘侯赵破奴率军在左侧阻击驰援之敌，昌武侯赵安济从西侧突入敌营，放火以乱军心，校尉李敢以火光为号从正面突击敌营。天刚刚变黑的时候，从西陲的日边生出了黑色风暴，自西向东跨越千里大漠，他让伊稚邪得以逃脱，可在这里却为霍去病军攻克敌营创造了良机。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6: 第143集。
1: 左突骑王断定，在这样恶劣的天气状况下，汉军绝不会冒着迷路的危险进军的。他邀了呼韩昆莫到他的穹庐内饮酒。左突骑王抓起一块羊肉塞到嘴里，就着外面黑漆漆的暗夜大叫道，不劳将军动手了，风沙会让他们葬身大漠的。让风做我们饮酒的鼓乐吧。可呼韩昆莫却没那么乐观，霍去病曾在河西骑兵天降，让他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善于出其不意的人显然比卫青更难对付。在左突骑王酩酊大醉酣然睡去时，他走出穹庐，就看见西北角火光冲天，传来喊杀之声，不好，敌人来投营了。呼韩昆莫对值守的士卒喊，快去叫醒王爷。言毕，他自己提刀上马，率部向外冲去了。迎面杀来一位年轻将领，呼，那不是李敢吗？右北平大战中曾与他对垒。李敢显然也看见了他，于是催动坐骑上前就是一枪。呼韩昆莫急忙架起双刀接招，被李敢的枪杆死死压住。好长时间，彼此都能听见对方的喘息之声。忽然李敢拉开距离，转身奋力刺去，只见呼韩昆莫的右臂血流如注，刀都握不住了。一向从容镇定的他有些沉不住气了，慌乱之中回身朝东南撤去。李敢也不追，弯弓搭箭一箭射去，呼韩昆莫跌落马下。等李敢跑过去时，他已经气绝了。至此，呼韩浑牙兄弟都死在李广父子的剑下。李敢没有时间多想，对身后的骑兵喊， 搜索左突骑王穹庐。穹庐内一片狼藉，但已空无一人。左突骑王早已带着几名当户和亲兵仓皇北逃了。这让霍去病有些遗憾。因此当赵破奴、赵安济等将领询问下一步行动时，霍去病发脾气了。还用问吗？追！一直追到狼居胥山，让汉军的气势威震匈奴。这暴怒的吼声使傅禄之和伊吉轩后来一想起霍去病就不寒而栗。他们甚至猜测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是不是流着匈奴人的血。大军一路向北，中途与匈奴左大将遭遇。对左大将来说，这大概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猛烈的进攻。左大将并不像左突骑王那样轻敌，即便是在沙尘弥漫的昨夜，他的军队依旧副戈，张王一带。霍去病的到来让他觉得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亢奋，他希望能亲手擒住汉朝刚刚升起不久的新星。可让他十分吃惊的是，匈奴军意志的坍塌甚至比鱼无河水的解冻更令人触目。当左突骑王部全线溃退的消息传到军中时，他的当户们一下子失去了狼性。他声嘶力竭的命令在那些溃退的当户面前是多么的苍白无力。看着当户们纷纷后撤，左大将觉得自己多么无力啊。他无奈地把曾驻守多年的领地丢给了汉军。他希望能在比车骑、屯头王和韩王的领地阻击霍去病，可他又错了。赵破奴第一仗就取了比车骑的首级，而赵安吉、魏山、李敢所部也连下屯头王、韩王的领地，并俘获他们以及所有放下武器的部署。担任主政的李敢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率先将汉军军旗插上单于亭背靠的狼居胥山。那一夜，左大将怀着悲痛的心情去寻找伊稚邪了。是夜色掩盖了他的行踪，否则他也难逃被俘的命运。此战之后，李化兴奋地禀报，此一战汉军斩比车骑，俘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俘虏和斩杀匈奴一族7万余人，几乎全歼了匈奴左突骑王部啊。霍去病听着这些前所未有的数字，轮廓鲜明的脸上充满了喜悦之情。他觉得应该在这里留下汉军的功绩，因此从占领狼居胥山那天起，他就命赵破奴和赵安济分别在狼居胥山和孤眼山各建一座祭坛，祭祀天地，抚慰亡灵。站在狼居胥山的一面高坡上，望着山下黑压压的俘虏，霍去病不禁感慨，屈指算来他们距离长城已有2000多里了，可他却没有旷远寂寞之感。征战的欲望让他觉得皇上就在身边，而一路禁忌的兵戈铿锵对他来说就像司马相如在竹简上走笔一样快意。当鱼无河水升起的蓝气在空中飘渺，霍去病的眼睛被春阳照得眯成一条线，那白色的雾霭把他带回刚刚结束战斗的战场。霍去病问李化，祭坛可否筑好？李化道，连日来将士们顾不得疲劳，日夜苦干，即日即可筑起。霍去病有些不耐烦，你认为快吗？依本将来看还是太慢了，他们是想等匈奴人反攻过来吗？告诉军政严令加快速度，一物攻其者鞭笞50。霍去病眉头皱了一下，从口中发出一声呻吟，旋即又恢复了恼怒，速去呀。这细微的表情并没有逃过李化的眼睛，他知道霍去病一定是见创又疼了。李化到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后悔，为什么自己当初没发现这支冷箭，而像灌墙那样壮烈的殉职呢？大汉可以没有他李化，不能没有霍去病啊。军医官诊断之后说，那箭是有毒的，虽然药物可以排掉一部分毒，但是却无法根除。他这病不能发怒，一发怒

就会侵蚀身体。可是他的性子动不动就怒形于色，如何了得呢？李化一想起来就发愁，将军，您的伤，你怎么如此啰嗦？难道本将会死了不成？霍去病挥了挥手说着。李化本来还准备谏言战后休整，霍去病此话一出，等于封住他的嘴。从河西战役开始，他就发现霍去病在带兵上少了卫青的宽严相济，而失之于太库。在卫青属下的兄长李业常常向他忆起卫青关爱士卒的故事，但在李化的记忆中，霍去病的手中永远只有一条鞭子。也许是年轻气盛吧，李化常用这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他转身准备下山，却见山下走来一个身穿甲胄之人，原来是赵安济。本来皮肤就黑的赵安济，由于连日来的劳累，脸上黑中都带了些青紫。将军在吗？李化用手指了指山上的那棵松树，在那里，正为祭坛进展太慢的事生气呢。末将前来正要禀报将军，祭坛已经修好了。李化闻言，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忙与赵安济一同前来见霍去病。中午，卫青派人送来的战报说西路汉军已经内撤。手握战报，霍去病沉默良久，讷讷自语，为何如此仓促的撤退呢？为何不趁势一鼓作气将匈奴人赶出漠北呢？两天后，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上举行盛大的封禅仪式。月亮恰似一轮玉盘，照着广袤无垠的草原，照着挺拔俊俏的狼居胥山，照着冰冷宁静的大漠。祭天台上火光辉煌，按照大汉礼仪，祭祀品用全牛、全猪、全羊作为牺牲。在汉军用了半个月筑成的台场上，聚集着火把方阵，中间一条通道，一边是匈奴战俘，一边是汉军将士。茫茫夜色之中，那千万火把与天上的千万颗星早已没了分界，融为一体。约莫酉时一刻，霍去病在李化、赵破奴、赵安基、魏山、傅禄之和伊基轩的陪同下登上祭天台，李敢率部负责警戒。夜风嗖嗖，灯火摇曳，霍去病的脸庞在火光下显现出凝重的铜红色，他魁梧的身躯似乎也为狼居胥山增添了一座新的山峰。酉时二刻，依然人在祭坛前站定，担任主祭官的李化宣布祭祀开始，历史鼓乐高奏，只是这乐声中掺入了胡乐的旋律，让台下的俘虏们心头掠过对故乡的思念。接着李化宣布朝拜金木水火土五色社稷之神，霍去病率领将军们和台下的人一起庄严肃穆地行三叩九拜大礼，立时就有全副武装的士卒抬着牺牲出现在坛前。赵破奴宣读祭文，这时台上鼓乐再起，那声音借着草原的夜风传到旷远的角落。当夜色中传来苍凉的匈奴乐曲时，包括屯头王韩王在内的匈奴战俘眼眶立时充满了泪水，那是丢失土地的伤痛，是思乡的苦涩，是割舍不断的种族血缘。这时从祭坛上传来李化洪亮的喝声，面向东方。战俘们抬头看去，只见霍去病和将军们依照匈奴的礼节虔诚地拜倒在月光之下。李化遵循朝拜的节奏高声唱道，保佑汉匈百姓共沐大汉文明，万世亲如兄弟。这是战俘们没有想到的，就在这一刻，他们对霍去病胜利的原因似乎明白了一些。在火把的明灭中，屯头王和韩王暗地交换了眼色，他们彼此都发现各自的目光在悄悄发生。

0: 发出威严雄壮的声浪，大汉威武，皇上圣明。匈奴战俘们的嘴颤抖地嗫嚅着，似乎是迎合那浪潮，又似乎是在默默念着伊稚邪的名字。他们很难用准确的话语描述此刻的心境。霍去病进军北海的脚步并没有动摇，卫青按计划将大军撤回漠南。这是多么郁闷的撤军呢、啊、在回城的日子里，卫青不断打听着李广、赵翼基的去向，结果都是消息渺然。难道他们遭遇匈奴劲旅，全军覆没了？若是这样，总该有逃回的士卒吧？难道是因为那一夜的沙尘暴，他们都被掩埋在沙丘之下了吗？这怎么可能呢？赵翼基自不必说，李广老将几乎一生都在长城内外与匈奴人周旋呢、啊、他不该犯这样的错误、啊、所有能想到的情况他都想到了，他一次次设想原因，有一次次的否定。他让李业派出多批队伍去寻找，可带回来的消息没有一条让他高兴的。公孙敖前军前来禀报，前边就是五原郡，五原太守正等着大将军凯旋呢。这是一块让他感慨万千的土地，他曾在这里书写了漠南大捷的辉煌，也书写了赵信叛降、苏建赎为庶人、无功而返的灰暗。东道无音，谈何凯旋呢？卫青的心没有丝毫轻松，虽然他现在必须考虑的是如何向皇上交代，可是那是近万条生命啊。公孙敖将军那儿有没有李赵二位将军的消息？禀大将军，没有。送信的军侯道，一旦有消息立即禀告本将。诺。军侯行过军礼，上马离去了。太阳隐没在苍山背后，漫长的一天终于过去了。可比起军务繁忙的白天来，草原冰冷的长夜对他那颗忐忑的心更是煎熬。在晚霞散去最后一缕余光时，卫青转身往回走。不，明天就要驻五原的军队全部出动去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晚宴已经备好，李业则早早地在帐中等候。这是他们自出征以来最丰盛的一顿晚餐。五原太守长史送来了烹制的精致可口的牛羊肉，热气腾腾的肉香和鼎锅里的酒香在帐中弥漫。卫青入座后，李业给他斟满酒，话语中充满了钦佩和安慰。自我军出塞后一路鞍马劳顿，大将军连一顿安心的饭也没吃上，今日就请大将军饮下此爵。卫青端起酒爵，几度起落，他还是饮下了李业的敬酒。可这酒在他嘴里却是苦涩的，那辛辣的感觉难以言表。跟着李业的劝酒，五原郡长史道，本来太守大人要亲自来迎接大将军的，可太守想这是我军凯旋后经过的第一座城，而他过去又曾是匈奴单于住过的头曼城，在这儿驻节，一则可以震慑匈奴声援北去的骠骑将军，第二又可以鼓舞边陲军民的士气，他说要留下精心筹备，下官就带太守敬大将军一爵，聊表边城军民的敬意。然琼浆玉液浇不散心事重重，卫青举在手中的酒爵再也送不到唇边了。这酒啊，还是等东道君回来时再饮吧。卫青放下酒爵，眉宇间掠过一丝惆怅。忽然帐外传来马蹄声，每一声都会雷动着帐中人的心骨。李业低着冲出帐外，就见那骑马人在问大将军的住处，原来他是后将军曹襄派来的信使。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

0: 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说在漠北与漠南的交界之处，发现了李广、赵翼基的队伍，来禀报大将军。接过信札，他不敢怠慢，转身就朝帐内跑，一边跑一边喊：“大将军，大将军，东道军找到了！”“什么？你说什么？东道军找到了？负责断后的曹将军在漠北和漠南交界处遇到他们了，他们说是因为那一夜的风沙而迷路了。”“哦。”卫青沉吟着，就觉着那颗心随着草原的风沙从高悬的长空飘落下来，他觉得自己很疲倦，目光都有些模糊。速命他们南撤，并把迷路的经过详细陈述，来见本将。说完这些，他又对武元长史说：“本将今日不胜疲累，就此告退，众将尽可畅饮。”卫青终于在一种复杂的心绪中睡去了。灯火之下，他黝黑的额头渗出点点汗珠，每一滴都让李烨想起漠北大战的每个细节。那样子让李烨心里很不好受，他吩咐卫士要好好的照顾大将军。就在他将要走出营帐之时，身后传来卫青的梦话：“公主，公主。”李烨被感动了。哎，男人拥有的不仅是铮铮铁骨，也有百转回肠的柔情啊。大将军，做着好梦吧，回到公主身边吧。李烨在心里想，他清楚，卫青夫妻虽然贵为大将军、长公主，可他们却爱得那样辛苦，那样沉重，以致大将军揣着心结奔向战场。他多么希望大将军活得能轻松一些，幸福一些。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现如今，年轻人也开始在保温杯里泡枸杞，保养不再是老一辈的专属，惜命如金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在选购营养品保健品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多看一眼标签，除了关心食品热量的多少，蛋白质含量也成为年轻人选购食品的重要标准。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是人体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人体的每一个细胞的构成都少不了它，因此蛋白质也有生命的积木之称，而且它还在身体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搭好我们的生命积木。 Z 时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国内营养品市场规模有超过2600亿元，膳食补充剂及维生素占70%，运动营养增速最快，年轻人成为了当下营养保健消费的主力军之一。中国城市常住居民平均花费超过1000元用于营养保健，其中18到35岁的 Z 时代消费群体占比高达了83.7%。在年轻人养生买买买的消费观加持下，蛋白质类营养补充剂及强化蛋白质食品在国内市场大环境当中迎来春天。蛋白质是六大营养物质之一，同属于养生买买买当中 C 位选手之一的蛋白粉，自然也成为了各位养生家的首选。但是蛋白粉相对而言冲泡性差，喝了可能吸收度没有那么高，有些口感味道不够好，易结块滋生细菌，不适合青少年，不适合长期饮用，更不方便携带等等。这些本身普遍出现的小 bug 让朋克的年轻人望而却步，一部分年轻人开始转向了植物蛋白饮料、蛋白棒等蛋白质补充产品。殊不知诸多动植物来源的蛋白质当中，乳清蛋白是蛋白质之王，无论吸收速度还是净利用率都高于其他来源的动物蛋白质及植物蛋白。所以那些很懂的养生小能手们和成分党们，在蛋白质产品的选择中已经营养意识及体验需求升级，都在把关注度投向兼具高吸收率和最大便捷度，能够开盖即喝不用刷杯的液态乳清蛋白。这类蛋白质产品在给消费者带来充足蛋白质营养的同时，提供便捷、舒适、愉悦的食用体验。这种便捷的蛋白质营养产品在欧美、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等地十分风靡，且逐渐占据了市场主流地位。相比较而言，国内市场则相对空白，因为对原材料和研发加工的要求条件更高， 目前仅有极少数企业具备研发、生产液态乳清蛋白产品的能力。除了基因之外的关系，为什么外国人看起来更强壮、更有线条感，反而中国人比较松垮肥胖？因为从饮食结构来看，外国人蛋白质本身摄入就要比中国人高。美国家庭的早餐多为三明治、牛奶、火腿、香肠等等，午餐多为汉堡、炸鸡、肉排、土豆泥、炸薯条等等，晚餐则多以牛排、蛋类、沙拉为主。不难发现，肉蛋奶是美国家庭饮食的绝对主角，使得他们的饮食蛋白质摄入量绝对达标。不过他们喜爱的肉制品很多都是加工肉制品，含盐和饱和脂肪的量相对较高，多食用并不利于身体的健康。除了三餐蛋白质摄入量大，美国随处可见的街边便利店都能够买得到蛋白质食品、零食、蛋白质饮料，也是当地的饮食特色。不过根据美国最新版膳食指南，美国家庭饮食存在肉蛋类尤其是加工肉制品摄入过高的情况，因此建议公众合理但不过量摄入蛋白质，且优选脂肪含量低的优质蛋白质来源，如奶制品、瘦肉、海产品等等。中国饮食在食物多样性及烹调方式丰富度上是完胜的，不足之处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摄入相对过多，蛋白质相对摄入较少。碳水摄入多源于中国人从古至今的饮食传统建立在以植物性食材为主的基础上，五谷为主食，蔬菜为副食，外加少量肉蛋。据西方植物学者调查，仅中国人吃的蔬菜就有600多种，比西方多6倍。事实也是如此，当代中国家庭每餐必不可少的依旧是碳水含量高的主食类食物。早餐我们喜欢吃油条，中午要吃米饭，晚餐还是米饭、面条、饼或者包子。脂肪摄入量高，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更喜欢吃一些肥甘厚味、口感香腻、脂肪含量较高的食物，如肘子、猪蹄、红烧排骨等等，外加上中华饮食文化对味的追求往往是排在首位的，绝不会吝啬烹调油的用量，这就有可能削弱营养的均衡性。过多的膳食碳水和脂肪加上略显不足的蛋白质，常常是体脂肪率偏高、整个人看上去不够紧致的成因。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2021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膳食不平衡是国人慢性病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根据历年全国营养调查结果，国人的全谷类、深色蔬菜、水果、奶类、鱼虾类和大豆类摄入依旧不足，其中居民奶类平均摄入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相反，国人饮食持续呈现高脂高盐状态，且含糖饮料消费持续上升。这些我们亟待改善的部分，也是近年来全世界专业团体及权威机构对健康饮食的建议和策略：低脂肪、低添加糖，足量蛋白质及膳食纤维，更有利于整体健康。通过上述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在蛋白质摄入上，国内国外处于两个极端。国外家庭的蛋白质吃够了，甚至是吃超了，而中国人的传统饮食结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体，因此容易存在蛋白质摄入量可能不足的情况。当我们因各种原因导致膳食蛋白质摄入量不能满足消耗量，且无法通过天然食物如蛋类、乳类、瘦禽畜肉、鱼虾、豆制品、坚果等满足身体需求，是可以选择蛋白质补充剂来弥补不足的量的。市面上已经有了很多蛋白粉类的产品，多为植物蛋白质或整蛋白的乳清蛋白，相比之下分离乳清蛋白的分子量更小，吸收率更高，人体内的生物利用率也更高。当制作成液体蛋白形式，还可以减少冲调、保存及携带的不便性，更容易定量，口感也更加愉悦，是相比于传统蛋白粉更具优势的一类产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不知何时起，有这样的一个沉默的怪物逐渐渗透进人类的生活，在不经意之间占据人们摄入食物的半壁江山。这个沉默的怪物，它的名字叫做超加工食物。超加工食物是指在已经加工过的基础之上再加工的食品。这些食品和饮料在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工业加工之后，含有完整的成分很少，通常添加了多种食品添加剂，如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剖析生活中的这只沉默的怪物。哪些食品属于超加工食品？简单总结就是，大家最爱吃吃喝喝的那些网红食品，几乎都属于这类沉默杀手。无论奶茶、蛋挞、薯片、饼干、蛋糕，还是点心、汉堡、三明治，加工肉类如香肠、培根、鱼丸、肉丸等等，冰淇淋、沙拉酱，就连各种饮料和苏打水，甚至蒸馏酒，例如威士忌，都属于超加工食品。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超加工食物因其易获得、味道好、价格低的特点，迅速收获了一众青睐。在部分中高收入国家，超加工食品在人们总能量摄入量的平均占比甚至超过了50%。50%啊，这意味着人们每天一半的能量摄入都源自超加工食品，却并不自知。之所以称其是怪物，是因为超加工食物对于人体健康的损害可能是巨大的。近日，来自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王耀刚教授团队开展的一项涵盖超70,000人随访10年的大型前瞻性研究显示，较高的超加工食物摄入与较高的痴呆风险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具体来说，超加工食物的日均摄入量每增加10%，罹患全因痴呆症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25%。吃了太多超加工食品，如何自救呢？比如每天需要增加50克未加工或微加工食品，相当于半个苹果、一份玉米或一碗麦片，同时每天减少50克超加工食品，相当于少吃一块巧克力或者一份鳕鱼条，就能让痴呆的发生风险降低3%。是的，研究者还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如果使用同等比例的低加工食品代替饮食中5%的超加工食品，就能将全因痴呆和血管性痴呆症的风险分别降低10%和12%。如果进一步将这个量增加到10%，能将全因痴呆症和血管性痴呆症的风险分别降低19%和22%。不过，该关联在阿尔兹海默病当中并不显著。另外，超加工食品对儿童影响也是很大的。大多数超加工食品属于高热量的，儿童摄入的越多，肥胖或者超重的风险就越高。研究表明，摄入等量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或纤维素以及糖的情况下，吃超加工食物的人群每天摄入的热量明显增多，短短2个星期内体重就增加1.8克。所以吃超加工食物易造成肥胖。儿童吃太多超加工食物易出现多种发育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儿童性早熟。研究表明，长时间吃超加工食物的啮齿动物生长速度比较慢，而且也影响骨骼强度。而且儿童不节制地吃超加工食品易出现喂养困难，因为这种食物口味重，使得儿童吃普通食物无食欲，久而久之会造成营养不良。食物经过多次加工之后，膳食纤维、矿物质以及维生素流失，经常吃超加工食物易导致体内缺乏这些营养素。 吃的超加工食物越多，患代谢系统疾病的风险就越高，尤其是在青年中最为突出。大多数超加工食物属于重油、重盐和重糖的，易诱发炎症，提高患癌几率。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儿童出现心理不健康，其中一部分跟饮食是有关的，尤其是吃的超加工食品越多，患抑郁症的风险就越高。儿童期吃太多超加工食品，那么成年之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随之升高，而且易患上儿童高血压或糖尿病。从幼儿时期，家长们就应该灌输健康饮食的观念，培养良好的饮食行为，可以跟儿童共同选购和制作食物，让儿童规律饮食，一日三餐定时定量，首选新鲜天然且卫生的食物当作零食，如牛奶或酸奶、坚果或水果以及豆制品等等，主动远离含糖饮料和垃圾食品，减少在外吃饭次数，纠正挑食和偏食的坏习惯，不可暴饮暴食。选购食品时应仔细看一看配料表，若配料表中成分超过5种，就有可能是超加工食品。看一看配料表中有没有含糖、精炼植物油以及果葡糖浆或防腐剂等，含以上成分的都不能选择。想要一下子戒掉超加工食品是不可能的，还需要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改变饮食偏好，慢慢地减少吃零食的量和种类，不妨以水果替代薯片，酸奶或牛奶替代含糖饮料，原味坚果替代糖果或糕点，逐步减掉吃零食的坏习惯。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晚餐是一天中最容易让人发胖的一餐，很多人啊，为了减肥选择不吃，或者吃得很少。其实这样做是不科学的，不仅会导致营养不均衡，还会影响睡眠质量，反而会让身体更容易储存脂肪。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减脂晚餐的瘦身攻略。先说说为什么是晚餐。首先，早餐决定了你一

上午的工作或者学习能力，帮助你更能够集中注意力的把这一天最棘手的工作抓紧时间完成。不吃早餐的朋友，除了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犯错，还有可能因为整夜加一上午的空腹，导致午餐吃过量，既不利于身体控制，还容易让胃累劈叉。并且早餐吃得再饱，也不过就那些选择，很难出现热量摄入飙红灯的情况。午餐除非是有人宴请，否则工作餐要么盒饭要么外卖，无论是可选择范围、成本核算还是进餐时间，都决定了不可能是肆意狂吃的一顿，热量摄入不至于夸张到离谱。当然如果你不吃早餐，直接从次日晚餐移步到今天的午餐，那你午餐摄入的热量极有可能会超出正常的早餐加午餐的组合，除非你很有克制。就算早餐和午餐热量摄入有点多，鉴于两顿饭后还有工作学习甚至外出跑腿的任务，可能帮助我们消耗掉很多吃进去的热量，所以让我们长肉的风险没有那么大，除非你吃完这两顿饭除了躺平啥都不做。晚餐就不一样了，一天中最放松的一顿饭，可选择范围非常大，容许自我填塞的时间非常充裕，外加上终于是自己的闲着时间，往往会伴着手机或者热剧一同消磨，不知不觉当中就能下肚七八百大卡的热量，这还没算上外出赴局的酒水饮料一起上，热量摄入就更超标了。吃完了以后，大多数白天拼尽老命的社畜已经无法劝动自己出门百步走，那就更别提什么体育运动了，毕竟连洗漱都算得上是浩大的工程，外加上有可能还要附带吼娃吼队友的夜班任务，如此热量无处消耗。生活已经如此艰辛，人体来自数千年的进化生物钟却不可怜我们半分，晚餐只要吃得晚，从大脑司令部到肚子里的小细菌都会跟我们对着干搞事情，各种激素的乱分泌、菌群的造次等等，都会让我们在长胖这件事上躺枪，怎一个苦字了得呀。前段时间很火爆的来自协和团队的一项研究就给出了一个结论，同样在八小时之内做限制进食，不吃晚餐组相比于不吃早餐组更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空腹血糖，减重减脂，抗炎，增加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从而有利于肠道健康。为何同样少吃一顿饭，不吃晚饭就比不吃早餐对解救因胖而生的困扰更有帮助呢？协和的学者们认为啊，人体原始的生物钟可能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我们身体的血糖、脂质和能量代谢都会受体内生物钟的调控，并且在一天之中会有所起伏，而不是一成不变。胰岛素敏感性在清晨最高，此时胰岛贝塔细胞的反应最快，且食物热效应最旺盛。那么晚餐怎么安排才能既有利于减肥又能避免饿成狼呢？第一招，下午四点钟加餐打前站，就算是下午一点钟吃完午餐，等到四点多钟也从胃里排空的差不多了，趁着还没有特别强烈的饥饿感，先给胃里加点料，让大脑意识到它被关爱，能有效的避免如果一直等到六七点钟才能开饭导致的借食饥饿感抓狂，进食量猛增，热量不算高，营养密度高，升血糖速度慢，少量就能制造满久肚里有食的感觉的食物是这个时候最适合的加餐食物，比如200到250毫升牛奶，150毫升低糖或者无糖的酸奶，一个中等大小的水果，一小把坚果，一个燕麦酸奶杯，一个寿司手卷，一个煮鸡蛋，一两块不要太咸的牛肉干等等。第二招，尽早吃晚饭，避免晚餐变宵夜。前面已经解释过身体生物钟激素水平与晚餐时间之间的相关性，所以但凡有可能早点吃晚餐，绝不刻意拖后，尽可能不要在晚上八点后吃任何东西。第三招，牢记少长肉的吃饭顺序。吃饭顺序的重要性大家肯定都知道，
相比于一上来就吃主食，

先吃菜，然后吃肉蛋鱼等，最后吃主食，会更能帮你早早感到饱，一直觉得饱，而不至于这一餐和下一餐都吃太多。这个办法对于主食总是吃超量的碳水爱好者特别有效。第四招，不吃甜食，不喝肥宅快乐水。这个不必解释了吧，想想衣柜里已经扣不上扣子的裤子或者裙子，默默跟自己说，我不爱甜食，我也不让我的大脑被甜食蛊惑。第五招，吃够蔬菜。一般的情况下，两个拳头的蔬菜就会让你的胃足够有充实感。不过要注意两件事情，薯类蔬菜算作半量的主食，所以千万别多吃了，少放烹调油，否则蔬菜也会成为长肉好帮手。如果吃的是生食沙拉，请尽量只用油醋汁，一勺多点儿就够了。小心日式芝麻沙拉酱、千岛酱、蛋黄酱等脂肪含量和添加糖量都很高的隐形热量大户。还有一招大家都熟，就是只吃七八成饱。这个度如何把握呢？这么说吧，如果以吃撑顶到嗓子眼为十成饱，那么七八成饱大概也就是你的进食速度已经明显缓慢下来的饱度。此时如果你站起来去厨房接杯水，你会发现你似乎已经有了满足感，这就意味着可以停筷子了。如果刚才我们说的你都做不到，那就控制你自己至少可以饭前来杯温水，外加就餐时间延长到30分钟，每一口都充分的嚼嚼嚼，嚼到足够细再往下。要知道，一顿完美的减脂晚餐可不仅仅是控制热量就可以了，时间还有饱腹感。要知道，一顿完美的减脂晚餐可不仅仅是控制热量就可以了，时间还有饱腹感都很重要。以健康为导向，医学减重，科学管理，只有形成这样的闭环管理，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达到安全有效减重的预期效果。

0: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冰箱在不少人眼中可谓是百宝箱，无论食物过期与否，只要一直放在冰箱里，似乎都能永久保鲜。殊不知可能正有一种病菌潜伏在冰箱里，稍不注意便给人迎头一击，这便是传说中的冰箱杀手李斯特菌。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种潜伏的病菌。李斯特菌全名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职业特点为一种对人体有害的细菌，很强悍，耐低温，能在冰箱里存活和繁殖，有冰箱杀手之称。许多动物可以携带这种细菌但不出现任何症状，因此很容易通过动物性食品传染给人类。李斯特菌容易藏匿于冷藏食品、即食食品，包括肉类、家禽、海鲜、未经巴氏杀菌的牛奶及奶制品，以及含有这类奶的食品，被土壤或肥料污染的蔬菜水果，尤其是生的芽类食物和苜蓿芽、豆芽等中。李斯特菌是所有食源性细菌感染中病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约为20%，即每5个感染病例当中就有1例来自李斯特菌。李斯特菌在0摄氏度都能活跃和造次，所以冰箱往往是家庭环境中李斯特菌感染的高风险区。不论是我们以为安全的剩菜剩饭、凉拌食品或者冷切熟食，还是未经加热灭菌的生鲜类食品，都有可能是李斯特菌的携带者和培养基，却因为安身冰箱而被我们误认为是安全的。一旦被我们吞进肚子，就会掀起血雨腥风。所有人都有感染李斯特菌的可能性，孕妇、婴幼儿、老年人被感染的风险最高。孕妇感染李斯特菌的风险是健康成年人的10倍，约有1/6的李斯特菌感染病例为孕妇。李斯特菌可以通过胎盘垂直传播胎儿，导致新生儿李斯特菌病。普通成年人在吃了受污染的食物之后，往往不会马上出现不适症状，而是2-3天后遭受一点点小折磨，如发热、呕吐、胃内不适、腹泻等，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普通的胃肠炎。也有人会有发冷、肌肉疼痛、头痛、颈部僵硬、意识不清、失去平衡等症状，病程会延续5到10天左右。幼儿和老人吃了之后更容易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导致

脑膜炎、菌血症、心内膜炎等等，重症可有生命危险啊。有一个好消息是，李斯特菌怕热，食物充分烹煮或者加热到70摄氏度以上，且持续加热2分钟以上，就可以杀灭李斯特菌。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措施远离杀手菌的威胁。第一个，冰箱方面，冰箱温度需要设置在0到4摄氏度之间，最好不要大于4摄氏度。家有孕妈和老人小孩的家庭，建议在冰箱里放一个冰箱温度计，以便于定期检查温度。无论是没吃完的剩饭菜，还是预加工好准备放冰箱储存备用的冷藏或冷冻食品，都不要在室温下放置超过2小时，也就是不到2小时就应请入冰箱内，不给细菌太多滋生繁殖产生毒素的机会。以上食品尽快食用，以免夜肠菌多。尤其是奶制品、禽畜肉类、海鲜类，漏洒物及溢出物要马上擦干净，定期清洁冰箱，用热水和中性洗涤剂清洁冰箱内壁和架子，并擦拭或冲洗干净。每周对冰箱里的食物彻查一次，及时丢弃已过期的食物，且最好对快过期的食物用明显的记号笔标注，避免遗忘。冰箱以外的注意事项，首先是要正确洗手，用肥皂和自来水洗手20秒，最好用6步洗手法。生肉、禽、蛋应当远离新鲜果蔬及其他的即食食品，以免交叉污染。将需要解冻或腌制的食物放在冰箱冷藏室完全解冻或腌制，而不是灶台上或厨房水槽里。认真清洗水果和蔬菜，不管是否剥皮或者削皮，还有案板和刀具都要生熟分开，无论是生肉还是剩菜都要充分加热。70摄氏度以上的烹调温度持续加热2分钟以上，还要及时丢弃过期食物，无论低温还是常温储存。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我们聊到了你必须要知道的冰箱杀手李斯特菌，希望大家在享受冰箱便利的同时，也能用好用对冰箱，让生活更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